0: 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5到29度，吉林16到29度，四平17到28度，松原11到25度，通化11到27度，白山11到27度，辽源15到28度，白城7到27度，延边12到32度。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嗯，哎呀，这过后所以一大早上又吃的我特别馋、
1: 我那天还想，就今早我看着我还想说呢、他上次发豆腐脑他就说偶尔吃一回，我这一看你也不太偶尔啊，你这两天一偶尔，
0: 这不说了吗，嫂子不在家
1: 啊，
0: 她肯定也是不想做
1: 啊，领孩子出来吃点
0: 啊。
1: 哎呀，
0: 茶蛋还有这个水煎包是吧？
1: 啊，这豆腐脑渣整两次。
0: 老想喝了。
1: 我是老想吃了。
0: 放点那个香菜、蒜末、辣椒油。
1: 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韭菜花。就是我跟我妈在那个楼下，就是过去还是那种棚子，你知道吗？就搭了个棚。就开始炸那个大果子，然后给你盛豆腐脑的那种。就小的时候吃，我妈每次给我那个碗里边加韭菜花，我都很生气。我说我不吃不吃，你快给我弄出去！特别不喜欢韭菜花的味儿。
0: 会说你吗？会说这么挑食这孩子？
1: 那不会，
0: 不会啊、
1: 他会觉得没有韭菜花就缺少了很多的味道。但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味儿。包括就是家里如果自己涮火锅，那个麻酱过去是坚持要必须得自己卸，不能买外边成袋的那个蘸料。所以就自己卸麻酱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拌很多很多的韭菜花。我都会说说给我拌一碗没有韭菜花的，不喜欢吃。我现在就觉得那豆腐脑没有韭菜花能好吃吗？
0: 觉醒了。
1: 那能好吃吗？必须得加韭菜花。
0: 现在觉醒了、还有海福早晨5:30就开始吃早饭了。
1: 哎呀，这是真的很早。他发了一个这个视频，18秒静音播放一下，
0: 也有豆腐脑、
1: 也有豆腐脑。那这是在外头买回来的。
0: 哎呀，
1: 真的好香啊。
0: 对对对，
1: 应该还给自己拍了个黄瓜的凉菜，是不是？
0: 对，
1: 配上那个花卷儿
0: 啊。铁杆兄弟，这是昨天晚上的晚饭吗？
1: 刚刚发过来的，是不是？
0: 对呀、
1: 对，烤肉蘸料、这大鸡腿儿、蒜苔炒蘑菇肉，还有干豆腐，那边有拌的凉菜。这小日子呀，大家都过得真美呀。
0: 你这个烤肉蘸料是谢永强牌的
1: 啊？
0: 谢永强牌的，
1: 真假的？真是谢永强的烤肉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谢永强牌烤肉蘸料
0: 好吃吗？

0: 有没有那个赵四的水煮鱼啥的？赵四的水煮鱼。
1: 啊，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吗？
0: 嗯，
1: 你看今天长春也是基本上是要到30度了。
0: 是啊，这两天天气真的都非常非常好
1: 啊。
0: 嗯，
1: 在这个三伏天来临之前，我们赶快把夏天吃姜这个事儿提醒给到大家。
0: 嗯，
1: 哎，那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的食疗保健呢，它已经是由来已久了。咱们在夏天吃姜，一方面呢可以温中驱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状态，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稍稍帮助咱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这个是完全符合黄帝内经的春夏养阳的宗旨。
0: 哎，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夏天为什么要吃姜，然后咱们怎么正确的去吃姜，还有就是是不是所有人他都适合夏天吃姜。
1: 嗯，齐天柱说昨天晚上做的两道菜简单对付一下吧。
0: 嗯，
1: 烧茄子和土豆炖豆角。
0: 那就不叫对付了。哎呀，
1: 妈，
0: 你这是大锅吗？还是就是家里那个铁锅呀？
1: 像是铁锅，只不过就是离得比较近一点。
0: 离得比较近哈。
1: 嗯嗯、
0: 这豆角、
1: 嗯，
0: 然后那个粉条里边有肉，有土豆，还有汤汁儿，就是你千万不要炖干。
1: 嗯、
0: 我觉得有点汤汁儿是最好吃的。
1: 对, 对, 对，
0: 还能拌拌饭。
1: 哎呦，这烧茄子整的。
0: 哎呦，咽口水，真的老，我感觉非常非常下饭。
1: 啊、
0: 嗯，你这个二两米饭应该不够吃这一顿。
1: 这个真的，
0: 嗯，
1: 放开了吃，
0: 一人得来四两
1: 了。
0: 哎呦，我天哪，太香了。如果我吃这俩菜的话，我会再给自己配上一点辣白菜。
1: 啊、
0: 哦，就是一下会变得更清爽。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真不错啊。
0: 所以擎天柱你真的很厉害，不只是家里人特别会做饭，你自己也是特别会做的。
1: 会做
0: 啊、
1: 正经很会做呢。
0: 我以为是每天回家都是等着吃现成的那种。
1: 哦，我也以为是，
0: 没想到自己下厨房之后也是厨房能力者。
1: 对对对
0: 啊、也是高手，
1: 基因的这个遗传啊、
0: 哦、挺厉害
1: 啊，
0: 高手来的。
1: 行，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继续聊。人老啊心老眼，所以我们要及时调理眼睛。有一些朋友可能才50-60岁，但是呢眼睛已经是先老化了，看什么都模糊，手机电视呢调的那个字体再大也都不行，眼睛经常干涩模糊流泪，非常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记好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凡是大家有这样的症状的，符合年龄的，都可以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的会更加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大家可以现在就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是的，我们都很喜欢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用起来真的很不错。毕竟呢，这个是26年的大品牌，共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清亮舒服，咱们看电视、玩手机都更轻松了。最后呢，我们也提醒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09-2166。今天啊，凡是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会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智能按摩仪，这200份抢完即止，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铁杆兄弟说这是昨天晚上吃的。
0: 嗯，昨天晚上的伙食。
1: 嗯，
0: 海福说那叫路边摊儿。
1: 嗯，
0: 他应该说的是我刚才说那个棚子。
1: 对，现在我这个路过某一些小区的时候，门口也有、
0: 还有棚子吗？
1: 有有有，
0: 我家门口已经没有了，找不着了。
1: 嗯，
0: 小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个空地儿就能搭个棚子，就能整点啥吃。
1: 对
0: 啊、
1: 反倒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在外边那个棚子里边吃饭。
0: 嗯
1: 啊、
0: 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对，早饭还是晚上的那个大排档什么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有那个路口，
1: 嗯，
0: 支个锅就可能卖点什么油炸糕了，
1: 嗯，
0: 就卖点这些东西。
1: 对，
0: 嗯，就感觉路过的每一样都非常好吃，
1: 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气啊。
0: 嗯
1: 啊，好，来说说这个夏天吃姜吧。那这里说到吃姜呢，就得跟大家提一提姜枣茶。嗯，姜枣的它的妙用呢，在于生姜以辛散为主， 然后得大枣，但是呢又不至于过散。大枣呢它味甘嘛，手工多，得生姜呢又不至于过手，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一结合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0: 嗯
1: 啊，那更

0: 因为这个生姜温燥与脾洗燥之性相合，大枣呢又柔润，和胃洗润之性相投，姜枣它们两个一配，就能够调脾胃以合理。
1: 嗯，你刚才这一段我觉得很适合给你配一个古风的那个音乐
0: 啊，
1: 当，
0: 对对对，
1: 当，就是那种，然后你再给大家讲与脾洗燥之性相合，
0: 很那种传统文化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做一个那个小贴士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刚才跟大家说到呢，这个又有姜又有枣的这个姜枣茶，其实呢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是给大家搭配好的这个成品了，但是这个成品啊往往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不易保存的生姜变成了易保存的生姜。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姜配枣它的性质呢就有所改变了，所以功效呢也不尽相同。
0: 对，你说这个姜和枣咱们在生活里边家家基本上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去喝一些姜枣茶呢，你会发现哎非常的唾手可得。
1: 是的，
0: 网上也能随便的就买得到，然后网上买到的那个呢叫干姜。
1: 干姜、
0: 哎干姜，咱们家里边一般那个做菜调味炝锅什么的用那个湿湿的那个生姜、
1: 啊、
0: 对吧，
1: 生姜鲜的。
0: 哎，这个生姜呢它味辛性微温，归脾肺胃经，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呕，它的呢这个性能是偏散的，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风寒感冒啊啊胃寒呕吐啊寒痰咳嗽等等呢，就是说煮个姜水它都能够起到一些功效。
1: 嗯
0: 啊，
1: 那干姜呢味辛性热，它是归脾胃肾心肺经，归的就更多了啊、
0: 嗯、
1: 这个是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燥湿消痰功效的，它呢比较偏手。刚才我们说生姜是偏散对吧，这个是偏手，那它多用于我们的这个腹痛啊呕吐泄泻，还有就是肢冷脉微以及痰饮咳喘。
0: 嗯，如果咱们说图方便买那个网上配好的啊，那用到的都是干姜嘛，那如果用这个干姜来喝姜枣茶，一般人喝了之后呢都可能会容易上火。
1: 嗯，因为它劲儿太猛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首先呢这个生姜变成了干姜之后，它的性质就从微温变成了热性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容易上火了嘛。
1: 对、
0: 嗯、
1: 再有就是我们说到生姜呢走而不熟，温中散寒的同时呢它能走窜解表，更适合用于那种湿邪盛行的夏天。干姜呢是守而不走，它俩正好是相反的。
0: 嗯，
1: 配上同样是守的大枣，服用之后呢就像一个小火炉啊、
0: 嗯、
1: 置于我们的中焦。
0: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说到的夏天哎去吃一点生姜，尤其要提到的这个和好的姜和枣的这个姜枣茶的搭配呢，我们不要去网上买那个干姜。
1: 嗯
0: 啊，咱们就自己在家，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过大枣嘛，大家如果买过的话呢就掰两个，然后那个家里边的那个湿的那个鲜姜
1: 嗯
0: 切上几片一熬是最合理的。
1: 是的，
0: 哎
1: 嗯，这大家可以自己搭配一下啊。
0: 嗯，
1: 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生姜咱们可以怎么吃，包括说哪些人更适合吃哪些人不适合吃，咱们也都规避规避啊。
0: 嗯，
1: 那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这两天非常火爆的灵芝孢子粉，它就是在换季的这个时候啊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增强我们的自护力，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尤其是换季的这个时候啊，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人头晕，然后腿呢就是天天发沉，浑身又特别发紧，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机能需要调理的一个信号了。那灵芝孢子粉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去固本培元，提升免疫力，咱们觉睡得更好了。回来，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长白山的有机灵芝孢子粉，原料用的是长白山的头道的孢子粉，因为它林区嘛，昼夜温差大，木段的仿生培育，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除草，自然生长，也没有中间商，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它是产地直发，保证了它的原汁原味。
1: 嗯，然后那个这两天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这个提来的问题，你像有的朋友说买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就是这两天应该就是能收到了，那每天怎么吃，吃多少，又怕吃多了呢有点这个补得太猛，
0: 嗯，
1: 又怕吃得太少呢没有效果。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大家不要盲目的乱吃，咱们按量服用，这个是非常科学的。日常怎么做呢，就是3到5克其实就够用了，咱们去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但是如果你说我最近有明显的身体不舒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0: 嗯，
1: 腿很沉呐、啊，整个人没有精神头啊，我想是针对身体来调理体质的，我们要改善状态。

0: 法，你都得坚持吃。
1: 对对，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如果是肠胃比较不错，我们就饭前半个小时吃啊。然后这个如果要是大家肠胃偏弱，我们就饭后半个小时再吃。其实它这个饭前吃、饭后吃都很有效，只不过就是根据咱们自己的那个个体差异嘛。你比如说你肠胃好的饭前或者是睡前吃，它吸收会比较不错。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大家饭后吃的话呢，那它也能够起到温和养胃、不刺激肠胃的这个作用。
0: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冲这个包子粉的时候啊，不要用开水，因为高温会破坏掉珍贵的活性营养。咱们就用75度到70度之间的这个温开水，
1: 嗯，
0: 先化开，咱们再搅匀啊，然后吃起来，如果你最开始喝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微苦，咱们就加一点点蜂蜜调味儿啊，它是好喝又养生的。这个套组呢，大家现在是129块钱能够拿到一罐，一罐加上两根长白山的4到5年保鲜人参，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组合。第二个组合呢是更划算的，只需要在基础之上啊，再加100块钱，也就是说229，大家能够拿到两罐包子粉，以及这个直接送大家5根、
1: 嗯、
0: 啊长白山4到5年的保鲜人参。
1: 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周五，
0: 嗯，
1: 这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就等于是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灵芝包子粉。
0: 对，下周有可能就换品了。
1: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抢。两个方式，一个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灵芝包子粉的粉这个字，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反正你看看吧，这个特别的绿色纯，这种非常干净的原产地直发的灵芝包子粉、啊、
0: 嗯，非常的养生。
1: 对对对，
0: 嗯，给咱们给自己的自护力都补起来。
1: 哎，想要的话就可以快点下单了。
0: 嗯，然后还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
1: 哎，
0: 这个真的建议大家就咱们厨房啊备上一瓶，因为其实你备这一瓶呢，咱也不是说很快就能把它吃完，因为日常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适应的话，炒菜咱们其实可以不用，但是你像咱们要拌点什么凉菜啦，比如说说拌个那个沙拉啦，
1: 嗯，
0: 啊，偶尔咱们是要给身体补充这个亚麻籽油的营养的，因为它的这个营养是咱们平时吃什么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所完全没有办法补充的。
1: 对，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比如说亚麻籽油啦、橄榄油啊，哎，这个不同种类的油去调和咱们日常的所有的饮食。因为你如果家里边只吃那个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啊，这个还有什么现在什么低芥酸菜籽油
0: 啊，对吧？对对对，
1: 哎，这都是咱们家里边日常可能做菜用到的油。那么像这个亚麻籽油，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咱们人体非常必须的，不管是咱们的心脑啊还是血管啊，都是需要它的。然后平时咱们不要用它去做菜，拌个凉菜啦，整个酸奶咱们这个往上撒几滴，
0: 嗯，
1: 或者是喝牛奶的时候咱们往上撒几滴，就是你穿插到你日常的那个饮食当中，你无形就把这个健康给它补足了。
0: 对、嗯、就像赵飞昨天早上那个发的那个早餐一样、就是你在牛奶呀、啊、然后那个麦片啊当中其实是可以点上几滴这个亚麻籽油的。
1: 对，
0: 包括大家如果早上有喝粥的习惯，小米粥、杂粮粥，咱们就滴上几滴，哎呦，这营养就是在这个日常六缝当中，咱们说你就把它补充进去了。因为亚麻籽油就堪称是液体黄金嘛、
1: 啊、
0: 它的营养真的价值非常高。你看这里面的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这些营养，那真的是它被称为陆上鱼肝油、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它的食补效果远超普通的食用油了。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是4瓶，总共呢就是4斤啊，4斤的话就是119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够咱们全家至少能吃上2-3个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油这一个字儿，然后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今天它是第一天上，但是肯定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快抢啊！
0: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油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下单。
1: 谭先生说，方圆，过段时间韭菜花下来了，你让你亲爱的妈妈给你做一点韭菜花，那才好吃呢。
0: 嗯，我亲爱的妈妈，你听见了吗？
1: 啊、是吗？此刻正在啊。
0: 她肯定在听节目、
1: 嗯、
0: 但是我知道她听节目她也做不到。
1: 啊，
0: 因为他不会做饭。
1: 哦，
0: 这个韭菜花啊，我家一直都是吃外头买的。
1: 啊，
0: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韭菜花自己咱就是怎么做。
1: 反正我妈有的时候会做，就是到那个、
0: 啊、做呀，
1: 就到早市买韭菜花，回来之后呢，好像是
0: 是捣啊，
1: 对，好像是捣，
0: 捣碎，
1: 对，之后呢，应该就只放盐。
0: 哦，
1: 啊，腌上一段就会。能吃了，
0: 就有那个味道了。
1: 对对对，但是不管是吃韭菜花，还是吃什么咸蒜、糖蒜，
0: 嗯嗯，
1: 其他的咸菜、
0: 嗯，
1: 我其实都是愿意吃那种前几天的那个状态的。
0: 啊，是吗？
1: 啊、
0: 嗯，蒜前几天是很脆很辣的。
1: 对，我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表皮儿有点腌进去滋味了，
0: 嗯、
1: 中间呢还有一点点诧异的那个感觉、
0: 哦，
1: 这种就是双层一结合好吃，啊。
0: 甜蒜我是喜欢吃，就是那个腌透的，
1: 啊、
0: 就是把辣味儿全腌走的、
1: 啊。
0: 然后那个蒜茄子一定要吃新腌出来的。
1: 啊、对对对对。
0: 蒜茄子时间一长吧，它就会有一种那个魂腥味儿。
1: 对对，就感觉有点囊。
0: 对、
1: 啊，
0: 就是刚刚腌好那个蒜茄子，就是味儿还没有盐没有完全浸透。
1: 啊。
0: 但是又有很多的那个小滋味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哎呦，好久没吃蒜茄子了。
1: 我也是。
0: 我自己还在家里腌过一次蒜茄子。
1: 你做过蒜茄子？
0: 我腌的可好了。
1: 啊。自己在家那个。
0: 而且腌蒜茄子特别简单。
1: 嗯。
0: 就是我家不是有各种那个就是。小电器吗、有那个就是一拉馅儿就能捣成蒜的那个小盒、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拿它对对对一拽那个蒜就变成蒜末那个非常非常方便、
1: 啊、
0: 然后就买那个不太长的那种小茄子、
1: 啊、
0: 烀熟了之后呢你就从中间剖开、
1: 啊、
0: 然后把你拉好的这些蒜就是跟那个盐配到一块儿、
1: 啊，
0: 但别配太咸。
1: 对，
0: 就把中间那个蒜就抹到切开的那个茄子中间就行了。
1: 啊，
0: 就那么简单。然后一般就是咱俩爱吃的这个程度，你要是早上腌的话，晚上或者是第二天吃就非常好吃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次别腌太多。
1: 嗯。
0: 反正我上次好像是腌了五颗茄子吧。
1: 啊。
0: 就这么大点的小茄子。
1: 啊。
0: 五颗，反正两顿就吃没了。
1: 对。
0: 嗯。
1: 对你买那个小茄子皮儿还嫩呢，
0: 对，特别嫩、嗯、可好吃了
1: 啊、
0: 哦、但我就腌过那一回
1: 行那就证明你会了
0: 后来就每回想吃都是就大姨我想吃蒜茄子
1: 就给做
0: 对
1: 啊欢迎盖老说你们那儿有龙抄手吗
0: 嗯
1: 我们看看
0: 肯定是有的呀
1: 对呀、
0: 龙
1: 抄手不就是馄饨吗
0: 对就是馄饨、
1: 嗯、
0: 但是那个前两天我看看啊我在我家就是有一天晚上想吃东西然后我就想点外卖嘛、
1: 嗯、
0: 搜了一下外卖的平台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那个红油抄手店
1: 那确实好吃
0: 而且它是拌麻酱的
1: 那得刚刚好吃
0: 哎呦我的天我本来是想下单的结果就在我马上决定下单的一瞬间他家关门了就下班了人家、
1: 啊、
0: 就可能是准备的这些馄饨什么的就抄手都卖没了、
1: 啊、
0: 人家就把那个就是下架了你就不能再点了吗再点人也不能给你送餐、啊、
1: 我以前那个总去桂林路就是那个西康路上有一个不大点的小店、
0: 啊、
1: 就桌子都不是那个正常的桌子都是那个靠着墙的那个板板、
0: 嗯、啊板板啊
1: 对对对
0: 我知道那种
1: 我
0: 冰墙上的
1: 啊好像他家开了老多年了就是专门做这个抄手
0: 抄手
1: 对对对红油的那种
0: 老好吃了
1: 啊我其实愿意吃拌的
0: 对
1: 啊
0: 红油的那个抄手哎呦就他那个根本就你看着红乎乎但他根本就不辣
1: 啊
0: 他那个油极其的香
1: 味道更浓郁
0: 嗯太好吃了
1: 太好吃
0: 所以就是嗯忽然看想为啥没吃一个红油拌的呢
1: 嗯、
0: 反正煮的更适合早上吧很清爽、
1: 对
0: 嗯
1: 海福说用蒜缸子捣点那个
0: 捣烂
1: 对、
0: 嗯、
1: 加点盐就行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啊、
0: 但我家没有蒜缸子、
1: 啊、
0: 所以我用的就是那个拽蒜的那个小机器、
1: 哎、
0: 很方便的、
1: 啊、
0: 老同志给我们打卡问好了老同志每天都是平台跟群里双向打卡
1: 对
0: 然后这个豁然开朗说方圆是不吃蒜不吃茄子专门吃蒜茄子吗我不是、
1: 嗯、
0: 我是又吃蒜又吃茄子又吃蒜茄子
1: 对对
0: 我如果不吃的东西我就是你咋做我都不会吃就是芹菜
1: 啊
0: 你是炒啊你是焯啊那个剁成馅儿啊什么的就是你不管你千变万化我就是一口不动
1: 就是那个味道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啊啊还有这儿跟你也应该是咋的都不吃
0: 这咋的都不行怎么的都不行了
1: 对对
0: 我那天去一家云南菜馆吃饭
1: 那肯定要有这儿跟呢
0: 然后他家就是有一锅叫好像是类似于就是豆腐圆子汤
1: 啊
0: 就是他把那个豆腐团成了丸子
1: 啊
0: 然后跟火腿跟白菜做成的汤
1: 那能好吃
0: 可好吃可鲜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味道很淡但是是配蘸水的
1: 嗯
0: 我一听我就害怕了
1: 好像有点、嗯、
0: 因为

0: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从那个贵州回来旅游回来之后，我就知道云贵地区的蘸水，里边是要放折耳根的。
1: 对，
0: 那个蘸水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蘸料。他一说我们是配蘸水的，我说那蘸水里有折耳根吗？然后他说啊，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我说不要，我说一定不要。他就说啊，好的好的，然后他就笑了。应该是就是很多到咱们那个长春到东北之后，好多人吃不惯那个折耳根的味道，都跟他们提过相应的要求。
1: 是的，是的，谭先生说赵薇说的对啊，自己在家做的那绝对就都是那个纯韭菜花。
0: 自己做的更好吃哈，精致来打卡问候了啊。他说清风吹浅夏，人间五月天，送上美好的祝福，祝你祝我祝我们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1: 谢谢静智，
0: 谢谢大家的祝福。
1: 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夏天吃姜，然后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提一嘴，就是从立夏吃到三伏之前，就是这个姜枣茶的最佳时机了。对对对，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现在开始吃起来就行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吃这个姜枣茶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你吃到头伏的前一天，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它就完全能够养阳排浊。
0: 妈，那刻不容缓了，
1: 刻不容缓
0: 吧，今天就做起来吧。
1: 你说枣姜家里边谁都有，今天咱就喝上那么一小碗，
0: 你就冲一天一碗，这回咱每天就是不行，咱就一起打个卡吧。
1: 或者大家现在要没事儿，也可以整上一碗，一直喝到头伏的那个入伏的头一天啊。
0: 对，家里的生姜都有吧，然后咱就红枣嘛，你就煮一碗，一天一碗，咱一起一直喝到三伏。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沃克的饮水机呢，其实你用那个速热机，哎，你直接
0: 去冲泡，
1: 对，拿那个100度的去冲泡，我就是最好闷一会儿就行了。
0: 啊，对呀，冲泡完一闷，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1: 对对对，你说你就不用再熬了。
0: 对，所以这个沃克的直饮机以及它的净水机，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速热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先来试用和体验。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跟厂家谈到的这个优惠的机制啊，就是15天的免费体验呢，它不管是安装还是你用完15天你说我就是不想要了的拆卸，它整个过程1分钱都不用花，就是免费让咱们体验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就是你用完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它给你整个的生活质量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1: 依赖感超级强，因为你不想在这个比如说自己去烧水了，你自己烧水那个壶底儿有各种水垢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说这个喝没了忘烧了，你来不及喝对吧，你还得再烧，完了还得晾凉了。还有就是咱们很多家里边其实都买那个矿泉水，买那个大桶的，买成箱的小瓶的。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跟大家之前介绍过，就是这些瓶装水里边它会有一定量的微塑料。这个我们这个偶尔喝喝，日常喝喝其实没啥，但是你长年累月的这么喝，我们人体里边的那个微塑料什么的，它就会量多一点。包括咱们平时吃那个外卖什么的，都用塑料袋去打包什么，这其实也不好。
0: 是的，
1: 一个原理。那你想咱家里边安这个净水器了，有一个出那个净水纯水的龙头啊，直接接了就能喝，洗菜做饭直接接就行，还给大家送那个速热机，大家想要啥温度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一摁就出水了，多方便呀。
0: 对呀，所以说现在赶上我们有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呢先拨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大家可以呢先来做一个咨询。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真的挺想体验的，那就让他给咱家免费安装，然后体验15天，15天到期了，你要说我不喜欢我就拆走。如果说我要是觉得很好了，我想留下，那也有一个很优惠的方式，是不给咱们生活增添额外负担的，就是咱们可以分期付嘛，每个月199块钱，咱们连付13个月。不管是这台机器给你了，水槽是安装那个龙头也给你了，还有就是我说到的那个，就是有好几个温度可以选择，一键就能出水的这个速热机也直接就送给大家了，这个真的就很优惠了。然后如果大家说我一次性付清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的炖煮锅，咱们在家里各种煲汤啊，烀个肉什么的就都非常方便。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想试的话，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400-077-1861。 1861-400-077 1861，反正后期的整个的维护换滤芯什么的，大概一年办一次，特别的划算。
0: 嗯。
1: 想了解、想咨询、想安装、想试试的，咱们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净水器的详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就发“净水器”这三个字儿啊，有这个介绍，还有视频，大家能够更清楚、更直观的看到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净水器”这三个字来了解详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今天15到29度，吉林市16到29度，四平17到28度，松原11到25度，通化11到27度，白山11到27度，辽源15到28度，白城7到27度，延边12到32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先打先得。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在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是特别拿出了王牌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听众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呢，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送完即止，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像是眼睛模糊怕光啊，手机电视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那么推荐大家呢早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啊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我们贴完之后呢，会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
3: 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都能够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会再送大家豪华收音机，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贴完之后啊，咱们可以再用按摩仪来按按胳膊腿儿，让大家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只有200份，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订购，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一个
1: 吧。麒麟就说家里的那个大勺就是大了一点
3: 儿，看着有点像大铁锅似的。
1: 他说蒜茄子呢我也会做，但是得有助手帮忙，还得助手，
3: 还得有助手，你做蒜茄子还得有助手
1: 啊，得有助手。他说因为扒蒜得有人扒
3: 我以为他说做蒜茄子得有人帮忙，茄子说那我自己进锅吧。
1: 他说等这段时间我爱人有时间的，我俩一块做啊，这得有和好了。
3: 哎呀，和好了，哎呀，这是那个昨天土豆炖豆角给哄好的呀，还是烧茄子给哄好的呀，
1: 就是反正就是一转身儿就觉得
3: 就
1: 哎呀就好了，
3: 哎呀真是的，
1: 真黏糊。
3: 多好 就这个小日子越过越甜啊。海福已经回复了净水器。
1: 对对对
3: 有更多朋友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或者包括说看看这个视频啊，就说那个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净水器啊，送的那个什么速热机到底都长啥样啊，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净水器就能够收到那个链接了，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然后包括有视频有文字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详情。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大家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
1: 梅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韭菜花，你说的是那个纯韭菜花，也可以少加一点小嫩黄瓜碎、青椒碎，更清凉，更好吃。”
3: 哇
1: 真没吃过，就是
3: 小嫩黄瓜碎、青椒碎，那我觉得就可以当卤了吧？
1: 对，
3: 是不是
1: 啊？
3: 这个卤要是抹馒头也能好吃。
1: 真没吃过，里面加这个青椒碎、黄瓜碎的。
3: 我还想到了，如果你拿这个去拌那个，就是牛肉一定要切薄薄的，然后撕成丝儿。然后你拿。

0: 就是梅子说的这个酱，你去拌一下。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当小菜吃也行，或者你直接把它夹在那个就是饼里、馒头里。
1: 哎呦，
0: 吃上又上线了。
1: 搭配女王又上线了。
0: 搭配女王，人家搭配女王一天都是什么 office lady， 就是精致的穿搭，什么耳环了、西装了。我这边给大家精致那个就是。搭配女王就搭配说小黄瓜碎青椒碎，然后拌牛肉丝卷饼里。
1: 听着确实很搞笑，
0: 是不是非常接地气？
1: 你走的是群人民群众路线
0: 啊，那是
1: 啊、
0: 到啥时候咱都得接地气。
1: 对对对，对
0: 咱得脚踏实地。
1: 你是人民的搭配女王。
0: 哎呀妈呀，感觉我天哪！我是极致极品的搭配女王就挺好的。整太大着了。嗯，谭小院说：“哎呀，方圆，那天我说有些人不吃蒜，但他。”吃蒜茄子，你猜咋的？可劲儿生气了，可劲儿就是不吃蒜，但他吃蒜茄子。
1: 哎，好像是听他说过。
0: 啊，对，有一天他跟那个小东在里边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有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不吃，但是那样就吃了，也是很可爱啊。
1: 对，
0: 就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嘛。
1: 啊，
0: 希望说我跟赵飞的生活方式啊差不多，什么东西吃第一顿还行，下一顿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吃咸蒜也是，刚腌的我爱吃，韭菜花爱吃，蒜茄子刚腌的还行，时间长了的那就不好吃了。
1: 那我们真是完全一致啊，
0: 完全一致哈。
1: 啊啊，
0: 但是我就是甜蒜跟你们略有差异。
1: 啊，对对，
0: 我喜欢把那个辣味都腌走的。
1: 啊，
0: 哎，但很神奇的是啥呢？就是你看啊，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生蒜。
1: 嗯，
0: 你比如今天我吃烤肉，
1: 嗯，
0: 我就可以直接嚼生蒜吃。
1: 啊，
0: 我就觉得那这个就是它什么味道都不要有。
1: 啊，
0: 嗯，但如果是它腌成甜蒜了，我就希望它把辣味都腌掉。
1: 哦。
0: 就我不是不能吃生蒜，
1: 嗯
0: 嗯，只是可能搭配上那个味道之后，我更喜欢它没有辣味儿的感觉。
1: 你喜欢那种不同的情景出现符合那个情景的味道。
0: 嗯
1: 嗯嗯，
0: 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很好啊，很纯粹。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夏天养羊嘛。
0: 嗯。
1: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然后从立夏一直喝到头伏的前一天，这就是最佳的去温阳排浊的一个时机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在夏天养羊的其他的一些小的方式方法。第一个就是按压鼻根
0: 儿。嗯。
1: 哎，去预防心脏病。我们用那个拇指还有食指并拢去压揉鼻根处，随着心跳的节律去按摩，这是有节奏和层次的啊，不能乱嚼。
0: 一打打，
1: 哎，
0: 二打打，
1: 三打爷，
0: 四才大爷呢，
1: 四才大爷，
0: 三打打，四打
1: 爷，你得摁个八拍，摁一个八拍，
0: 摁一个八拍，
1: 哎哎，每次一分钟，哎，你会发现它能够宁心安神，保养心脏。
0: 啊，
1: 嗯，
0: 我一边说一边按啊，
1: 嗯，一边说一边。
0: 下一个呢，就是咱们轻敲头部预防头痛。
1: 嗯，
0: 这个怎么做呢？咱们用五个指尖啊，轻轻敲打整个头部。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咱们不是跟大家分享那个就是艾灸锤什么的吗？
1: 啊，对对对。
0: 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了那个木梳
1: 啊，
0: 然后那个按摩头部的那些这个小零件啊，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把它用起来。哎呦，如果你发现就是按到哪个地方、敲打哪个地方你非常舒服了，
1: 啊，
0: 你那个地方可以稍微重点轻。轻敲，
1: 对，
0: 要敲够三分钟，但你那个力度掌握好，别猛猛敲。
1: 对对对，
0: 轻点，对自己下手温柔一点。
1: 反正没啥事儿，咱就在这敲敲呗。
0: 对呀，
1: 那这个指头就在这灵活的
0: 那个
1: 敲。
0: 哎，你别说，
1: 敲
0: 就挺舒服。哎，那天我说咱要一边上节目一边干啥来着啊？捏手指尖。
1: 对对对，捏手指尖。
0: 捏手指尖，然后现在按鼻根儿，然后还能敲脑袋。
1: 对，
0: 你看你一天听节目，你这手多忙啊！忙活起来啊，别闲着。
1: 对，第三个呢，就是按摩天柱穴去防止中暑。
0: 嗯，
1: 确实天气越来越热，而且每年都会有那么两周是极其热的时候，
0: 对，
1: 特别容易中暑。如果大家有中暑的情况，包括很多人现在其实有那个头晕还有耳鸣，
0: 嗯
1: 啊，我们就都可以按这个天柱穴。它在哪儿呢？我们拿那个食指和中指去并拢，按摩颈后面的正中央。哎，脖颈子后边的正中央，
0: 那
1: 你找到正中央这个位置，然后你大概试探着去按，有那个酸麻酸痛的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天柱穴。
0: 哦，我天哪，这好疼啊！
1: 啊，对对对，
0: 是吧？你疼吗？
1: 我有点酸，
0: 我有点
1: 疼。你是
0: 疼
1: 啊？那你得摁了。
0: 因为我颈后的这个地方，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睡完了觉，
1: 嗯，
0: 起来之后呢，就这觉要是没睡明白、没睡好或者没睡足，就这个地方它就有点晕晕乎乎的。
1: 那就是那个头晕的感觉，
0: 是吧？
1: 你有耳鸣吗？
0: 那倒没。

0: 没有。
1: 啊，
0: 我过去有过低频耳聋。
1: 低频耳聋是？
0: 你不知道我有过那段经历吗？
1: 我知道你有过，就是听不太见，但是低频耳聋是？
0: 说到低频耳聋了，就是它那个音频，就是音声音不是分那个
1: 频
0: 次波段吗？对，就是低频的部分，有那段时间我是听不着的。
1: 就我如果放歌，你就能听见。方圆，听不着，
0: 跟声大小没有关系。大小没有关系
1: 啊，
0: 就是它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好像得追溯到物理上，就是它那个震动
1: 啊，
0: 就是什么什么方式的，反正大概就是以从学术上讲，有那么一个波段的声音，我是听不到的。
1: 哦，
0: 嗯。
1: 还是挺有意思
0: 啊！我跟大家说，可神奇了，就是如果你那个有耳鸣的这个情况，你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因为我最早就是开始的就是耳鸣，
1: 没注意，寻思就是可能
0: 我当时就寻思，那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大，没睡好，天天熬夜呗。完了，我就一直都没在意，然后逐渐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发展到它有一点点疼，当发现疼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儿了。我就得去看看，
1: 那确实。
0: 然后呢，我就是医生啊，就挂那个耳鼻喉科，医生就给我关到了一个小屋里，就关小屋之前，他跟我说，他说你戴上那个耳机，一会儿呢，你听到声音，你就手里给我个小棒，他说你就敲，就是你听到那个节奏是啥样的，你就敲，我说好，然后我就进去之后戴上耳机，我就在那等，我说这半天啥也不放啊，我说你赶紧放啊，我就等老长时间了，然后他就用手比划，就让我出来，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他说那个你再进去，一会儿你听到声音你就敲，我说好，然后我就又进去了，然后又听到声音，我之后就敲敲敲敲敲敲敲，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刚才给你播放了两段，他这两段音频是一模一样的，我说什么东西啊，我只听到了一段啊，他说你听到的那段是你右耳听到的，他说你左耳的那边我刚才给你放了一段一模一样的，但是你就什么都没敲出来
1: 哦，
0: 所以就是整个的那，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就开始吃那个各种就调节神经的药，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1: 现在算是调，
0: 现在算调回来了，幸亏还调回来了，如果当时耳疼的时候我还没当回事儿，一直都没去看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1: 对对对，对，什么情况咱们都得引起重视啊，现在咱们的朋友们啊，尤其咱们的朋友们必须要及时的去检查，蜗牛说冒个泡，你俩说的那个姜枣茶每天都可以当水喝吗？从立夏喝到头伏的前一天，就是今年的5月5号，其实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咱就开始喝，现在也不晚。
0: 但你别当水喝，咱一天喝一碗就行。
1: 对对对，一碗一杯就行。
0: 你别整大劲儿喽。
1: 哎，但是今年啥时候入伏，我还真不知道。朋友们，
0: 刚才就看日历没看到。
1: 对对对。
0: 没事，咱下节目查一查。
1: 对，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在群里边说一说。
0: 反正你从现在开始喝是没毛病的。
1: 对对对，非常来得及。
0: 一天一碗。
1: 对，非常来得及。
0: 谭香院说：“方老师，可敬他真生气了，他给我发了个生气的表情。我告诉他别生气，都是开玩笑的。他也跟你是开玩笑的。
1: 那他能生啥气？
0: 是的呢，一天我们早上就是这几个时段的节目绑在一块儿啊，我们都老愿意跟大家分享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就是好吃的呀、好玩的、有意思的呀，都特别想跟大家来聊。只是你看，新闻有态度，它是新闻属性的，还不能跟大家唠扯的太远。
1: 对，
0: 然后呢，阳光热线有的时候要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俩这个节目是最适合跟大家唠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的很多
1: 啊，
0: 但是可敬跟小东还有严大跟方宁都是非常非常愿意跟大家去来分享的。
1: 对呀，开玩笑开开多好啊，多好玩啊，
0: 生活很美好
1: 啊。好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再次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带来的丰益的健康有机灵芝包子粉，它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哎，这个它原料就是包子粉，纯的这个包子粉，没有任何其他的，用的是东北的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而且是头道粉，这个呢就是第一茶粉，头茶的庄稼是最有营养的，包子粉其实它也是一样的，头道粉的那个包子油它特别的丰富，营养成分也特别足，而且呢你像长白山它的那个昼夜温差大嘛，灵芝长得慢，所以它里边的那个三萜的含量特别高，哎，集聚的特别足，三萜的这个成分呢就是它里边最关键的成分了，含量高的话咱们吸收也好，对身体会更好。
0: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灵芝采用的是木段种，不是南方那种菌包种植的。木段种植呢，它就是长白山的原木啊，用原木去培养的灵芝，然后它模拟灵芝在野外的生长环境，长出来的灵芝呢更天然，然后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它只浇水啊，不施肥，不除草，不是不除草吧，就是它不除草草剂，
1: 对，
0: 不用那个科技与狠活，那发现长了杂草咋办呢？就是人工拔，所以它一点化学的东西都不用，也不会用那种什么熏染。

0: 所以那个它采摘下来的这个就是纯天然的灵芝，
1: 嗯，
0: 然后咱们呢就是直接给它磨成了这个蚝粉，用各种这个破壁的技术，然后让它的这个破壁时间达到60到70分钟，破壁率它是能达到98%的，就是把那个硬壳破得干干净净，所以说营养成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能够非常充分的释放出来。那大家想这样的灵芝包子粉，咱吃进去是不是就非常补了？
1: 对呀，所以如果咱们说日常哎呀总觉得亚健康、疲劳、身体有炎症，然后呢想固本培元，咱们就喝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呢它就是最后一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你看这个价格和套组呢都可以选择，都非常划算，129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呢如果想说多买一点儿，那么就是229块钱，我们能够拿到手是2瓶灵芝孢子粉，而且那个人参呢会直接升级送到5根。如果大家说我想先买一罐，那咱们就拍那个一罐的，一罐是250克，129块钱，也会送大家2根4到5年的足龄的长白山的保鲜人参，诚意是非常满的啊。
0: 嗯，
1: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粉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下单。
1: 嗯，
0: 今天还有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啊，就是我们说选这个好的亚麻籽油呢，大家要记住3点，一个是你看它的原料，一个是你看它的工艺，再一个呢就是你去看它的等级。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亚麻籽油呢，首先看原料啊，它一定得是非转基因的原料，干净安全，咱们吃着才放心。
1: 嗯
0: 嗯，
1: 是的，这个日常呢你会发现它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你把它放到凉菜里边，放到粥里边，放到牛奶里边，放到酸奶里边，放到各种的这个场景之下，它都特别适合，而且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帮我们去补足了里边的那个营养了。
0: 嗯
1: 啊，然后家里边那个油呢，其实咱们吃太多炒菜的炖菜的，你会发现不行，它对咱们的那个心脑血管还是有一定的不好的那个帮助的，有的时候有一些菜什么的油也要多放一点，对吧？那咱们去吃一点其他的，比如说亚麻籽油什么的，哎，保护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去多摄入一些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帮助。
0: 嗯，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你还要看工艺嘛，就是我们市面上的油呢，一般是有这种压榨的，还有浸出的。那压榨的呢，就是物理方法，直接给它挤压出来的啊，没有化学残留，吃着踏实。而浸出的，就是用化学溶剂给它泡出来的啊。咱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吃油，尽量咱们别吃那种浸出的，就吃压榨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如果你家里有各种油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如果上面写着进出，那这种油咱以后就最好不吃了。
1: 嗯，是的，20毫升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其实就营养能顶得上好几斤的那个鱼油，它是陆上的鱼肝油，所以我们调理身体补营养，吃这个亚麻籽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器。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油这个字儿，油，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啊！黄金屋说。赵飞，可敬，上午好。
1: 啊，
0: 可敬现在在那个导播间没？
1: 没在吧？
0: 啊，没在，
1: 没在。
0: 但是现在直播间里坐的是赵飞和方圆。
1: 对，然后刚才梅子也说赵飞、方宁早上好。
0: 赵方那个这是方宁去了。那个梅子好像好几次了，都以为这个时间段坐在这儿的是你和方宁。
1: 或者就是梅子的那个输入法自带记忆功能了。
0: 方宁一会儿跟严大是一个套组的。他俩这个套组9点来啊，8点到9点这个套组是赵飞和方圆。
1: 嗯。
0: 然后那个黄金屋说了，说我每天是喝这个人参茶的，用点茶跟人参片一泡。
1: 啊，
0: 嗯，
1: 也行。那反正你自己的那个身体，你觉得不上火，咱们就可以这么喝。
0: 嗯，
1: 哎，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可以把那个换成我们说的生姜和红枣。
1: 啊，
0: 嗯。
1: 冷风说，今年的初伏呢是7月15号，就是农历的6月初2。那就等于咱们要是喝姜枣茶的话，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喝到7月14号。
0: 喝小2个月呗。
1: 对对对，
0: 差不多哈。
1: 啊，
0: 3天1杯。
1: 就这个期间就不要再喝了。
0: 嗯。然后这个海福给出招了，说那个蒜呢，你给它掰成瓣儿，放到矿泉水瓶里，把盖扭紧。
1: 嗯。
0: 然后就我们手叫敲锣似的，叨叨叨叨叨，你磕一会儿。
1: 啊，我知道那个。
0: 然后你倒出来那个蒜跟。

0: 皮儿就分离了，
1: 嗯，
0: 不用剥，
1: 对，
0: 也不辣手指头，
1: 而且那个蒜会被摔得非常的细腻。
0: 哦，那就是这个方法分享给擎天柱呗。
1: 嗯，
0: 但是前提是我觉得你得把那蒜皮洗干净。
1: 对对对。
0: 啊，对吧？要不然
1: 就是得把蒜皮扒了，得扒了，然后塞到那个矿泉水瓶子里。
0: 啊
1: 啊！
0: 不是，它这个皮儿是为了蒜皮儿、蒜和皮儿分离的。
1: 啊，它是为了蒜皮分离呀、
0: 啊？对。
1: 啊。
0: 它是为了分离的，你都扒完之后，我还用敲吗？
1: 哦、
0: 所以你给它洗干净扔到矿泉水瓶里，然后你就这样摔打，它那个皮儿可能就一点点就掉下来了
1: 啊。但是我试过，就是那个扒完了之后放矿泉水瓶里边敲，
0: 用它就摔成蒜泥
1: 啊。对对对，那个特别特别细腻。
0: 哇，那个过程应该也很解压吧。
1: 管我，你就摔吧。
0: 你就摔呗，你就自己恨谁你就念叨，一边念叨一边摔。
1: 对对 对
0: 豁然开朗问姜枣茶怎么做呀、啊、很简单呀，就姜切姜丝儿、
1: 啊、
0: 红枣你就掰开，掰成两半掰成三半都行、
1: 啊、
0: 然后你就放在杯子里一浇热水，一焖煮，
1: 哎，
0: 嗯，不煮也行，就是一焖，
1: 对，对
0: 焖一会儿咱就可以喝了，一天一杯，
1: 嗯
0: 嗯。
1: 蜗牛说，我家有这个无核无皮的枣，一会儿去超市买那个带皮的枣。
0: 那、嗯、可以的，
1: 对，可以可以。
0: 啊，过、嗯、岁月发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表情，嗯、我来了，是喝完那个豆腐脑已经香的不能那个走直道了是吗？
1: 对呀、啊。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啊，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皮肤变色呀、啊、炎炎夏天呢我们也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什么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的咨询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而且每天啊有5个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赶快拨打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梅子和黄金屋都说发错了，不好意思呀。嗯、
0: 没事儿、我们都知道。
1: 对，没事儿。
0: 都是知道的啊。
1: 对对。
0: 太可爱了，大家。
1: 欢迎开朗说，不用放可乐吗？放啥可乐、
0: 啊？谁放可乐啊？
1: 那个姜枣茶里边放可乐。
0: 姜枣茶放什么可乐？你这一天就老要喝点带气儿的。
1: 你要是说可乐煮点姜片，你要感冒了，完了有点用啊。
0: 姜枣茶用水啊、
1: 对对对，
0: 用水就行了。
1: 对对对。赶快呢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周跟大家聊的所有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咱们这一周的即时极品一周盘点。招蚊子和血型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真正的吸引蚊子呢是代谢旺盛、体温偏高、出汗多的人，以及呼吸节奏快、呼出二氧化碳量大的人群。爱吃甜食油腻、爱穿深色衣服、傍晚在户外久留，也会增加被叮咬的概率。夏天防蚊，与其纠结血型，不如从穿衣、饮食和环境卫生入手，哎，这样的话才是科学的。
0: 家里有些日用品啊，看着还能用，但其实啊早就该换了。洗碗布用1-2周，细菌数量可能高达数千亿。竹木筷子用半年，裂缝里容易藏污纳垢。菜板用1年，大肠杆菌的污染风险显著增加。毛巾用3个月，菌群的数量就能从100飙升到100万级。牙刷最好就是1个月一换，内裤3到6个月也该更新了。
1: 夏天防晒，很多人把脸和胳膊保护得严严实实，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位，就是眼睛。紫外线会伤害角膜、晶状体甚至视网膜，长期累积呢可以诱发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呢咱们要戴上一副合格的太阳镜，认准 UV400 或者是 UV100% 的标识，就能够阻挡绝大部分的紫外线。
0: 天气热了，蜜瓜大量上市，有人吃完蜜瓜嗓子疼，以为是太甜了，其实是过敏了。蜜瓜当中的蛋白酶会引起轻微的 个致敏反应。不过蜜瓜的热量很低，每百克不到40千卡，吃起来甜是因为果糖含量高，并不是热量高。提醒一下啊，吃蜜瓜之前记得把外皮洗干净，以免表面可能携带的李斯特菌污染果肉。
1: 这周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养生的小能手，就是洋甘菊，它被称为天然的安神汤，还有芹菜素，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改善睡眠，同时呢还能够和胃理气，辅助降糖，抗炎舒敏。睡前喝上一杯洋甘菊茶，或者是用它做一个香囊放到枕边，都有助于放松身心。不过呢，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低血压患者，体质虚寒者，要
0: 就生姜跟干姜是不一样的，生姜性微温偏散，适合夏季温中散寒，干姜性热偏手，容易上火。吃姜啊，最好是在早上，从立夏到入伏前是喝姜枣茶的好时机。三伏天出汗多就不太适合了，阴虚内热、脾胃湿热的人以及肝病、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姜。夏天养阳，除了吃姜，咱们还可以指压鼻根，轻敲头部，按摩天柱穴，练习喝字功或者是静坐。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0: 那就马上把那个下一个套组请进来吧。
1: 下一个套组啊。
0: 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1: 拜拜。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白城8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中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啊可达5到6级。其他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南风，或者是转偏北风。
2: 嗯，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的西部、延边的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地区25到30度，其他地方17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有所回落，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中西部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转偏南风，瞬间风力依然5、6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嗯，今天天气不错啊，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热。那明天呢，虽然说也有一些阵雨，但是呢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早晚出行的朋友多穿一点，中午呢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啊增减一下衣物，也小心感冒。
2: 连着这两天呢都有点像进入到夏天了，将近30度的高温。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长时间户外作业的，特别是我们的环卫工人师傅们啊，还是要注意的，千万不要被晒到了。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互动留言。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李女士。
7: 哎，你好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我就是因为那个我妹妹吧哈，她是英俊大的菜农。
2: 嗯。
7: 她吧哈，在没退休以前，她就那个交了2000块钱的那个独生子女费。
2: 交了2000块钱的独生子女费，还是得到2000块钱的独生子女费？
7: 就给了2000多块钱，
2: 吓我
7: 一跳，就2000块钱。
3: 好，我明白了。
7: 这就算结束了。
2: 嗯。
7: 完了，但是吧哈，因为他的姑娘吧留到北京了，后来完了他吧就是这两年丈夫也不在了，完了他就到北京去住去了。
2: 嗯。
7: 住吧，他调去了一年多吧户口，但是他关系什么都在这边。
2: 嗯。
7: 你像那个医保了什么也都在这边。
2: 嗯。
7: 完了，就是他就说的，听说有个新政策，他想问一下这个政策什么意思呢？他也不知道。
2: 啥新政策呀？
3: 是啊，是什么新政策啊？
7: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的，我就那回听着你们那里边有一个这么个说，说的这个老爹吧死了，他是个独生子女，说是这个小伙说的，到时候他咋办？我听说好像意思他转到，他可以享受独生子女。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啊？
2: 不对，阿姨啊，您说的完全不对。
3: 您听得囫囵半片的。
2: 对。
7: 你说。
2: 您的妹妹户口已经迁走了，但是她的退休待遇，包括医保待遇，都是在咱们长春本地的，对吧？
7: 对。
2: 她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
7: 她是城镇，因为她不是属于半里缝的住吗？
2: 好的，如果要是城镇户口的话，她退休的时候已经给了她200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费了，对吗？
7: 他没退的时候就给的。
2: 好，那退休的时候就没有再给是吗？
7: 那个农场就那样。
2: 好，那能给这2000块钱独生子女奖励费已经挺不容易的了。那如果您的妹妹是城镇户口且已经发放完毕咱们吉林省的独生子女奖励费，那她就没有别的待遇了。
7: 没有啊。
3: 她的户口现在已经迁到北京了是吗？
7: 对，她迁过去了，迁过有一年来的吧。
3: 那这样你让他也问问自己北京户籍所在地的社区，你问问他像这样的情况，他的户口符合当地的条件，在当地有没有

0: 相应的这个政策，在咱们本省他该领的都领完了，然后他到北京户口已经迁到北京了，你再问问，让他问问北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相应的待遇。
1: 哦哦，
0: 嗯，有可能，很有可能他在北京那边，因为有北京的户口，在当地人家有相应的这个政策，跟咱们这儿是不一样的。你即使在你的原住地领过独生子女奖励金，有可能在北京还能再领，但是具体得问问自己户籍所在地的社区。
1: 哦，
0: 就备不住呢，你就让他问一下吧。
2: 你妹妹退休的时候是哪一年？
1: 她吧，现在她是1957年的那个出生，
2: 55岁的吗？
1: 反正也就那样吧。
2: 啊，那是2009年左右啊，已经过去17年的时间了。
1: 他
2: 是哪年把户口迁到北京的？
1: 他是有一年，他一年多一点，反正就是我就听说的，我问了的，我说你户口呢？他户口吧，他转过去了。完了的，有一年多一点吧，顶多也就。
2: 好的，2024年末或者2025年初，那你妹妹的独生子女证是咱们吉林省的，是吗？
1: 对对，她因为考上，她的丈夫吧是那工人。
2: 嗯。
1: 那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以后留到那儿了。
2: 嗯。
1: 是这么回事。
2: 好，我们听明白了，可以让你的妹妹到北京的户口所在地再问一下，没准呢，万一呢？
0: 就是只能是问一问啊，因为咱们不确定人家北京当地是不是有这项待遇，您就让妹妹到户籍地啊，这个派出所呀，或者是那个附近的咱们的社区。
2: 需要到社区啊，到社区问社区。
0: 到社区，对，去问一问。
2: 阿姨，我好信儿啊，您的妹妹现在她的户口迁到了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迁到了哪儿啊？
1: 哎呦，我还真不清楚，因为他原先住的是在叫什么玩意儿呢？哎呀，我还有点
2: 记不住哈，因为北京地儿太大了。因为我自己也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北京薅一把羊毛？
0: 是的，我们想帮您再打电话确认一下。
2: 嗯，那我问问我北京的同学。哎，
1: 完到时候我跟你们再回话
2: 啊。
0: 嗯，您要问到了，告诉我们一声。
2: 谢谢阿姨，
0: 谢谢。
2: 哎。
1: 哎，好了，谢谢你们帮忙、啊。
2: 没事没事，
0: 不客气、
2: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哎，
1: 我非常愿意听。
2: 谢谢您，哎，
0: 好。哎呀，我们跟阿姨说到这儿啊，你看不管啥时候啊，有个姐姐一直惦记着自己的事儿，这还是幸福的。你看年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姐妹俩是个伴儿，到年老的时候呢，真的互相惦记，互相帮衬，有什么事儿呢也互相商量，多好啊。
2: 是的，
0: 我有姐妹，你有吗？
2: 所以多子多福啊，我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没有的、羡慕你啊、但是我有你啊姐。
0: 哎呀行啊老弟，这个月的工资卡交给姐帮你保管一下。
2: 可以的，没有问题，密码就是不告诉你。
0: 你要真给姐保管了，那有问题了，那弟妹得来找我了。
2: 那不会、
0: 咋回事啊，这我丈夫的这个密码工资怎么能放在你那儿呢？
2: 密码首先明确告诉你，不能跟你说，你弟妹没有那么小心眼。
0: 没事，我也不要，万一你那有负债呢，我还得给你填窟窿呢。
2: 啊，被你猜对了。艳阳天他说北京没有的，你的工资和医保啊都是按原地执行的，不可能的，问一下吧。
0: 就是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主要是独生子女奖励费，在我们原籍，就是户口所在地的原籍已经申领过了之后，如果我们符合当地的政策，那么当地是否还能再领？我们感觉上是没有了，但备不住呢，是吧？我们所以呢，也就是建议，让李阿姨的妹妹再去问一下，如果能有，咱们就按照政策相应的待遇，咱们该领就领；如果没有，那就那么地了，反正咱们在本地也领过了。
2: 是的，特别理解艳阳天的这个答复啊和互动，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想领独生子女奖励费，那一定得符合当地的相关的这些政策，比如说你的孩子得有我们当地的户口是在这生的，你的独生子女这个光荣证也得是我们当地的，那你不能是异地的。如果要那样的话，我们不停迁户口，不停地迁户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领一笔独生子女奖励费。
0: 是，但是人家北京毕竟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北京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网上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消息说是1000块钱，和你原籍所在地的不冲突。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让李阿姨的妹妹再去问一下，因为咱们啥咱不知道，咱就不能跟人家说没有，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本省没有，别的地方有没有咱们再去当地再问一问，万一有呢 你说是不是？
2: 另外我们也向大家征集一下，如果您的户口是其他省区市的，那从其他省区市把户口落到我们吉林省，那您如果在原户籍地已经领取过当地的独生子女奖励费了，那您在我们吉林省又领到新的

0: 一笔独生子女奖励费了吗？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艳阳天特别可爱，他说我也希望有可能，已经在期待了，因为他的户口也已经落在北京落了4年了。
1: 哦，是吗？那你也问一问。哎，这样吧，我们还别折腾大家了，如果我们能问到的话，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刚才我们也拜托李阿姨了，如果妹妹去问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反馈一下。如果真有这笔钱，那如果大家听到了那适合的咱们可以领的，咱们就去领，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不用瞎折腾啊。
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啊。现在呢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如果要是外边不是特别忙的话，可以就昨天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张女士跟我们咨询的问题，我们联系一下石家村的村书记，或者是咱们范家屯的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也把张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啊，因为有一些情况可能需要和张女士再沟通的。
1: 是的，就是咱们房前屋后自己种的这个树啊，如果说长到一定的程度了，然后有的有挡光的，有的呢可能像这个移动公司的这个铁塔有这个相应的安全隐患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想伐树，我们怎么办？能自己直接就砍吗？不能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不可以随便砍的。那具体该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弄啊？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线上也争取和移动公司还有张女士所在的村里啊一起联系一下，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是他家。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要反映的，不方便打电话的，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在线互动，很方便啊。
1: 嗯，是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搜索“吉林之声”啊，就找到我们了。如果您看到一个小红点在直播这个状态中，您可以直接戳进来，进来之后您就能看到我们俩了，一边听我们的节目，还一边能看着我俩啊。欢迎大家在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都和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
0: 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呗，现在小赞才6000多，帮我们点点赞啊。如果要有时间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帮我们点点赞或者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这两天我们的直播间人数不太多，大家帮我们凑凑人气儿。
1: 嗯，
0: 另外我们特别关注啊，您的网络收听恢复正常了吗？我们在直播的同时没有办法监测我们的网络收听好不好用，大家如果要是有变化告诉我们一声呗。
1: 嗯，欢迎大家跟我们及时的反馈啊。因为大家如果多多帮我们点赞和转发的话，那我们直播间在线人数会更多一点。
0: 嗯，这样知道的人呢就会更多一些。
1: 嗯，
0: 知道的人更多一些，可能大家呢就会少走一点点弯路。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哪怕能帮助到一个人，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嗯，好，我们来迎进，这是
1: 张女士，应该是。
0: 嗯，我们来迎进村书记的电话吧。
1: 好。
0: 哎，村书记电话掉线了。村书记电话掉线了啊。
1: 嗯，
0: 哎，张女士，嗯，现在有进展吗？哎，你好，你好。
4: 对，我昨天打电话不就是帮您帮忙了？然后呢，这个问题呢解决了，现在他们正在伐树呢。
0: 啊，已经来伐树了是吗？
1: 嗯，
4: 啊对。
0: 伐树是咱们自己找的伐木工，还是移动来给咱们伐的这个树？
4: 移动来的，因为这个事儿吧，都挺长时间了。不然的话，我昨天能给你们打电话，完了就想到你们那帮忙嘛。
0: 嗯。
4: 然后他们就来了。
0: 嗯。
1: 嗯，昨天你跟村上说了吗？我们昨天建议您找村里的，也同时说一下这个事儿。您去跟村书记或者村上说这个事儿了吗？
4: 村书记，我们农村这个都不对，我说的话好像有点过了，是。
0: 嗯，那咱就不说了。
1: 嗯，
0: 现在只要咱们有进展，不影响咱们家干活就行。
4: 嗯。
0: 哎，
1: 嗯，
0: 好。
1: 行。
4: 嗯，谢谢您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帮助你们，我们也很开心。
1: 这个伐树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
4: 对对。
1: 他们这个也都有手续吧，姨？就是咱们不，千万别自己砍啊！我们给你。
4: 都有。
1: 啊，那行，那就好办了。一共多少棵树啊？说没说这次砍几棵？
4: 嗯，你说这是几棵？我还真不清楚，几棵十来棵吧，可能。
1: 啊，十来棵，都是杨树吗？
4: 嗯，啥树都有。

0: 啥树都有啊。行，那行，这事儿解决了，我们听着也就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尤其刚才又跟您核实了一下，咱是有正规手续的，不是咱自个儿砍的，那就行啊，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下安全隐患也消除了，然后咱们该砍的砍掉了，就放心吧。
1: 嗯，
0: 嗯，好，你也多保重啊。
1: 谢谢啊。
2: 不客气的，我们也没帮上什么。
0: 我们没帮上啥忙，只是给您了出了一些建议啊。
2: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嗯，您快忙吧。
0: 嗯，
2: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昨天我们和张女士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醒说，即使是我们自己房前屋后的，或者是我自己临照范围之内的啊，这些树我们在砍的时候或者是在砍之前，一定要和当地的林业站或者是林业局申请审批通过报备之后，我们才可以动手的，不能说自己私自的就把这些树给砍了，这不行。
0: 嗯，张律师说昨天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说打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动静，你看我们这节目是不是听着咱移动公司的人听到咱们节目了还是什么，迅速的反应，就今天就上门给砍树了。那我们也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就是咱们农民朋友们，如果是咱们自己栽的这个树，房前屋后的树，咱们不能私自砍伐。那如果的确有安全隐患的，像这种啊，这个有可能会有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和相关的这个咱们村上的这个村书记啊或者村干部啊及时的联系。那我们个人也可以赶紧啊和这个像铁塔呀或者是造成安全隐患的这个相关的所属的部门及时的沟通。如果实在啊这个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呢始终也不给咱们个答复，时间比较久呢，像这样的当然也不能太久啊，就是您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嗯，虽然说我们没帮上忙，备不住真的是听到我们节目了，及时的赶紧上门吧。你看这都通过大喇叭都全省听众都听见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很快的提上日程了。我们也当然也希望就是有这样安全隐患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排查，真的这个不是小事儿。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外面，你看这两天我们还预报呢说风又比较大，五六级六七级，一会儿是偏东风，一会儿偏南风的，这又转偏西风的，你这种安全隐患如果不消除的话，真的造成一定的危险，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哈。可爱牛油果他说，吉林省独生子女费啊，领取的时候需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领取之后呢独生子女证就收上去了，户口当中也会标注说这笔钱已经领完了。
0: 哦，是这样的哈，这样我们知道了。
2: 嗯，
0: 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听众热心及时的回馈给我们这些最新的消息。如果大家在我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刚好这个事儿您知道，您也刚好经历过，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留言。
2: 谢谢可爱的牛油果。我们再来迎进长春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3: 那个方总你们好。
0: 您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啥，昨天早上七点半那个那小东啊和那谁和那个那什么静了，我
2: 可静
3: 记住了，可静对，
2: 可
3: 静，他们俩和这个小东说过，那个军人、公安、消防兵，坐火车，半费优待，半费的优待，我就没注意残疾人，一级二级的有没有这个优惠，我想咨询一下。
2: 不是
3: 下节目我就给他打电话，你这节目就电话就打过去。
2: 不是我们的残疾军人朋友是吗？就是重度的一二级残疾人朋友是吗？
3: 对，我就他前头说那个是军人，他说了。
2: 现在您想问的是我们重度的一二级残疾人朋友，
0: 但我们不是军人啊，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优惠，是不是？
3: 残疾人，
0: 对，明白。
3: 普通残疾人就是市里的残疾人。
2: 根据我了解是没有的。
0: 嗯，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有那种相应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留着这个过道出行比较方便的这个地方啊，可能有这样的票，但是呢他没有说价格上给咱们有一个折扣的优惠，像半价票像军人的这样的
3: 啊，
0: 这有相应的这个折扣，买的时候就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包括我们去上车乘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走爱心通道啊，或者找这个相应的，对这个可以。这个
3: 这个有，那当时有这个后期成了一个铁路成了一个服务队。
2: 是的，就像咱们长春站非常有名的朱丽红啊，还有我们的小红帽啊，都是志愿服务队，专门为我们有需要的啊我们的乘客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是
3: 的，我去坐过火车去那个八二四年我坐过吧，他事实从长春

0: 一直护到北京，北京当时下车，那当时就接你啊。
1: 哎呦，这是贴心的服务啊，真是。
0: 哎，一直给你送到那个地铁去，服务到的服务老好了。
2: 但是
0: 这回小东昨天的节目，我因为没注意听，完我就听金方和那什么和金元消防兵他们，这个事儿，完
2: 这回咱就知道了。
0: 跟你们严打。严大跟你再问问你，问问你这意思，残疾人有没有这个待遇？
2: 目前还没有呢，咱希望有一天可以有啊。
1: 但听说可以买那种专用票。
0: 他这个，我打搅你一下子，他这个卡吧是2026年今年发的卡，第四期，第四代啊，第四期，第四咱们长春市不发一二三都发过了吗？这回发的是第四代。
2: 第四代残疾人卡
0: 可以有。对，卡可以优惠，有这个有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我问豆包，豆包说有。完了问那个12306，他说查了的，给我查没有。他说你让当地，当地售票处去问去。就这么意思。完我就我们长春没发了，现在大部分都说有，说是发了，有时候没发，反正长春市没有这个消息，我问了。
2: 咱们长春市现在普遍持有的还是三代残疾人卡，还没有到第四代，因为我们是在
0: 不好使。
2: 咱
0: 在他说的26年的第四代好使，这么个道理。现在不知道什么要求，现在这么个道理。昨天没跟你刚才说过吗，小东？
2: 李先生，好，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严大跟您想说的是，我们是在2020年、2021年才更换的第三代残疾人卡，长春市啊，因为我们长春市是全国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试点，所以它不会这么快就换第四代的残疾人卡，这是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说的。
0: 另外，我再打搅你一下，他
2: 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听众，你要问什么问题？
0: 安徽和北京，他都报告的，他们已经发完了，说这个残疾是第四代残疾可以有这个待遇。要不然刚才我跟你说过吗？
2: 明白，但是咱们吉林省我们要核实一下啊。他说的不一定准的，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咱们别着急。
0: 好，谢谢二位，
2: 谢
0: 谢
2: 您，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让您久等了，抱歉啊，请讲。
3: 张林，严大，你好。
1: 您好。
3: 我问一下，头两天我听一个重度残疾人，好像说是以前交社保那钱，个人，交了个人户头那个能返回来，有这回事吗？
2: 没有的。如果我们要是有两个交了两个险种，或者有重复缴费的，我们可以清退。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咱们还想享受城乡居保退休待遇的，那不能给退啊。
1: 您交的是哪种社保啊？原先
3: 我交的是重度残疾，是政府给我交了100，我个人交了100。我就问我个人的能不能退回来。
2: 你想不想要这个待遇呢？退休待遇？
3: 哎呀，不是，他不说政府不有那待遇，说个人交的部分给返回来吗？
2: 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这个政策。
1: 王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退保，你个人交的给你返回来。但咱要退保吗？干嘛退保？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1，我都开支了都。
1: 你都开支了，那给你退啥呀？
2: 您听岔劈了。王先生，您不用着急，您听岔劈了。我们的那位听众呢，他是由于自己的出生年月日错了，他进行了更正。更正完之后，他的身份证号也换了。那他原来国家给代缴的几百块钱是之前的身份证号，现在他已经享受退休待遇了，用的是新的身份证号，他就涉及到用原来国家代缴的进入到他个人账户的那笔钱要清退。如果你都已经领待遇10多年了，就不涉及到你退费的问题。这样
1: 你就正常领呗。
2: 解释清楚了是吗？
1: 对，
3: 你听着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1: 那是别人的事儿，就跟咱不是一回事儿。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3: 听说那个人自保能退回来吗？
2: 没有的，没有的，你都领退休金了，你还退啥退呀？
1: 就是，咱们就正常领啊。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多领些年，咱本儿早就回来了啊。
2: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我们都有空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电话要咨询有问题。

0: 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大家呢可以继续打电话。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团购的呢是好吃的，我们的沙琪玛又回来了。今天呢就一天，周五啊，大家如果要是团了下单了，那明后天咱们差不多就能收到了。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买三箱送三箱，到手整整六箱，一共呢是4斤8两，只要99块钱。
1: 嗯，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看有的时候孩子喜欢吃零食啊，咱们家长总是啊自己舍不得吃，但是肯定会给孩子满足的。但是市面上的零食琳琅满目的，咱们别给孩子啥都买，那里边有的添加色素啊，各种糖精啊，这对身体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咱们把这钱省下来好不好？但如果我们想给孩子，包括给家里的长辈准备点好一点的这样的零食，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沙琪玛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就非常适合。你看它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像南瓜籽啊、葡萄干啊、芝麻呀、等等啊，都是这个优质的坚果的果干，用料又非常的扎实，营养远超普通的沙琪玛，挺好吃的，而且呢还又有营养。大家要是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个沙琪玛呢，是很多叔叔阿姨啊小的时候吃过的。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味儿，但是呢，它又不一样，因为小的时候吃的那个沙琪玛里边可能只有鸡蛋和面粉。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沙琪玛呢，里边添加了葡萄干、坚果，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木糖醇啊，就是我们的糖友也可以吃一些，但是一定要适量。您如果要是有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个症状，那大家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控制好量的。它入口呢绵软，而且酥香松软哈，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400-999-0139，关键是它这个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而且是密封锁鲜的，新鲜现做，低温保鲜，防潮耐放。咱们要是出门的时候，就像兜里啊多准备这么几个小包，那想吃的时候随时撕开袋儿啊，直接就吃了。它这个质地呢特别的松软软糯，它不硬也不粘牙，轻轻一嚼就化开了，就非常合适啊。咱们出门带着它也方便，然后咱们在家里自己啊吃，或者是招待小朋友吃都行啊，跟老人吃也可以。我们建议大家早点买啊，现在就打400-999-0139，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厂家限量只给50组，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现在足足4斤8两，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只需要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沃克净水器的，现在还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这家里可是关系到家里的水呢，关系到咱们全家人的这个健康，所以大伙儿呢如果想要给家里的这个水升级啊，换一个好一点的净水器，我们推荐给大家沃克净水器。咱们现在先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打完这电话人家直接给咱们送货上门啊，帮咱们安装好，帮您亲自试一试，看看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它的外观形象都非常的时尚美观，放在咱家里啊就感觉到好像真的提升了一个档。就你要是家里装修啥的，你别在那个什么客厅上的这个造型啊、吊顶上啊一个劲儿的花钱，又凹造型，你说说那费钱不说，而且也没有啥，你今年看着流行，过两年就不好看了。但这个净水器你可以用好多年的，咱们全家人都可以用，非常的划算。如果我们大伙儿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沃克净水器呢，它有好多款，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性价比比较高的，2588块钱，它可以选择分期付款13期，一期199块钱，按月付啊，一个月付一次，也可以一次性付清。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试用完了啊，决定把沃克净水器留下了，那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因为如果您下单还会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一共呢有5档，常温水啊、蜂蜜水、柠檬水，还有咱们冲奶粉的、冲咖啡的开水，

0: 再试用15天，就是让您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如果咱们试用满意的话，总价2588，还可以分着给。要是感觉有压力，咱们就每个月199块钱，13个月就付清了。如果咱们今天要是订购的话，还送您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有了这个物件，咱们进屋就能喝着这个热乎的水，想要几度就几度。你说我想冲个茶，我想泡个咖啡热一点，没问题。我想要冲奶粉，喝个蜂蜜水凉一点也没问题。问题，想要几度就几度啊！2秒制热，5档智能温控，完全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水温需求，又省时间又好喝。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骨关节健康。如果大家想补钙的啊，那可以留意看看您的骨关节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像不明原因的疼痛啊，或者是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上下楼费劲啊。其实这根本原因就是有可能骨关节当中的钙和氨糖在流失。
0: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非常好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我们申请到了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大家记好这部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是的，同仁堂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产品的3倍左右。一粒儿里就含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也超高。把这营养呢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儿啊，比吃别的一大把都强啊。
0: 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说补充氨糖不及时的话，那这个骨的寿命啊也就60年。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它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壮骨硬骨润，不再犯病遭罪了。
1: 大家如果要长期吃的话，会发现腰好腿好关节好了，不僵不疼了，走路呢也不关节咔咔响的了，整个的骨关节呢好像都年轻了好几岁。如果大家天天吃氨糖的话，腿脚会更硬了。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
0: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活动，力度超前啊！这个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还送您3盒氨糖贴，咱还犹豫啥呀？你要是买的多呢，送的更多，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把咱们的这个氨糖补得足足的。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016-1817。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如果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这件事儿。高主任呢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治疗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但是我们先要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因为夏天这个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会比较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赶紧报名参加吧。
1: 而且呢，各种各样的检查费金1000元呢，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或者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

0: 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上午的9:39，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抓紧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梅河口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2: 您好，李先生。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严大方明。
1: 要咨询什么问题？
3: 我问一下呢，关于农保这个。
1: 嗯。
3: 我本身是低保户，还是个一级残疾。
1: 嗯
2: 嗯。
3: 我今年63岁，今年2026年1月办的这个农保。
1: 嗯，
3: 办农保呢，我现在已经开3个月工资了，
1: 嗯，
3: 并且呢，交了1800块钱，
1: 嗯，
3: 然后我听新闻说15、15-5规划，说对残疾人的政策说是，农保这一块不用交钱就给开支，
1: 嗯，
3: 完了我呢已经交了1800，这个钱是给不给我？
1: 不给你，因为您是补交的1800块钱的保费，
3: 啊、
1: 对吧？
3: 啊，
1: 嗯，因为咱们不够15年。而且咱们没有完整的享受15年的低保。如果你要是完整享受15年的低保，这15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都是由国家代缴的，那您就不用补这个钱了，
2: 嗯，
1: 对吧？
2: 就是跟我们残疾等级没关系，但是如果您是低保，国家给您交。
3: 我享受了。
1: 嗯。
2: 您说啥？您再说一下。
3: 我享受低保，08年我就享受了。
2: 一直到现在吗？
3: 对呀。
1: 嗯。但是咱们觉得100块钱的太低了，所以你自己又往上加了点钱，是吗？
3: 他是我办的时候窗口是说的，国家是21年给交的，
1: 嗯、
3: 交到26年，交了6年，
1: 嗯，
3: 我补了9年，
1: 9年，1年200块钱。
3: 就是对对对，
1: 嗯，1800块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规划呢，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那我们都知道它是5年一个规划，那它需要一点时间。您只不过呢是今年正好到60周岁了，所以咱们需要咱们需要办理退休了。您已经晚退了，您已经晚退2年，对不？将近3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钱不给您返啊。
2: 嗯，您就抓紧时间，像现在这样咱们正常领就行。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到窗口再问一问，问问像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退，然后就是不该您交的那个钱是否都由政府来买单，你可以再追问一下。
1: 不问了。
3: 好的，谢谢。
1: 不问了。
2: 你问问吧，要不然心里过2年再翻起来一想这个事儿还闹心，你就问明白了彻底死心了就知道了。
3: 对，关键我是听新闻了。是这么说的。
1: 我其实好信的点儿，李先生，我好信的点儿是，如果你从08年就开始享受低保待遇了，正常你的新农保的代缴咋的也得是2011年或者是2012年左右由国家开始为你代缴的，为啥是从2021年才开始给你代缴呢？
3: 我不清楚。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
3: 哎，好，
1: 嗯
2: 嗯，你问一问，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不该我们自己交的钱。
1: 对，你问一下乡镇的民政助理啊，问一下他。
3: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谢谢二位。
1: 没事没事，
2: 不客气，
1: 希望能帮助到您。嗯，我们再来迎进，这是洮南的邵先生啊。邵
2: 先
1: 生
2: 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就是我名下有一张手机号，就是一个ABB 的一个格式号码，然后就是一直都是每月5元的最低那种老套餐，
1: 嗯，
4: 然后用了很多年，然后也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欠费那个违约记录什么的，然后就是因为我闲置了呢有个3-4个月吧，然后被那个移动单方面的那个冻结了，
1: 嗯，
4: 拉入这个预售号冷冻状态，
1: 嗯，
4: 然后就是现在我主动的想把这号复机，
1: 嗯，
4: 然后正常使用，
1: 嗯，
4: 然后这个那个中国移动当当分公司就是硬性强制我吧，必须把原来这个5元套餐，
1: 嗯，
4: 改成这个59元的高价套餐，然后还得这个预存300块钱话费，
1: 嗯，
4: 如果说不按照他们这个方案走，就是不给我复机，
1: 嗯，这个号是用您的身份证办的吗？
4: 啊，对对，
1: 啊，是用咱们本人的身份证办的，您用了多少年了？
4: 啊，用10多年了，有。
1: 啊，10多年的时间，始终每个月的套餐就是5块钱，是吗？
4: 啊，对，一直都是5元。
1: 啊。那您之所以欠费3个多月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名下一共有3个卡号，然后这个卡号就搁在那个一个别的手机。

0: 捋了，然后因为那手机坏了，就一直放在那一个地方就忘了。
1: 啊，没捋户。
0: 啊，对，然后我想起来的时候，一看它就那个停机状态了，然后我就是已经查询这个号啥警啥状态，然后就是已经被那个冷冻状态了。
1: 嗯。您刚才提到的，如果现在想复机，需要从5元的套餐升级到59元的套餐，这是您在咱们移动公司窗口问的，去咱们当地的移动公司问的，还是打100086工作人员跟咱们说的？
0: 在咱们当地营业厅窗口问的。
1: 在营业厅窗口，那您打过100086投诉过吗？
0: 100086都已经多次打过了，都现在都已经好几天了，始终都是不给我复机。
1: 不给复机，就是你必须升级成59元套餐，并存300元话费才可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嗯，如果要是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呢，一，您可以继续通过100086投诉；二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相应的网络平台来投诉。
2: 你也可以打工信部的电话12300，这个最管用，12300。
0: 工信部那个打了，但是现在已经打不通了，他们那种的提示就是那种通过网络进行那个投诉，然后那个我还整不太明白。
1: 嗯，那您登录相关的网站可以吗？
0: 那个也
1: 整不明白是吗？
0: 不明白。
1: 嗯，那中国移动说了吗？为什么要求咱们从5元的套餐升级成59的套餐，且要存300元的话费才能复机？他们依据的是什么？
0: 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但是他们属于内部的规定，他们总体的意思就是内部规定。
1: 这是移动公司的人，咱们去营业厅，他跟咱们说的，还是100086的工作人员和咱们说的？
0: 就是100086给我回电话时候说的。
1: 咱们当时有录音吗？
0: 录音有，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意思，但是可能您说的可能是专业的那个话术什么
1: 术语哈。
2: 嗯，
1: 这样，邵先生，麻烦您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看看您能不能把100086的这段录音发给我们，我们听一下，
2: 我们帮您分析一下，看看怎么办。
1: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邵先生电话接出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邵先生把中国移动客服的答复已经录音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移动客服的答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再想一想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在线上和中国移动沟通呢，会特别的浪费时间，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客服电话呢不好打，所以我们听完之后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一些，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
2: 嗯，您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段录音到底是主要是怎么说的啊。大家有没有类似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遇到之后的话，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希望大家呢也帮我们集思广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其实像邵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是十几年前咱们办理的5元的套餐，现在肯定是没有的了。现在各大运营，
2: 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
1: 好，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可以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邵先生，一会儿我们会加一下您的微信，您通过一下，我们的微信名叫热线女孩是吗？我们的微信名叫热线女孩，
2: 对，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
1: 嗯，
2: 然后邵先生一会儿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2: 也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是周五啊，这个一转眼又到这个周末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我怎么感觉这周过得这么慢呢？
2: 当你希望它快的时候，它就会慢；当你希望慢的时候呢，它就会感觉特别的快。
1: 是因为这一周实在事儿太多了吗？
2: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你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是希望它快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尤其感觉慢。像我这个阶段呢，是希望日子能过得慢一点的，就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高考马上就在眼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1: 对呀、啊，参照物不同哈。
2: 对对对，是的。
1: 嗯，Simba给我们留言，他说5元卡早就下线了，因为他欠费了。如果要是不欠费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是这个意思不？
2: 嗯，常青树给我们留言，他说刚才听你们俩说自家房前屋后的树想要砍伐的话，得向林业部门报备申请砍伐手续。我想问一下，这个申请这个砍伐手续啊，向林业部门这个报备的这个过程收费吗？申请完了是自己砍呢，还是等着林业部门给砍呢？
1: 嗯， 根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审批是不需要收费的啊，审批不需要收费，我们得到相应的许可才可以动手。那尽量我们是要找有资质的伐木工给咱们伐树，因为咱们伐树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还是有一定。

0: 危险性的，自己冒蒙就罚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肯定是我们自己罚呀，不是咱们林业部门给罚的。如果要是通过林业部门给咱们罚树的话，那可能会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因为需要出人啊，出力啊、
1: 嗯、对对，还专门找人去给咱们砍这个树呢、嗯、啊。还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给我们留言，沙琪玛怎么样，有没有看到相应的链接呀？好不好吃，是不是流口水了，赶紧下单。
0: 嗯，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梅子、黄金屋、亭、光辉岁月、希望，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嗯，
0: 海福和希望在方圆和赵飞的节目当中发送了净水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大家呢现在依然可以发送净水器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可以看到沃克净水器的生产线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2588元的净水器。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也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想吃沙琪玛的啊，也可以自己留言沙琪玛，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沙琪玛真的超级香，酥香松软，坚果香脆，又有葡萄干又有南瓜籽儿。哎呀，这葡萄干还不光是一个颜色呢，有黑的有红的，反正看着就很香，上面还有芝麻啊，特别好吃，特别软糯，也不粘牙。大家想要呢，自己打电话也行，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你好，李文文。
0: 你好。
2: 我那个手机号就是那个手机就是那个月租套餐，就是那个月租套餐39块钱一个月。
0: 嗯。
2: 完600分钟话费。
0: 嗯。
2: 55G 流量。
0: 你想问啥？我们长话短说，王女士。
2: 到这个一号时就没有了，完了有的话也就是150分钟的，我100分钟的，55G 就15G 了就。
0: 嗯。那您的意思是什么？
2: 我想的意思就要原先那个还是39块钱600分钟的通话呀。
0: 那没有了，合同到期了。
1: 你这个也是移动的吗？
2: 移动啊。
0: 当初咱们39块钱的这个套餐约定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有效？
2: 那我不知道啊。
0: 那您需要问一下移动，问一下移动，就说我这39块钱的套餐，咱们两个当初约定是到什么时候？如果约定就到6月1号，那没办法，那我们的约定已经结束了，到6月1号就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套餐了。一般情况下，反正因为我用的也是移动的手机号，我的套餐的选择如果要是有优惠的，他们会给我打电话说，李先生，咱们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这个有效期呢大概是15个月，你看看你要不要变更。他们一般他们都会明确告知、
1: 他们一般不光是一个给你打电话，轮番给你打电话，有时候我们还真得谨慎一点啊。
0: 您问一下，
2: 如果要是没有这套餐呢，完了月租费还有没有了？
0: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套餐，你也还想用这个号的话，那你就得听人家的，要么你就升级变成59的，要么你就39块钱150分钟15G 的流量。
2: 那给我推一个，就是说那个39块钱那个的什么，59的是多少 G 呀？
0: 那我们哪知道，我们又不是中国移动的呀。阿姨呀，你问问移动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您再算算合不合适、不合适实在不行咱就换服务商啊，再换电信啊，换联通。那你看你们之间，就是你别想着一家就拿捏我们，如果真要不行我们就给你这个换一家公司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个运营商啊能够本着点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心，千万不要随意给我们升级，当然了也能够推出更多优质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套餐啊，不要老想着赚钱啊。
0: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啦。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刚刚我们提到的啊，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如果之前团购过的话都知道，它真的是松松软软的，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牙口稍稍不好一点的咱们也可以放心吃。那如果要是现在啊，咱们比如说中午没有时间吃饭的，或者是就两顿饭的，天长了呀咱们扛不住，下午呢可以来两块沙琪玛打打煎，如果家里有牛奶的或者有豆浆的，咱们就着吃啊，挺好的。大家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99块钱到手整整6箱，每一箱呢都是400克装的，那就是4斤8两，够咱们一个人或者老两口吃一段时间的了。
1: 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用木糖醇替代。

0: 了传统的蔗糖，咱们要是想吃甜味的又在意血糖的朋友们就完全没有负担了。而且它精选的高蛋白的小麦粉搭配新鲜的鸡蛋和面，全程不掺一滴水，额外的加入了山药粉。山药呢，自古以来就是养生的好食材，再加上像里边的这个南瓜籽啊、葡萄干啊、芝麻呀、等等这样的优质的坚果果干，用料非常的扎实。大家如果想尝尝这个好一点口感不错的沙琪玛，我们可以一起来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如果大家想在网上下单也可以啊，您先看看这沙琪玛长啥样，它都是实物实拍的。您直接发送沙琪玛三个字，沙呢是三点水的那个沙，沙琪玛三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现在5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有机会享受到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好视力为了缓解大家的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啊，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可以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往前
0: 说到好视力呢，人家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左右也感觉没啥大问题啊。一片眼贴为什么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互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呢，眼皮上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会感觉更轻松松一点。
1: 现在好视力的50岁专项补贴来到吉林，如果咱们是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订购好视力的，4006092166，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之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一部、智能按摩仪一台，仅限前200名，4006092166，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这是难言之隐，但是一定要重视。如果吃下去排不出来，那你想一想，3-4天去不了一趟厕所的话，那憋着可太难受了。现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存在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或者是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您打4001009928，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想体验的邮费也给您包了。4001009928，4001009928。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了，但这个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现在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10分钟之内打电话，也不用您拿邮费啊！现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呢预计在5月20号全部结束。现在19.9元能体验88元华夏鲜宝，4001009928。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素雅清幽给我们留言说，怎么给阳光热线留言呢？就这么留言。
0: 对，
1: 素雅清幽就这么留言，
0: 我们能看得见啊。您要有啥事儿一定要抓紧时间说，我们节目马上就到点儿了啊。今天说着唠着，这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可能不能一一读到了。
1: 素雅清幽，您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我们直播结束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留言的内容，我们会给您回复啊。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打电话13944100916，5月6月给大家安排的是夕阳红火车专列新疆游的线路。
0: 是的，大家如果想咨询一下，或者想加微信问一问啊，具体有没有那些好玩的地方，您刚好心动的，您就赶紧打这个电话，加微信也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在我们的

0: 视频号端啊 ，Wave 给我们留言，磐石去吉林市看病住院算异地就医吗？不算，不算。
1: 嗯，都是吉林市的啊。好了，说说唠着，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一早晨9点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着这么一句话，说当你老了，胳膊腿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谁会来陪你？谁会来照顾你？啊，我告诉大家一组数据，咱的孙子来陪着你的概率是1%，孙女来陪你照�顾你的概率是3%，儿女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是5%-10%，而老伴儿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能占到99%。所以，当你老了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不管你是多么疼儿女、疼孙子，你都不要指望着他们像你疼他们一样来疼你。你要明白，父母给孩子那种疼、那种爱是不求回报的。你不能说等我岁数大了我动不了了得完全对等，对吧？我当时怎么照顾你、怎么疼爱你，你就得怎么对待我、怎么疼我，他是完全不对等的。几乎所有的儿女都觉得你为他们的付出那是应该的，讲话了那是天经地义的，亲亲再亲他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是只能偶尔的来看看你，就等你老了你才会明白，人最终拼的是谁还能够自己吃饭，谁晚上睡觉翻身他不喊疼。所以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

现在这腿脚好使，挺使唤，好好的爱惜自己，好好爱惜自己的这腿脚这关节，啊，包括说咱们的脑袋呀、心脏啊，好好爱惜着点。人到啥时候，你记住，能走能撂，对不？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空手而来，空手而归。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把自己活得精彩，比什么都重要。这话你说对不对吧？你好好品品，好好的爱自己。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那真的就没有人去心疼你了。所以平时啊，咱就多在乎在乎自己。你像这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我让你吃啊？因为这东西除了对你骨头关节有好处之外，对你那个肺子啊、气管也好，都有好处，这是一点。另外呢，就咱们国家的老年人，1/3的人骨头关节都不好，不是有颈椎病，就是有腰间盘突出，不是膝关节炎，就是有椎管狭窄、骨刺增生，严重的就是什么呢？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等等问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已经出现了关节变形了，有的现在卧床不起、瘫痪着呢。反正说1000到1万，这风湿骨头关节病挺坑人，咱们不少人受这病影响遭大罪了。那么这个病，它就是需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没用，因为风湿骨病。这个病，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这个软骨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那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氨糖软骨素被誉为什么呢？风湿骨病克星，它能修复关节，能再生软骨，也就是说，让你磨没了的这个软骨能够重新再长出来。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你的关节问题不是你骨头中间那段出问题了，啊，是你那骨头和骨头相连接的那个位置，那个软骨出问题了。那个位置啊，就相当于咱说那自行车里那个车轴滚珠似的，它要没有这滚珠，那它这个车它就骑不了，那人也是。人这个关节没有软骨了，你说它能活动吗？它根本就活动不了。所以你像那膝盖，这膝盖里边就有一个板子，就像我们说那个垫肩似的，叫啥呀？叫半月板。那是人身体最大的一块软骨。很多人膝盖不好，有的是蹲下起不来了，有的是这个腿啊，它打不了弯了。有的呢是这腿啊，它伸不直；有的是肿，有的是疼，有的是里边有积液，有的是什么呢？有炎症啊，还有里边长那个骨刺的。其实就是你膝盖里边这个半月板坏了，磨没了，所以咱们得修复关节，咱们得再生软骨，得补一补这软骨素，包括颈椎呀、腰椎呀、骨头啊，都是这么个道理。你像这骨头坏死，有的是因为劳损，有的是因为外伤，有的呢是吃激素导致的，有的是先天性的，啊，先天那地方软骨长得不好，长得不全乎，所以这些问题导致骨头那位置就那软骨没有了，磨薄了，啊，有的讲话了有，但是特别薄，这两个骨头啊几乎就挨着，讲话了。就像中间隔了层白纸似的，隔了层塑料膜，那你说它能有啥作用？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呢？坏死，严重的就得手术，手术轻的是半置换。这个半置换是啥意思啊？意思是单独换一个人工的股骨头。那全置换这个手术可就费劲喽，就整不好，连我们身体的整个骨盆都得给你换了。所以，这个啥人骨头容易出问题啊？第一就是年轻的时候工作经常站立的，你像售票员呐、纺织工啊，包括一些
体力劳动的工人呐，还有那个扫大街的清洁工。

包括教师，这都是经常站立工作的。再有呢，就是经常抽烟喝酒的，还有就是经常吃一些激素药的。你比如说可地松、羟地松、地塞米松，这股骨头都容易出问题，都容易坏死。因为劳损也好啊，西药也好，它都会刺激这软骨，最终结果呢就是股骨头的位置坏死了。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个股骨头有损伤的患者讲，包括膝盖关节有损伤的患者讲，我说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用硫酸软骨素维持你现在的软骨，你每天服用能再生你那位置软骨，说白了这就是与时间在赛跑呢，兴许能给你补救回来。讲话呢，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咱不能选择手术，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尽量先用保守疗法。但是这个保守疗法不是说我建议你吃那个止疼药，不是啊，吃什么呢？能促进软骨再生的就是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包括那个颈椎啊腰椎也是一样道理。你像颈椎病，说这病挺复杂，你那颈椎你究竟啊是颈椎椎管狭窄呀，是变形啊，是增生骨刺啊，还是颈椎椎间盘突出啊，对吧？其实这些位置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软骨出问题了，有的是磨没了，有的是磨的精薄精薄的啊，所以表现起来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麻，有的是木啊，有的是酸痛，有的是带着脑袋疼，心脏不舒服。所以你看临床很多颈椎病带的心脏病啊，脖子问题带出心脏的问题，带的脑袋问题。你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上了年纪的脑供血不足，为啥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带的呀。脖子那两边是颈动脉，后边呢是椎动脉啊，这动脉是干啥的？动脉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就是跟咱们家里那个水管子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供水的。那我们说这个脑袋上啊，它之所以有血，就是靠我们这椎动脉这颈动脉给你脑袋源源不断的供血呢。那颈椎关节出问题了，以前颈椎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软骨，有缝隙，有间距，所以抬头啊低头啊，对不对，转头啊，干啥都正常。现在这脖子颈椎里边的软骨没有了，有的呢磨薄了，就像刚才讲话了，就像张纸似的，所以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垫儿没有了，以前有垫儿，现在没有了，没有了，那骨头它在一起它就干磨，以前因为有骨膜有垫儿啊，这骨头之间有缝隙，现在没有了。讲话了，骨头和骨头之间怎么的了？挨着了，罗罗了，对吧？这罗罗了不要紧，你这一活动它费劲呢，有的活动不了了，对吧？原来它有层垫儿，你怎么来回扭动，它有那层垫儿，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你现在没有了，这俩骨头就在一起干蹭，那你疼不疼？是不是就疼了？而且活动起来是不是就费劲了？以前这骨头之间有缝隙，里边还走着神经，走着血管，走着脊髓，现在都罗罗了，都压一堆了，都挤一块堆了，疼不说，它活动是不是就受限制？完事呢，它还压迫这神经，压迫这动脉血管，压迫这脊髓，所以脑供血就上不去了，上不去就容易脑缺血缺氧，缺血缺氧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容易说这个脑白质软化，就是说脑萎缩呀，缺血性脑中风啊，你包括说老年痴呆，是不是都出现了，对吧？这样的血液循环的也慢，而且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你品吧，就任何一个脑血栓偏瘫患者，他颈椎多少都是有问题的，他颈椎都是有病的，就没有得这脑血栓之前啊，他不是手麻就是手上没劲儿，要不就是怎么的爱迷糊。你像腰椎也是一样，腰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它都是这个道理，只是说它位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并不是说去牵引，因为你牵引完这骨头之间呢还是没有膜，所以没用。那就像吃止疼片似的，那就属于自己糊弄自己。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重新长出那个软骨细胞来，就是长出新的骨膜。这个骨膜软骨细胞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直接的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完了。你记住，任何一个关节只要没有软骨，这骨头和骨头之间没有了垫衬，没有了中间这层垫，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它就是干磨，磨来磨去磨出炎症了，磨出骨刺了，磨出关节变形了，磨出骨头坏死了，膝盖关节坏死了。所以你是风湿也好，你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解决的问题就应该是什么？软骨的问题。为啥让你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在这儿呢吗？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好便宜？它是一方面，主要是全面，全面含量高带来的是什么？第一，修复的快，第二，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它抗造，它筋膜啊，含量高的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消炎消肿止痛它来的特别快。你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它有很多种，那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又便宜，又好又高含量又全面，完给大家还便宜，就100来块钱。就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第一啊含量高，就这个含量这块它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的。大伙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你就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能明白吧？全面这个事儿必须得放在第一位。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加入了钙，加入了川芎和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什么呢？复合型的啊，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含量是第一位的。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呢，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能明白吧？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你说我吃西餐不适应，那就对了，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打小你那胃肠你接受的就是咱中国的粮食，能明白吧？你不是那个欧美的西方那些人，打小就吃什么呢？吃一些什么牛肉之类的，你那胃肠不适应，偶尔吃还行，你总吃不行，知道吧？所以咱们这是什么呢？属于中西结合，更适合于咱们中国人去使用的一些中药成分，像梅花鹿骨啊、川芎啊，对吧？而且氨糖硫酸软骨素也都是完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体质而研制的。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能够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愈合陈旧性骨病，骨质增生、骨刺骨。

0: 裂骨折。第四是消肿。第五，增长关节软骨，让我们关节活动更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说好不好？那好，在价格上呢，也得让大家说好。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500-600，啊，如果按照500-600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让咱们患者为难。就这么好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自身的经济条件，哎，咱吃不上，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犯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就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风湿骨病不好过，咱们很多老伙伴、老百姓是不是已经有体验了？自身的骨病开始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别遭罪，咱这病啊别加重，讲话了，咱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真那样不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您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没高哪去，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咱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吃半个月，咱就是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十盒呢，对吧？咱们多给你两盒。啊，拿20盒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6盒了，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呀，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个价位的，所以合适。你现在你说我到医院我去做个检查，我拍个 CT， 你是不是得400-500甚至更多？你现在说关节疼了，哎呀不行受不了了，我得去买贴膏药去。好，你买那普通的便宜它又不定用，贴上就过敏，你如果买好点的，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30-50-80-90甚至100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合适，平时它不是这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啊。有人说那我多拿点，我这病重啊，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10盒，合适吧？特别合适。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就这价钱，你就到哪你吃不下来，你在哪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你在哪你也遇不着说里边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不？在哪你也遇不到治疗骨病这么全面。所以你记住，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得抓紧报名了，争取咱们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喽。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 3009-400-656-3009，咱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参与。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很多人呢，一直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呢？我的观点，来得及的你就赶紧治，这就是我的观点，因为风湿骨病最怕等，最怕拖。你看我在临床，我看见多少麻花手的、骆驼背的、天鹅颈的，啊，还有那个长短腿、剪刀脚的，这不就是拖的吗？这不就是总那么合计说我吃点止疼的，啊，我吃点活血的，我只要不疼了就行了。结果呢，最后残疾了，后悔了。那为啥风湿骨病总治不好呢？那还是得问问你咋治的。有的人就吃止疼片，咱们有多少人风湿骨病是靠吃止疼片维持的？吃好了吗？吃到最后怎么样？有的那骨头关节变形了吧，严重的是不是就瘫痪了？你知道在医院一般什么人吃止疼片吗？就是刚手术完的，那个刀口疼讲话忍不了的，他吃止疼片缓解。止疼片不是治病的，能明白吗？它是改善你疼痛症状的。你今天吃完不疼了，那你这病就好了吗？不是吧。那你明天疼，明天接着吃止疼片，那么同样还是病没好吗？而且这病它只会一天比一天加重，那明日复明日，啥时是个头啊？最后关节变形了，瘫了。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贴膏药啊，还有就是啥，喷一些止疼剂，比如说今天腰疼啊，我赶紧贴个膏药，明天膝盖疼了，我赶紧给他喷点药，都在表皮呢，病灶在里边，在筋骨之间，你不是那个肉皮疼，对不对？这膏药贴完了之后火辣辣的，疼的你啊感觉不到那骨头里边疼了，因为很多膏药里边它里边加的那个成分就像我们说抹辣椒似的，火辣辣的。所以有些人哎，贴完之后你看啊，热乎乎的，一会儿又冒凉风，为啥？它里边还有薄荷呢，对不对？一辣它就什么热啊，一会儿凉。所以你看，当我们贴上这个膏药之后，你就觉得挺好，冒凉风了，其实不是，只是你皮肤的一种感受罢了。所以久而久之，咱多少人那皮肤都给贴烂了，那皮肤贴烂了也不见好，为啥？因为它病灶不在表皮，你要真是肉皮疼那就没事了，你是那个关节软骨的问题。有些人选择什么拔罐、艾灸、烤电， 我告诉你，

风湿骨病患者，那血都是凉的，体内的血呀都是寒的，你通过外力，你怎么能把这风寒湿清出去呢？最后一看不行了，来吧，我给你上点有劲儿的药吧，啥呀？激素药，可的松，啊，强地松、地塞米松，就这松那松，吃上不疼了。知道多少人用到最后骨头坏死的？激素最后把你的骨髓都给你用没了。现在大医院都禁止用激素，那小孩用激素三年不长个，为啥不长个？激素把骨髓都给调走了。骨头是靠骨髓滋养的，所以用到最后那骨头坏死了。所以你包括很多医院的医生在治疗风湿骨病方面都没整明白怎么治，有的人还一味的补钙，认为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缺钙造成的，有的呢用中医的方法去给补肾啊，认为风湿骨病啊就是肾的事儿，有的呢一味的去风湿，也不管你的脾胃受得了受不了啊，肝肾受得了受不了，反正就是一味的去治啊，但风湿骨病问题还是没好。为啥呀？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整明白你那个风湿骨病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你对风湿骨病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风湿骨病是小毛病，哪儿疼了我就吃点止疼片就行了，哪儿疼哪儿不敢动了我贴点膏药就完事了。你要这么想那就完喽。这人呐，有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这人有五苦，昨天我讲到了吧，这第一苦就是什么呢？痛苦。你风湿骨病你疼你痛苦不？你浑身疼啊，你手疼膝盖疼胳膊肘疼脖子疼腰疼，讲话了你都不敢动，一动疼得你龇牙咧嘴的，你说你痛苦不？你痛苦，对吧？你颈椎病，你一天饿了巴心的迷迷糊糊的，这手成天麻木疼痛啊，你不遭罪吗？腰疼是吧，压迫你坐骨神经，带的整个屁股蛋子都跟着疼难受，你不痛苦吗？所以人得上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这第一苦就是说这病给你带来的痛苦。那这第二苦呢就是残疾，有多少人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手麻花手了，纽扣花了，天鹅颈了，有多少那手连拧个毛巾都拧不开，讲话了到吃药点了，我去打开那药盒拧开那个药的瓶盖拧不开，对吧？药盒都撕不开，太多了，上厕所那裤子都提不上啊，有的讲话了，哎呦，穿衣服那扣都系不上，对不对？有多少人的膝盖变形走路走不了的，有多少人的膝盖讲话了蹲都蹲不下去的，有多少人床都下不来的，太多了，是不是？除了说咱刚才说的那第一个苦痛苦之外，这第二苦是不是就是残疾给你带来的苦？这第三个苦啊就是死亡带来的痛苦。我跟大家说很认真的，不要认为这风湿骨病不死人，怎么不死人呢？中了一样死人，中了啊，这个风湿转类风湿，中了风湿转为风湿性心脏病，中了这人就卧床了啊。因为这病最大的痛苦它是残疾，你人如果说残疾了你还能动吗？你不能动了你不成天卧床吗？一卧床啥病都来了，知道了吧？这人呢，有的时候你看他能走能撂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可好了，他一旦卧床毁了，这人动不了了，他就

三五万七八万，这还只是手术费用，你后期康复费用呢？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人照顾吗？所以呀、啊、风湿骨病啊，有一苦就是什么呢？经济负担的苦。最后一个苦是啥呀？就是药物毒副作用上的苦。有多少治病最后讲话了，吃药吃的肝也吃坏了，肾也吃坏了啊，把那胃眼吃坏了，那不太多了吗？你想一想我说的这几个苦是不是这么个回事，对吧？我一说这话可能很多人呐深有体会，哎呦太痛苦了。所以咱说有啥别有病呢？可能有人说，哎呦老师啊，还是你能理解呀，疼啊，受不了，就我不吃止疼片，我不吃激素，我受不了啊。其实你错了，你那位置疼也好，肿也好啊，讲话了里边有那个积液了，一摁腹囊腹囊的也好，那都是炎症给你造成的。但你骨病炎症它叫啥呀？叫无菌性炎症。什么意思？就它不是说我这是细菌感染造成的，不是。炎药啊，你用抗生素它没用，因为这种炎症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所以这种炎症就得用氨糖好使，别的都不好使。你只有吃上氨糖，吃上硫酸软骨素，你的风湿、类风湿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对不对？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腱鞘炎啊，包括说膝盖的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颈椎的骨质增生、骨刺啊、腰间盘的突出、膨出、椎管的狭窄、半月板的损伤啊、股骨头的严重到关节的变形瘫痪，也包括女同志产后风着凉出现的浑身关节僵硬疼痛，各种浑身骨头关节出现的疼痛，你用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得到好转，得到缓解呀、啊。所以为啥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骨病的救星呢？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几十年以前，人家欧美国家呀 啊就在吃。你像在欧洲一些国家，氨糖也好，硫酸软骨素也好，这就是药啊。在我们国家呢叫生物制剂。你说你那关节骨头总疼，总是肿的，总是不敢活动，啥也干不了，你说你吃点不好吗？你好好养养你关节，修复修复，让那位置重新长出软骨不好吗？咱们老了最起码能动换呢啊，能这不疼那不疼啊，能不遭罪呀、啊、你这么活着不挺好吗？你说啊，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啥呀？健康得活着，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得健康，你别遭罪，对吧？你这比啥都重要。你说我有钱，但是你成天活的啊、遭罪巴拉的，甚至咱讲话了，哎呦，我就花这钱都解决不了我遭的罪，那你说你要这钱有啥用，对不对？你就是活着别遭罪啊，这不疼那不疼，你只要不遭罪，我跟你说实话，你儿女他也顺心。你说哎呦，我今天这儿疼，我明天这儿疼，你说是不说？你不说你疼，对吧？你说了呢，儿女又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讲话了他还得吃了你两句，对不对？怎么就你疼呢啊，平时让你注意你都不注意，是疼了难受了你知道了，你看是不是？就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如说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这一天呢骨头也疼啊，关节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哪哪都去不了，楼也下不了，遭罪不？所以咱现在是赶上了，对吧？吃点咱们这个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不贵，赶上了咱就吃点。你像骨头关节炎呢、啊、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啊，这氨糖它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那硫酸软骨素呢，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损伤，你这样你的病才能好起来，你才不至于疼，才不至于瘫，才不至于残疾，才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去吃咱们这个氨糖硫酸

分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用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汤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汤。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完事又好又便宜。咱们这里边的这个氨糖和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刚才那些作用之外，这个氨糖还能提高你机体的抗病毒感染能力，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你就有没有风湿，有没有类风湿，有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儿，你备上点儿，它有好处。啊，现在咱们能有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很不容易的。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呢？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已经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祛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身体里的这些什么呢？风寒湿的这些老病根儿。第二呢，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的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咱那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吧？这个价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咱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用半个月，医院是298一盒，给到咱大家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你拿十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你拿上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这到手就是2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你要拿上3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拿到手是40盒，因为多给你10盒，那么拿到手是40盒，这就合着112一盒，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说我去排个 CT 片，是不是也得300、400、500？你做个核磁，那就得600、700，甚至有的地方都700、800、上千的。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也得30、50、80的？所以，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活动特别合适。为啥特别合适啊？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因为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给到大家呢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2盒，你拿到手是1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啊，你拿到手是26盒的；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你拿到手是40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是医用级的，就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在哪。

0: 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活动的时候咱们十盒才1490块钱，而且你能得到的是12盒，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这么个便宜的，这么个全面的，这么个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哪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们最终的目的就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最后咱别再贪了，对不？咱这生活能自理啊，活动自如，讲话轻手利脚，这是咱们要实现的。所以这活动你把握住机会，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给它好好用一用。记好这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大伙吃去吧，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1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这梅花鹿骨跟安康远古树啊，我们沈阳这块还能报名不？
0: 啊，
3: 我想再订上那二十盒。
0: 这是之前已经订过了，这回想再订点是不？
3: 是的。
0: 啊，它有些地区啊，由于订的人比较多，那么它这个梅花鹿骨安康软骨树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只要咱们没有说这个活动结束，咱们都有机会的。嗯，大不了我们看看在周边的市场给你调一调。啊，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该报名的那咱就报名呗。这不是为别人，这是为咱自己。还是那句话，你要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你都不上心。你说你指望别人去关心你，那不笑话吗？对不对？
3: 是，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嗯。
3: 我活动第一天吧，我就订了30盒，送10盒那个了。昨天快递就给我送来了。
0: 啊，挺好。
3: 赶上我知道我有大姐，正好在我家了。
0: 啊。
3: 她就看到这个安康远古树了，她知道这个东西，她说对是关节好。她一看我吧，也买的这么多，这是。她想从我这买点。
0: 啊。
3: 我说买啥买，我给你20盒得了。
0: 啊，是啊，自己的亲姐姐吗？
3: 是啊，我亲姐姐。
0: 哎呀，
3: 我跟你说，咱俩这闲唠嗑说话啊。
0: 嗯。
3: 我跟我姐啊，俺俩感情可好了。我父母在我10多岁的时候就走了。
0: 啊。
3: 以后吧，就是我这个大姐照顾我呀。
0: 你看看这长姐如母啊。
3: 对呀、
0: 啊，
3: 包括其实这么结婚啥的，都是她给我操办的。
0: 哎呦，你看这大姐真不错。
3: 所以我这特别感谢我大姐。
0: 嗯，
3: 她呢今年就将近70岁了。
0: 啊，
3: 但是她关节也浑身关节不好，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
0: 那可不嘛，挑起家庭重担啊。
3: 是啊。
0: 哎呦，不容易。
3: 所以说她要试试呢，我就直接给她拿了一半去了。
0: 啊，
3: 你回头一看呢，我一算我有点不太够了。
0: 是啊。
3: 所以呢，我想着再订上这20盒。
0: 可以。啊，
3: 这个还有赠送多合适啊，是吧？
0: 对，20盒呢，还能多给你6盒，合适。啊，
3: 是啊。
0: 所以咱有这机会，这又不外人，自己的亲姐姐，是不是？哎，你就是你知道她身体不好了，你说你能不挂着，能不垫着吗？是不是？
3: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条件允许的话，那就让姐姐用用。
3: 是的。
0: 那你再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老师啊。
0: 嗯。
3: 我这腿呢，拔不远。
0: 嗯，
3: 我还有点腱鞘炎，就找那很多年前检查的膝盖检查有增生了。
0: 嗯，
3: 我先一个一个先跟你说啊。
0: 行，
3: 我先说我这手吧。
0: 嗯，
3: 我这手的腱鞘炎吧，那有10多年了。
0: 嗯，
3: 我这病是怎么的？那原先那总在农村的8毫米拔的。
0: 啊，
3: 你说现在看那农村条件多好的，都是用机器收的，是吧？
0: 啊，联合收割机嘛啊。
3: 对，联合收割机了。
0: 嗯，
3: 过去我们家有一片地。那估计没有机器呀、能人工弄。
0: 对，
3: 弄到家呢还得扒皮。
0: 是啊，
3: 这扒皮你知道，这最累就是手腕子了，完都用手扒。
0: 嗯，
3: 完这时间一长啊，哎呦，这严重了。
0: 啊，
3: 这前几年呢，因为我的病吧，不按说，我以前做过那小针灸。
0: 怎么样？
3: 当时打麻药没觉得啥，过后老疼了。哎呀，我现在心脏就可疼了。
0: 哎呦。
3: 他拿着小刀，我在你手腕子那个划着划着，都能听着咔咔响的声了。
0: 嗯。
3: 当时我合计，你这挨完疼也就没事了呗，是吧？
0: 嗯。
3: 还没成想嘛，今天开车怎么又开始疼了？这转动一下子，那手腕子都转不了了，疼要命。
0: 啊、
3: 嗯。我现在还想做小针刀啊，做完也还是犯呢，又没啥用呢，我一合计不做了。
0: 对，这玩意儿吧，它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腱鞘炎也好。你类风湿性关节也好，其实它损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滑膜，那个软骨，它这些呀，它都是由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咱其实说句道家话，那农村讲话了，可能比咱干活还有重的呢。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呢？就是他身体里边这个硫酸软骨素他不缺，他不缺的话呢，他这个关节啊、软骨啊，他就不容易出毛病。
3: 哦，
0: 哎，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完了之后呢，身体里再缺这个，他这病体现的就严重了。
3: 啊，
0: 所以说，你说我去做小针刀，我打封闭针儿，管不管用？当时能管用。你真正要想解决问题，是让你这个软骨，你这个腱鞘 它能得到营养，它能恢复正常，这是真正解决问题啊。
3: 啊，这么回事儿。哎，另外吧，等于再说我这腿吧，这黄斑炎
0: 啊，
3: 严重的时候那腿肿的感觉，都不像样那个。
0: 是吧？
3: 我今年我都超过两次了。
0: 你看看，挺严重的。
3: 是不挺严重？没几个月呢，又今年又有了。没办法，就在这打这个封闭吧，打封闭打过的，那封闭的时候能挺个几年吧，那时间就长点，我但是还不行啊，这不秋收我就干不了了，哎，都是没办法，都是老伴慢慢整的，
0: 哎呦，
3: 完孩子说不行，咱就雇俩人吧，我老伴还不舍得，他不舍得，说实话我也不舍得，
0: 对，
3: 说咱就自己慢慢整吧，哎呀，我现在这腿啊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0: 你看，
3: 就别说更别说干活了。
0: 啊。
3: 你只能现在吧，只能在院里活动活动啊。蹲下呢，起来疼得更厉害的。不管你说，就只能让我这吃老多了。
0: 是吧？
3: 要不怎么疼得受不了啊？咱说这个氨糖原，我说我也用过了。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0: 啊。
3: 这东西是真的，用老百姓话说，这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啊。
0: 对呗。
3: 我以前买过，也买过氨糖原，我说。但它的含量呢，还不到十呢。
0: 啊。
3: 它跟你这25比，它没法比。
0: 是不是？
3: 另外，咱我听说咱这是医用级的，还是无效合一的。另外里边，这里边最好的里边还有啥？梅花鹿骨。
0: 对对对。
3: 你看我们咱们不干啥的，听说过这可是好东西。
0: 是，
3: 所以我合计啊，在这定点，我这赶着活动呢，也合适。一百多块钱就吃对。那我就拜托您，你再给我定上这20个。
0: 没事，不管有没有，我现在把名额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有呢，就直接让学生给你配送；要没有的话呢，学生在周边的市场给你调换点。啊，
3: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有客气了，客气了，这事儿你放心吧。咱们这个呢，就像你刚才所谈到的，它属于医用级的，它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咱们用的多数都属于保健量的，而且全面的，里边的梅花鹿骨，它就是帮我们壮骨的，它能驱寒抗寒。咱农村，咱老百姓咱都知道，你干活的时候他不那么在意啊，冷着了，热着了。有的时候干活不方便了衣服都脱了，手套都摘了的，它着凉了是常事儿，常有的。所以咱用点梅花鹿骨去去寒，散散寒，让你不怕冷。咱这里边还有钙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这对咱们的风湿骨病啊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氨糖硫酸软骨素能消炎。你像这积液，为啥有积液？它是有炎症的。为啥我不建议大伙说总去抽积液呢？除非到一定程度里边太多了，甚至发热了感染了你抽，要不然轻易别抽。你抽完了之后它会有代偿，啥意思？它里边有点积液，因为本身这关节腔什么它需要积液只是说有炎症了之后吧，它受刺激了，它产生的多了，完了之后你都给抽出来，你都抽出来它里边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得再去分泌，再去分泌它就分泌的多，你越抽它越多。所以说主要问题还是说要把这个无菌性炎症控制住，那就是氨糖的事儿再加上硫酸软骨素帮助你去促进我们软骨生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那个关节软骨那个垫片都能够恢复正常，它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对对对，
0: 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完了给你争取上20盒多送你6盒。
3: 那我表示感谢了，
0: 有
3: 客气了，谢谢你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好再见，
3: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 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于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药生医。不痛中药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这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哎，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面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过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50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也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 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还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沾马桶。你看这个人呢，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身上。它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湿这种东西，咱们讲湿也是毒啊，那这种湿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那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祛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基础，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呢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因为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呀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再把这个赶黄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赶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赶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赶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赶黄草哎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赶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赶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赶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赶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赶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吧，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 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染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哎，它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石，你听清楚了吗？它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痰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犯禁中举啊，这就是痰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嗯，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窍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胆黄草能解决。

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啊？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那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奇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痰湿得风湿得寒症，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则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啊，你穿那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面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呢？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它有用。然后这感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这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呦，还能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感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啊，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呢，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都瘦，那老太太90斤
啊，瘦的，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儿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儿，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塞。所以你看这问题呀、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那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儿这块重要不重要？感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感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感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感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感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感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100%，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100%，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感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感黄草啊，
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赶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赶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啊，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儿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知道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赶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跟给你们那个虾青素的股东贴是一样的，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盐度，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1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赶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赶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赶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赶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了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赶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
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

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叫螃蟹呀，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的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那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他这个温凉寒热的四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赶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赶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那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蹄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哎，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嘛？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啊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了，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啊、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赶黄草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李医、文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对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一不治心梗脑梗，二呢不治中风偏瘫，三不治这个什么绝症癌症。但是呢，除了这些大病，除了这些大病，听清楚了啊，剩下的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啊、肝损伤、肝脂肪肝呢，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那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黄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里面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黄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了。老人家的，比如说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啊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呀、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得呢比以前香了，

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啊、不长，这觉睡好了。你看，干黄汤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干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躁，你看除烦降躁是不是跟肝有关系？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干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干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干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干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啊，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痒的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干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种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干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干黄草。哎，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干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干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说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个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敲一个大神印，是不是？手背一个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干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了。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差我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干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干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干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干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干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干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干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干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窟窿窟窿窟窿，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
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跟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感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感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感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胆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感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感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感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成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就行了，主料就感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胃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下，这不就把感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感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你看你给优记的这个膏药贴呀、啊、我收到了，哎，你别说，用完了之后挺好。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你给我们这个中心用的膏药贴呀、啊、也是好东西。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感黄草了，那时候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多少钱吧，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感黄草啊比外面的贵，为啥？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30-40块钱、40-50块钱的都有，贵的才120-130，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感冒草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包括我们定制感黄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99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

0: 说多，咱们哪怕少个10块20块，少个30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7-80块钱，或者6-7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4盒6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呀？最多你用上12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一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0: 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2: 去年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一听声音都特别高兴。
0: 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这笑声我记得住。
2: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您看您这次哈给我们发这个疼痛贴，我这也收到了啊。你像你以前给那个刺梨呀、什么野西瓜呀、什么哈。哎，我和我老父亲我爸都用上了。
0: 哎，太好了。
2: 哎，天天到点儿啊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咱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呀？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就是哎就听跟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0: 你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2: 确实是这样。
0: 谢谢。
2: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感觉就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0: 我也感觉时间快。
2: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你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0: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2: 哦，
0: 那疼痛贴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2: 是，好呀。
0: 啊，
2: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7年了哈。
0: 嗯，
2: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这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时候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0: 确实。
2: 你想了，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0: 对，
2: 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上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人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都。
0: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2: 是，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0: 你就是火，有还是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2: 对啊，所以说你说我爸有时候说我说，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了？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着你们，你到现在，他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他也知道我对他发脾气，他呀，然后哎，他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0: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老朋友，你我得叫姐姐。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赶黄草吗？你自己搞点那个赶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也说了吗？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2: 哎，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调理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2: 是是是。
0: 现在都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赶黄草也有，但是呢。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2: 哎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您老朋友。
2: 是，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您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

0: 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魏老师，
1: 那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我一定的，要不说老粉丝呢，不会就是说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魏老师。
1: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跟你通上话吧。首先，先谢谢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疼痛贴。
1: 哎，别客气了，
3: 这不是我收到了吧？收到两份。
1: 啊，你跟你老伴一人一份呗。
3: 嘿，是是是。
1: 嗯，好。
3: 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1: 啊。
3: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得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1: 嗯。
3: 哎呦，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当初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1: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出去暖。
1: 啊。
3: 就感觉热热身子。
1: 那只能暖一暖，热
3: 吧，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
1: 啊，
3: 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1: 嗯。
3: 哎，反正那时候开完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
1: 但
3: 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1: 嗯，
3: 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接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接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1: 嗯。
3: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
1: 反正、就是
3: 排气也特别多，放屁特别多。
1: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3: 就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1: 那就更多了。
3: 像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1: 嗯。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感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感黄草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感黄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哎呀，
1: 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个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3: 哎，行，好好好，哎呀，
1: 那
3: 麻烦你们老师让你费心了。
1: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3: 嗯，
1: 祝您健康，
3: 好好，
1: 再
3: 见。
1: 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400-6。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智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0: 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总裁刚刚收到的
0: 资讯，打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十字形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嘉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呢，初步搭建形成。请听报道。
4: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143.341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5: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71%，路基工程已完成96%，桥梁工程完成95%，交安、机电、防电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4: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联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1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1号线南延、3号线南延、5号线17、7号线17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6: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9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4: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嘉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1000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7: 全力推动3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4: 随着1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6: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

0: 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一居一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1: 近期，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其开发的一款植入式水凝胶神经探针为慢性。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省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戏剧教育四个新专业获得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5月14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幕。与此同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地面推广活动走进东北书博会现场，开展大冬会长春行集冰集雪抱一抱系列互动第10场活动。即将举行的东北超最近备受大家瞩目，不少市民想去到比赛现场感受足球的魅力。那么具体要如何购票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提到东北超，激情高又高，提到这东北超，兴趣乐滔滔。5月23号首场比赛啊就要正式的开赛了，长春队将迎战通辽队，让大家备受期待。也不知是这长春队技高一筹，还是通辽队要拔得头筹呢？相信您肯定想现场观赛，咱也一起了解一下抢票的相关事宜。
3: 球迷朋友可以前往大麦网进行在线预约抢票，抢票时间将在5月15号12:18准时开抢。球迷需预选10名观赛人，并锁定心仪看台，开抢后系统自动下单。本次赛事的票档涵盖单人普通观赛票17.7元，学生专属特惠票14.1元，亲子团体几档票价。赛事严格执行10名制购票、10名制入场规则，全程采用电子票核销。另外，1米2以下儿童在家长陪同下免费观看，65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和退役军人凭借身份证、残疾人证、退役军人证，可在214区免费观赛。
2: 截至目前，大麦平台已有不少球迷标记赛事想看，长春本土球市的热度也是持续的飙升啊！大家都卯足精神，备好嗓门，就想一鸣惊人。5月23号，让我们相约长春奥体公园，呐喊助威，共赴东北足球热血对决。
4: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2026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服务的举措等措施，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表示，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日，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

0: 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2: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3: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4: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大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
6: 大家好，我是静妍。
0: 静妍呢昨天已经和一心啊一起去参加了我们的这个书博会哈、昨天呢是开始启幕的第一天了。
6: 对，
0: 那昨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和静妍进行了连线，分享了一些书博会它的所见所感哈。今天呢也是想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书博会，其实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场直播的活动啊、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来报名了。
6: 我们明天下午呢在书博会的现场，在我们吉林摄影出版社以这儿为一个主要的直播阵地，然后静妍读书会会带着我们小树叶童话的声音小作者们一起做一次直播的研学体验活动。其实想做这场活动的初衷也是非常简单，因为到周末的时候赶上我们有书博会这次盛会，我们特别希望带着小朋友能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书博会。那么书博会作为一个图书交易并且博览的这么一个平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在东北这样的文化盛世啊，能够赶到这个时间让孩子们能够有亲身参与的机会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明天恰逢是周末，我们查了一下天气，天儿也不是很热，所以我们就邀请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到书博会上云逛一下啊。另外呢也带着孩子们真正的走到出版社的展位，然后呢走到舞台前，走到书博会的各个展厅，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下书博会当中除了买书你还可以有的那么多的职业体验和收获。
0: 而且我们这个小树叶童话的这些童声的小作者啊，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太幸福了。你看看，一方面参加了这个我们这个童声录童书节目的录制哈、然后呢一方面呢自己又已经出书了，成为了一个声音小作者。然后孩子们呢就是在我们的新书发布会上的时候都特别的激动，觉得自己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在这个书博会期间可以带领孩子们一起去逛一下书博会，而且呢也会在这个摄影社的这个展位上哈、能够看到他们自己共创的这本书就在展位上，然后大家呢前来购买，我觉得孩子的这个感受肯定是更不一样了。
6: 对，因为你平时去买书呢在书店里都是店员给你卖书，然后你在网上购书的话都是主播在为你购书，那么再为你推荐书。那么这一次我们作为作者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从整个出版的这个链条，孩子们真正的感受一下作为作者他们要经历哪些生活。然后呢其实在书博会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出版社他会拿出他们优秀的书籍在这儿去展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谈到一本书大家最熟悉的是作者，那么我们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大家知道幕后还有责编。其实在书博会上你能够见到在书博会现场会出现很多出版社的发行人员，然后每一个不同的工种啊你都可以见到他。

0: 他们在现场是怎么工作的、
1: 嗯、
0: 平日里你很少见到的这些大主编大社长们，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书博会的展会上。那么你随处可见的就是你在书里见到的人、
1: 嗯、
0: 写这本书的人，编这本书的人，创造这本书，创造童话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专门给大家做的这样一次活动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很希望带着大家在书香当中去与那些因为阅读而带来的美好不期而遇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说实话明天在现场我们会见到谁我并没有做太多的特殊安排，但是我会带着孩子们去穿过这个书博会的各个展厅和展位，然后我们在那儿去认识跟书相关的人，让书里的人走到书外，也让书外的人真正走进书里。
1: 嗯，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些编辑啊或者是工作人员，咱们真得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心里有个底儿，因为小孩肯定会有特别多的问题，特别多的好奇心哈、
0: 嗯、
1: 会在现场迸发出来，他不一定问什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0: 是，所以我们说这应该是书博会上最有趣的一场直播，因为我们没有照本宣科的去推荐书博会，去荐书，去随意拿起一本书让你做什么，但是很多随机发生的这种惊喜就是我们这次直播带给大家的这种快乐、
1: 嗯、
0: 同时我们也会去体验各个职业工种的不同，那么孩子们会在旧书摊里去发现新美好，发现新世界，也会在新书的世界里去找到经典当中的美好、
1: 嗯、
0: 明天呢在现场还会有很多主舞台和互动舞台的活动，如果孩子们想去体验，我们也可以现场去做一次观众。并且呢昨天我在逛展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很多的好书，各个出版社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平时根本不打折的书，那么静怡阿姨耍了个脸去给孩子们要来了很多的优惠和福利、
1: 嗯、
0: 我们到现场呢也一并去尝试一下。说的再直白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直播不光是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书博会的逛展研学的体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不同职业工种的新体验。比如我们的月熙老师、
1: 嗯、
0: 他也会除了主持人和主播的身份，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又有新的角色去体验，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开启一次全新的不同的因为书博会而来的感受。
1: 嗯，而且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哈，就是之前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孩子自从出了书之后、
0: 嗯、
1: 我们家都买了好几套书了，说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想送给他的好朋友啊、
0: 嗯、
1: 想送给他的同学呀、啊、老师等等。那么明天啊孩子们也是通过这个研学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书，然后呢你自己把这本书如果能够推荐出去售卖出去、
0: 嗯嗯，
1: 我觉得你就别说吧，这是一个作文题材，更是一份就是你肯定会难忘终生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因为出书的过程其实要历经许多个环节和流程，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与书有关的每一个过程。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去读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更加注重它的内容，但是在这背后却有很多人付出的艰辛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期待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把这些告诉给那些个没有机会到书博会上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更希望以我们的童声小作者们的视角去看看孩子们眼里的书博会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们常说呢1000个读者的眼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在书博会的现场我相信每个孩子的眼中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书博会。
1: 对，
0: 而且大家也很关心啊，昨天有我们的家长朋友说老师明天在书博会现场能不能见到于德北老师啊、
1: 嗯、
0: 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孩子下星期许这个班级的读书分享就要分享自己的书了，然后特别希望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于德北老师给他的签名。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惊喜，明天于德北老师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早早呢我就跟他做了约定，而且明天如果大家去的早，明天中午的11:20到11:50在主舞台上呢，于德北老师也会和他的东北小小说三剑客啊袁密发老师他们这些著名的小小说作家一起给大家做一个主题的分享，看看从小小说到童话有什么样的不同，一个作家如何在不同的题材当中自由的切换，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精品，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期待啊。
1: 嗯，
0: 我昨天在直播当中也跟大家讲，我说其实逛书博会最重要的一个吸引我们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个你不曾经设想的不期而遇啊，在这个里面你会遇见很多的好朋友。我们明天呢会早早的到现场，然后大家

0: 也可以发现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其实昨天也挺好玩的，我后来在这个王志春老师极板风物的这个展台上的时候，然后就有朋友在后面拍我，他说哎呀静言老师，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刚才就看见你一直追着你的脚步，说真是风一样的女子嗖嗖嗖的在里面走，然后说终于在这儿看见你了。我说对，我不一定脚步会随即停留在哪里，我也跟大家一样啊，我们一起去云逛书博会，也去挑好书，然后去看更好的这些文创的用品，然后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学习和交流。
1: 嗯，今天老师为什么昨天嗖嗖嗖的一个劲儿走呢、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孩子也要到了很多的这个各个出版社的一些福利吧。然后这些呢都会在我们明天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到这份惊喜，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下午的直播。
0: 对，
1: 那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孩子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研学活动呢，也可以添加我们静言读书会的微信啊，然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就叫做静言读书会，然后在视频号我们昨天这条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更欢迎啊大家带着你的小朋友们一块儿来，因为书博会的展厅其实蛮大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个书博会云逛展，1、2、3号馆它是串联着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云逛一下展位。同时呢，在我们的小树叶童话所在的他的娘家啊，吉林摄影出版社，我们在这儿呢一起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套书。现场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真的是限量版的礼物，就是我要来的这个礼物啊，
1: 不多。
0: 不多，然后真的是限量的，就是如果这一次你没有赶上的话，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没有了。我要的都是绝版的礼物给到大家，所以呢，一定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一起开心，并且呢，这次活动我们也会给大家记录志愿服务的时长，然后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 而且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这个打卡的这个形式哈，明天逛书博会的时候，咱们可以一起走一走，然后一起带着小朋友去集章打卡。大家可以给孩子提前准备好本子啊，别到时候去的时候，妈妈我要打卡，然后妈妈没带本儿。
0: 现场也有卖本子的，大家最好还是准备一个自己喜欢的有纪念意义的本子啊。昨天还有小朋友问我们说静言读书会有没有打卡册，这倒真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啊。下一步我们岳西老师张了一下，我们也给大家设计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打卡册啊。明天呢岳西老师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打卡云逛展，因为他去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带给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光里和我们一起去和书香相遇，并且呢这两天啊在这个书博会的现场有很多我们集版的新书重要出版社的一些重点的活动也都会在书博会的现场去呈现，所以我们不一定哪一刻就发现了一本新书它要在我们的面前亮相了。
1: 对，
0: 这些都是惊喜。
1: 而且书博会呢不光是有书哈，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一下1号馆呢，它主要就是集书馆啊，作为这个全国出版展馆，然后呢汇聚了全国出版的精品，细分了11大特色的展销区域，主题读物呀、名家大作呀、民族图书、外文的好书，还有期刊的画册等等。那2号馆呢是集韵馆，它的定位就是书香文韵展馆，兼具了这个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的功能，设有了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韵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以及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的展位，还有这个旧时光的旧书展区哈，真的是也非常的丰富。
0: 明天我们的直播场地就在2号馆。
1: 你包括你想看书啊，想这个看文创啊，或者是去参观一下这个旧书展区都挺好的。然后3号馆呢是集地馆，是文化产业的展馆，那它汇聚了吉林省的9个市州，还有梅河口市以及新疆阿勒泰等地的148家企业，还有数字文化区，就是动漫啊、游戏啊、短视频等等这种新业态的成果会在那里集中亮相。
0: 对， 这也是今年书博会的很大的一个亮点。

0: 你看以往我们参加书博会，大家可能很多人的印象里还是像过去的大书市集似的，全部都是书，
1: 对，以为自己就是去淘书去了。
0: 而且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你会发现实体书不再是占据整体的这个市场，反而是因为书而发展起来的与它相关的各种文创的产业呀，包括文化产业周边，你想到的和你不能想到的，就全部因书而来的一切美好都会出现在本届的书博会上。
1: 包括一些非遗的展区啊，
0: 对，
1: 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的，还有这种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等等吧。
0: 对，
1: 大家只有身临其中，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就是我们说的再好，你不如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带着孩子，带着他的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种研学互动当中，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好，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和静言读书会哈，您可以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在视频下方跟我们一起来报名或者是留言，给我们的视频呢也做一个点赞和留言。那么也欢迎大家明天和我们一起云逛展，线上线下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和福利，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这可能是本届书博会当中最有趣的一场直播，因为会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们的小作者们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也欢迎大家到现场一起去给孩子们加油打气和助阵。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

0: 城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好的了，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4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0上8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0上15到-2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0上30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19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李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7: 那今天呢是我们一期健康科普的专题节目。我们都知道啊，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但是呢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因为肺癌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防筛诊治康全周期的管理方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的吴春娇教授，为大家深度解决肺癌的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的相关知识。
1: 嗯，
7: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吴春娇主任的简介。
1: 吴春娇，高新内医科副主任，硕士研究生，从事肿瘤内科诊疗12余年，参与多项课题并获奖，参与国际及国内药物临床试验300余项。
7: 好，欢迎一下吴教授的到来。
1: 你
7: 好，吴主任。
8: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坐播电台，和大家面对面交流肺癌的相关的知识，那么帮助大家远离误区，科学护癌，安心生活。
7: 哎，可以说啊，我们的这个吴教授呢，不仅是我们肺癌方面的诊疗专家，
1: 哎，
7: 而且呢也参与过各种药物的这种临床试验，所以说呢，这个肺癌并不可怕，它可防可治。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的去治疗呢？那一会儿呢，我们听吴主任一一的为我们详细的聊一聊。那刚刚吴主任说到了，防是第一道防线啊。那真的想要远离肺癌，首先要做好预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该注意点什么呢？
8: 嗯，肺癌的防控呢，是我们预防肺癌的最主要的一步，也是我们最有效、最省钱的一点。那么最最重要的，也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一定要远离烟草，严格控烟。那么我们知道，吸烟是肺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烟民呢，他的吸烟和不吸烟患肺癌的患者，可以是吸烟是不吸烟患者的就是10到20倍。所以说呢，肺癌烟草是一个最大的致肺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其中还有二手烟、三手烟，同样也危险。那么它这样的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患癌的风险呢，也会提高到20%到30%。那么所以说，我们提倡呢，一定要戒烟，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你只要是意识提高上来，那么我们一定要把戒烟这件事情
1: 提上日程，
8: 提到最主要的一个日程了。
7: 哎，那关于这个戒烟，好像还有一个公式，
1: 啊、
7: 是不是？就是你预期寿命的提前15年就要开始戒烟了，是吧？
1: 预期寿命是，
7: 就比如说我预期是想活到80岁，那我65岁的时候我就得戒烟，是这样吗？
8: 我刚才说了，就是越早越好。
1: 越早，
8: 你只要意识到了这个吸烟是一个最致癌的一个因素，你就要越早戒烟越早受益。
1: 哎，就像定心丸一样啊。
7: 对，很多人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那烟可不能。

0: 一点一点小酌是吧？不酗酒就行，但烟是绝对绝对是提倡你要戒的，因为它百害无一利。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生强烈要求的患者一定要做到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戒烟啊，而且反复说了好几句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们的道姐这个烟民朋友们，你可不要说哎，你看他也不抽烟，他不一样得肺癌吗？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风险可是人家的10到20倍，就是很高危了啊。
2: 而且我们刚才教授也说了，这个一旦意识到了，就要提上日程了。
0: 对，
2: 虽然说是什么时候戒都不晚，但是越早戒修复的越快，是吧？
0: 对对
1: 对。那你看我们这个在防癌的过程当中啊，有四大核心要点。这第一大要点
2: 啊
1: 就是小烟卷儿，对，
2: 小烟卷儿，
1: 远离啊，远离
2: 烟
1: 草、
2: 啊、
1: 那我们第二个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0: 就是远离污染，保护我们的呼吸道。那么这一点呢，就比如说我们东北啊，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雾霾的气候在里面。
2: 对，
0: 那么在雾霾的这个天气出现的时候，我们尽量呢就少出门，不出门。
2: 嗯，
0: 如果是一定要出门的话，那尽量就戴上口罩，
2: 哦，做好防护。
0: 对对对、嗯、那么这个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都要做饭，是不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做饭一些油烟、
2: 啊、
0: 对，大家一定记住一定要打开抽油烟机。我经常给大家科普的时候说，我说有的钱是不能省的，抽油烟机一定要买好的。对，之后呢，你比如说这做饭结束了，也要尽量把抽烟机多开3到5分钟。
2: 哦，还要多开一会儿。
0: 啊，对对对，
1: 有一个细节已经出来了，就是不是说你炒完菜了、
2: 嗯、
1: 啊，你就立刻就把油烟机关掉，还要延时啊3到5分钟。你看这一下子戳通了很多老阿姨的痛点，他、
2: 哎、
1: 们这一辈子啊精打细算精打惯了，
2: 对，
1: 哎，都觉得啊我这个打抽油烟机费电了，
2: 是不是啊？
1: 但是它确实费电是费电了，但是你要是不开的话，它费你的肺啊。
0: 对。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我做完菜。哎，这件衣服我都会直接就进行这个换洗了。哎，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这油烟有时候吸烟机也抽不干净，会有一些残留在我的衣物上。
0: 嗯，
2: 有时候能闻到味道，所以就不太喜欢那个身上挂油的感觉，就直接洗了。是不是？
0: 哎呀，那你这个习惯太好了，
2: 哎呀，
0: 是吧？
2: 哎，做对了还。
0: 哎，对，太好太好。说到就是你这个就相当于类似三手烟的那种。
2: 三手烟，
0: 对、
2: 哦，
0: 比如说你烟，比如油烟也好，或吸烟也好，吸到你本身不吸烟，是不是？
2: 但是吸附到我的衣物上。
0: 你吸附到衣物上，比如说。你再带到家里，家里人闻到就叫三手烟、
2: 啊、
0: 类似。那你当然你有这样的习惯，那太棒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提倡进了家门之后就把外穿的衣服给换成睡衣、
2: 嗯、
1: 也是为了把这个二手烟三手烟传递给你的家人，尤其是家里有一老一小的、
2: 嗯、
1: 更要注意好其中的细节啊。
2: 对，
1: 那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防控油烟，这也是很多不吸烟的女性患肺癌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咱别这个省那点电了啊、
2: 哎、
1: 为了咱身体的健康，哎，不仅呢要买质量好的油烟机，而且呢在开油烟机的前后都要多开一点时间啊、
2: 嗯、而且就是刚才我说我做完饭会洗衣服嘛，有很多人说那这个一件衣服两件衣服直接就洗了，费水费电的，咱们是不是也可以专门弄一套做饭时候穿的这种衣服，类似于防护服等等的这种，然后做完饭之后可以脱掉给它进行一个隔离保管。
0: 哦，那太好了，
2: 是不是
0: 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样的、
2: 嗯、
0: 而且会觉得麻烦。当然呢，就是你这样能做到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2: 健康是自己的嘛、啊、对吧？
1: 对呀、
2: 啊嗯、
1: 哎，那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无论是油烟呢还是香烟呢，这都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2: 嗯，
1: 但是有很多还是属于那种职业的危险性、
2: 啊、
1: 它有一些高危职业，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2: 啊、
0: 对，哎对，一些粉尘，就是石棉工人呐、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些装修，还有装修的、
2: 啊、
0: 装
2: 修，
0: 比如用一些电锯呀、
2: 啊、
0: 或者一些对对对对，他、
1: 哦、
0: 一些就是这样的工作的人，搞装修的呀，还有一些化工的人员呢，这样的他会接触一下这样的粉尘，这样的或者有害的这些化学物质的，他会通过呼吸道吸收到，他会伤到肺，那他也是引起肺癌的一个原因。那这样的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种特 特殊职业，石棉工人或者一些化工，从事化工类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气体，这样它都是有防护的一些科学的措施的。
1: 对，
0: 那你按照标准做就行。那我们需要提醒的，就一些装修的人员可能就不太注意这方面。
2: 嗯，
1: 对，这
0: 方面也要特殊提醒。
1: 对，这点提醒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看，比如说，假设我们是属于这个高危企业的人员，这个单位。

0: 位的防护措施就非常到位，防护服啊、防护面罩啊都会给你统一的配备好。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些装修队的工人，一呢他是觉得，哎，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啥事没有，我就不在乎了。再一个呢，他已经适应了那种高粉尘的环境，
1: 不闻那味儿的不得劲
0: 儿，他也觉得这个不戴口罩那个已经
1: 没啥了，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了。但是呢，我们的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是高危人群，是属于这种职业危机的一线人群，所以戴好口罩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那另外，我们除了戴口罩，是不是也要进行健康的这个定期体检呢？
2: 啊，对呀，所以说这个早筛早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对。
1: 那还有这几点呢？刚才说到了这个严格控烟啊，然后远离烟草，第二就是远离这个污染。啊，保护我们的呼吸道，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几点？
0: 做好职业防护，还有第四个核心要点又是什么呢？来，请我们的吴主任给您揭晓啊。
2: 那么其他的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肺病基础的，比如说我们东北人有一些会有老慢支啊、慢阻肺啊，还有一些人有肺结核这样的既往的病史，都就算愈合好了，那么他也算一个高风险的人群。还有一些肺纤维化的这样的朋友啊，一定要经过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要好好的去规范的治疗，是吧？避免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刺激去诱发癌变。
0: 哎，对，这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这个癌症肿瘤，它都和体内的炎症是有相关问题的，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我们体内的这种净化环境。对啊，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哎，别像我们东北人愿意吃一些烧烤
1: 啊、
0: 腌制的酸菜、高盐的这个
1: 咸菜、
0: 大酱啊。那其实呢，我们还是提倡多吃一点健康的蔬果，是吗？
2: 对对，这个饮食调理也很关键。这个不仅是和肺癌有关，那么和其他的肿瘤也相关。那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什么腌制的食物啊、烧烤类的呀，这样的它有一些对身体有诱发食道癌呀、或者胃呀、消化道肿瘤的，和它也会直接相关的。对，它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比如说肺癌的发生。
0: 对，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健康习惯，
1: 其他
0: 不熬夜啦，适度运动啦，这也都是我们应该保有的啊。
1: 反正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状况和习惯，是不是？这样的话，其他病也不来了。
0: 对呀、哎，那说到这儿，我还就一下子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问题。那吴主任，你看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不吸烟，也不喝酒，也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进厨房天天的这个油子麻花的，
1: 也没有高危环境
0: 啊。对呀、那他为什么还会得肺癌呢？哎，我先问一下，在这个得肺癌的这个患者比率上，分男女吗？
2: 就是女性呢，就是在几年前吧，是女性肿瘤里边乳腺癌是最高发的，男性呢是肺癌最高发的。但是在近两年，无论男性还女性，肺癌的发生率都占了第一位，都占到了第一位。
0: 哦，就基本上就是平分秋色了，是吗？
2: 对对对。
0: 哎，那这是因为啥原因呢？
2: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很多女性说，哎，我也不吸烟，我怎么还能得肿瘤呢？这个得肺癌的原因，吸烟我说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当然它也有其他的综合的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那女性可能做饭做得多，是不是？那可能她吸油烟，那这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啊。那还有呢，你有一些她的丈夫吸烟，她回来带了二手烟，是不是？
0: 对，
2: 二手烟事儿，这就涉及到了。那么还有呢，一些就是她有家族史的，家族史的肺癌家族史的，它也是一个易感因素、易感人群这样的。还有一些空气污染，它同时都是致癌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它是一个综合的。所以说不吸烟不等于它就没风险。
1: 吸烟不等于零风险。
0: 对呀、
2: 啊，
0: 哎，那这个家族史可以排查到几代之外？比如说爷爷或者是爸爸，这你这肯定就是高危的这个家族史了啊。那比如说什么那个远房的表舅、堂哥，这也算是有家族史吗？
2: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不是遗传疾病，它是有遗传易感性，就不能说哎我是不是就有这个遗传的，它不是遗传疾病，但它有一个遗传易感性，那你可能这个家族它就有接触到我们上述说的风险因素之后，它正可能我没有、这
1: 个、整个家族在接触，
2: 对，不是整个家族、是什么，就是我有这个家族的易感的这种风险在里边，你就是有易感基因在里边，
1: 易感基因，
2: 不是遗传基因，是易感基因啊，对，薄弱，比如说同样接触这种致癌因素，有的人就不得肿瘤，有的人就容易得肿瘤，知道吗？
1: 那就看看你家是不是那个爱得的。
2: 哎，对，
0: 那你看有这个大环境，比如说在农村，那个家里的老爹就抽那个旱烟袋啊，那你说他的这个儿女，我估计可能基本上都跑不了，是吧？
2: 那倒不是。
1: 但你得是易感人群，就跑不了了。
2: 但
0: 有的人可能
2: 指的是他算易感人群，
0: 对，
2: 但也不是易感人群，并不是说我接触了一定会
1: 完全得，
2: 他也有个概率的问题
0: 啊。
1: 这概率高呗。
0: 总之，我们问到了这句话的这个原因和这个根源所在，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不要觉得肺癌是男生的这种专利，女生同样的这种也是高比率的啊。哎，那说到了这个防，那接下来这个筛就也很重要了。那早筛早诊是治愈的关键，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相关检查，能够把这个肺癌给它筛出来呢？
2: 嗯，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那么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刚才说了呀，有一部分是高风险人群。那么什么样是高风险人群呢？这个大体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年龄在大于50岁之后，那么如果有下面几大原因，那么它都算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有几个原因呢？都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这个属于高风险因素之一。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在二手烟这个暴露的环境超过20年，这也算一个高风险的因素。第三个呢，就刚才大家讨论很久那个，就直系亲属有肺癌的这样病史的，这就叫易感人群了，是吧？还有呢，就本身你还有一些慢性的肺病哈，慢阻肺啊、肺结核等这些慢性肺部疾病的这样的人群。还有呢，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失眠的工人呐、或者长期接触粉尘呐、一些化工毒物啊，这些有职业暴露史的，那么这样的，在如果你已经大于50岁，这样的人群就要注意，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防癌的一个筛查。
1: 那这个
0: 其实还是逃不过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点，这个肺癌的四大核心要点啊。那刚刚说到了一个术语，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个月吸2包烟，然后1年24包烟，这就是属于高危人群了呢？
2: 不是，这个包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你一天吸1包烟，吸20年。就是1乘以20，就是20包年。比如说我一天吸2盒烟，我吸10年1乘，
0: 也是20包年，
2: 这就20包年，就是
1: 烟的量算。
2: 你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你吸烟的年限。它一乘得的数叫包年。
0: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那些老烟枪，还有呢，每一天这个吸烟量多的都是这个高危人群啊。
2: 对对。
0: 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问，就是那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就
1: 拍个胸片就行了，是不是？
0: 行吗？
1: 别的也不知道了。
2: 对
1: 对，我这筛查就是胸片。
2: 就是这样的，胸片呢，它的分辨率就比较低了。它一些小病灶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提倡早筛是在很小的病灶的时候就要发现，所以胸片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排一个胸片是肯定不行的。对，
0: 那就是肺部螺旋 CT。
2: 对，那么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鉴别这些小病灶呢？那我们在体检中，我们是提倡用低剂量的螺旋 CT。为啥说强调是个不是普通的 CT， 是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呢？因为低剂量它的辐射小，你做一次CT， 那么它就相当于你在自然界暴露3个月这种天然的这种辐射的一个损伤，所以几乎对人体是没有太大碍的。
1: 嗯，
0: 而且这个 清晰度还是
1: 非常
0: 高
1: 的，
0: 是吧？啊，哎，那说到了这儿，我们一般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我是在体检的时候，每一次体检我都选这个，对，都选一下 CCT 啊。你没你不做呀？
1: 我这胸片吗？不是。
0: 你看他，你看他这是错误的这个检查方法了是吗？
2: 也不是，因为
1: 年轻
2: 年轻，他有个年龄。比如我刚才说了，你如果大于50岁，你他有那几个风险因素，你每年要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去做健康体检。
1: 嗯。
2: 但是比如说你就是没有我没到50岁，我也不是高发的人群，比如说40岁以上是个普通人群的话，你每2年做一次螺旋CT 就行，但是不做就不对。不是，胸片是不对的。
0: 啊、哦。
1: 胸片是看不出来那些早期病症的。
2: 但是40岁以上，你是个普通人群，2年做一次就行。那太年轻，也不用做常规的去做肺癌。
0: 哎，那小裴，我想问一下，你有肺结节吗？
1: 没有现在啊，但是我上次检查有这个肺部什么右叶锁条啊，也不知道是啥东西，问过了，医生也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炎症之后修复了是吧？
2: 啊，对对，
1: 啊，
2: 锁条影就是说像你，比如说你这个皮肤划了个口，它好了它也会落个疤，
1: 留疤了。
2: 肺子也是一样，它比如说你曾经得过肺炎，你好了它也会也有一些锁条影，它
1: 不知道啥时候得了个肺炎。
2: 哎，对，陈旧性病变
0: 啊。那这个锁条是陈旧性病变，可以我们忽略
1: 不
0: 去。那肺结节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了肺结节就有癌变的风险呢？
1: 很多人都特别恐慌。
0: 对呀，一听
1: 肺
0: 结节吓得不得了了啊。
2: 啊，对对，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经常能够
1: 被询问到的问题。
2: 被询问到的问题就很恐慌。就是哎，有个小结节是不是得肺癌了，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小结节啊，就是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你们可以有点小炎症啊，或者是有点钙化呀，或者有点纤维增生，都会在肺子 CT 上表现出这种小结节。
1: 嗯，
2: 所以说呢，其实你发现小结90%以上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良性，但是有一部分确实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哪一部分
0: 呢？
2: 啊，对，
0: 刚这个沉下心来，长吁口气，
1: 嗓音
0: 提起来了。哪一部分呢？
2: 那就是要看这个小结节的大小、形态以及密度，甚至要看它长到什么样的位置，它有没有血管穿过，有没有气管穿过哈，这些都是很专业的了，是吧？啊，对，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关注。对，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到指标，比如说大小多大？我们就得引起警惕呢，形态啥形态的就属于不太好呢？
2: 嗯，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肺体检的时候会报一个小结节，它多到多少多少毫米，那么大体比如说你是8毫米以上，比如8毫米左右，你尽量是在3个月左右去复查一次，去看这个小结节会不会消失，或者会不会有变化，你要去观测它，去随访它。那么再有一些是5到8毫米这样的一些小磨玻璃这样的结节，一般你半年去观察它一次就可以了。
0: 哦。
2: 那么比如说更小的呀，多发有一些小于5毫米的这些小微小的结节，那么我刚才说了，那1年你去随访一次就可以。当然了，这是一个大体的，就是这个随访的这个日期。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不仅通过大小，它形态，比如你是纯毛玻璃结节，还说我实性和毛玻璃混合的呀，还说里边有没有血管一些穿透，这些都很关键。那我不是说用一句话两句话能够给大家讲清楚。如果你遇到有这样的肺结节，你就要到专科的肺结节的门诊去听专科医生给你一个针对个人的一个指导。
0: 对，比如说到咱们省肿瘤高新院区啊，找咱们吴教授来给你看看你的肺部片子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第三个部分了，就是如何的进行科学确诊，不走弯路。那你看，如果真的咱们照 CT 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病灶可疑，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进行确诊是不是肺癌呢？
2: 就是经常呢，我在临床中经常遇到问题，就是哎呀，找我看片子说，哎呀不行，我得癌症了，拿一片子，片子上显示有个结节，就以为得了癌症，不是这样的。那么诊断癌症的金标准，那么它是病理， 那么什么是病理呢？就是说你要这把它取出一块组织，在显微镜下看啊，这个叫病理。那么在显微镜下看你的细胞确实是一个正常细胞的形态，还是一个炎细胞的形态，还是一个肿瘤细胞的形态。那么所以说诊断癌症单纯靠一个片子说得了肺癌是不可以的，一定要
0: 病理的结果。
2: 对，
1: 嗯
0: 嗯，那另外我们。

0: 这个基因检测必须要做吗？对，刚才呢说到就是取完病理，那下一步那就是很多医生就会建议说，下一步你得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那有很多患者就不理解了，说你看我有片子证明我是个肿瘤，我也取了病理说是肺癌了，是不是为啥还要做基因学的检测呢？因为现在就是肿瘤的特别是肺癌的治疗已经强调精准治疗。 那么精准治疗的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精准诊断。那么精准诊断不仅包括病理类型的诊断，同时还要包括分子生物学的一个诊断。那么分子生物学就是要做基因检测，这个基因检测看你有哪段基因突变导致的肿瘤。那么不同基因突变导致肿瘤用的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说，把星治疗，把星治疗，哎，这个，你说啥把？你说我往哪把？把贼？
0: 哎，把贼，哎，这不一样。你是哪个？你是啥把？那我就用啥药，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你得知道是哪段基因呢？是啥把呀？
2: 还能正中靶心是吧？
0: 哎，所以要做基因学检测。
2: 对，总而言之呢。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一旦得了癌症，特别是晚期，那就没救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吴春娇教授告诉大家，绝对有救，而且呢，必须要积极治疗。那如何进行怎么样的治疗呢？那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当中再给您做分解啊。
1: 好，
2: 接下来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1: 一项这个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们的这个眼贴啊，这个眼睛健康的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睛干涩。 疲劳模糊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拨打专属热线40060968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啊！不花一分冤枉钱，好视力26年大品牌用的这个是中草药的蒸汽眼贴啊，贴在眼睛上，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哎，这眼皮非常的舒服，贴完之后清晰水润亮堂。 今天呢，如果您拨打金热线购买好视力，除了刚才说的这个78元的眼贴之外啊，还有这个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但是限额200个名额，抢完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6216206216266。另外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0431-888-6193。另外呢，我们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从即日起到本月底， 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即不可失。实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3188-6193，03188-6193。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天的12点30分到13点，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
3: 我的爸妈，我的家。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用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骨融缓。5月14日15日，惠新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碳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 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9839659，4009839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 专接夏日眼疾，一十分钟。

0: 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呐，5月15号，也是给大家发放叶黄素眼贴的最后一天。昨天发了一天了，啊，今天是第二天。只此这2天的机会，咱们凡是打进电话的，不管是听我节目7年、8年、10年的老伙伴，还是7天、8天、1个月的新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拿到2大盒叶黄素眼贴。一盒里是10袋，一袋里边是2贴。为什么给大家发放呢？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讲了，这是一个承上启下，开眼窍，开5脏6腑的窍，窍打开了，门打开了，我们才能进来治各种老慢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的眼睛啊，中医叫5轮，分别对应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所以这个叶黄素眼贴啊，它不仅对我们眼睛好，对5脏6腑的淤堵啊，吃药不吸收啊，人打不起精神，吃啥都隔药，都堵在这儿。你看中医往往开药的时候用点药引子，这个叶黄素眼贴就是开5脏窍，特别是眼窍，能够打开我们5脏6腑大门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大家不要想啊，说慧心怎么好么样的给我们发叶黄素眼贴呢？叶黄素眼贴针对咱们各种眼病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的，这个季节夏天火大天热，对眼睛没好处。有青光眼的你出去睁不开眼睛，有白内障的你出去眼珠子火燎燎的难受，有玻璃体混浊的干眼症的你眼睛干巴的辣的好的刺挠的难受。

太热呀，刮点风啊，有点粉尘呐、啊、花粉呐、啊，哎，柳树毛子啊，你受不了。所以，叶黄素眼贴直接贴到眼睛上，直截了当的零距离给药，哪有病就贴哪儿了，打开眼窍，穿透力强，贴上当时见效，当时得劲儿，当时亮堂，当时敞亮，是不是？哎，以前咱们卖过，还挺贵，这次呢，用两天时间给大家发放。这个眼贴啊，你在贴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了啊，清洗干净之后拿出来一袋儿啊，一袋里有两贴，左眼右眼都贴上，贴15分钟到20分钟，贴完之后把它取下来啊，然后你就睡觉，这对你眼睛特别好。你不要说我贴完了我再看会儿手机，浪费了，这好东西给你都浪费了啊，这是一个对眼睛。第二，我说它承上启下，对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好处，这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半年我们调理老慢病，特别是一些冬病夏治的机会不能错过。冬病夏治，你不把这个冰寒的寒凉的这个窍打开，就上边这层冰盖这层冰碴你不周开，你下边你吃药不好吸收，所以我要把五脏的窍打开。这个眼睛咱们讲五轮呐，大家认真听啊。这个眼睛先说目内眦目外眦，就是大眼甲子和小眼甲子，它都属于血轮，它属于心，就是它通着我们的心经。在我们眼甲子这不有个睛明穴吗，它就通着心经的。哎，在我们小眼甲子这有个童子髎，它是通小肠经的。所以你看，大眼甲子是心，小眼甲子是小肠，心和小肠相表里。如果你火大的时候，说这两天啊你上火了，有的老姐姐就有烂眼鞭子的这个症状，大眼甲的刺挠红了还有点疼，小眼甲子烂眼鞭子也刺挠疼。这个时候请你张嘴，你看你的舌头尖儿就是红的，弄不好你尿频尿热，小便火燎燎的难受。这是大小眼甲子，它是血轮，它通着我们心脏，所以你在治心脏病的时候，你就要开心窍。开心窍，你用上叶黄素眼贴，你贴上3天之后，眼睛要敞亮了，心就敞亮了。你再吃治心脏病的药，你看看它好不好使。这是开眼窍，啊，我们的心脏打开了。所以我说的承上启下，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它火大，火大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适合冬病夏治，特别是冬天的病，风湿类风湿啊，肺气肿，这个夏火它暖冬天的这个寒水，冬天的寒凉的水冻冰了，冰冻三尺，你看那骨头节疼啊，冰凉梆硬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老伙伴们，哎，你看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住机会治心脏病，你看效果就很好，特别是前胸后背拔凉拔凉的，上不来气儿，脚丫子浮肿冰凉的，眼睛看啥模糊，就是你一犯心脏病，你眼睛就看什么东西就魂化的，就模糊的。你这个时候，你用我这个办法，用叶黄素眼贴把眼窍打开。眼窍打开，特别是大小眼甲子，你看你吃心脏的药它就好使。你说，叶黄素眼贴主不主要？太主要了。所以我说，一定要抢在5月中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下去，我是到啥时候说啥话，到
到啥时候咱就干啥。你跟我们这些年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慧心六七年，四五年的，也有一两年的，也有刚听我节目没几天的，你们听听啊，慧心的声音在不说全国，咱们就说咱们吉林地区大家非常熟悉，没有说今天讲俩月明天我消失了啊，讲一年你们找不着我了，我不这样，至始至终在这儿坐着给大家讲啊，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再给大家讲十年八年的，陪伴大伙儿，有我呀，你们心里有谱，不管咋说啊，咱们能把病说明白看透，吃药也得吃个心里有底儿啊，别张三说好你就跑去了，李四说好你又去看看，不要盲目啊！你看现在有一些个人的诊所啊，从打鼓另开张，哎，一年没了，仨月黄了，你再去找门都锁上了，将军把门锁头看家，找不着人了，这样的有吧？啊，一些什么养生馆呐，啊，按摩店啊，也有一些诊所啊，说明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把病看透了看好了，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啊！在此呢，我也感谢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对我的信任，那咱们来日方长啊，我岁数也大了，六十多岁了，你们更大了，七八十啊，嗯，所以怎么办，咱们要稳，小碎步慢慢倒扯，稳稳当当就挺好，别求快，别听谁说我这有高科技呀、啊，高科技啊，能把咱们这八十岁老太太换成机器人吗？是今年春晚演了啊，出来两个菜名，哎，这种高科技用在我们老慢病身上，老哥哥老姐姐身上们不实用，我说的实在不实用啊，说机器人扫地了啊，自动车在马路上跑呢啊，有机器人警察了，能指挥了，是高科技，但你说我们这一身病用机器人给你治，给你换一个，不现实，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的就调，慢慢来，不说都治好，让他少遭罪不难受，咱们再活他十年八载的，真要说到寿了，睡一觉过去了，修来的福。所以我领你们，要不长寿，要不少遭罪，你不能贪吧抗生啊，啊，你活到九十九一百，你贪吧二十年，净窝吃窝拉，这罪咋遭啊？身上都烂了，你最后傻了，就知道吃了，儿女咋整啊？啊，多操了人呐！是不是我说的话都是实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眼窍打开，刚刚讲了有心脏病的大小眼甲子你难受，有心脏病眼睛难受，用叶黄素眼贴贴上之后心窍打开，你看你心脏敞亮，紧接着赶紧治心脏，有冠心病的你就吃绞股蓝，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五脏六腑都有毛病的配合固本延龄丸，接下来呢我们再说我们的白眼人啊，白眼人它叫气轮，它是主肺子，肺子是不管喘气儿的，它叫气轮，它通肺子，所以说就夏天就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他上点火吃点小葱蘸大酱啊，你说这大夏天的哈，炸点鸡蛋酱，整点小葱，蘸点尖椒，蒸个鸡蛋焖子，一吃点儿它就上火，上火呢有的就白眼仁红了，注意白眼仁叫气轮，它通我们的肺子，只要你白眼仁是红的，我告诉你，你鼻子就是干巴的，正常我们鼻子里头是湿乎的是吧，你干干巴巴的，有的咳嗽干咳，嗓子眼发干，你白眼仁红这几天，
鼻子干、嘴干、嗓子眼干，都是干的或者干咳，就火大，啊，因为你肺阴虚了，肺阴虚就会导致什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往下降，降推的是大肠，所以肺子阴虚，大肠干燥，前面那个头拉不净，拉不出来，难受胀肚，这个时候你白眼仁就红了。啊，白眼仁红了，有肺气肿的人，这就是胸闷，啊，便秘脱肛，啊，便秘的人，这个大便头干，这样的人便不净。你看他是气轮呐，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眼睛白眼仁爱红，啊，胸闷气短，鼻子干燥有鼻炎的，有鼻炎的，淌大黄鼻涕、流清水的、打喷嚏刺挠的。这样的人你贴叶黄素眼贴，他在开眼窍的时候他也通鼻窍，为什么呀？咱们眼睛鼻子耳朵都是通的，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上眼药水的时候觉不觉得嗓子眼苦，鼻子里头也淌过来了，你把眼药水你上眼睛里，你看鼻子里你这么一吸，鼻子里也有眼药水了，苦味，舌头根儿、嗓子眼的也有眼药水了，说明什么？眼睛、鼻子、嘴，包括耳朵都是通的。哎，你眼睛不好的，你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有鼻炎，所以说鼻炎的人呐，你这时候你用叶黄素眼贴你一贴，你看，哎，你贴的是眼睛，你把叶黄素眼贴贴在眼睛上。不光眼睛舒服了，你鼻子也通气儿了。有鼻炎的、刺挠的、打喷嚏的、流大黄鼻涕、臭鼻涕的，都好使。因为它开肺窍，肺子通鼻，这个窍打开了，我告诉你，喘气儿顺畅，你的大便便的都有劲儿。这是我们白眼仁是气轮。那再往里呢？再往里呀，就是黑眼仁啊，黑眼仁它通肝，啊，不是里边的瞳孔，啊，是白眼仁往里，不是有那黑眼仁吗？啊，这个黑眼仁通我们的肝，那它叫风轮，风轮通着肝脏，所以这个夏天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血压升高的人，你看啥眼睛模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这两天看啥都冒烟，看什么都烟气刚刚的，辣的好的，眼珠子火烧火燎的。注意啊，太阳穴胀，眉梁骨胀，半拉脑袋疼，你赶紧量量血压。如果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的同时你注意，你贴上叶黄素眼贴，把眼窍打开，眼窍打开，你看它入五轮，入血轮，对心脏好，心脏有火的，尿尿热的好使；入气轮，对肺子好，对鼻炎好，对大便干燥好；那么入风轮，对肝脏好，尤其是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眼睛辣得好的，迷迷糊糊的。走到这张脚的，你就把眼窍打开。那你说我这个叶黄素眼贴是不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所以说14号、15号这两天，新老朋友，我都希望你们来领叶黄素眼贴，是慧心，我拿出来两个月工资，免费给大家发放。因为这个眼贴你拿到之后，不光对你眼病好。每人两盒，啊，一盒里10袋，两盒20袋，一袋里两贴，这是40贴，啊，这样呢不光对眼睛好，对我们五脏六腑都好，把窍打开了，你接下来我们要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很关键，所以窍打开了，我们下一步风湿骨病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我们都要趁着夏天这个机会。能治把它治好，起码说让它3年不犯，5年还那样，
那就知足吧，啊，这就是临床上就是好了，没有症状，不难受了，临床上就叫好了。那谁敢说我痊愈了，我去根儿了，我这辈子到死都不犯病的，哪有那样的呀？啊，哪有啊？没有。慧心说的再实在不过了，所以这个叶黄素眼贴啊，不管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自己眼睛不好，有心脑血管病，五脏都有病的，你来领取，包括我们的姑娘儿子用眼过度，昨天我说了，晚上睡觉了不看看手机你都睡不着觉，上厕所了不拿手机他都拉不出大便，吃饭不看手机他都不会嚼了，咱们儿女都这样。那还有我们的孙子孙女，六月份高考，是不是？那高考、中考这当中对眼睛伤害是很大的，孩子着急上火伤眼睛，用眼过度熬夜伤眼睛，你把叶黄素眼贴你千万领两盒你给他贴上啊。慧心操这个心呐、啊，操的是没完没了，老的操，少的操，咱们小孩我还要操心，那你说咋办？所以这次给大家发叶黄素眼贴，我是多种目的，一个呢把眼窍打开对眼睛好，第二呢五脏六腑的窍这五轮打开，以后咱们治老慢病，尤其冬病夏治，最关键的就是心脏病和风湿骨病啊，咱们要把它治好。再一个就是我就考虑到咱们孙子孙女高考中考这眼睛你赶紧给它贴上，他晚上睡觉之前你拿出来一袋一袋，里边是两贴，左眼右眼都给它贴上，贴15分钟20分钟他就睡着了啊，睡着了也不用接下来，他一咕噜就咕噜到被窝里了，不用管他，明天白天再拿下捡起来就行了啊。所以说这次叶黄素眼贴人人都可以用啊，我就没限制，是吧？听节目7年10年的老患者来吧，刚听节目的来吧，不管谁只要打进电话都有。所以我说你听我节目你别脱节，你别东跑西颠，你别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油花逛景，你就看慧心跟你这7年守不守铺，靠不靠谱啊？一些冠冕堂皇的呀啊，阿谀奉承的我还不会说，我要给你们看病，我告诉大家有时候生气了我还说你们两句，为啥呀？你不听话呀啊，不听话不遵医嘱大夫白辛苦，是不好病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就是我发叶黄素眼贴的真实目的。那刚才讲到了大眼甲小眼甲啊，是血轮通心啊，白眼仁是气轮通肺，黑眼仁是风轮通肝。那里边那瞳孔中间最小最小最小那瞳仁儿，它是水轮，它通肾。那、哎、它通我们肾脏，所以说一切有骨关节病的、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些老毛病的，你的瞳仁都是浑浊的。你就看70岁、80岁那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吧，浑浊，是不是？特别的浑浊，说明什么？肾水枯涸，肾精太少了。哎，髓海太空了，我们肾当中这个精通着骨髓，通着脑髓，包括我们的髓它上溯于我们的眼仁，就是里边最小最小那瞳孔。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岁数大了眼睛模模糊糊的，你看他那眼睛特别的浑浊，说明他肾特别虚。肾虚不光是哎呀老头尿尿的问题，老太太尿说憋不住尿的问题了，是什么呀？肾主骨头啊，我们全身这骨头要出问题可要塌架子啊，盖房子，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知道房子有啥，中间有梁坨，就是相当于我们人这个脊柱，是不是？哎，两边有领子，就像我们这胳膊腿两个，还有啥领子中间还搁上船子，
那是啥？就像我们人的手指头、脚趾头，啊，两边的肋骨。那房子要没有梁坨，没有船子，没有领子，咔嚓塌了，房子塌架子了。人呢？人没有脊柱，啊，没有这些胳膊腿儿，没有我们的肋骨，是不是？那你就是个大虫子，只有肉，软体动物，只会爬，站都站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说，房子没有梁坨，没有支撑，会塌下，塌架子了。那我们人呢？人没有脊柱，没有骨头，没有骨骼的支撑，人也成软体动物，成大虫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到晚年之后，肾虚，首先骨质疏松，腰腿疼，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哎，颈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是啥症状？后脑勺子木，后脖梗子硬，肩膀头子酸，胳膊没劲儿，手发麻，上边脑袋迷糊，下边心慌，这是颈椎病啊。所以治颈椎病治哪？治肾呢？啊，祛风通络，养血通脉。这个养血是养的全身的血，然后通脉通全身血脉，不管颈椎好了，你看你的脑袋和心脏都能好。所以一个好的治颈椎病的药，你吃完之后颈椎病不犯了，你的脑袋和心脏它也跟着好了。那关于这个，我们院里去年不就引进一个好的产品吗？啊，哎，那大伙吃了，去年我们冬病夏治效果非常好，所以今年就导致我们医院骨科爆满。大夏天的骨科应该少啊，骨科爆满，骨科住不下了，上心内科住了，上内分泌科住了，住不下了。为什么？冬病夏治专药专治，治疗骨关节疾病，那个药是特效药。哎，那这种情况你看吃完之后，它对它的腔梗，对它的心脏都有好处。那我们说完了通肾的水轮，还有一个肉轮呢，说脾谁通着？上下眼睑，就是上眼皮下眼皮，它叫肉轮，肉轮通我们的脾。所以说你上眼皮浮肿，下眼皮浮肿，大肿眼泡子，这啥？特别早晨起来说我这眼睛胖头肿脸的，有的人早晨起来这眼睛看东西不行，眼皮发硬，总要活动一会儿，帮下午的时候他好了，眼睛亮堂了，就早晨起来这眼睛胖头肿脸的，自己感觉这眼睛像睁不开似的，像水泡的。怎么回事？你脾虚啊，你湿气太重啊，胖大舌齿痕舌呀，两条腿酸沉，到下午两条腿是灌铅的，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你的肉轮，它主脾，脾主运化，运化水湿和血液，所以一旦脾虚之后，你会出现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失眠多梦，心脾两虚，而且脾虚之后你消化不好，脾和胃相表里，脾不升胳膊腿沉，胃不降吃啥不消化。你看这是上下眼皮，所以说整个我们这个眼睛它是不是通着你的五脏六腑？那你用叶黄素眼贴开眼窍是单端针对眼睛好吗？并不是单单针对眼睛好，对肝心脾肺肾都好。所以肝心脾肺肾的窍都打开了，那个打开了，现在夏天天热了，九紫离火，这个天火今年是十年久不遇的，天火重，天火这个火能灭肾寒，特别对肾寒，哎，风湿骨头病、类风湿这个寒凉性的，今年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治好它的机会，老天爷都帮你，哎，所以说这也是我给大家送叶黄素眼贴，就是要把眼窍五脏六腑的窍都打开，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尤其心脏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老肺气肿，我们要冬病夏治。其实啊，这个机会啊，就一个月的时间，你过了阳历八月份再想干啥来不及了，阳历八月份之后立秋了，这两点早

0: 软的上霜了，有露水珠了，那就凉了，哎，那个火就下去了。你再想去渗水，这个寒凉治疗骨病来不及了。错过一年，你再等三年，我请问，你还能坚持三年吗？这三年罪你咋遭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是慧心跟大家谈到开眼窍、打开五脏治病的这个通道。大家一定要记住，眼睛是好，对眼睛好是肯定的啊。那接下来呢，慧心要准备接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了啊。再一次重申，这次发放叶黄素眼贴是从14号发到15号，一共2天时间。不管是听节目6年、7年、8年的老朋友，还是听3天、5天、1个月的新朋友，都给，来电话就给，每个人2盒，一盒里10袋，一共是20袋，一袋里呢是2贴，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老伙伴们听节目要靠牌儿，啊，要杀些心来，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一年当中治好病的很关键的机会，啊，你过年的时候你3天打鱼2天晒网，我不说你，啊。今年夏天就从现在开始，你一定到点就听，谁说啥你都不信，到点就听。因为我给大家发放完眼贴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冬病夏治了，啊，这个眼窍打开了，你别错过。然后我们把老慢病来一对一的调，给大家制定一个专药专治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让我们大家谁也不花一分冤枉钱。咱们实打实的稳扎稳打的把病治好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用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3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

0: 的风啊，石铁风啊。
1: 石大姐今年多大了？
0: 68岁了。
1: 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0: 10多年了，我现在是脑梗偏瘫患者。08年
1: 得
0: 的
1: 脑
0: 脑腔梗。啊，你说什么？
1: 先得的糖尿病。
0: 先得的糖尿病，对，后来就是脑腔积性脑梗了，然后到
1: 腔梗之后，现在瘫痪多少年了？
0: 就是脑梗出院，我这就偏瘫，就左侧不好使，左胳膊抬不起来。
1: 几年了？左半拉身子不好使几年了？
0: 18年了吧，08年就得的，完了出院了，就
1: 这18年。吃饭呐、翻身拉尿啊，都谁伺候你呀、
0: 我自己简单自理呢。
1: 啊，上厕所自己能去？
0: 能。嗯，
1: 吃饭呢，老伴儿能伺候不？
0: 没有，我和女儿在一起，就一个孩子，女儿跟我在一起。我
1: 这18年姑娘可受累了。
0: 嗯，受累，对。
1: 啊，你姑娘有多大？有40岁吗？
0: 40多了都。嗯。
1: 哎呀，你说咱们当老的呀，我经常说要把身体弄好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啊咱们要是胳膊腿不好使，拖拖唠唠的给儿女太添累赘了。
0: 是啊，老师啊、我是农民，我是种地累累懵累死了哟，然后就得这病了。嗯，
1: 这个我不赞成。你18年的病，现在你68，那也就是说你40岁就有病了。
0: 50岁，老师，我50岁
1: 就有病了。
0: 对，50岁就有病了。
1: 50岁有病，单纯的干活，没有干出半身不遂的。
0: 嗯。
1: 什么原因？找原因，要么血糖高，有家族糖尿病遗传。
0: 是姐们好几个有糖尿病的呢。嗯，
1: 要么高血压有遗传。
0: 我不高血压，我没有血压，血压病没有，高血压
1: 你可别有了、你就一个糖尿病就够瘦了、
0: 就够瘦了。对呀、
1: 家里姐和妹儿都出现血糖高，都有并发症了吧？
0: 对，三姐二姐都有糖尿病。
1: 所以呀、这个情况就要抓紧治疗啊！
0: 是啊，
1: 现在眼下呢、我们先用叶黄素眼贴。为啥我要给大家每人发2盒？因为这个季节天头外边一热，一刮风沙，一刮那柳树毛子，一有粉尘，眼睛都不舒服，特别是有病的。再一个，紫外线强光照射，再有糖尿病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或者眼底病变的，它就容易加重。我担心你们呐、这眼睛要看不着得多遭罪呀！啊，
0: 嗯，
1: 哎，
0: 是，
1: 那这样，
0: 谢老师，
1: 叶黄素眼贴给你拿2盒，啊，
0: 谢谢老师，感谢，哎，
1: 回去贴。然后啊，你的血糖现在控制咋样？
0: 血糖还行，饭前7点多，餐后是不到10左右，
1: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0: 2样都有啊，老师，我连打胰岛素再吃2样降糖药。
1: 打胰岛素打的啥？
0: 打的门冬30。
1: 门冬30打多少单位？
0: 早上是18，中午4，晚上12，一共是44。
1: 啊，口服降糖药吃的啥？
0: 2甲酸胍、葛花籽那个，还有达格列净2种，
1: 2甲酸胍、葛花籽和横格利净是吧？
0: 达格列净，老师，
1: 达格
0: 列
1: 净啊。
0: 哎，对，
1: 还可以。所以呢，你就注意什么呢？因为呀、你这种排糖啊，会从你的尿道排，你容易得尿路感染。
0: 哎，老师，我那个尿中的沫儿太多了。
1: 所以就是说，就你的血糖是通过尿排出来的。就是你的尿里边糖要比正常人多。
0: 明白。
1: 横格利净啊、2甲酸胍、葛花籽啊，它都是呢有降糖作用，同时它有修复胰岛，再一个呢是通过肾脏。

0: 所以往往尿里边泡沫多，再一个尿里边糖多，容易得尿道炎，就是外阴瘙痒啊，尿道瘙痒啊，发炎呐、啊，容易这样。
1: 外阴瘙痒，
0: 平时多喝水，
1: 哎，
0: 多喝水，多排尿。
1: 好，
0: 啊，注意呢，皮肤瘙痒别挠破了啊。
1: 嗯，知道。哎，
0: 挠破了，脚丫子麻木，腿麻木凉，就会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可以吃点甲钴胺。
1: 甲钴胺，哎。
0: 哦。
1: 吃点甲钴胺，嗯。
0: 对，甲钴胺对你来说可以，再一个伊帕斯他也可以。
1: 嗯。
0: 它是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腿脚麻凉、胳膊麻凉、手麻凉，不好使，尤其有脑梗的，自己上药房去买去啊。
1: 哎，好。
0: 甲钴胺、伊帕斯他这俩选一样啊。
1: 好。
0: 好，再见。
1: 选甲钴胺。哎，好了，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啊，你好。
0: 哎，老姐姐好。
3: 我感恩老师，你有这个活动，我要报这个叶黄素碱贴呀、啊。
0: 好，老姐姐，姓名电话登记好啊。
3: 哎，那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我今年风湿骨病。您看看我，我有多年的骨病，那个风湿腰腿疼，
0: 行
3: 啊，骨到腿沉酸，费劲了。
0: 这个病是这样啊，你那个电话信号不好，我听着是断断续续。我先问你，你眼睛确诊眼睛是哪方面眼病？
3: 我跟你说呀，老师啊，我这眼睛是那个从小就是夜盲眼。这些年吧，我58岁那年，在张村，那个省的树，手术就能看着得到，完一直到现在玻璃镜色素变性眼前，哎呀，最近才整的是。我一个一个的出了书，反正我能看着光亮。说黑的我知道。能看见。
0: 好，我知道了，现在听我说啊，眼睛从小是夜盲症，白内障手术了，还有玻璃镜混浊、那么眼前呢就会雾茫茫一片看不清、同时伴有什么呢，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一暖和了，细菌复活了啊，灰尘呢多，紫外线照射，眼睛干涩呀，刺挠的现象有没有？
3: 有。
0: 不光要有，而且很遭罪，大眼甲子刺挠，小眼甲子刺挠，眼睛啊总有刺么呼，这就是淤堵了啊。这个季节我们保护眼睛是关键，所以慧心呢我自己掏腰包买了一部分叶黄素啊，这个眼贴呀、给大家直接贴在眼睛上，开眼窍养眼睛，穿透力非常强，贴一贴，你要是眼屎排得多，刺目糊多，用清水洗，贴三贴、眼睛亮堂了，哎，眼珠子不疼了，大眼角小眼角不刺挠了。慧心呐、这次给咱们家乡老伙伴呢、每人发放2盒，凡是打进电话的，在14号、15号2天当中，每人都给2盒啊。这2盒呢，每盒里是咱们是10袋，2盒是20袋啊，一袋里头有2贴。这样呢，咱们大家用完之后，这个夏天呢，这眼睛就会舒服、亮堂、不干不胀，眼压不高啊，好好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老姐姐，你这个眼睛是这个情况，都是肝肾不足来的。从小夜盲症是肝肾亏虚，老姐姐你会有病，就是风湿骨头病。

0: 骨头节都疼。
1: 嗯呐，
0: 而且是抽筋拔骨的巨筋，
1: 又是身上冒凉风啊，凉疼凉疼的。
0: 嗯，
1: 哎，有时候热吧，哎呀，就像这热搁这前后心总是烧不了火，烧不了的。反正时候少，哎，就凉的时候多。
0: 这就是风寒湿痹，风呢就是窜着疼，寒呢就是越冷越疼。这个病就是
1: 我怕冷，怕风，
0: 特别遭罪。但是夏天呢，多少还好点儿。说到这个事儿啊，我要讲一下，风湿骨病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所以接下来呀，我要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个风湿骨头病啊治一治了。你一说呀，真给我提醒了，冬病夏治，用咱们夏火暖寒水，你看。夏天治好了，冬天不犯病啊，不然的话这个病是活遭罪啊。
1: 可不是咋的，遭罪。
0: 这个病你别着急，慧心呢，想想办法。你这一说呀，真给我提个醒，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夏天吧说疼减轻了，但是到冬天呐，疼的都出不去屋啊，啊，大劲儿都有摊巴的呀，太遭罪了。这个病还没生命危险、
1: 啊，
0: 你说谁替你疼啊？啊，那你这样吧，咱们先把叶黄素眼贴领回去啊。
1: 哎，
0: 嗯，是慧心免费给大家发的，按时听节目，到点儿就听，谁说啥咱都不错主意，因为我跟你们这么多年了，我哪儿都不去啊。
1: 哎哎，到了。
0: 啊，哎，老姐姐，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嗯，没有了。
0: 哎，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哦，感谢感谢老师啊。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你好。
2: 李老师，你太是好老师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通电话，我是。
0: 嗯，
2: 辽源市东丰县二龙山人，我姓黄，我叫黄广文，今年85岁。
0: 嗯，
2: 我想李老师给我那个叶黄素眼贴。
0: 好，
2: 我还有脑梗、心梗、高血压，这些。
0: 好，咱们一样样说，为啥要叶黄素眼贴啊？
2: 我眼睛现在。左眼睛不明，右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说我眼底坏了。
0: 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对。
0: 右眼现在我站在你跟前儿，能看见我的鼻子和嘴吗？
2: 在一米之内我能看到，一米之外看不了。
0: 哎呀，这出门啊可受影响了。
2: 哎呀，我也不敢出门啊。
0: 80多岁了，那你说起码的，你吃个饭呢，倒个水呀，上趟厕所啊，你家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尤其这个季节，阳历5、6月份之后，特别是眼睛不好的，啊，由于这个细菌呐、灰尘呐、花粉呐，啊，它增多了。就会有眼睛刺挠，视力下降，啊，开始眼球发胀，特别是出现干涩，视力疲劳，看东西呀、难受，大眼甲、小眼甲痒，还有发炎的，这个季节非常多，所以到啥时候啊，咱们就治啥病，慧心呐、都帮你们想着呢。啊，现在呢，14号、15号2天，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用完之后，眼屎多用清水洗。有眼病的，哎，这个眼睛会越来越清亮。每个人给你们发2盒，1盒里10袋，2盒20袋。是40贴，这样这个夏天呢。

0: 我们眼睛就会亮堂，不会发胀啊、模糊啊、看不清啊。等日后呢，下一步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治病，给大家发啥，你们就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1: 妈呀，那太好了。
0: 哎，老哥哥，你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1: 妈呀，讲课得有三四年了。
0: 这三四年没错过主意，一直跟着慧心走哈。
1: 啊，对呀、啊。
0: 放心吧，老哥哥，我呀，只要身体允许，我再给你们讲十年八年的啊。
1: 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们要跟住，别掉队啊。
1: 不能掉队。
0: 哎，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慧心呐，你看这个人多稳当，他不走。六七年了，一直给我们讲课。老哥哥，这个眼睛就用叶黄素眼贴，然后啊，你告诉我你的血压和脑血管怎么样？
1: 血压高156、145。嗯，我这个血压这么事儿，吃上降压药吧，哎，高压就。不高了，但是低压低。
0: 低压多少？
1: 50到60，他俩正是相反。
0: 这个脉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筋也硬了。你浑身现在胳膊腿就有僵硬、伸不开的感觉。
1: 那轻微的。
0: 那咱们老百姓说一天吧，抽筋拔骨的难受。
1: 对。
0: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影响最密切、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脑袋。所以你去查，你会有脑梗，会有冠心病。
1: 有。
0: 啊，会有腰疼、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这个腰腿疼，骨质疏松，这都是跟我们这个血压有关联的。啊，
1: 哦、
0: 哎，现在走道有没有时候走啊走啊散脚了，走啊走啊卡钱似的，有没有？
1: 走道不稳呐，迷糊。
0: 走直线了。
1: 哎，迷糊。
0: 哎，这叫共济失调，就是脑袋迷糊，要卡跟头，晃晃荡荡的。
1: 对。
0: 嗯，这个病大哥，眼下我们现在主要治眼睛，因为要跟着季节走。哦，五月份呢，天气马上一热，凡是眼睛不好的都会加重，看啥东西魂化的。总感觉眼睛干涩难受，还刺挠，啊！特别现在吧，老年人都看手机，你们也愿意看手机了，啊！你看听慧心讲课，你可以闭着眼睛听，啊，用眼疲劳，这个时候人人都要保护眼睛。你看我这次给你们发眼贴，我要赶在六月之前，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舍不得用，给他。孙子用，给他姑娘儿子用、
1: 啊、
0: 他们总用眼睛啊，但是啊数量有限，慧心呢我自掏腰包啊买这么几千盒给大家用，所以咱们就按照报名顺序发，你要说每天都发吧啊不现实，咱们发两天啊，14号、15号啊。
1: 哎呀，太感谢林老师了。
0: 不客气，来的都有，按着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1: 行。
0: 而且日后呢、哎、下一步我们该做啥，啥季节该保护哪儿，你们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1: 哎呀，到点儿我就听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其他的暂时不用，有什么事儿呢就跟慧心联系啊。
1: 我太感谢李老师对俺们患者的关心爱戴呀！
0: 不客气了，哥哥，咱们来日方长，我再多陪你们几十年啊！
1: 我希望你百岁开外呀！
0: 好，咱们都活100岁。 再见了，老哥哥。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
3: 5月14号、5月15号两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两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日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碳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两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两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5: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 男二是和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

0: 软骨素，额外多送六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着这么一句话，说当你老了，胳膊腿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谁会来陪你？谁会来照顾你？啊，我告诉大家一组数据，咱的孙子来陪着你的概率是1%，孙女来陪你照顾你的概率是3%，儿女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是5%-10%，而老伴儿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能占到99%。所以当你老了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不管你是多么疼儿女疼孙子，你都不要指望着他们像你疼他们一样来疼你。你要明白，父母给孩子那种疼那种爱是不求回报的，你不能说等我岁数大了我动不了了得完全对等，对吧？我当时怎么照顾你，怎么疼爱你，你就得怎么对待我，怎么疼我，他是完全不对等的。几乎所有的儿女都觉得你为他们的付出那是应该的，讲话了那是天经地义的，亲亲再亲他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是只能偶尔的来看看你，就等你老了你才会明白，人最终拼的是谁还能够自己吃饭，谁晚上睡觉翻身他不喊疼。所以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这腿脚好使听使唤，好好的爱惜自己，好好爱惜自己的这腿脚这关节啊，包括说咱们的脑袋呀、心脏啊，好好爱惜着点。人到啥时候，你记住，能走能撂，对不？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空手而来，空手而归。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把自己活得精彩比什么都重要。就这话你说对不对吧？你好好品品，好好的爱自己，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那真的就没有人去心疼你了。所以平时啊，咱就多在乎在乎自己。你像这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我让你吃啊？因为这东西除了对你骨头关节有好处之外，对你那个肺子气管也好，都有好处，这是一点。另外呢，就咱们国家的老年人2/3的人骨头关节都不好，不是有颈椎病就是有腰间盘突出，不是膝关节炎就是有椎管狭窄、骨刺增生，严重的就是什么呢？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等等问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已经出现了关节变形了，有的现在卧床不起、瘫痪着的，反正说1000到10000，这风湿骨头关节病挺坑人，咱们不少人受这病影响遭大罪了。那么这个病它就是需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没用，因为风湿骨病这个病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这个软骨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那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 所以安堂软骨素被誉为什么呢？风湿骨病克星，它能修复关节，能再生软骨，也就是说让你磨没了的这个软骨能够重新再长出来。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你的关节问题不是你骨头中间那段出问题了啊，是你那骨头和骨头相连接的那个位置，那个软骨出问题了。那个位置啊，就相当于咱说那自行车里那个车轴滚珠似的，它要没有这滚珠，那它这个车它就骑不了。那人也是，人这个关节没有软骨了，你说它能活动吗？它根本就活动不了。所以你像那膝盖，这膝盖里边就有一个板子，就像我们说那个垫肩似的，叫啥呀？叫半月板。那是人身体最大的一块软骨，很多人膝盖不好，有的是蹲下起不来了，有的是这个腿啊他打不了弯了，有的呢是这腿啊他伸不直，有的是肿，有的是疼，有的是里边有积液，有的是什么呢？有炎症啊，还有里边长那个骨刺的，其实就是你膝盖里边这个半月板坏了，磨没了。所以咱们得修复关节，咱们得再生软骨，得补一补这软骨素，包括颈椎呀、腰椎呀、骨头啊，都是这么个道理。你像这骨头坏死，有的是因为劳损，有的是因为外伤，有的呢是吃激素导致的，有的是先天性的啊，先天那地方软骨长得不好，长得不全乎，所以这些问题导致股骨头那位置就那软骨没有了，磨薄了啊。有的讲话了，有但是特别薄，这两个骨头啊几乎就挨着，讲话了就像中间隔了层白纸似的，隔了层塑料膜，那你说它能有啥作用？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呢？坏死，严重的就得手术，手术轻的是半置换。这个半置换是啥意思啊？意思是单独换一个人工的骨头。那全置换这个手术可就费劲喽，就整不好连我们身体的整个骨盆都得给你换了。所以这个啥人骨头容易出问题啊？第一就是年轻的时候工作经常站立的，你像售票员呐、纺织工啊，包括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人呐，还有那个扫大街的清洁工啊，包括教师，这都是经常站立工作的。再有呢就是经常抽烟喝酒的，还有就是经常吃一些激素药的，你比如说可地松、强地松、地塞米松，这股骨头都容易出问题，都容易坏死。因为劳损也好啊，西药也好，它都会刺激这软骨，最终结果呢就是股骨头那位置坏死了。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个股骨头有损伤的患者讲，包括膝盖关节有损伤的患者讲，我说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用硫酸软骨素维持你现在的软骨，你每天服用能再生你那位置软骨。说白了这就是与时间在赛跑呢，兴许能给你补救回来。讲话呢，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咱不能选择手术。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尽量先用保守疗法。但是这个保守疗法不是说我建议你吃那个止疼药，不是啊，吃什么呢？能促进软骨再生的就是咱说这个安堂硫酸软骨素。你包括那个颈椎啊、腰椎也是一样道理。你像颈椎病，说这病挺复杂，你那颈椎你究竟啊是颈椎椎管狭窄呀，是变形啊，是增生骨刺啊，还是颈椎椎间盘突出啊，对吧？其实这些位置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软骨出问题了，有的是磨没了，有的是磨的精薄精薄的啊，所以表现起来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麻，有的是木啊，有的是酸痛，有的是带着脑袋疼，心脏不舒服。所以你看临床很多颈椎病带的心脏病

0: 脖子问题带出心脏的问题，带的脑袋问题。你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上了年纪的脑供血不足，为啥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带的呀，脖子那两边是颈动脉，后边呢是椎动脉，啊，这动脉是干啥的？动脉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就是跟咱们家里那个水管子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供水的。那我们说这个脑袋上，啊，它之所以有血，就是靠我们这椎动脉、这颈动脉给你脑袋源源不断的供血呢。那颈椎关节出问题了，以前颈椎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软骨，有缝隙，有间距，所以抬头啊、低头啊，对不对？转头啊，干啥都正常。现在这脖子颈椎里边的软骨没有了，有的呢磨薄了，就像刚才讲话了，就像张纸似的，所以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垫儿没有了，以前有垫儿，现在没有了，没有了，那骨头它在一起它就干磨，以前因为有骨膜有垫儿啊，这骨头之间有缝隙，现在没有了。讲话了，骨头和骨头之间怎么的了？挨着了，罗罗了，对吧？这罗罗了不要紧，你这一活动它费劲呢，有的活动不了了，对吧？原来它有层垫儿，你怎么来回扭动，它有那层垫儿，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你现在没有了，这俩骨头就在一起干蹭，那你疼不疼？是不是就疼了？而且活动起来是不是就费劲了？以前这骨头之间有缝隙，里边还走着神经，走着血管，走着脊髓，现在都罗罗了，都压一堆了，都挤一块堆了，疼不说，它活动是不是就受限制？完事呢，它还压迫这神经，压迫这动脉血管，压迫这脊髓，所以脑供血就上不去了，上不去就容易脑缺血缺氧，缺血缺氧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容易说这个脑白质软化，就是说脑萎缩呀，缺血性脑中风啊，你包括说老年痴呆，是不是都出现了，对吧？这样的血液循环的也慢，而且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你品吧，就任何一个脑血栓偏瘫患者，他颈椎多少都是有问题的，他颈椎都是有病的，就没有得这脑血栓之前啊，他不是手麻就是手上没劲儿，要不就是怎么的爱迷糊。你像腰椎也是一样，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它都是这个道理，只是说它位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并不是说去牵引，因为你牵引完的骨头之间呢还是没有膜，所以没用。那就像吃止疼片似的，那就属于自己糊弄自己。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重新长出那个软骨细胞来，就是长出新的骨膜。这个骨膜软骨细胞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直接的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完了。你记住，任何一个关节只要没有软骨，这骨头和骨头之间没有了垫衬，没有了中间这层垫，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它就是干膜，磨来磨去磨出炎症了，磨出骨刺了，磨出关节变形了，磨出骨头坏死了，膝盖关节坏死了。所以你是风湿也好，你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解决的问题就应该是什么？软骨的问题。为啥让你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在这儿呢吗？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好便宜，它是一方面，主要是全面，全面含量高带来的是什么？第一，修复的快；第二，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它抗造，它筋膜。含量低的，它磨几次它就磨没了，啊，含量高的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消炎消肿止痛它来的特别快。你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它有很多种。那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又便宜，又好又高含量又全面，完给大家还便宜，就100来块钱。就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第一 含量高，就这个含量这块它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的。大伙儿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你就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能明白吧？全面这个事儿必须得放在第一位。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加入了钙，加入了川芎和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什么呢？复合型的，啊，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含量是第一位的。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呢，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能明白吧？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你说我吃西餐不适应，那就对了，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打小你那胃肠你接受的就是咱中国的粮食，能明白吧？你不是那个欧美的西方那些人，打小就吃什么呢？吃一些什么牛肉之类的，你那胃肠不适应，偶尔吃还行，你总吃不行，知道吧？所以咱们这是什么呢？属于中西结合，更适合于咱们中国人去使用的一些中药成分，像梅花鹿骨啊、川芎啊，对吧？而且氨糖、硫酸软骨素也都是完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体质而研制的。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能够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愈合陈旧性骨病，骨质增生、骨刺、骨裂、骨折，第四是消肿，第五增长关节软骨，让我们关节活动更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那好在价格上呢，也得让大家说好。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500啊。如果按照500-600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让咱们患者为难。就这么好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自身的经济条件，哎，咱吃不上，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犯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就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风湿骨病不好过，咱们很多老伙伴、老百姓是不是已经有体验了？自身的骨病开始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别遭罪，咱这病啊别加重，讲话了咱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真那样不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那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没高哪去，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 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髓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咱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吃半个月，咱就是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十盒呢，对吧？咱们多给你两盒，啊，拿20盒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6盒了，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呀，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个价位的，所以合适。你现在你说我到医院我去做个检查，我拍个 CT， 你是不是得400-500甚至更多？你现在说关节疼了，哎呀不行受不了了，我得去买贴膏药去。好，你买那普通的便宜它又不定用，贴上就过敏，你说我买好点的，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30-50-80-90甚至100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合适，平时它不是这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啊，有人说那我多拿点，我这病重，啊，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10盒，合适吧？特别合适。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就这价钱，你就到哪你吃不下来。你在哪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你在哪你也遇不着说里边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不？在哪你也遇不到治疗骨病这么全面。所以你记住，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得抓紧报名了，争取咱们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喽。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咱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参与。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髓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治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很多人呢一直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呢？我的观点，来得及的你就赶紧治，这就是我的观点。因为风湿骨病最怕等，最怕拖。你看我在临床我看见多少麻花手的、骆驼背的、天鹅颈的啊，还有那个长短腿剪刀脚的，这不就是拖的吗？这不就是总这么合计说我吃点止疼的啊，我吃点活血的，我只要不疼了就行了，结果呢最后残疾了，后悔了。那为啥风湿骨病总治不好呢？那还是得问问你咋治的。有的人就吃止疼片，咱们有多少人风湿骨病是靠吃止疼片维持的，吃好了吗？吃到最后怎么样？有的那骨头关节变形了吧，严重的是不是就瘫痪了？你知道在医院一般什么人吃止疼片吗？就是刚手术完的，那个刀口疼讲话来忍不了的，他吃止疼片缓解。止疼片不是治病的，能明白吗？它是改善你疼痛症状的。你今天吃完不疼了，那你这病就好了吗？不是吧。那你明天疼，明天接着吃止疼片，那么同样还是病没好吗？而且这病它只会一天比一天加重，那明日复明日，啥时是个头啊？最后关节变形了，瘫了。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贴膏药啊，还有就是啊，喷一些止疼剂，比如说今天腰疼啊，我赶紧贴个膏药，明天膝盖疼了，我赶紧给他喷点药，都在表皮呢，病灶在里边，在筋骨之间，你不是那个肉皮疼，对不对？这膏药贴完了之后火辣辣的，疼的你啊感觉不到那骨头里边疼了。因为很多膏药里边它里边加的那个成分就像我们说抹辣椒似的，火辣辣的，所以有些人哎贴完之后你看啊热乎乎的，一会儿冒凉风，为啥？它里边还有波粉呢，对不对？一辣它就什么热啊，一会儿凉，所以你看当我们贴上这个膏药之后你就觉得挺好，冒凉风了，其实不是，只是你皮肤的一种感受罢了。所以久而久之咱多少人那皮肤都给贴烂了，那皮肤贴烂了也不见好，为啥？因为它病灶不在表皮，你要真是肉皮疼那就没事了，你是那个关节软骨的问题。有些人选择什么拔罐、艾灸、烤电，我告诉你，风湿骨病患者那血都是凉的，体内的血呀都是寒的，你通过外力你怎么能把这风寒湿清除去呢？最后一看不行了，来吧，我给你上点有劲儿的药吧，啥呀？激素药，可的松啊，强地松、地塞米松，就这松那松，吃上不疼了。知道多少人用到最后骨头坏死的，激素最后把你的骨髓都给你用没了。现在大医院都禁止用激素，那小孩用激素三年不长个，为啥不长个？激素把骨髓都给调走了，骨头是靠骨髓滋养的，所以用到最后那骨头坏死了。所以你包括很多医院的医生在治疗风湿骨病方面都没整明白怎么治，有的人还一味的补钙，认为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缺钙造成的，有的呢用中医的方法去给补肾啊，认为风湿骨病啊就是肾的事儿，有的呢一味的去风湿，也不管你那脾胃受得了受不了啊，肝肾受得了受不了，反正就是一味的去治啊，但风湿骨病问题还是没好。为啥呀？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整明白你那个风湿骨病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你对风湿骨病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风湿骨病是小毛病，哪儿疼了我就吃点止疼片就行了，哪儿疼哪儿不敢动了我贴点膏药就完事了。你要这么想那就完喽。这人呐，有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这人有五苦，昨天我讲到了吧，这第一苦就是什么呢？痛苦。 你风湿骨病，你疼，你痛苦。

你浑身疼啊，你手疼、膝盖疼、胳膊肘疼、脖子疼、腰疼，讲话了你都不敢动，一动疼的你龇牙咧嘴的，你说你痛苦不？你痛苦，对吧？你颈椎病，你一天饿了巴心的，迷迷糊糊的，这手成天麻木疼痛，啊，你不遭罪吗？腰疼，是吧？压迫你坐骨神经，带的整个屁股蛋子都跟着疼难受，你不痛苦吗？所以人得上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这第一苦就是说这病给你带来的痛苦。那这第二苦呢，就是残疾。有多少人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手麻花手了，纽扣花了，天鹅颈了，有多少那手连拧个毛巾都拧不开，讲话了，到吃药点了，我去打开那药盒，拧开那个药的瓶盖，拧不开，对吧？药盒都撕不开，太多了。上厕所，那裤子都提不上，啊，有的讲话了，哎呦，穿衣服那扣都系不上，对不对？有多少人的膝盖蹲都蹲不下去的，有多少人床都下不来的，太多了，是不是？除了说咱刚才说的那第一个苦，痛苦之外，这第二苦是不是就是残疾给你带来的苦？这第三个苦啊，就是死亡带来的痛苦。我跟大家说，很认真的，不要认为这风湿骨病不死人，怎么不死人呢？中了一样死人，中了啊，这个风湿转类风湿，中了风湿转为风湿性心脏病，中了这人就卧床了啊。因为这病最大的痛苦它是残疾，你人如果说残疾了，你还能动吗？你不能动了，你不成天卧床吗？一卧床啥病都来了，知道了吧？这人呢，有的时候你看他能走能撂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可好了，他一旦卧床毁了，这人动不了了，他的精神状态就没了，讲话了，精神支柱没了，所以家属死亡了。所以不要说风湿骨病不死人，他是不会像我们说的心梗脑梗出现的那种猝死，他会折磨你，知道吧？消磨你的意志，折磨你，讲话来让你生不如死。所以不是说风湿骨病不死人，那是你不了解。这第四苦啊，就是经济负担的苦。你知道现在就是膝盖手术得需要多少钱吗？你知道现在一个股骨头手术需要花多少钱吗？你现在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手术现在都得3-5万7-8万，这还只是手术费用，你后期康复费用呢？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人照顾吗？所以啊，风湿骨病啊，有一苦就是什么呢？经济负担的苦。最后一个苦是啥呀？就是药物毒副作用上的苦。有多少治病最后讲话了，吃药吃的肝也吃坏了，肾也吃坏了啊，把那胃也吃坏了，那不太多了吗？你想一想我说的这几个苦是不是这么个回事，对吧？我一说这话可能很多人呐深有体会，哎呦，太痛苦了。所以咱说有啥别有病呢？可能有人说，哎呦，老师啊，还是你能理解呀，疼啊，受不了，就我不吃止疼片，我不吃激素，我受不了啊。其实你错了，你那位置疼也好，肿也好啊，讲话了，里边有那个积液了，一按腹囊腹囊的也好，那都是炎症给你造成的。但你骨病炎症它叫啥呀？叫无菌性炎症。什么意思？就它不是说我这是细菌感染造成的，不是，它这个炎症不是细菌导致的。所以你吃消炎药啊，你用抗生素它没用，因为这种炎症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所以这种炎症就得用氨糖好使，别的都不好使。你只有吃上氨糖，吃上硫酸软骨素，你的风湿类风湿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对不对？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腱鞘炎啊，包括说膝盖的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颈椎的骨质增生、骨刺啊，腰间盘的突出、膨出、椎管的狭窄、半月板的损伤啊，股骨头的坏死啊，包括我们说的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呐、啊，严重到关节的变形瘫痪，也包括

你好好养养你关节，修复修复，让那位置重新长出软骨，不好吗？咱们老了，最起码能动换呢，能这不疼那不疼啊，能不遭罪呀？你这么活着不挺好吗？你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啥呀？健康得活着，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得健康，你别遭罪，对吧？你这比啥都重要。你说我有钱，但是你成天活的遭罪巴拉的，甚至咱讲话了，哎呦，我就花这钱都解决不了我遭的罪，那你说你要这钱有啥用？对不对？你就是活着别遭罪，这不疼那不疼，你只要不遭罪，我跟你说实话，你儿女他也顺心。你说，哎呦，我今天这儿疼，我明天那儿疼，你说是不说？你不说你疼，对吧？你说了呢，儿女又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讲话了，他还得吃了你两句，对不对？怎么就你疼呢？平时让你注意，你都不注意，是疼了难受了，你知道了。你看是不是啊？就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如说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这一天呢，骨头也疼啊，关节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哪哪都去不了，楼也下不了，遭罪不？所以咱现在是赶上了，对吧？吃点咱们这个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不贵，赶上了咱就吃点。你像骨头关节炎呐，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啊，这氨糖它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那硫酸软骨素呢，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损伤。你这样，你这病才能好起来，你才不至于疼，才不至于瘫，才不至于残疾，才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去吃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用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含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完事又好又便宜，咱们这里边的这个氨糖和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刚才那些作用之外，这个氨糖还能提高你机体的抗病毒感染能力，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你就有没有风湿、有没有类风湿、有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儿。你备上点儿，它有好处。那现在咱们能有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很不容易的。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呢？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已经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祛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身体里的这些什么呢？风寒湿的这些老病根儿。第二呢，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的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咱那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吧？这个价格呢，

0: 咱就说了，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咱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用半个月，医院是298一盒，给到咱大家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你拿十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你拿上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这到手就是2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你又拿上3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拿到手是40盒，因为多给你10盒，那么拿到手是40盒，这就合着112一盒，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说我去排个 CT 片是不是也得300-400-500？你做个核磁，那就得600-700，甚至有的地方都700-800-1000的。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也得30-50-80的？所以，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活动特别合适。为啥特别合适啊？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因为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给到大家呢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2盒，你拿到手是1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啊，你拿到手是26盒的。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你拿到手是40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医用级的，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在哪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活动的时候咱们10盒才1490块钱，而且你能得到的是12盒，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这么个便宜的，这么个全面的，这么个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哪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们最终的目的就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最后咱别再贪了，对不？咱这生活能自理啊，活动自如，讲话轻手利脚，这是咱们要实现的。所以这活动你把握住机会，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给它好好用一用。记好这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大伙吃去吧，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 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这梅花鹿骨跟氨糖软骨素，
0: 嗯，
3: 我们沈阳这块还能报名不？
0: 啊，
3: 我想再订上那20盒。
0: 这是之前已经订过了，这回想再订点是吧？
3: 是的。
0: 啊，它有些地区啊，由于订的人比较多，那么它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只要咱们没有说这个活动结束，咱们都有机会的。嗯，大不了我们看看在周边的市场给你调一调。啊，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该报名的那咱就报名呗。这不是为别人，这是为咱自己。还是那句话，你要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你都不上心，你说你指望别人去关心你，那不笑话吗？对不对？
3: 是，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嗯。
3: 我活动第一天嘛，我就订了30盒、送10盒那个了。昨天快递就给我送来了。
0: 啊，挺好。
3: 赶上我知道我有大姐，正好在我家呢。
0: 啊。
3: 她就看到这个氨糖软骨素了，她知道这个东西，她说对是关节好。她一看我吧，一下买的这么多，她想从我这买点儿。
0: 啊。
3: 我说买啥买，我给你20盒得了。
0: 啊，是啊，自己的亲姐姐吗？
3: 是啊，我亲姐姐。
0: 啊，
3: 我跟你说，咱俩这闲唠嗑说话啊。
0: 嗯。
3: 我跟我姐啊，俺俩感情可好了。我父母在我10多岁的时候就走了。
0: 啊。
3: 以后吧，就是我这个大姐照顾我呀。
0: 你看看这长姐如母啊。啊、
3: 对呀、啊，包括其实这么结婚啥的，都是她给我操办的。
0: 哎呦，你看这大姐真不错。
3: 所以我这特别感谢我大姐。
0: 嗯，
3: 她呢今年就将近70岁了
0: 啊，
3: 但是她关节也浑身关节不好，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
0: 那可不嘛，挑起家庭重担啊。
3: 是啊，
0: 哎呦不容易。
3: 所以说她要试试呢，我就直接给她拿了一半去了
0: 啊。
3: 我回头一看呢，我一算我有点不太够了。
0: 是啊。
3: 所以呢我想着再订上这20盒
0: 可以。
3: 嗯，这个还有赠送多合适啊，是吧？
0: 对，20盒呢，还能多给你6盒，合适。啊，
3: 是啊。
0: 所以咱有这机会，这又不外人，自己的亲姐姐，是不是？哎，你就是你知道她身体不好了，你说你能不挂着，能不惦着吗？是不是？
3: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条件允许的话，那就让姐姐用用。
3: 是的。
0: 那你再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老师啊。
0: 嗯。
3: 我这腿呢，滑不远。
0: 嗯，
3: 我还有点腱鞘炎。 你就找一个很多年前检查的，膝盖检查有证。

0: 整了。
1: 嗯。
0: 我先一个一个跟乡亲说啊。
1: 行。
0: 我先说我的手吧。
1: 嗯。
0: 我这手的腱鞘炎吧，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我这病是怎么的？那原先那总在农村的拔苞米拔的。
1: 啊。
0: 你说现在看那农村条件多好的，都用机器收的是吧？
1: 嗯，联合收割机嘛啊。
0: 对，联合收割机了。
1: 嗯。
0: 过去我们家有一片地，那过去没有机器呀，能人工弄。
1: 对。
0: 弄到家呢，还得扒皮。
1: 是啊。
0: 这扒皮你知道，这最累的手腕子了，完都用手扒。
1: 嗯。
0: 完这时间一长啊，哎呦，这严重了。
1: 啊。
0: 这前几年呢，因为我的病吧，不按说，我以前做过那小针头，
1: 怎么样？
0: 当时打麻药没觉得啥，过后老疼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就可疼了。
1: 哎呦，
0: 他拿着小刀，我在你手腕子那个地方划拉划拉，都能听着咔咔响的声儿呢。
1: 嗯。
0: 当时我合计，你这挨完疼也就没事了呗，是吧？
1: 嗯。
0: 还没心想嘛，今年开春怎么又开始疼了？这转动一下子，那手腕子都转不了，都疼要命。
1: 啊！
0: 我现在还想做小针刀啊，做完也还是犯呢，又没啥用呢，我一可就不做了。
1: 对，这玩意儿吧，它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腱鞘炎也好，你类风湿性关节炎好，其实它损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滑膜，那个软骨，它这些呀，它都是由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咱其实说句道家话，那农村。讲话了，可能比咱干活还有重的呢。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呢？就是他身体里边这个硫酸软骨素他不缺，他不缺的话呢，他这个关节呀、软骨啊，他就不容易出毛病。
0: 啊，
1: 哎，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完了之后呢，身体里再缺这个，他这病体现的就严重了。
0: 啊，
1: 所以说你说我去做小针刀，我打封闭针管不管用？当时能管用。你真正要想解决问题，是让你这个软骨，你这个腱鞘，它能得到营养，它能恢复正常，这是真正解决问题啊！
0: 啊，这么回事儿。另外吧，再说我这腿吧，这滑膜炎
1: 啊，
0: 严重的时候那腿肿的两次了。
1: 你看看，挺严重啊。
0: 是不挺严重？
1: 嗯、
0: 没几个月呢，又今天又有了，没办法，就在这打这个封闭吧。
1: 嗯，
0: 打封闭打过的，那封闭的时候能挺了几年吧？
1: 嗯，
0: 那时间就长点。
1: 嗯，
0: 我但是还不行啊，这不秋收啊，我就干不了了。哎，都是没办法，都是老伴慢慢整的。
1: 哎呦，
0: 完孩子说不行，咱就雇俩人吧。
1: 嗯，
0: 我老伴还不舍得，他不舍得说，说实在我也不舍得。
1: 对，
0: 说咱就自己慢慢整吧。
1: 嗯，
0: 哎呀，我现在这腿啊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1: 你 看
0: 就别说，更别说干活了。
1: 啊，
0: 你只能现在吧，只能在院里活动活动啊。
1: 啊，
0: 蹲下呢，起来疼得更厉害的。不管你说，就只能药我都吃老多了，
1: 是吧？
0: 要不有时候疼得受不了啊。咱说这个氨糖酸，我说我也用过了，
1: 嗯，
0: 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1: 啊，
0: 这东西是真的，用老百姓话说，这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啊。
1: 对呗。
0: 我以前买过，也买过氨糖酸，我说，
1: 嗯，
0: 但是那含量呢还不到十呢，
1: 啊，
0: 它跟你这25比，它没法比，
1: 是不是啊？
0: 另外咱我听说咱这是医用级的，还是无效合一的，
1: 嗯，
0: 另外里边这里边最好的里边还有啥梅花鹿骨，
1: 嗯，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咱们不单拿的听说过，这可是好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合计啊，在这定点，我这赶着活动的也合适啊。
1: 嗯。
0: 一百多块钱就吃了呗。那我就拜托您，你再给我订上这20个。
1: 没事，啊，不管有没有，我现在把名额给你登记上，啊，完了之后有呢，就直接让学生给你配送；要没有的话呢，学生在周边的市场啊给你调换点啊。
0: 哎呀，对，太谢谢你了。
1: 有客气了，客气了，这事你放心吧。啊，咱们这个呢，就像你刚才所谈到的，它属于医用级的，啊，它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咱们用的多数都属于保健量的，而且全面的，里边的梅花鹿骨，它就是帮我们壮骨的，啊，它能驱寒抗寒。咱农村，咱老百姓咱都知道，你干活的时候他不那么在意啊，冷着了，热着了，啊，有的时候干活不方便了，啊，衣服都脱了，手套都摘了的，他着凉了是常事儿，常有的。所以咱用点梅花鹿骨去去寒，散散寒，让你不怕冷。咱这里边啊还有钙， 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髓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这对咱们的风湿骨病啊效果特别好啊，再加上氨糖硫酸软骨素能消炎。你像这积液，为啥有积液？它是有炎症的。为啥我不建议大伙说总去抽积液呢？除非到一定程度里边太多了，甚至发热了感染了你抽，要不然轻易别抽。你抽完本身这关节腔里面它需要积液啊，只是说有炎症了之后吧，它受刺激了，它产生的多了，完了之后你都给抽出来，你都抽出来它里边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得再去分泌，再去分泌它就分泌的多，你越抽它越多。所以说主要问题还是说要把这个无菌性炎症控制住，那就是氨糖的事儿啊，再加上硫酸软骨素帮助你去促进我们软骨生长，就这样一来的话，你那个关节软骨那个垫片都能够恢复正常，它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对对，
1: 哎，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完了给你争取上20盒啊，多送你20盒。
0: 那我表示感谢了，有客气了，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髓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绿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卫星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碳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不要1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3重护眼优势，专解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1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

0: 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5月15号，也是给大家发放叶黄素眼贴的最后一天，昨天发了一天了，啊，今天是第二天，只此这两天的机会，咱们凡是打进电话的，不管是听我节目7年、8年、10年的老伙伴，还是7天、8天、1个月的新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拿到2大盒叶黄素眼贴，一盒里是10袋，一袋里边是2贴。为什么给大家发放呢？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讲了，这是一个承上启下，开眼窍，开5脏6腑的窍，窍打开了，门打开了，我们才能进来治各种老慢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的眼睛啊，中医叫5轮，分别对应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所以这个叶黄素眼贴啊，它不仅对我们眼睛好，对5脏6腑的淤堵啊，吃药不吸收啊，哎，人打不起精神，吃啥都隔药，都堵在这儿。你看中医往往开药的时候用点药引子，哎，这个叶黄素眼贴就是开5脏窍，特别是眼窍，能够打开我们5脏6腑大门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大家不要想啊，说慧心怎么好么样的给我们发叶黄素眼贴呢？叶黄素眼贴针对咱们各种眼病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的，这个季节夏天火大天热，对眼睛没好处。有青光眼的，你出去睁不开眼睛；有白内障的，你出去眼珠子火燎燎的难受；有玻璃体混浊的、干眼症的，你眼睛干巴的、辣的、耗的、刺挠的难受。天热呀，刮点风啊，有点粉尘呐、花粉呐、哎，柳树毛子啊，你受不了。所以，叶黄素眼贴直接贴到眼睛上，直接了当的零距离给药，哪儿有病就贴哪儿的，打开眼窍，穿透力强，贴上当时见效，当时得劲儿，当时亮堂，当时敞亮，是不是？哎，以前咱们卖过，还挺贵，这次呢，用2天时间给大家发放。这个眼贴啊，你在贴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啦，啊，清洗干净之后拿出来一袋儿，啊，一袋里有2贴，左眼右眼都贴上，贴15分钟到20分钟，贴完之后把它取下来，啊，然后你就睡觉，这对你眼睛特别好。你不要说我贴完了我再看会儿手机，浪费了，这好东西给你都浪费了，啊，这是一个对眼睛。第二，我说它承上启下，对我们5脏6腑都有好处。这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半年，我们调理老慢病，特别是一些冬病夏治的机会，不能错过。冬病夏治，你不把这个 冰寒的寒凉的这个窍打

就上边这层冰盖这层冰碴你不周开，你下边你吃药不好吸收，所以我要把五脏的窍打开。这个眼睛咱们讲五轮呐，大家认真听啊。这个眼睛先说目内眦目外眦，就是大眼甲子和小眼甲子，它都属于血轮，它属于心，就是它通着我们的心经。在我们眼甲子这不有个睛明穴吗？它就通着心经的。哎，在我们小眼甲子这有个童子髎，它是通小肠经的。所以你看，大眼甲子是心，小眼甲子是小肠，心和小肠相表里。如果你火大的时候，说这两天啊你上火了，有的老姐姐就有烂眼鞭子的这个症状，大眼甲的刺挠红了还有点疼，小眼甲子烂眼鞭子也刺挠疼，这个时候请你张嘴，你看你的舌头尖儿就是红的，弄不好你尿频尿热小便火燎燎的难受。这是大小眼甲子，它是血轮，它通着我们心脏，所以你在治心脏病的时候你就要开心窍，开心窍你用上叶黄素眼贴，你贴上三天之后眼睛要敞亮了，心就敞亮了，你再吃治心脏病的药，你看看它好不好使。这是开眼窍啊，我们的心脏打开了。所以我说的承上启下，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它火大，火大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适合冬病夏治，特别是冬天的病，风湿类风湿啊，肺气肿，这个下火它暖冬天的这个寒水，冬天的寒凉的水冻冰了，冰冻三尺，你看那骨头节疼啊，冰凉梆硬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老伙伴们，哎，你看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住机会治心脏病，你看效果就很好，特别是前胸后背拔凉拔凉的，上不来气儿，脚丫子浮肿冰凉的，眼睛看啥模糊，就是你一犯心脏病你眼睛就看什么东西就魂化的就模糊的，你这个时候你用我这个办法，用叶黄素眼贴把眼窍打开，眼窍打开特别是大小眼甲子，你看你吃心脏的药它就好使。你说叶黄素眼贴主不主要？太主要了。所以我说一定要抢在五月中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下去，我是到啥时候说啥话，到啥时候咱就干啥。你跟我们这些年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慧心六七年，四五年的也有，一两年的也有，刚听我节目没几天的，你们听听啊，慧心的声音在不说全国，咱们就说咱们吉林地区大家非常熟悉，没有说今天讲俩月明天我消失了啊，讲一年你们找不着我了，我不这样，至始至终在这儿坐着给大家讲啊，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再给大家讲十年八年的，陪伴大伙儿，有我呀你们心里有谱，不管咋说啊，咱们能把病说明白看透，吃药也得吃个心里有底儿啊，别张三说好你就跑去了，李四说好你又去看看，不要盲目啊。你看现在有一些个人的诊所啊，从打鼓另开张，哎，一年没了，仨月黄了，你再去找门都锁上了，将军把门锁头看家，找不着人了，这样的有吧？啊，一些什么养生馆呢？

按摩店啊，也有一些诊所啊，说明什么？那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把病看透了，看好了，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啊。在此呢，我也感谢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对我的信任。那咱们来日方长啊，我岁数也大了，60多岁了，你们更大了，70、80啊。嗯，所以怎么办？咱们要稳，小碎步慢慢倒扯，稳稳当当就挺好，别求快，别听谁说我这有高科技呀、啊，高科技啊，能把咱们这80岁老太太换成机器人吗？是今年春晚演了，啊，出来两个蔡明，哎，这种高科技用在我们老慢病身上、老哥哥老姐姐身上们不实用，我说的实在不，不实用。啊，机器人扫地了，啊，自动车在马路上跑呢，啊，有机器人警察了，能指挥了，是高科技。但你说我们这一身病用机器人给你治，给你换一个，不现实。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的就调，慢慢来，不说都治好，让他少遭罪，不难受，咱们再活他10年8载的。真要说到寿了，睡一觉过去了，修来的福。所以我领你们，要不长寿，要不少遭罪。你不能贪吧康生啊，啊，你活到99、100，你贪吧20年，净窝吃窝拉，这罪咋遭啊？身上都烂了，你最后傻了就知道吃了，儿女咋整啊？啊，多操了人呐，是不是？我说的话都是实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眼窍打开，刚刚讲了有心脏病的大小眼甲子你难受，就心脏病眼睛难受，用叶黄素眼贴贴上之后心窍打开，你看你心脏敞亮，紧接着赶紧治心脏。有冠心病的你就吃绞股蓝，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五脏六腑都有毛病的，配合固本延龄丸。接下来呢我们再说我们的白眼仁啊，白眼仁它叫气轮，它是主肺子，肺子是不管喘气儿的，它叫气轮，它通肺子。所以说就夏天就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他上点火吃点小葱蘸大酱啊，你说这大夏天的哈，炸点鸡蛋酱，整点小葱，蘸点尖椒，蒸个鸡蛋焖子，一吃点他就上火，上火呢有的就白眼仁红了。注意白眼仁叫气轮，它通我们的肺子，只要你白眼仁是红的，我告诉你，你鼻子就是干巴的，正常我们鼻子里头是湿乎的，是吧，你干干巴巴的，有的咳嗽干咳，嗓子眼发干，你白眼仁红这几天鼻子干嘴干嗓子眼干，都是干的或者干咳，就火大啊，因为你肺阴虚了，肺阴虚就会导致什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往下降，降推的是大肠，所以肺子阴虚大肠干燥，前面那个头拉不净，拉不出来，难受胀肚，这个时候你白眼仁就红了啊，白眼仁红了，有肺气肿的人就觉得胸闷啊，便秘脱肛啊，便秘的人这个大便头干，这样的人便不净，你看他是气轮呐。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眼睛白眼仁爱红啊，胸闷气短，鼻子干燥，有鼻炎的，有鼻炎的，淌大黄鼻涕流清水的，打喷嚏刺挠的，这样的人你贴叶黄素眼贴，他在开眼窍的时候他也通鼻窍。为什么呀？咱们眼睛鼻子耳朵都是通的，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上眼药水的时候觉不觉得嗓子眼苦，鼻子里头也淌过来了，你把眼药水你上眼睛。

哪里？你看鼻子里，你这么一吸，鼻子里也有眼药水了，苦味儿；舌头根儿、嗓子眼儿的也有眼药水了，说明什么？眼睛、鼻子、嘴，包括耳朵都是通的。哎，你眼睛不好的，你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有鼻炎，所以说鼻炎的人呐，你这时候你用叶黄素眼贴，你一贴，你看，哎，你贴的是眼睛，你把叶黄素眼贴贴在眼睛上，不光眼睛舒服了，你鼻子也通气儿了。有鼻炎的、刺挠的、打喷嚏的、流大黄鼻涕、臭鼻涕的，都好使。因为它开肺窍，肺子通鼻，这个窍打开了，我告诉你，喘气儿顺畅，你的大便变得都有劲儿。这是我们白眼仁是气轮。那再往里呢？再往里呀，就是黑眼仁啊，黑眼仁它通肝，啊，不是里边的瞳孔，啊，是白眼仁往里，不是有那黑眼仁吗？啊，这个黑眼仁通我们的肝，那它叫风轮，风轮通着肝脏，所以这个夏天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血压升高的人，你看啥眼睛模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这两天看啥都冒烟，看什么都烟气刚刚的，辣的好的，眼珠子火烧火燎的。注意啊，太阳穴胀，眉梁骨胀，半拉脑袋疼，你赶紧量量血压。如果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的同时，你注意你贴上叶黄素眼贴，把眼窍打开，眼窍打开，你看它入五轮，入血轮，对心脏好，心脏有火的，尿尿热的好使，入气轮，对肺子好，对鼻炎好，对大便干燥好。那么入风轮，对肝脏好，尤其是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眼睛辣得好的，迷迷糊糊的，走道直长脚的，你就把眼窍打开。那你说我这个叶黄素眼贴是不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所以说14号、15号这两天，新老朋友，我都希望你们来领叶黄素眼贴，是慧心，我拿出来两个月工资，免费给大家发放。因为这个眼贴你拿到之后，不光对你眼病好，每人两盒，啊，一盒里10袋，两盒20袋，一袋里两贴，这是40贴，啊，这样呢，不光对眼睛好，对我们五脏六腑都好。把窍打开了，你接下来我们要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很关键，所以窍打开了，我们下一步风湿骨病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我们都要趁着夏天这个机会能治把它治好，起码说让它3年不犯，5年还那样，那就知足吧。啊，这就是临床上就是好了，没有症状不难受了，临床上就叫好了。那谁敢说我痊愈了，我去根儿了，我这辈子到死都不犯病的，哪有那样的呀？啊，哪有啊？没有。慧心说的再实在不过了。所以这个叶黄素眼贴啊，不管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自己眼睛不好，有心脑血管病，五脏都有病的，你来领取，包括我们的姑娘儿子用眼过度，昨天我说了，晚上睡觉了不看看手机你都睡不着觉，上厕所了不拿手机他都拉不出大便，吃饭不看手机他都不会嚼了，咱们儿女都这样。那还有我们的孙子孙女，6月份高考，是不是啊？高考中考这当中对眼睛伤害是很大的，孩子着急上火伤眼睛，用眼过度熬夜伤眼睛，你把叶黄素眼贴你千万领两盒，你给它贴上啊。慧心操这个心呐，操的是没完没了，老的操少的操，
咱们小孩我还要操心，那你说咋办？所以这次给大家发叶黄素眼贴，我是多种目的，一个呢把眼窍打开对眼睛好，第二呢五脏六腑的窍这五轮打开以后，咱们治老慢病，尤其冬病夏治，最关键的就是心脏病和风湿骨病啊，咱们要把它治好。再一个就是我就考虑到咱们孙子孙女高考中考，这眼睛你赶紧给它贴上，他晚上睡觉之前你拿出来一袋一袋，里边是两贴，左眼右眼都给它贴上，贴15分钟20分钟他就睡着了啊，睡着了也不用接下来，他一咕噜就咕噜到被窝里了，不用管他，明天白天再拿下捡起来就行了啊。所以说这次叶黄素眼贴人人都可以用啊，我就没限制，是吧？听节目7年10年的老患者来吧，刚听节目的来吧，不管谁只要打进电话都有。所以我说你听我节目你别脱节，你别东跑西边，你别这儿看看那看看油画逛景，你就看慧心跟你这7年守不守铺，靠不靠谱啊？一些冠冕堂皇的呀啊阿谀奉承的我还不会说，我要给你们看病，我告诉大家有时候生气了我还说你们两句，为啥呀？你不听话呀啊，不听话不遵医嘱啊，大夫白辛苦，是不好病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就是我发叶黄素眼贴的真实目的。那刚才讲到了大眼甲小眼甲啊，是血轮通心啊，白眼仁是气轮通肺，黑眼仁是风轮通肝。那里边那瞳孔中间最小最小最小那瞳仁儿，它是水轮，它通肾。哎，它通我们肾脏，所以说一切有骨关节病的、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些老毛病的，你的瞳仁都是浑浊的。你就看70岁、80岁那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吧，浑浊，是不是？特别的浑浊，说明什么？肾水枯涸。肾精太少了，哎，髓海太空了，我们肾当中这个精通着骨髓，通着脑髓，包括我们的髓它上溯于我们的眼仁，就是里边最小最小那瞳孔，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岁数大了眼睛模模糊糊的，你看他那眼睛特别的浑浊，说明他肾特别虚。肾虚不光是哎呀老头尿尿的问题，老太太尿说憋不住尿的问题了，是什么呀？肾主骨头啊，我们全身这骨头要出问题可要塌架子啊，盖房子，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知道房子有啥，中间有梁坨，就是相当于我们人这个脊柱，是不是？哎，两边有领子，就像我们这胳膊腿儿，两个还有啥领子中间还搁上船子，那是啥？就像我们人的手指头脚趾头啊，两边的肋骨。那房子要没有梁坨，没有船子，没有领子，咔嚓塌了，房子塌架子了。人呢，人没有脊柱啊，没有这些胳膊腿儿，没有我们的肋骨，是不是？那你就是个大虫子，只有肉，软体动物只会爬，站都站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说房子没有梁坨，没有支撑会塌架，塌架子了。那我们人呢，人没有脊柱，没有骨头，没有骨骼的支撑，人也成软体动物，成大虫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到晚年之后肾虚，首先骨质疏松，腰腿疼，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哎，颈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是啥症状？后脑勺子木，后脖梗子硬，肩膀头子酸，胳膊没劲儿，手发麻，上边脑袋迷糊，下边心慌，这是颈椎病啊。所以你治颈椎病治哪儿？治肾呢啊，祛风通络，养血通脉，这个养血是养的全身的血，
然后通脉通全身血脉，不管颈椎好了，你看你的脑袋和心脏都能好，所以一个好。

治颈椎病的药。你吃完之后，颈椎病不犯了，你的脑袋和心脏它也跟着好了。那关于这个，我们院里去年不就引进一个好的产品吗？啊，哎，那大伙儿吃了，去年我们冬病夏治，效果非常好。所以今年就导致我们医院骨科爆满，大夏天的，骨科应该少啊，骨科爆满，骨科住不下了，上心内科住了，上内分泌科住了。住不下了，为什么？冬病夏治，专药专治，治疗骨关节疾病，那个药是特效药。哎，那这种情况，你看吃完之后，他对他的腔梗、对他的心脏都有好处。那我们说完了通肾的水轮，还有一个肉轮呢。说脾谁通着？上下眼睑，就是上眼皮、下眼皮，它叫肉轮。肉轮通我们的脾，所以说你上眼皮浮肿、下眼皮浮肿、大肿眼泡子，这啥？特别早晨起来说我这眼睛胖头肿脸的，有的人早晨起来这眼睛看东西不行，眼皮发硬，总要活动一会儿，帮下午的时候它好了，眼睛亮堂了，就早晨起来这眼睛胖头肿脸的，自己感觉这眼睛像睁不开似的，像水泡的，怎么回事？你脾虚啊，你湿气太重啊，胖大蛇齿痕蛇呀，两条腿酸沉，到下午两条腿是灌铅的，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你的肉轮，它主脾，脾主运化，运化水湿和血液，所以一旦脾虚之后，你会出现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失眠多梦、心脾两虚，而且脾虚之后你消化不好。脾和胃相表里，脾不升胳膊腿沉，胃不降吃啥不消化，你看这是上下眼皮，所以说整个我们这个眼睛它是不是通着你的五脏六腑，那你用叶黄素眼贴开眼窍是单端针对眼睛好吗？并不是单单针对眼睛好，对肝心脾肺肾都好，所以肝心脾肺肾的窍都打开了，那个打开了，现在夏天天热了，九紫离火，这个天火今年是十年久不遇的，天火重，天火这个火能灭肾寒，特别对肾寒，哎，风湿骨头病、类风湿这个寒凉性的，今年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治好它的机会。老天爷都帮你，哎，所以说这也是我给大家送叶黄素眼贴，就是要把眼窍五脏六腑的窍都打开，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尤其心脏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老肺气肿，我们要冬病夏治。其实啊，这个机会啊，就一个月的时间，你过了阳历八月份再想干啥，来不及了。阳历八月份之后立秋了，这两点早晚的上霜了，有露水珠了，那就凉了，哎，那个火就下去了，你再想去渗水这个寒凉治疗骨病来不及了，错过一年你再等三年，我请问你还能坚持三年吗？这三年罪你咋遭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是慧心跟大家谈到开眼窍、打开五脏治病的这个通道，大家一定要记住，眼睛是好，对眼睛好是肯定的啊。那接下来呢，慧心要准备接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了啊。再一次重申，这次发放叶黄素眼贴是从14号发到15号，一共两天时间。不管是听节目6年、7年、8年的老朋友，还是听3天、5天、1个月的新朋友，都给，来电话就给，每个人两盒，一盒里10袋，一共是20袋，一袋里呢是2贴，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老伙伴们听节目要靠牌儿，啊，要杀些心来，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一年当中治好病的很关键的机会。啊，你过年的时候你3天打鱼2天晒网，我不说你啊，今年夏天

0: 你就从现在开始，你一定到点就听，谁说啥你都不信，到点就听。因为我给大家发放完眼贴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冬病夏治了，啊，这眼窍打开了，你别错过。然后我们把老慢病来一对一的调，给大家制定一个专药专治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让我们大家谁也不花一分冤枉钱，咱们实打实的稳扎稳打的把病治好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日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碳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3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慧心老师您好，老在想要争取得一份那个叶黄素眼贴，因为我是糖尿病眼病，这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不得劲。
4: 这个
3: 啊，
4: 先告诉我叫啥名啊？
3: 我叫石铁凤，石头的石，钢铁的铁，丰收的丰啊，石铁凤。嗯，
4: 石大姐今年多大了？
3: 68岁了。
4: 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3: 10多年了，我现在是脑梗偏瘫患者。08年
4: 得
3: 的脑
4: 病，
3: 偏梗。啊？你说什么？
4: 先得的糖尿病。
3: 先得的糖尿病，对，后来就是脑腔隙性脑梗了，然后在糖尿病
4: 梗之后，现在瘫痪多少年了？
3: 就是脑梗出院，我这就偏瘫，这左侧不好使，左胳膊抬不起来。
4: 几年了？左半拉身子不好使几年了？
3: 18年了吧，08年就得的，完了出院了。

0: 要把身体弄好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
1: 嗯、
0: 啊，咱们要是胳膊腿不好使，拖拖唠唠的给儿女太添累赘了。
1: 是啊老师啊、
0: 嗯、
1: 我是农民，我是种地累懵累死了哟，然后就得着病了。嗯，
0: 这个我不赞成。你18年的病，现在你68，那也就是说你40岁就有病了。
1: 50岁，老师，50岁
0: 就有病了。
1: 啊，对，50岁就有病了。
0: 50岁有病、
1: 嗯，
0: 单纯的干活，没有干出半身不遂的。
1: 嗯。
0: 什么原因？找原因，要么血糖高，有家族糖尿病遗传。
1: 是姐们好几个有糖尿病的呢。嗯，
0: 要么高血压有遗传。
1: 我不高血压，我没有血压，血压病没有，高血压
0: 你可别有了、
1: 嗯、
0: 你就一个糖尿病就够瘦了、
1: 嗯、就够瘦了。对呀、啊、
0: 家里姐和妹儿都出现血糖高，都有并发症了吧。
1: 嗯，对，三姐二姐都有糖尿病。
0: 所以呀、
1: 啊、
0: 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就要抓紧治疗啊。
1: 是啊，
0: 现在眼下呢、
1: 啊、
0: 我们先用叶黄素眼贴。为啥我要给大家每人发2盒？因为这个姐姐天头外边一热、
1: 哎、
0: 一刮风沙、
1: 嗯、
0: 一刮那柳树毛子、
1: 嗯、
0: 一有粉尘眼睛都不舒服，特别是有病的、
1: 嗯、
0: 再一个紫外线强光照射、
1: 嗯、
0: 再有糖尿病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嗯或者眼底病变的，它就容易加重。我担心你们呐、
1: 哎，
0: 这眼睛要看不着得多遭罪呀！啊，
1: 嗯，
0: 哎，那这样，叶黄素眼贴给你拿2盒，啊，
1: 谢谢老师，感谢，哎，
0: 回去贴。然后啊，你的血糖现在控制咋样？
1: 血糖还行，饭前7点多，餐后是不到10左右，嗯。
0: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1: 2样都有啊，老师，我连打胰岛素再吃2样降糖药。
0: 打胰岛素打的啥？
1: 打的门冬30。
0: 门冬30打多少单位？
1: 早上是18，中午4，晚上12，一共是44。
0: 啊，口服降糖药吃的啥？
1: 2甲酸瓜，格花脂那个，还有达格列净2种，嗯。
0: 2甲酸瓜、格花脂和横格列净是吧？
1: 达格列净，老师，
0: 达格列
1: 净
0: 啊。
1: 哎，对，
0: 还可以、
1: 嗯、
0: 所以呢你就注意什么呢，因为呀、
1: 嗯、
0: 你这种排糖啊会从你的尿道排、
1: 嗯、
0: 你容易得尿路感染。
1: 哎，老师、
0: 啊、
1: 我那个尿中的沫子太多了。
0: 所以就是说，就你的血糖是通过尿排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你的尿里边糖要比正常人多。
1: 嗯，明白。
0: 啊、
1: 嗯，
0: 横格列净啊、
1: 嗯、
0: 2甲酸瓜、格花脂啊，它都是呢、
1: 嗯、
0: 有降糖作用，同时它有修复胰岛。再一个呢、
1: 嗯、
0: 是通过肾脏走，所以往往尿里边泡沫多，再一个尿里边糖多，容易得尿道炎，就是、
1: 嗯、
0: 外阴瘙痒啊。尿道瘙痒啊，发炎呐、啊，容易这样。
1: 外阴瘙痒，嗯。
0: 平时多喝水，
1: 哎、嗯，
0: 多喝水，多排尿。
1: 好。
0: 啊，注意呢，皮肤瘙痒别挠破了啊。
1: 嗯，知道。
0: 哎，挠破了，脚丫子麻木，腿麻木凉，就会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可以吃点甲钴胺。
1: 甲钴胺，哎。
0: 哦。
1: 吃点甲钴胺，嗯。
0: 对，甲钴胺对你来说可以，再一个伊帕斯他也可以。
1: 嗯，
0: 它是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腿脚麻凉、
1: 嗯、
0: 胳膊麻凉、
1: 嗯、
0: 手麻凉、
1: 嗯、
0: 不好使、
1: 嗯、
0: 尤其有脑梗的、
1: 哎、
0: 自己上药房去买去啊。
1: 哎，好，
0: 甲钴胺、伊帕斯他这俩选一样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啊，你好。
0: 哎，老姐姐好。
3: 我感恩老师，你有这个活动，我要报这个叶黄素。

0: 今天呀、
1: 啊。好，老姐姐，姓名、
0: 啊、
1: 电话登记好啊。
0: 哎，那、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
1: 啊。
0: 我今年风湿骨病，您看看我，能用？我有多年的骨病，那个风湿腰腿疼，是疼啊，疼到腿沉转，费劲呐。
1: 嗯，这个病是这样啊，你那个电话信号不好，我听着是断断续续。我先问你，
0: 啊、
1: 你眼睛确诊眼睛是哪方面眼病？
0: 我跟你说呀，老师啊。我这眼睛是那个从小就是夜盲眼，这些年嘛，我58岁那年，在乡村，那内脏省的术，手术你就能看着得到，完了，完一直到现在玻璃的色素变性眼前，哎呀，弟弟白整的手一个一个的出了书。反正我能看着光亮，和黑的我知道，能看见，
1: 好，我知道了，现在听我说啊，眼睛从小是夜盲症，白内障手术了，还有玻璃体混浊，那么眼前呢就会雾茫茫一片看不清，同时伴有什么呢，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一暖和了，细菌复活了，灰尘呢多，紫外线照射，眼睛干涩呀，刺挠的现象有没有？
0: 有，
1: 不光要有，而且很遭罪，大眼甲子刺挠，小眼甲子刺挠，眼睛啊总有刺目糊，这就是淤堵了啊。这个季节我们保护眼睛是关键，所以慧心呢。我自己掏腰包买了一部分叶黄素啊，这个眼贴呀、啊，给大家直接贴在眼睛上，开眼窍养眼睛，穿透力非常强，贴一贴，你要是眼屎排得多，刺目糊多，用清水洗，贴三贴，眼睛亮堂了，哎，眼珠子不疼了，大眼角小眼角不刺挠了。慧心呢、
0: 啊、
1: 这次给咱们家乡老伙伴呢、哦、每人发放两盒，凡是打进电话的在14号、15号两天当中每人都给两盒啊。
0: 啊、
1: 哦、哎，这两盒呢、哦、每盒里是咱们是10袋，两盒就20袋啊，一袋里头有两贴，这样呢咱们大家用完之后，这个夏天呢这眼睛就会舒服亮堂，不干不胀，眼压不高啊，好好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老姐姐，你这个眼睛是这个情况、
0: 哎、
1: 都是肝肾不足来的，从小夜盲症是肝肾亏虚、
0: 啊、
1: 老姐姐你会有病、
0: 啊、
1: 就是风湿骨头病。
0: 哎，对，
1: 浑身骨头节都疼，
0: 呐，
1: 而且是抽筋扒骨的巨筋，
0: 又是身上冒凉风啊，凉疼凉疼的，有时候热吧，哎呀，就像这热搁这前后心走是烧不了火烧不了的，反正时候少，就凉的时候多，
1: 这就是风寒湿痹，风呢就是窜着疼。寒呢就是越冷越疼，这个病就是冬天特别遭罪，但是夏天呢多少还好点儿。说到这个事儿啊，我要讲一下，风湿骨病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所以接下来呀、
0: 啊、
1: 我要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个风湿骨头病啊治一治了。你一说呀真给我提醒了，冬病夏治用咱们夏火暖寒水，你看夏天治好了，冬天不犯病啊，不然的话这个病是活遭罪啊。
0: 可不是咋的，遭罪
1: 这个病你别着急，慧心呢想想办法。你这一说呀真给我提个醒，好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夏天吧，说疼减轻了，但是到冬天呐，疼的都出不去屋啊，啊，大劲儿都有摊巴的呀，太遭罪了。这个病还没生命危险，
1: 啊、
0: 你说谁替你疼啊？啊，那你这样吧，
1: 啊、
0: 咱们先把叶黄素眼贴领回去啊。
1: 哎，
0: 嗯，是慧心免费给大家发的，按时听节目，到点儿就听，谁说啥咱都不错主意。因为我跟你们这么多年了，我哪儿都不去啊。
1: 哎哎，到了。
0: 好，哎，老姐姐，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嗯，没有了。
0: 哎，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哦，感谢感谢老师啊。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你好。
2: 李老师，你太是好老师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通电话。我是辽源市东丰县二龙山人，我姓黄，我叫黄广文，今年85岁。
0: 嗯，
2: 我想李老师给我那个叶黄素眼贴。
0: 好，
2: 我还有脑梗、心梗、高血压，
0: 嗯，
2: 这些。
0: 好，咱们一样样说，为啥要叶黄素眼贴啊？
2: 我眼睛现在，左眼睛失明，右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说我眼底坏了。
0: 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对。
0: 右眼现在我站在你跟前儿，能看见我的鼻子和嘴吗？
2: 在1米之内我能看到，1米之外看不
0: 着。哎呀，这出门啊可受影响了。
2: 哎呀，我也不敢出门啊。
0: 80多岁了，那你说起码的，你吃个饭呢，倒个水呀，上趟厕所啊，你家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啊。
2: 哎，好，谢谢啊。
0: 哎，尤其这个季节，阳历5、6月份之后，特别是眼睛不好的，啊，由于这个细菌呐、灰尘呐、花粉呐，啊，它增多了，就会有眼睛刺挠、视力下降，啊，开始眼球发胀，特别是出现干涩、视力疲劳。看东西呀、难受，大眼甲、小眼甲痒，还有发炎的，这个季节非常多。所以到啥时候啊，咱们就治啥病，慧心呐、都帮你们想着呢。啊，现在呢，14号、15号2天，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用完之后。眼屎多用清水洗，有眼病的，哎，这个眼睛会越来越清亮。每个人给你们发2盒，1盒里10袋，2盒20袋，是40贴。这样这个夏天呐，我们眼睛就会亮堂，不会发胀啊、模糊啊、看不清啊。等日后呢，下一步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治病？给大家发啥，你们就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2: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老哥哥，你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2: 哎呀，讲课得有30年了。
0: 这30年没错过主意，一直跟着慧心走哈。
2: 啊，对呀。
0: 放心吧，老哥哥，我呀，只要身体允许。我再给你们讲10年8年的啊，
2: 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们要跟住，别掉队啊。
2: 不能掉队。
0: 哎，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慧心呐，你看这个人多稳当，他不走，6、7年了，一直给我们讲课。
2: 对。
0: 老哥哥，这个眼睛就用叶黄素眼贴，然后啊。你告诉我，你的血压和脑血管怎么样？
2: 血压高156、145。我这个血压这么事儿， 吃上酱。

0: 哎，高压就不高了，但
1: 嗯，
0: 是低压低，
1: 低
0: 低
1: 压多
0: 压
1: 少？
0: 50到60，它俩正是相反。
1: 这个脉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筋也硬了。你浑身现在胳膊腿就有僵硬、伸不开的感觉。
0: 那轻微的。
1: 那咱们老百姓说一天吧，抽筋拔骨的难受。
0: 对，
1: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影响最密切、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脑袋。所以你去查，你会有脑梗，会有冠心病，
0: 有。
1: 会有腰疼、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个腰腿疼、骨质疏松，这都是跟我们这个血压有关联的。哎，现在走道有没有时候走啊走啊散脚了，走啊走啊卡钱似了，有没有？
0: 走道不稳呐，迷
1: 不
0: 糊，
1: 走直线了，
0: 哎，迷糊。
1: 哎，这叫共济失调，就是脑袋迷糊，要卡跟头，晃晃荡荡
0: 对。
1: 的。嗯，这个病大哥，眼下我们现在主要治眼睛，因为要跟着季节走。五月
0: 对，
1: 份呐，天气马上一热，凡是眼睛不好的都会加重，看啥东西浑化的。总
0: 哦，
1: 感觉眼睛干涩难受，还刺挠，特别现在吧，老年人都看手机，你们也愿意看手机了啊？你看听
0: 我
1: 慧心
0: 看
1: 讲
0: 着，
1: 课，你可以闭着眼睛听，用眼疲劳，这个时候人人都要保护眼睛。你看我这次给你们发眼贴，我要赶在6月之前，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舍不得用，给他。孙子用，给他姑娘儿子用，他们总用眼睛啊。但是啊，数量有限，慧心呢，我自掏腰包，买这么几千盒给大家用，所以咱们就按着报名顺序发。你要说每天都发吧，不现实，咱们发2天，14号、15号啊，
0: 哎呀，太感谢李老师了。
1: 不客气。来的都有，按着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0: 行，
1: 而
0: 哎
1: 且
0: 呀，
1: 日后呢，下一步我们该做啥，啥季节该保护哪儿，你们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0: 哎呀，到点我就听了。
1: 哎，好，那就这样。其他的暂时不用。有什么事儿呢，就跟慧心联系啊。
0: 太感谢李老师对俺们患者的关心爱戴呀，太好。
1: 不客气了，哥哥，咱们来日方长，我再多陪你们几十年啊。
0: 我希望你百岁开外呀！
1: 好，咱们都活100岁。再见了，老哥哥。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肉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两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两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起，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3: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 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这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哎，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面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个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50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也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还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沾马桶。你看这个人呢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身上，它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湿这种东西，咱们讲湿也是毒啊，那这种湿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它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 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去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基础，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的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他说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啊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再把这个赶黄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赶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赶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赶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认，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赶黄草哎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赶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赶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赶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赶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赶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了，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赶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那它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它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痰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范进中举啊，这就是痰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 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

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跳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感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那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奇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痰湿得风湿得寒症，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和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啊？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面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它有用。然后这感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它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呀，

给您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感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黏腻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呢，再不动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不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儿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儿，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塞。所以你看这问题呀、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那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感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感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感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
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感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感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感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感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感黄草啊，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感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感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啊，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知道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感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跟给你们那个虾青素的骨痛贴是一样的，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严重，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一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感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
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干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呢、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干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干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了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干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干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啊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啊叫螃蟹，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的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它这个温凉寒热的四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干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干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呼，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蹄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
肝主筋膜。

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吗？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呐、啊，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呐、啊、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了，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啊？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感黄草这个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刚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上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都能够解释透透，这就是我们中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当中医里论证和西医里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维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地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一不治心梗脑梗，二呢不治中风偏瘫，三不治这个什么绝症癌症。但是呢，除了这些大病，听清楚了啊，剩下的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呐、肝损伤、肝脂肪肝呐，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

始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黄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老人家的，比如说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啊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啊，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的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燥，你看除烦降燥，这不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啊，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舒服了，痒痒的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种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啊。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儿，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说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个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敲一个大神印，是不是？手背一个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感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了。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差我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
这都是肝气不舒。

0: 筋膜出问题了，哎，赶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赶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赶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赶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赶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赶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赶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赶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呼隆呼隆呼隆，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跟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赶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赶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赶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赶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赶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赶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赶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上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就行了，主料是赶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综合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胃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下这不就把赶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赶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你看你给邮寄的这个膏药贴啊我收到了，哎，你别说用完了之后挺好，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你给我们这个中心用的膏药贴啊也是好东西，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赶黄草了，他说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 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那多少钱呢，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个赶往走啊比外面的贵。为啥？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的都有，贵的才一百二三，我们中心一盒九十九。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感冒膏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包括我们定制赶黄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九十九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咱别说多，咱们哪怕少个十块二十块，少个三十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七八十块钱或者六七十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四盒六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啊？最多你用上十二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2: 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去年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一听声音都特别高兴，你
2: 知道吗？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这笑声我记得住。
3: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啊，您看您这次哈、啊、给我们发这个疼痛贴，我这也收到了啊。你像你以前给那个刺梨呀、啊、什么野西瓜呀、啊、什么哈。哎，我和我老父亲我爸都用上了。
2: 对，太好了。
3: 哎、现在到点儿、啊、哈，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咱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呀？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啊，就是哎，就听跟你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2: 你又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3: 确实是这样。
2: 谢谢。
3: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感觉就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2: 我也感觉时间快。
3: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您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2: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那疼痛贴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3: 是，好呀。
2: 啊。
3: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七年了哈。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多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说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2: 确实。
3: 你想了，我也都六十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 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2: 对，
3: 就觉着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上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人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吧。
2: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3: 是啊，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2: 你不是火，有还有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3: 是啊，对啊，所以说你说我爸有时候说我说，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扯你们，你到现在他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他也知道我对他发脾气，他。然后哎，他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2: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
3: 啊、
2: 老朋友，你我得叫姐姐、
3: 啊。
2: 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赶黄草吗？你、
3: 啊、
2: 你自己搞点那个赶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也说了吗、
3: 啊？
2: 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3: 哎。
2: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调理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3: 是是是。
2: 现在就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赶黄草也有，但是呢，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3: 呀，那太好了！
2: 哎，你看，你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3: 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你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对，老朋友。
2: 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
3: 哎、
2: 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
3: 我一定的。要不说老粉丝呢，不会就是说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老师。
2: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3: 好，
2: 嗯，
3: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3: 好
2: 的，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哎、好，给你通上话吧。首先，先谢谢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疼痛贴。
2: 哎，
4: 这
2: 客气了。
4: 这不是我收到了吧？收到两份。
2: 啊，你跟你老伴一人一份呗。
4: 嘿、哎，是是是。
2: 哦，好。
4: 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2: 啊。
4: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得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2: 嗯。
4: 哎呦，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哎、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当初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2: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4: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去取暖。
2: 啊。
4: 就感觉热热身子。
2: 那只能暖一暖，热
4: 吧，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嗯、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2: 嗯。
4: 哎，反正那时候开完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哎。但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2: 嗯。
4: 哎，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接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解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2: 嗯。
4: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
2: 啊、就是
4: 这排气也特别多，放气特别多。
2: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4: 就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2: 那、啊、就更多了。
4: 像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2: 嗯。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痰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赶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

0: 合成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港房小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港房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1: 对，好好好，哎呀，
0: 好，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1: 哎，行，好好好，
0: 嗯，
1: 哎呀，
0: 那你
1: 那
0: 就
1: 麻烦
0: 出
1: 你
0: 去，
1: 们老师，让
0: 不
1: 你
0: 客
1: 费
0: 气。
1: 心了。
0: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祝您
1: 哎，
0: 健康，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9: 你的眼睛一不小心动了情，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大妹儿说：“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唱不响亮，还唱不敞亮吗？”一二三，唱。

0: 迎各位在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收听花样的生活。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大家好，我是大哥周航。
0: 今天好像跟以往的问候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1: 咋的呢？
0: 我平时以往都会说欢迎大家在星期五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
1: 那刚才是差哪了呢？咋没那么说呢？
0: 就是今天花样的生活没一起合上吗？
1: 啊，
0: 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1: 到那趴了吗？
0: 到了，都过去半天了。
1: 哎呦，我这一点都没反应过来劲儿。
0: 重来，
1: 一点都没反应过来劲儿。
0: 重来。呼啊，没到呼呢。你等呼，咱俩接呼那一下子。
1: 到呼是吧？
0: 嗯。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
0: 生
1: 活。
0: 是不是这个味儿才对？
1: 对，逻辑有问题。
0: 怎么了？
1: 逻辑有问题。
0: 啥有问题？
1: 你刚才是不是说大家好我是大妹儿周航，就咱俩就说第一遍，
0: 大家好我是大妹儿周航吗？
1: 不是，你大妹儿，我是大妹儿方圆。
0: 大妹儿是周航吗？
1: 不是，你是不是自我介绍了？
0: 介绍了，
1: 对，然后我又自我介绍了
0: 啊，
1: 然后咱俩才和花样的生活，对吧？
0: 每天都这样啊。
1: 对，那为第一遍不也是第一遍不没说到
0: 呢？我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花样的生活。大家好，我是大门方圆。这不是花样的生活没合上吗？主要是为了合一下子，这不显得咱们节目组关系好吗？
1: 啊，咱这关系不用显，
0: 真是
1: 好关系就是好关系，真是。
0: 哎呀，
1: 你说
0: 啊，因为我想特别今天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冲动以及欲望。
1: 哎，
0: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追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综艺
1: 啊，
0: 而且它是一个音综，我很久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么让人振奋的音综了，
1: 真的。
0: 然后也是攒了好长时间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马上在这周它就要接近尾声，决出这一季的歌王了。
1: 哦，已经到尾声了。
0: 对呀，就是那个这一周要是更新的话，播的就是决赛了
1: 啊。
0: 嗯，所以我就对这个最后啊花落谁家，我还是充满期待的。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就是冠军人选？
0: 你知道吗？我就是吧，因为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所以我特别好信儿。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内心当中呢有两个人，他们两个是都有这个实力去竞争这个歌王的这个桂冠的。
1: 哎，你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了是啥那个什么了？
0: 没说呢。
1: 没说。
0: 没说呢。
1: 先跟大家。说说，
0: 不不不，你先听我说这个，就是我心中当中有两个人选嘛，然后这两个人选呢，就是相当于我的两个这个角色小人，他们在打架，我又希望他能赢，
1: 又
0: 希
1: 望他
0: 能赢啊，
1: 无奈没有双冠军。
0: 无奈的是，我看到网上有路透了，就说好像得冠军的是第三个人。
1: 跟他俩都没关系，
0: 跟他俩还没关系，
1: 那得，
0: 所以我就无比期待。我说这周更新，我一定要马上就看，我要知道到底花落谁家。
1: 直接把进度条拖到最后。
0: 嗯，很想知道。然后让我们都非常兴奋的这个综艺是啥呢？就这个音综啊，我已经推荐给我身边的好朋友们了、嗯、啊。然后这个音综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魔力歌先生》。
1: 魔力 Sir。
0: 魔力 Sir， 魔力 Sir。
1: 啊，当
0: 当当当当啊！
1: 很好看、啊，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看完之后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1: 而且啊，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啊、
0: 嗯、
1: 就是推出来之后呢，很多这个网上啊就是特别受追捧。
0: 是的。
1: 然后也提到了说这个这可能是就是2026音综的
0: 天
1: 花板了
0: 啊、因为我跟大家说，其实它是一个小制作的综艺节目
1: 啊，
0: 而且在播出的最开始呢也没有人想到它会激起那么大的水花
1: 啊，我就真没当回事。
0: 哇，但这个综艺实在太好看了。
1: 你知道之前我知道有这个节目以后，为什么对它就是没第一时间提起兴趣、
0: 为啥？
1: 因为里面太多人我都不认识。
0: 是的，里面甚至有很多歌手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素人。
1: 对，你知道以现在这种就是特别综艺节目特别追求流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来看、就是找这帮人来，我认为那基本上就是沉了。
0: 因为大多数的那个，就尤其你看他最开始出舞台的时候，好像得有30多组，也不是40多组
1: 啊，
0: 就是来参赛的这个选手不能叫选手吧，叫歌手。几乎没有人自带流量，
1: 是吧？
0: 对呀、你看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要看歌手， 或者是看什么，就是很多人我们是奔着他的名气啊，奔着他以往的作品啊来的。但是这个节目呢，他真的拢起了很多那种
1: 拢起了很多，
0: 对，拢就是把那个归拢起来嘛，
1: 归拢起来
0: 啊，把拢起来很多就是不怎么火的人
1: 啊，
0: 或者就是歌很红但是
1: 人
0: 不红的这些人
1: 啊，里面真确实他们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唱过的歌
0: 啊，
1: 在互联网的那个平台上特别火，
0: 对，尤其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那个歌曲非常魔性非常洗脑，都是 BGM 的 top 前几，
1: 你可能在发自己的小视频的时候也用过这些歌作为你的 BGM 背景音乐，
0: 你可能就用过这些歌，但你不知道这些歌他们到底是谁唱的，
1: 哎，
0: 这些歌的原唱是谁你不知道，
1: 对，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了，
0: 哎，这帮人就凑在一块儿了，
1: 而且很有实力，
0: 而且就是这个实力我跟大家说，就是全开麦的这个现场演唱真的是拍案叫绝，
1: 哎，同样是全开麦，
0: 你别埋汰浪姐，姐姐们是有姐姐们乘风破浪的这个历程的，
1: 哎，对，
0: 它不一样嘛。
1: 我们今天讨论过这个事儿，说姐姐们靠的是就是成长，从不好变好。
0: 哎，对。
1: 啊，魔力色嘛，就是这些魔力哥先生们啊，靠的就是怎么就是已经在很优秀的，叫这个状态下，然后呈现出更不一样的。这个歌曲作品
0: 是的
1: 啊，
0: 然后我在看这个节目第一期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喜，惊喜之余呢，我也有一点点就是感慨，我就在想，你说这么会唱歌的这些人，那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他们都在干啥呀？
1: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哦，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有魔力哥的这个舞台，能把他们聚在一起，而且真的从开播到现在，可以说诞生了很多神级。的现场
1: 特别精彩，
0: 尤其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半决赛，就上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特别特别的精彩，然后这里呢我想先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
1: 啊，这首歌有讲究，
0: 怎么说呢，就它让我看到了歌曲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完全符合什么是魔力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来吧，听听

0: 一个林树，看见你在雪球，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地图。
1: 怎么样？
2: 这个真的是
1: 魔性吗？
2: 这个太厉害了。
1: 你知道就是他在那个，因为我看呢，就是他不是直播的节目嘛，但是我就是刚开始看他更新的时候，到那个赵俊上台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他在唱那个嘎连书
2: 啊，
1: 就是你听他唱的时候，你就很想跟着他学一学，你知道吧？
2: 特别洗脑，
1: 就很想跟他模仿。然后现场当时大家也是反应，就是说终于知道什么叫魔力歌了，这首歌非常符合魔力歌的这个定位，而且他在这个编曲的过程当中，就是恶的嘎连书，就是这个让你不停的那个出现，然后你就不停的想跟着他学。
2: 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歌以后，就是朋友们，你看吧，以后你在路上
1: 啊，你就是嘎连书，
2: 嘎连书，而且就是，如果您看这个综艺的话，会发现赵俊是一个在唱歌方面特别厉害的一个人。
1: 他真的从初舞台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
2: 唱功了得。
1: 对，而且这个节目呢，就是他既有这些先生们，因为魔力歌先生嘛，既有这些先生们呢，每个人独自展现的这个舞台，还有把大家组合在一起，
2: 对，
1: 然后每个人都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展现效果的舞台，哦，我觉得太厉害，太了不起了。
2: 哎，我们真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如果啊，你是就比如说最近剧荒了或者综艺荒了，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啊，很精彩。我记得还有一首歌，然后我当时就今天没有跟大家推荐，原因是我忘了叫啥名呢。
1: 啊，那你记得是谁唱的吗？
2: 就那个赵俊和那个格楞。
1: 赵俊当时还呼麦来着，
2: 对，
1: 奥日格楞，
2: 奥日格楞，
1: 对，奥日格楞，奥日格楞是个内蒙古的那个歌手，
2: 草原歌手，
1: 对。然后呢，就是赵俊这个人，为什么就是他让我在这个舞台上觉得格外惊喜？因为就是从初舞台一直到我上周看的这个半决赛，就是他们每，就是他这个人啊，每一期呈现出来的内容
2: 都不一样，
1: 对，风格都不一样，而且每一期都有惊喜，每一期都很精彩。
2: 哎，是不是？那个赵俊是那什么，就好多歌手啊明星的那个就是声乐老师来着。
1: 那我没了解过这个背景。
2: 我打问问他
1: 啊。你认识啊？
2: 我先我不用
1: 引荐一下呗。
2: 我先找
1: 你也带我追个星。
2: 我先找人问问有没有认识他的，让他联系了我就联系。
1: 按照有一个理论说，每三个人当中啊，咱一般通过六个人应该就能找
2: 到
1: 他了。
2: 他对，所以我真是我也就通过六个人我就和他联系上了。
1: 那这样式下节目哥你联系我，在你旁边等，我就先不回家了。
2: 我六个朋友可能都忙，
1: 对，你得慢慢联系。
2: 六个朋友都在那个就是葫芦藤上呢，等蛇精
1: 啊。我也真是愿意勒你。
2: 当然啊，就其实在魔力歌的这个音综里哈，出现了特别多好听的歌，而且就是有特别多你意想不到的，就是之前好像对于咱们来说是没听说过这个人啊，但他们一站在舞台上，你就知道他们是特别成熟的这个歌手。
1: 对
2: 啊，而且表现得特别好。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人是给我的印象什么呢？胖乎的
1: 啊。
2: 他
1: 不，你我觉得你的形容有一点克制。
2: 是啊，
1: 他不是胖乎的
2: 啊，
1: 他是非常之
2: 200斤，
1: 不止
2: 啊，
1: 肯定不止
2: 200多啊，他也最多也就230，多不了了。
1: 真的假的呀？
2: 因为上秤显示不出来了
1: 啊，
2: 顶头了，230顶头
1: 了。但是他胖的非常可爱，你知道吧？
2: 哎，然后吧，我就觉得他就是在舞台上那个表现吧，我就觉得不是我喜欢那个风格。

0: 歌，但他只要一唱起歌来，我的天哪！
1: 你就是只能感慨，你说这个人他就是为唱歌而生的。
0: 哎哎哎，你这个形容到位啊！
1: 是有这个感觉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为歌而生的。
1: 而且我看了那个魔力哥先生之后啊，就是我才知道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乐理知识，或者是叫生理知识，就说那个天生就是男生啊，天生没有喉结的人，就是天生的高音嗓。
0: 老师，我有个问题。我现在把喉结崴了，我能唱？
1: 崴了是没用的，人你懂不懂什么叫天生？你崴了就是后生，
0: 崴了就不是亲生的了。
1: 对了，讲道理不？
0: 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啊！
1: 让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叫王谦。
0: 太好听了。
1: 王谦好像非常小，他是零几年的。
0: 对，但看起来不像。
1: 那倒是。但是你听他那个就是节目的后采，
0: 哎，
1: 你能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0: 他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他。
1: 而且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湘普，就是湖南塑料普通话。
0: 是带调的。
1: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他在有一期跳了不是，对，就是连唱带跳嘛，他第一次体验那个跳的舞台，唱的是山路十八弯。
0: 哎呀，
1: 就是正好跟那个赵俊唱《嘎联手》的这一期，他是山路十八弯，然后你想他的那个体重，然后加上他那个飙的高音，一边飙高音一边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
0: 好家伙！
1: 对，然后那个等唱完之后呢，台下大家就那个老师们就非常兴奋，就问说：“哎呀，那你是不是之前就有过那个舞蹈经验呀？”然后他说：“啊，没有啊，上一次跳舞还是幼儿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演了一棵树。”然后那个台下就有那个台下就有观众喊说：“来一个，来一个。”然后他来一个来不了一点哦，就是非常可爱的湖南的那个塑料普通话，超级无敌可爱。
0: 我听他第一次听完他唱歌以后，我就
1: 被震惊了，
0: 我就喜欢这个人，
1: 是吧？是吧、然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他那个山路十八弯
0: 啊，
1: 但是我觉得那个舞台的精彩程度是你必须要配着他的舞蹈一起看啊，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回去你自己搜一下。
0: 所以给大家选了一首从听觉上足以见证他唱歌实力的这么首歌。
1: 是的，而且这首歌呢，就是他当时就是掀起了一波高潮，是在有一年的歌手上，是黄绮珊演唱了这首歌曲。
0: 是的，
1: 然后你想，黄绮珊一直被我们称为什么？
0: 铁肺
1: 歌手，对不对？黄妈那个嗓音调门已经高到那个程度了，她唱起来依然让我们觉得说她是不是说那种非常轻松的那个唱的高音。但是你想，王谦他作为一个男生唱这个歌曲，一会儿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能感觉到他是有多么的轻而易举。
0: 是，来吧，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0: 怎么样？
1: 哎呦，我都不想说话了。
0: 我是非常想提醒大家，就是整个啊歌曲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呼吸的。
1: 哎、
0: 因为我当时在看这个综艺的时候啊，那个满屏弹幕飘的就是提醒大家，这里可以喘气儿。
1: 啊，这个就是
0: 因为你就会让你自己的那个呼吸节奏不就是不自觉的，你去跟着他的节奏在走。然后那个高音就是当你觉得说哦这已经顶到头了的时候，你发现他还能再往上翻，还能再往上翻。哦，真的，一直听的时候一直起鸡皮疙瘩。
1: 是的，各位，这是我们跟你分享的我们比较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值得拿出来听的。
0: 嗯、
1: 其实里头有跟这种水平的，就是相等或者是就是风格各异，
0: 哦、
1: 但是都能给你带来。就是惊喜的这个歌都特别多，
0: 很精彩，
1: 特别值得看、
0: 嗯。
1: 我其实被种草的是因为另外一首歌、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个特别喜欢的歌手，
0: 叫做
1: 《满江》。
0: 哦，
1: 好多年查无此人。
0: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满江》的话，还有很多朋友是知道这个人的。
1: 那、啊
0: 嗯，
1: 哎，我那个时候他的歌，包括什么那个就《奇迹》呀、啊，
0: 嗯
1: 《四舍五入》啊，我都是会唱的。
0: 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过去却从来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在这一次的魔力歌先生当中确实让我认识了满江。
1: 哎呦，真想跟大家多聊聊，但是时间真的是不允许了、啊
0: 嗯、是的，
1: 那我们结尾，
0: 但我们真的是非常亲情的跟大家推荐这个综艺、
1: 啊、
0: 叫做魔力歌先生，大家去看一看，
1: 手手的好。
0: 然后今天的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就以满江跟蔡琪合作的这首岁月里的花啊来做结尾，然后我们一起静静的欣赏、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一再见，
1: 拜拜。
2: 我要

0: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5: AM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7: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不发愁，生活才有奔头哈。那养老呢，也是民生大事，更是啊咱们老百姓心里最实在的牵挂。无论你是在家务工、在家务农、在外打工，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老了有没有保障，这社保怎么交更划算。
6: 是的，养老问题呢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儿啊。农民朋友在怎么参保啊、交多少啊、老了领多少啊，包括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关注。还有呢，就是一些打零工做买卖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怎么交最划算。今天呢，乡村振兴会客室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刘雨晴、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王子豪做客直播间。
7: 这是松原的王女士哈，你好，王女士。
8: 啊，您好，主播。
7: 嗯，
8: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就是他是68年的，完了自己交的社保。
7: 嗯。
8: 完了之后，现在不说有那个4050补贴，我想咨询一下，到底有没有？要是有的话，怎么去交？
6: 嗯，68年的。
9: 嗯，4050补贴的话，咱们需要咨询自己所属的那个街道和社区。
7: 嗯，4050补贴是要到社区去问一下的，王女士。她这个不属于咱们社保这方面的啊。
8: 啊，那得上哪？
6: 社区。
7: 嗯。
8: 哎哎。
6: 嗯，到社区去问啊。
7: 嗯
6: 啊，
8: 哦，上社区去问呢。
7: 对，
8: 那就得上我们长岭县的社区呗。
6: 您在哪儿的就到哪儿问。
7: 嗯，
6: 他户籍是哪儿的呀？
8: 那行。
7: 嗯，
8: 那
7: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6: 来看看下一位松原的徐女士。
7: 你好，徐女士。
10: 啊，您好，
6: 请讲。
10: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关于咱们城乡居民那个养老，那个就养老保险这块儿，那个。
7: 嗯，您说。
10: 我是那个交的是灵活就业，今年2020我交的是第5年，完其中年我断档了1年，然后我现在是咋的？是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养老保险这不是政策已经改了吗？说可能要严，然后我这里是纠结到哪呢？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要是继续交的话，可能60岁的时候都，还得需要严嘛？具体严怎么严法我不太懂，然后我现在有的想法想转到农保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
6: 户口是哪里的？
11: 哪儿的？
10: 松原长岭。
11: 松原的是吧？就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0: 我今年是52周。
1: 52周岁，然后在灵活就业交了5年，是吧？
10: 对。
1: 好，那您如果转到承保的话，您可以继续交，然后承保男女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如果您到60周岁不满15年的话，您也可以补缴，但是您这个灵活就业这部分是不能给你退的，是需要在您达到灵活就业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把这几年交的钱给你转到城乡居保来，然后合并计算您的养老待遇。
10: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转的，您的意思是我把我那个灵活就业，就是个人账户这个，去转到那个农保上，
1: 对对对。
10: 那他能给我计算，就是我农保能给我算那个农保的年限吗？
1: 算，你的个人账户金额和你的缴费年限都在城乡居保这边是累计计算的。
10: 那他会给我按哪个额度算呢？
1: 就是您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一把都转过来。啊，就比如说你这5年个人账户里有5万块钱，您就相当于在农保这儿5年有5万块钱。
7: 嗯，就一次性都转到这个城居保这边来了。
1: 对，这5年你就不用再交钱了，然后你就继续再交10年呗。
7: 嗯。
10: 嗯。
1: 嗯。
10: 那个，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说那个根据咱们当前的这个政策，我是继续交灵活就业可能划算一些，还是转到农保去交那个稳妥一些？
1: 现在是这样，他俩有一些区别，一个就是退休年龄，也是您考虑的问题。城居保就是60周岁退休，这个灵活就业，这个您继续得算一下是哪年退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缴费档次的问题，城乡居保目前最高缴费档次是1年交5000块钱，但是灵活就业他一年交的档次要高一点，
7: 嗯，
1: 多缴多得，您肯定最后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这个得根据您自身情况、经济条件来决定。
7: 对，一个是退休的早晚，然后还有交的钱的多少。嗯。
10: 就是我这灵活就业的话，如果我现在交的话，也得交到60岁。
7: 您是哪年出生的？
10: 我是74。
7: 74年，咱们让给你算一下大概这个，
9: 74年大概是哪月？
7: 几月份？
10: 5月。
7: 5月份。
9: 他应该就是56岁左右就退了。
7: 嗯，大概是56岁左右退休。
10: 56岁。
7: 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话，大概是56岁退休啊。
10: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我如果现在这那个缴费年限不够，我可以后期可以补缴吗？
9: 不能补缴，他只能按年缴。
7: 嗯，灵活就业就是一年缴一年的。
10: 是，就是咱们没有那个可以，就是中间我还有一个2-3年断档的，因为疫情期间。
9: 2-3年保险不行。
7: 不行，就只能继续往后缴，是不是？
9: 对。
7: 缴够年限以后才可以退休。
9: 是。
10: 那就是这一年。

0: 因为银行现在都是个人账户嘛，它里边是不涉及到就是统筹被那个就是瞎不瞎钱嘛，老百姓的花手。
1: 您灵活就业缴费，它也是有一部分是进入到统筹的，然后一部分是进个人账户的。
2: 对，就是你进入个人账户这块是给您的转过来的，但是进入统筹那部分就转不过来了，明白了吧？
0: 那这个就是现在能不能算出来？就是如果我这个把我这个号什么哈，到时候我就看一眼，具体能那个就是转出多少？
2: 这个现在能看出来吗？如果说到社保大厅能查到吗？
1: 他现在如果想查这个个人账户金额，应该是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可以查到吧？对，您可以查一下。
2: 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
1: 对，
2: 就可以查到你个人账户里面有多少钱，您就知道了。
0: 就是几年的，这几年的都能查到是吗？
2: 对对。好嘞。
3: 好嘞。
0: 谢谢。
3: 抓紧时间，我们迎接下一位啊，这是扶余的王先生，长春的李先生，稍等一下。你好，王先生。
4: 你好。我也想问社保，就是农保这方面。
3: 您说问题。
4: 我要交到60吧，还得差3年，我什么时候补交好？
1: 就是您已经交了12年是吗？然后到60周岁差3年。
4: 对，我现在57。
1: 啊。
4: 要是交到60开支以后。
1: 不够15年。
4: 3年。
1: 这3年您可以选择，就是什么时间补都行。您现在补的话，就是进入您的账户里，是一起计利息的。
2: 那还是早点补比较好的。
1: 对，它跟就是存银行一样，是计算利息的。
2: 王先生，就是您啥时候补都行，但是如果您现在补的话，它是计入利息的，还是比较划算的。
4: 好嘞。
2: 好嘞。
3: 好嘞，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2: 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3: 请讲。
5: 我想问个事，就是我在原单位干活，上班上了5年，但是他没有交保险，我想要求单位给补缴保险，能不能补缴？
6: 这个的话，你可能得咨询一下劳动部门，像咱们劳动局或者社区。他说是。对。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劳动仲裁或者是什么。
5: 那我第一步咱们走。
2: 你到劳动局去问一问，或者是就到劳动局问一下就行，是不是？
5: 劳动局啊。
2: 对，因为您这可能涉及到劳动仲裁。这不是咱社保部门管的事儿了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继续迎进德惠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7: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我就交那个新农保啊，就是交那个15年那个新农保，最高档是5000，我交这个合适还是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合适啊？
1: 你看您多大年龄了？现在
2: 对呀、
7: 那个83年10月16号出生。
1: 83年是43岁。43岁，您现在户口是哪儿的？
7: 德惠那个筑城了。
1: 您现在就两个保险都没有交是吗？
7: 是，我就是问一下，就他俩交哪个合适啊？
1: 目前
7: 我想那个。
2: 您这样，咱们先让雨晴给你说一下这个城居保的大概情况，您了解一下，然后再让子豪给你说一下这个灵活就业，好吧？
1: 城乡居保就是您现在进行参保，然后60周岁退休，目前最高档1年是5000，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个资助，就是相当于1年是交10000块钱，然后交够15年之后就可以退休。但是这个交够5000的话，您享受的待遇按照目前的标准大概就是700多块钱。
2: 这是城居保，咱再说说灵活就业哈。
6: 好的，咱原来没交过的话是83年，应该是原始退休需要交20年最低缴费年限，然后是63岁退休。目前的是按基数今年算的话是10500是最低。
3: 看您自己的经济情况。
7: 交那灵活就业那个，就是按照你说这个数的话，要是交够20年之后，能开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
6: 灵活就业这个，它这个计算公式特别。
2: 刚才咱们都说了，灵活就业和这个城居保计算方式不一样，所以说特别复杂。现在给您算不出来您的这个能开多少钱。
7: 那我另外再问你一个事儿，就是我家我姐，她是1976年2月2号出生的。她那个要是交的话，交这个她交那个灵活就业的话，是不是也得交20年呢？
6: 76年得看他是原来交没交过，
7: 原来没交过，
6: 也
7: 是交，也是新交的。
6: 76年2月，我来看一下哈。
2: 给您计算一下。
6: 他76年的话，应该是56岁7个月退休，然后应该是。

0: 30年之后的话是，每多一年退休的话也是半年，从15年往后加。
1: 他那个大约76年，他那个从现在开始交的话，对，
0: 应该是
1: 总共还得交多少年？
2: 大概是56岁半。
0: 对，低缴最低缴费来讲的话，
2: 对最低缴费，对16年半。
1: 就他那个户口也是我们德惠，就是那个
2: 都可以，可以，
3: 可以
2: 都可以交，这两个都可以交，就看你们选择啊。
1: 那好了，谢谢你了，主持人，谢谢你们那个专家啊。
3: 哎，好嘞，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啊，这是九台的宋先生。
2: 你好，宋先生。
4: 哎，
3: 请讲。
4: 我这个我是下岗职工，那个社保断缴，断缴之后我补缴的时候有2年补不上的。
2: 补缴有2年补不上，
3: 什么原因补不上啊？你没上来就说补不上，你到哪儿问的补不上？告诉那肯定得告诉你啊。
4: 社保局啊，就是。
3: 那也告诉你什么原因补不上啊？你得告诉我们呢。
4: 他没说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不让补。
0: 咱们是2017年之后发生的断缴吗？
4: 我好像是2017年。
0: 目前呢，就是灵活就业最多可以补到2017年12月份，然后前提也是在今年10月有。有保险，就是之前有交过的情况下。
2: 就是2017年12月份以后的才可以补，是？
0: 2017年12月份之前。
2: 之前的可以补。
0: 对。
2: 然后之后的是不可以补，你看看您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问题，宋先生啊？
4: 我这个我都补完了，就是说有2009年跟。
3: 对，你看这不说回来了吗？
2: 咱先不说了吗？2017年12月份之后的补不了。可能是当时这个有一些
3: 特殊的政策。
2: 对，
3: 宋先生，这个事儿您不用跟我们降的意义没有，能明白吗？
2: 对，因为您都到社保部门去办了，
3: 社保部门已经给您答复了，他不可能说针对您个人就不让您补。
2: 对，
3: 您补不了一定有补不了的原因，具体您到社保窗口去问。这事儿您别说他没说，就现在谁要是跟我说关了这事儿你办不了，我也得问他为啥办不了，什么原因办不了。您得去问清楚。正常就这么规定的，那就没问题啊。
2: 正常咱们社保窗口的这个服务人员都会告诉你什么呀，他不能说缴不了你回去吧。
3: 对，所以而且也不存在像您说的，您到社保窗口问了说办不了，到我们这儿一问，我们这就能告诉您，那能办那也绝对不可能啊。好嘞，宋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九台的孙先生。
2: 你好，孙先生。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我老伴儿他那个社保开支，他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换一个多月了，他这个跟开支有没有影响啊？
6: 如果您是这个社保卡发放的话，只要您保证您的社保卡是好使的，就不会影响，那就不会影响它的正常发放。但是您还是尽快去补办。
5: 到期了换了身份证。
6: 对，那您如果就是其他需要，可能也是需要补办嘛。但是在这个养老金发放这块，只要您的这个社保卡是有效的就可以。
5: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啥呢？我问一下，我那个当兵那个兵龄啊，就是我农村老兵，我是那个在社保这方面有没有那个增加待遇？就是我兵龄能不能盯那个社保的
2: 工作年限呢？
6: 你现在是缴纳什么养老保险呢？
5: 我是农村那个城乡居民那个。
6: 目前您已经开支了。目前就是如果您没开支的话，咱们这个兵龄和城乡居保目前是没有这个抵扣的这个政策的。
5: 就是我以前我是那个就是83年当兵的，89年复员的，我是
2: 孙先生。
5: 那兵龄是那个是7年的，但是呢，我问一下，咱们社保这块有没有抵那个工龄那个说的？
6: 和城乡居保目前没有抵。
2: 咱不刚才说了吗？跟城乡居没有这个抵扣的这个说法啊。而且您现在已经开工资了，就更没有抵扣这说法了啊。
5: 是。
2: 问完了这回就明白了啊。
3: 好嘞，抓紧时间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延吉的张先生。
7: 我想问一下，我们延边地区的城居保最低的那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2: 延边地区的最低。
6: 目前咱们全省的一个最低标准是174，但是个别地区可能是有加罚，建议您还是问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保局。现在全省最低标准是174。
2: 您那还可能有加罚啊。好
3: 嘞，来看看四平的连女士。
2: 你好，连女士。
8: 哎，你好，主持人。
3: 请讲。
8: 我想问一下，我是87年生人，那个我灵活就业自己交2年了，我想问一下，我得交到多少岁能退休？
0: 咱原来有职工的社保吗？没有。
8: 没有，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0: 那就得是58岁，然后交满20年。

0: 得交到58岁能退休。
1: 对，然后最低缴费年限20年。
0: 交到20年之后。
1: 嗯。
0: 啊，那行，好，谢谢。
2: 嗯，好嘞。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播。
4: 哎，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今年是那个55岁，我是86年，16岁的时候在长春纺织厂上班，完了呢干到是89年调到铁厂，92年我搁铁厂我就离职了，完了我到了一家个人的那个公司，把那个档案呢搁现场就都拿走了。原先肯定我估计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交不交社保医保，肯定是交，就是因为一汽和厂纺都是国有的嘛。完了之后我调到个人家公司了呢，之后我也不干了，完我就直接自己做生意。那现在呢，就是我这档案什么的根本都找不着了，弄丢了，我要想补，因为我也去社保局拿我身份证卡了，他说补不了，没有底子，这个能怎么办呢？
2: 嗯，什么底子都没有。
1: 目前咱没有档案的话是没法确认当时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补不了这块。
2: 如果您要是在社保局也查到了，的确没有任何档案，也没有办法补啊。他能不能找到原单位呢？比如原单位能不能给他出具相应的证明？
1: 他要说80几年和99年的情况下，也得带档案。
2: 必须得有档案。
4: 嗯，
3: 那就没有档案就补交不了了吧？我就想把那个中途，因为我从92年到现在都没交那个劳动保险，我想给他补上。
1: 没有档案是不行。
4: 现在看没有档案是不行的，交不了，李先生。
3: 那我这个没有办法。
4: 就是你
2: 像
4: 原单位，咱们说那个原单位的证明都不行，必须得有档案。您或者是在通过其他的渠道，看看能不能查到您的档案。
2: 对，因为您提到原来的这个单位里头，看看能不能再调出您这个档案到底是从哪儿调到哪儿了，是怎么回事儿。还得通过这个途径去找一找，你得先找到档案才能解决其他问题。
3: 因为我搁铁厂离职的时候，他是档案给我贴了个封条，我自己拿到那个这个人的公司。
2: 那就是说您的档案是在个人这个公司吗？
3: 都找不着了，人都那个找着人都说不知道在哪东西都，我估计可能都扔了。
2: 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现在来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必须
4: 现在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2: 得找到您的档案，咱们才能解决下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档案，其他的办法都解决不了。
4: 好，李先生，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哈。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赵先生。
5: 想咨询一下灵魂就业，可以往前交补缴吗？
1: 咱原来有交过吗？
5: 没交过。
1: 那不能，只能从今年开始交。
5: 我想从。
2: 您要是没有交过，就不存在可以，您想怎么样了，赵先生？如果您要从来没有交过，不能往前补。
5: 不能往前补啊。
4: 对，只能从今年继续往后缴啊。
5: 不能往前补。
2: 对。
5: 好，谢谢。
4: 好嘞，
2: 好嘞。
4: 迎接农安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农安县黄龙养蜂公司，我是下岗职工，1973年出生的。想咨询一下是否还要延迟退休？我们这政策是55岁退休，是重体力。
4: 您一直是交这个企业交这个职工保险呢？
6: 对，职工保险，我就问一下这个退休年限是否需要延迟退休？
4: 重体力，他说他是。
1: 咱重体力应该是，特殊工种。
6: 特殊工种，55岁退休。
1: 55，73年几月？
6: 73年几月？
1: 73年七月份。咱需要带着咱的档案，就是到时候得上人事局审批一下，因为这个。
6: 对呀。
1: 对他这个。特殊工种需要到那儿审批，然后审批完之后，然后他会给你折算工龄。然后才能看你的退休年限。
6: 人事局去咨询了，他说延迟是一个月，是这么回事吗？
2: 你们都到人事给您算完了吗？就是咱们不用去交叉核实这个事儿，
4: 因为咱们今天做客的也是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
2: 对，人社下属的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
4: 对，
2: 您不用交叉核实，王先生，这个事儿不会有人说骗您或者说给您算错。
4: 既然已经给您算了，那咱们就按照他算的那个年限啊。
6: 好的，
4: 好嘞，
2: 好嘞，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张先生。
4: 你好，张先生。
7: 喂。你好，
4: 哎，请讲。
7: 我为我朋友咨询一个事儿，他今年59，就是农保一点没交，他这个就是到60以后，是不是一点不能给开？
2: 那一点不交，肯定一点不开呀。

0: 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他原先交500，那么他现在就是交1年，完了现在要接着交200，行不行？
1: 可以，之前交的500档，现在交200档，可以。
2: 嗯，
0: 可以是吧？
1: 嗯。
0: 哎，好的。
1: 嗯，好嘞。
2: 嗯，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
2: 请讲，郭先生。
3: 哎，我是，我给我儿子交的，2020年。交200，城乡居民的，
2: 嗯，
3: 交到22年，现在间断几年，那可不可以补到2022年？
2: 嗯，
4: 可以
1: 补啊，可以的，
3: 啊、可以补啊，
1: 嗯，
3: 啊，那谢谢了，
2: 嗯，
1: 哎，好嘞，
2: 嗯，
1: 但是咱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逐年缴费啊，
2: 嗯，
1: 来看看农安的傅女士，
2: 你好，傅女士。
5: 啊，我麻烦你，我想问一下的，我这个就是农村户口的，60岁开支那个，我今年70多了，现在能开多少钱一个月？
4: 之前一直没交过这个保险吗？
5: 我交的100。
2: 嗯，交几年呢？
5: 好像交4年吧，我都忘了。
2: 嗯、
4: 交了4年，你现在已经70多了，是吗？刚才说。
1: 对。
2: 嗯，
4: 70多你还没补交，然后没办退休，
2: 你想领没领社保呢？
5: 不是交的，就是农村这个
2: 是，
4: 对，就是
2: 对，就是大家说这个农村的这个社保，您先领没领社保呢，傅女士？
5: 现在领了，我就不知道一个
2: 领多少年了都啊？
5: 多少钱？好像那有10多年了，我都忘了。
2: 嗯。
4: 那他想知道，
2: 他想知道每个月大概开多少钱？
4: 啊，那他。自己的卡不就能看见吗？或者是你说一下你一共交了每年交了哪个档，我给你算一下。
2: 他就是最低档，
4: 交了100档，
2: 嗯，
4: 他说他交了4年，就交
2: 4-5年，4-5年呢？
5: 也就那样，忘了，都好几年的事儿，我没记得。
4: 那他应该就是基础养老金之上没多多少钱，应该就是180块钱左右。
2: 嗯，180左右啊、
5: 嗯
2: 哦，因为您这个也不确定到底交多少年，嗯、咱没办法给您算更准确的啊。
5: 一个月呀，
1: 对，
5: 180，
1: 对
2: 左右哦。
5: 啊，
2: 嗯，
5: 知道了。
2: 好嘞，
1: 嗯、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嘞、嗯，来看看延吉的赵先生。
2: 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
2: 请讲，赵先生有啥问题？
6: 我是丰原退休的，55年1月出生，有没有那个啥，就那个70岁有一个补贴？年龄补贴那个，
1: 像70岁以上的加发
4: 有，
1: 嗯，
4: 是他、啊、是参加的城乡保险是吧？70周岁以上高龄加发有5块钱、
2: 嗯、
4: 城乡保险，
2: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啊，
6: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
2: 嗯，
1: 对，每个月多发5块钱。
7: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

0: 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勉。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展区中心，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3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5: 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举行。
4: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多元活动，全方位彰显书香底蕴与文化活力。
5: 2026年一季度吉林省进出口创同期新高，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协同推进。
4: 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
5: 各地开展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极端天气保持极度警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做好万全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该疏通的疏通，该加固的加固，该治理的治理，绝不能把病灶带到汛期。模拟断路、断电、断汛等极端条件，复盘以往应对过程，修订现有应急预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实战化演练，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常态化开展4不2直检查，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外出报备制度，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统筹抓好森林草原火灾、大面积病虫害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这个重要定位，发挥吉林科教优势，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吉林力量。要聚焦轨道客车、菌物、碳纤维等优势领域，申报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遴选支持有潜力的省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围绕光电信息、化学、材料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省属高校基础学科布局，完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比重，推动国有企业强化基础研究，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立符合规律的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杜绝科研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

0: 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5月14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重点活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曹路宝指出，吉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连续3年举办东北书博会，始终致力于东北的文化高质量发展。东北书博会要打造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的盛会，全方位展示东北文化发展丰硕成果，持续释放区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搭建惠及民生、连通各方、共促发展的优质文化平台。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并为获奖企业颁发证书。中国广电吉林文化媒体算力基地正式揭牌，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 MCN 专委会暨吉林省 MCN 机构产业联盟同步成立。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四川德阳、江西新余等地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
0: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作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活动，5月14号，天下里的中国主题读书活动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做天下里的中国专题讲座，并携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全新修订本与广大读者见面。讲座从天下出发，以人民、国土、主权为核心要素，立体解读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国家的文明内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与文明根基。讲座以鲜明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激励广大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有4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同步发布吉林省党员干部荐书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为全省党员干部读书修身、以学赋能搭建平台。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二天，现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彰显浓厚的书香底蕴与强劲的文化活力。请听报道。
3: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1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文化思想专区还展陈一批主题优秀出版物，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万维公司总经理助理金爽
4: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3: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1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涵盖主题出版、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中国编辑学会城市出版社编辑专委会举办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活动，围绕出版人如何肩负全民阅读责任等议题，邀请资深出版人开展现场研讨。在书博会2号馆，声誉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新书发布会举行。该书深度解读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心理重塑、自我觉醒与价值升华，真实还原当代妈妈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与突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声誉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作者贾玉娇。
5: 我们通过访谈10位女性呢，在调研中了解到，声誉呢实际上带给我们的馈赠，从脆弱走向坚强的这样一个蜕变。
3: 以 IP 赋能、文影共创为主题的从好书到好剧的吉林路径红沙发访谈活动同样在书博会2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广电局省作协主办，聚焦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在书博会4号馆， 长春文旅项目推介创投会举行，长春市文广旅局、莲花岛影视城、中庆文旅、新天地文化产业园等七家单位进行项目推介、招商引资。长春莲花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良：
6: 通过世博会这样的平台呢，也和很多的企业得到了交流，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的合作。
3: 长影集团在展会现场举办专场推介活动，携影视主业创作、文旅产业布局、文博跨界联动三大核心板块内容精彩亮相。长影往事三部曲阅读分享会邀请长影往事三部曲作者及省内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探讨了本土文史图书出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时代路径等议题。书博会期间，黑吉辽蒙四省区书乡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召开，四省区行业代表共同启动研学合作项目，发布涵盖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领域的精品研学线路。长白期刊大讲堂首场活动暨数字赋能新时代、期刊创新发展与影响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举行。通过专家专题课堂、专题研讨等活动、红色主题研学、书博会现场精品期刊联展等活动，擦亮集刊现象品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以来，人气高涨。与往届相比，本届书博会展览展品结构以读者为本，正从出版展示向服务读者悄然转身。请听报道。
3: 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展馆，除了作为门面担当的畅销书展区、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观展群众刘正阳：
7: 他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3: 展品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出版单位从自我展示向服务读者的理念转变。本届书博会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等普惠政策叠加落地，让好书不贵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单位热情高涨，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国图集团和七家出版社近1000种出版物集体亮相，为这场区域性书展注入了国际传播的视野与分量。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小强：
8: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他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3: 从我们有什么到您需要什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书博会已然不只是一个展会，更是一个读懂读者、贴近市场、温润人心的文化客厅。观展群众杨子彤：
9: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3: 观展群众吴小宁：
10: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的感受这个文化。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5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8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6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4件，白城市9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7.05%；噪声类问题23个，占18.85%；生态类问题19个，占15.57%；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3.93%；水类问题14个，占11.48%；土壤类问题6个，占4.92%；其他类问题10个，占8.2%。截至5月1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71件，重点案件47件，其中来电228件，来信14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 实物开局首季，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高位增长。

0: 长，规模与增速双突破，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协同推进。来自长春海关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1.8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其中，出口236.3亿元，增长76.4%；进口225.5亿元，增长4.6%。贸易规模占全国比重提升0.1%，增速较上年四季度提升19.3%。出口规模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跨境电商平台统计，吉林省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704.5%，贸易市场多元共进，在稳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传统市场的同时，对拉丁美洲、东盟、非洲等市场拓展有利，分别增长25.9%、41.7%和76.3%。有实际进出口的民营企业数量达1535家，进出口181.8亿元，增长5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76.7亿元，增长51.6%。其中进口142.4亿元，增长69.1%。生物医药、储能系统、电子元件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分别增长126.2%、465.7%和84.3%。
1: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北京时间5月15号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星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作为成熟的批产型号之一，目前已累计发射65颗，在轨运行状态稳定，性能表现优异，有力支撑了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组网建设，为高清遥感数据获取及优质信息服务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6次发射。
0: 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团队开发的一种植入式水凝胶神经探针为慢性疼痛干预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已于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请听报道。
2: 慢性疼痛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患者感知异常和运动功能受损，很多疼痛无法通过药物控制，而神经调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缓解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
3: 对于一些疼痛呢，它的神经回路呢，我们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这个神经回路，然后把这个神经探针啊植入到这个神经回路上去，获取到一些疼痛的神经信号，也进而我们可以通过神经调控刺激它这个神经回路，减轻或者是治疗慢性疼痛。
2: 为了更好地匹配技术应用，团队自主开发了一种超分子水凝胶神经探针材料，对于神经信号监测调控或者疼痛治疗的时间能够更持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
3: 和脑组织具有相近的模量，这样呢能极大的提高了生物相容性，可以实现在大脑内连续1年的神经信号的监测。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好的实现了高的透光性、高导电率，为后期脑机接口的应用呢奠定了一个材料的基础。
2: 目前团队正联合医院开展合作，从植入式、穿戴式多维度出发进行研究试验，希望尽快将产品推向临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春耕普惠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5: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2: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耕备耕迟迟难以推进。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摸排需求，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

0: 置专属融资方案，快速投放春耕信用贷款50万元，精准破解农户燃眉之急。
1: 这50万块钱呢，下来开正式接客的时候，往年去申报走手续得1个星期左右，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0: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备足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紧扣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一对一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一农快贷产品，
2: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3: 今年以来，我行已经投放了被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4: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了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和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5月15号，吉林证监局联合公安、金融监管等11家单位在长春牡丹园开展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20余家金融机构现场普及证券期货法律法规，揭示非法证券期货惯用手段，提升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长春市市民于运华：
5: 提高自己反诈意识，那个活到老学到老。
0: 吉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执法监督支队副支队长尹成业：
6: 全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了与民同心为您守护的宣传活动，重点围绕非法集资、洗钱、合同诈骗等常见常发的经济犯罪手法进行了讲解。
0: 通化市以拒绝盲目跟风投资、严防集资诈骗侵害为主题，开展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提醒群众警惕陷阱，理性投资。通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政委刘明志：
7: 比如手机刷单、网络投资、虚拟货币等等这些新型的经济犯罪，更好地提醒公众要树立防骗意识。
0: 辽源市公安机关向过往市民商户发放宣传手册，重点揭露虚开骗税、串通投标、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伎俩。在松原市、延吉市、大安市等地，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设置宣传展板，将防范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大安市市民向国芬：
8: 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陌生人信息，也会提醒家人朋友多加防范。
9: 近日，梅河口市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实践活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环境，请听报道。
10: 在梅河口市站前社区，志愿者们手持铲刀、抹布、喷壶等清理工具，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对墙面、楼道等处的违规小广告进行逐一彻底清理。
7: 辖区的小广告清理得干干净净，以后咱们的小区啊越来越好，住得也非常舒心。
10: 为实现小广告长效治理，梅河口市全面推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物业三方联动机制，以居住网格为基本单元，针对小区楼道、单元门、背街小巷等居民高频生活区域，开展全覆盖徒步式清理。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在各小区合理设置便民信息张贴栏，同步开展文明张贴宣传引导，从源头规范信息张贴行为。此外，梅河口市建立户外广告一排一档分级台账，对小区周边主次干道沿线各类广告牌实施消耗式管理，针对破损公益广告及时更换更新，依法依规拆除违规设置、内容低俗的户外广告牌，还组建专业清洗队伍，定期开展广告牌体污渍清理工作。
8: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不断净化辖区环境面貌，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4: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进行。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吉林省体育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主办，是国内公路自行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职业联赛。本次赛事设置分为单日赛、单赛段大组赛、 参赛主体涵盖国内在国际自行车联盟注册的男子洲际队，以及上一年度中

0: 公路自行车联赛积分排名靠前的省市专业队俱乐部车队。本次赛事为大众骑行赛和职业联赛双赛联动，拥有国内唯一贯穿世界级自然生态景观的职业赛道，同时实现了国家级职业联赛 IP 与长白山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IP 的强强叠加。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

0: 要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0: 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的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深山：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勤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京东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7: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

0: 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7: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6: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 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磨报道。
1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 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3: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淑楠、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再次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反正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本来这个点是应该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啊，今天我们依旧是没有收到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台发的这个邮件啊，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就欠奉了，非常的抱歉。虽然今天没播天气预报呢，那也实实在在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节目依旧是直播的啊，依旧是直播的。我们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简单说一下吧，先说一下收听吧。咱们这个呢为啥要先说收听呢？因为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已经呢播了这个多少年了，18年了啊，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在这18年当中，小哥我们团队接了上几万个电话啊，几万个电话啊，就这个一直和大伙儿就唠这个方面问题。您要想听的话，就是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调 FM91.6，在长春市内呢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您找到了就可以啊。如果是乡村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中波738千赫啊。那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家里没收音机了，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非常容易啊，现在啊，早些年根本做不到，但是现在非常容易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您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能够听我们的频率了。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呢，您也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是按年头按日期上传的，您找到了就可以了啊，而且能够从头到尾那么听啊。好的，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就来接热线吧。还有其他的什么参与方式，稍后再介绍。因为这位朋友啊，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电话就打进来了，已经等了半天了，别让他久等。我们先来迎进的是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郑强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啊？
2: 是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就在一起。这个女 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就是应该我感觉是在五一前后，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十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她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她说我挺喜欢她的，我们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她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我以前处过，嗯，她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2: 他属于考的那个行政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就是他是考公的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两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了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三四。好像差不多有四个月五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嗯，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哦真的，你别给憋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的。
0: 这个是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2: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2: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儿都犟，
2: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活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人，你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大，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2: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儿去，不信你试试。
2: 嗯，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
0: 但是你就打，这不就是打，这不就是

0: 破的鞋嘛，就下蛆嘛，是不是啊？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1: 啊？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你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瞎虚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便呀？咋便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
0: 张
1: 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哦，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憋成的。本来不变就黄了，哎，变俩小孩也没寻思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他打的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总，你就别别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别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有几个不是活犟总的？最少得60%活犟总。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11。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介绍了一半啊，就是光把这个收听的方法为大家介绍了，再接下来说咱们的参与方式啊。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个参与方式，是最直接的，咱们广播最直接的，也最这个快捷的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情感问题啊，也涉及到绕弯比较多，那就是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最好我能听听你说话的声啊。然后呢，就是您阐述哪个问题的时候，我随时想到啥，随时能追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咱随时的来这种互动和交流更准成啊，这玩意儿咱更准成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热线能建立这种及时的连接，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提的建议呢也更好，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是正在用公众号和大家交流，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啊，这个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是最新的这个交流方式，就是视频直播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越来越高啊。这样的话，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嘱咐一下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委屈了啊，觉得心情不好，特别糟了啊，特别难受，尤其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末，人家都快乐的周末了，你在那块还哭唧的呢，心里头直翻个呢，那犯不上了啊！咱们说实话，聊聊天，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正事儿啊。但是呢，在快手上不能申请连麦啊，咱们直接往我们广播里头打热线，三部热线也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这个最近身体不大好
0: 啊，
1: 我说我要上我女儿家去那个换个环境。
0: 嗯，
1: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1: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1: 女儿说过来吧，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1: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耳石症。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1: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做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1: 是，现在强点儿了。
0: 啊，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耳石症，耳石复位，不就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1: 算第四两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1: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那眼看的。
0: 嗯，那个矿医院呢？
1: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换环境，他家跟孩子在一起不热。
0: 嗯，

0: 懂吗？我感觉我有点抑郁。
1: 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耳石症复位不完全的话，你出去你也是迷糊啊，这坐车你也迷糊啊，坐车多遭罪啊。
0: 是。
1: 你现在睁眼睛行啊，还是走道上咋的？
0: 走道啥都行，就是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啊，那还不是特别严重，真正严重那个是躺那块睁眼睛都不睁不开，睁开之后瞅天棚来回转啊。
0: 对对对对。
1: 嗯。也就是
0: 我没那么严重
1: 啊，那实际上你都已经好了，你这个就是精神不好，你就觉得没好。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源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
0: 啊、
1: 正经挺好的呢。
0: 啊。
1: 啊，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
0: 啊。
1: 我去过参观过啊，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
0: 是
1: 啊。嗯。
0: 那你
1: 我怀疑你就是那啥，基本上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0: 啊
1: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这躺着一睁眼睛，整个天棚哇哇转，哇哇吐。
0: 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
1: 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啊，这事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0: 是吗？
1: 嗯呐，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
0: 啊。
1: 嗯呐，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人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0: 你说是抑郁造成的？
1: 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就在这瞎扯啊，听不听？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这那啥，你现在就是精神不好，你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实际都好了，是不是 啊？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0: 啊。
1: 那个老头怎么样？
0: 老头挺好的。
1: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0: 他不能去。
1: 他为啥不能去呢？
0: 他不愿意去。
1: 他不愿意去啊？
0: 他不愿意去。
1: 啊。
0: 但是我愿意去。
1: 他拥啥不愿意去呢？
0: 他嫌那个热。
1: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0: 天津。
1: 那可是挺热呀。
0: 嗯呐。
1: 那地上说热前血拉热的，但是这两五月份
0: 30多度。
1: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0: 啊。
1: 一天洗好几遍呢，好像。
0: 对。
1: 嗯，就是，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0: 别常住是吧？
1: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
0: 啊。
1: 嗯。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
0: 啊、
1: 对，
0: 啊，
1: 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0: 对，
1: 啊，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0: 正热的时候，
1: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你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7天10来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啊。
0: 行。
1: 如果是那啥前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0: 啊。
1: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
0: 啊、
1: 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
0: 啊。
1: 啊，行不行？
0: 行。
1: 啊，你是60几？你今年？
0: 63。
1: 63属啥的？
0: 属龙，属兔的。
1: 属兔的啊，反正可以去溜达散散心。但是这个季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长时间在外边，啊。
0: 啊。
1: 好不好？哎，
0: 好。
1: 然后你要再想散心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想散心的话，你那个黑龙江有没有朋友？
0: 没有。
1: 啊，没有哈。我寻思你黑龙江要有亲戚朋友啥，上黑龙江溜达就行。那个
0: 没有。
1: 镜泊湖嘞，是不是？牡丹江嘞，对对对，那头溜达溜达行，西安岭啥的。
0: 是天津的一个姑娘，一个孩子在天津。
1: 对，那现在去行，但是6月份左右你就回来啊。
0: 啊，行。
1: 听不听着啊？
0: 行，
1: 别常住，好吧？哎，
0: 好，
1: 哎，另外你耳石症应该是基本没啥大问题了，你别啥都往耳石症上归拢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好了，听我话啊，乖啊，
0: 好了，谢谢你，
1: 哎，
0: 同学啊，
1: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再
0: 见，
1: 见啊，
0: 哎。
1: 哎。

0: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是再继续啊，咱们再继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吧，这位女士啊，就是我刚才听她说话吧，身体弱啊，身体弱。那个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咱们东北很舒服的时候啊，这段时间真的是东北很舒服时候。你进关里啊，尤其到天津，天津挺热的，天津是挺热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天津，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都待过啊，就是人家当地人，人家不觉得咋地，很习惯，但是咱们就觉得太热了。我在那块一天得洗10次澡，差不多啊。那时候也年轻，就基本上上外头溜达一趟，买个菜，或者说这个出去上小卖店买点东西。那时候没有快递啥的，没有呢，就是那，你买个火，买盒烟，就是买瓶汽水，你都得下楼。下完楼之后回来就不行了，身上全黏的糊的。赶紧啊！但是好在哪儿呢？不用热水器啊。直接把自来水管子放开，那水就不冰挺，不像咱们这自来水管子是冰的。人的自来水呢，到那时候呢，自来水都是温乎的，直接就那个整个喷，接个喷头就直接喷，就淋浴就行，可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她的那个比较弱，她身体比较弱的话，如果说赶上这个时候，她再住一个月俩月的，我担心她。他这个这就闪坏了，这说实话真就是担心，比较担心他闪坏了啊。好了，铁杆小米说的小人长谈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呢也通知大款患者，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啊。小米说我们的木神医啊，木神医悬壶济世啊，大家确诊确的成的准，成的准了是吧？好的，再次因为这个再次的和大家说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现在心情不好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那接下来呢，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

0: 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传统的团购时间了啊，到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还是沃克净水器啊。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在咱们这块上了，是刚开始上啊，没上多长时间的，但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尝试了啊，已经试用了。因为啥呢？他家这个试用安装不要钱啊，你打个电话你就说我想试试，就给你去免费安装去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这试没啥问题，能使半个月，半个月你要说我这使着不行，直接免费，就是那个上门再拆走，上门费啥都不用花啊。这个接下来说他这个净水器的事儿啊，要说这老伙伴呢购物渠道不多，尤其是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也是各种纠结，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就怕买错了。健康这个事儿呢也不能马虎啊，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水里的家里的水安全可是大事儿啊。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过滤效果您能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1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都能退货，满意了你再留下来。总价是2588元，还可以分13个月给啊，13个月给齐了就可以，1个月呢199元，13个月正好是2588元。那么这么做呢，不是怕你用不起，而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好，他不怕使，他才敢这么做啊！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您。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元的啊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1380元啊，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那么第二重礼呢，就是如果说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啊，就不是说高压锅吗？它跟那个正好相反，这是微压锅啊，不是没有压力，但压力又没那么大，微压炖煮锅一个啊。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大伙记着电话啊，净水器这个电话您记好，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试用半个月啊，半个月用好了留下。用不好的话是免费拆走啊。那接下来呢，给50岁以上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就说个好消息，模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那可得是注意听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大家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啊，依然奔波在工作一线的，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年纪上来了，身体最能感觉到啊。比如长春的这个有一位阿姨啊，50多岁，眼部机能开始衰退，眼睛越来越模糊，看手机电视她就都费劲了。当时并不在意，也没好好保养，现在60出头，夜里上厕所都看不真灵了，都得扶着墙走了。这眼睛一不好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差。所以呢，大家真的要重视，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啊。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通过眼周几大穴位层层渗透，从根上帮您调理眼睛。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呢也更清晰，心里别提多得劲了啊。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好礼。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大伙儿看好时间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什么呢？这个辅酶 Q10 啊，辅酶 Q10，这个呢是很多朋友一直都问啊，一直都在问这个辅酶 Q10 的事儿啊。这个挺长时间，因为辅酶 Q10 咱们是隔一段时间就会上一次架，隔一段时间上一次架。原来吃过的很多朋友觉得不错，就一直都问啊。这个辅酶 Q10 呢，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就可以考虑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啊。这个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这个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呢，这个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啊，10到20左右。那么，
每天一粒儿啊，这个每就是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格电啊，直接心的充的满格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儿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20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个产品呢，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了，亚麻籽油又回来了啊！亚麻籽油回来两天的时间，应该就没那么多，两天应该就卖没了啊！大家记好，反正今天是第一天。这个亚麻籽油回来了啊！这款亚麻籽油呢，咱们堪称是什么呢？叫液体黄金，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含有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日常食用能够养护心脑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负担，也被大家称作是路上鱼肝油。这个食补效果远超普通的食用油，选食用油门道特别多，记住不踩坑，有3点：第一看原料，第二看工艺，第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的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都放心。然后工艺上呢，又采用的是高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无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天然的坚果清香，同时达到1级食用油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点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很多叔叔阿姨在之前都买过这个劣质亚麻籽油啊，味道特别怪啊，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差导致的啊。咱们这款呢，口感是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啊！记好咱们这给大伙准备的这个优惠和价格啊，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原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是这样的，放福利是买2瓶送2瓶，到手是4瓶，4瓶就4斤，它是大瓶子的，1斤1瓶的大瓶子的，只需要119块钱啊，折算下来不到30块钱，所以说比那超市的便宜得一半左右。那么大家如果是乐意吃个凉菜呀，就乐意吃点清淡饮食啊，哎，用这亚麻籽油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对身体也有好处啊。所以说呢，119块钱能买4瓶，非常便宜，趁着咱们这个这个优惠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亚麻籽油到底是啥呀？有不少朋友问哈，说的。

0: 四瓶11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块钱，是普通油的价啊。然后能吃上这个亚麻籽油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那说完这亚麻籽油之后呢，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这天热了之后啊，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啊，夜间入睡呢就非常的困难啊。多梦易醒，仿佛呢体内有一团火焰在燃烧，归根结底呢是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神经无法得到安抚而引起的失眠。所以说为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下单呢还送多功能伞啊，睡好觉不失眠。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都是咱们的爆款产品，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呢用完都是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的啊。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呢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的高含量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使用。这个要想睡眠好，就用这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越来越好。现在夏季的活动，买3瓶呢免费送一副价值299块钱的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普通通络眼镜，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特别划算。现在下单呢还多送一个这个多功能的折叠伞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啊，在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然后呢，快手上所有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现在也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马上来迎接先打进热线的，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然后跟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周日的时候是母亲节那天，我俩吧就是小事就吵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我也挺相信他的。

0: 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1: 嗯。
0: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
1: 喂，你对着电话说不行，你别晃，别一直晃着脑袋，到时候听不清你说话了，该啊，说吧啊，说吧啊。
0: 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是5月1号，那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1: 嗯，
0: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1: 嗯，
0: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1: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
1: 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1: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0: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1: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0: 我承认。
1: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0: 嗯，那个
1: 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那么不要志气。
0: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0: 焦躁有时候。
1: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0: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1: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0: 嗯，那倒是。
1: 对呀，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0: 嗯，对。
1: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0: 是，
1: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0: 嗯，
1: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 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0: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精光，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1: 这不你不就是穷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0: 我不愿意精光，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精光回来了呀？
1: 你凭啥不精光？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0: 我是挺懒的。
1: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0: 就是家那个收拾不干净，我收拾丑了还闹心，我还感觉自己不
1: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0: 我舍不得钱嘛。
1: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这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0: 就是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1: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
0: 嗯
1: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样的孩子都有，你没招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1: 我是钟晓啊。
2: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儿，给我出出主意。
1: 嗯。
2: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1: 嗯。
2: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1: 嗯。
2: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1: 嗯。
2: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1: 嗯、
2: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人，对不对？
1: 嗯嗯。
2: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1: 嗯。
2: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啊、我是在咱们东北长春的、
1: 嗯、
2: 然后我是干了三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1: 嗯、
2: 然后，他四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1: 嗯。
2: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为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1: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的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1: 嗯、
2: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的，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1: 嗯
2: 嗯。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三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1: 嗯，
2: 我是想着过完25号我就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1: 嗯，
2: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1: 嗯，
2: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一个月10天班、
1: 嗯、
2: 是休半天半天那样休。
1: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1: 嗯。
2: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1: 嗯，
2: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今天休吧。
1: 嗯。
2: 然后
1: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2: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是就是锦儿连锁店，应该你们都听过。
1: 我不是，别说人家名，我也没听清，我确实没听清。
2: 行行行。然后之后就是， 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说半天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四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五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那个，因为那天才5月9号。
1: 嗯。
2: 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一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1: 嗯。
2: 然后他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但是当时我心里也不得，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属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的。
1: 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2: 对，我这人就比较。
1: 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
2: 嗯。
1: 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2: 然后
1: 对吧？那你赶这块儿，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2: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我。
1: 你这样的我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2: 然后接着还有，
1: 你别更去了，更去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2: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
1: 你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硬实起来硬实起来啊，你硬实不了的话，那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费嘴皮子磨嘴唇子，我这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这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赶这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
2: 嗯，
1: 对吧？就是嘚嘚嘚，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可能嘚嘚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咋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
2: 嗯、
1: 你小美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方法，这个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2: 老师？这个
1: 别说了，停，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儿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有，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2: 嗯，拜拜老师。
1: 嗯。妈，听半天，听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那个咱快手上的朋友们，就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真的、啊，老愁听了啊！好了，再见啊！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是我们这批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给大伙说的这个好视力啊，因为上半场跟大伙说了好视力这个补贴，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有的问眼睛模糊干涩好多年了，还管不管用？还有人问说70-80岁老人能不能用？统一回复大家啊，统统都能用，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就是让您放心感受效果的，而且呢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好礼就越多，额外呢还能领收音机、健康枕、蓝莓叶黄素等这些专属福利。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忙活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眼睛要更好一点啊！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以前呢还能认个人，现在呢三五比远都只能看个轮廓的。尤其是晚上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难受的睡不着啊，你就听我的，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的都是护眼中草药。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完事儿呢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这个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啊！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健康枕、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护眼效果更强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灵芝孢子粉的事儿啊，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气温起伏大，风也大，稍

为受凉呢，劳累浑身就不舒服，换季呢也很容易咳嗽啊。这个别人一不舒服，自己容易被感染啊，既遭罪又让孩子放心。那么有不少长辈呢，平时饮食偏油腻，总感觉浑身乏力，爱犯困，胃口差，血糖血脂也不稳定。所以说这些呢，都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咱们的灵芝孢子粉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它能帮着慢慢的固本培元，提升免疫力，睡好觉，提精神，把身体状态一点点养回来。自古灵芝就是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本草纲目》早就有记载，性平温补，益心气，补元气，是世世代代相传的养生珍品。而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营养精华，养分更集中，更好吸收。坚持吃能够调理底子，增强体质，常年吃呢少生病，日子过得更舒坦。这款呢是长白山有机灵芝孢子粉啊，原料选自长白山头道孢子粉，林区昼夜温差大，木段房野生培育，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除草，自然生长，没有中间商，产地直发，原汁原味啊。普通孢子粉不破壁，外壳坚硬，吃不进去，根本吸收不了。咱们采用这种是低温高频震动破壁工艺，破壁率高达98%，锁入多糖、三萜等活性元素，10万级的净化车间，符合 GMP 标准啊。那么很多朋友也问说，这个灵芝孢子粉效果怎么样啊？有些问说一天多吃多少啊？吃多了怕浪费，吃少了怕没效果。跟大家讲啊，一天呢就是3到5克就用了，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保健啊，想针对调理体质、改善状态呢，每天5到10克，坚持慢慢吃，身体自然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孢子粉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肠胃弱能不能吃呢？肠胃好的饭前半个小时吃，睡前半个小时吃，吸收更好。那肠胃偏弱的就饭后半个小时再吃，温和养胃不刺激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罐的这个250克的有机灵芝孢子粉，现在属于福利，仅需要129块钱一罐，下单就送2根长白山4到5年的保鲜人参。更划算的是呢，两瓶组合装只需要229块钱，到手两罐孢子粉，人参直接升级送5根，多花100块钱多的一罐粉加3根人参，自己长期调理送亲戚长辈都非常实惠。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方便的关注公众号，回复粉即可直接下单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是咱们这个电台推出的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啊，火车报名当中，5到6月份是去新疆，6月2号新增了一个九寨沟专列，今年呢仅此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也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那接下来给大伙讲是这个卖管盐的朋友啊，卖管盐的朋友大家都一直听啊，大家也都注意了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咱们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非常苦恼。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咱们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血管曲张等，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根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这个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

0: 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粗喘气呀，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啊！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正好现在没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说了一段啊，说刚才那个啊，不是，就是挺有意思一段话啊，说的想想自己啊，想想自己得多少坏事才配得上自己遭的报应啊，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人家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这家伙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等忙完了这一阵儿，我们就可以忙下一阵儿了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不是放手。如果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话，就无所谓要东山再起，凑哪面都一样起。对。好的，我们这说太好玩了，这个最有意思啊！出淤泥而不染，他这块是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不但染，而且染得非常彻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如果能开通个预约收听功能就好了。那个得是在你的收音机上有没有这功能？我们这块反正信号都发出去了，你那收音机怎么收的，那就是你收音机的事儿啊。或许有的收音机它是那啥，它是那个叫什么定点开通啊，是咋地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儿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

三十七八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姑娘啊，三十四五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哦！你供他念书，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三十六七、三十七八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砖头砸死十个有七个是啊。大姑娘三十五六、三十四五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哦。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张罗，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哦。有了自然就有了啊，月下老师给你馅儿酸上了，他就来了啊、哦。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别到时候人月下老师给你酸了，酸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了，你看不上，你都横扒拉竖挡的在。这位朋友叫龙泽军问我说，小哥呀，孩子高中毕业想去做近视手术，这个手术可以做吗？我怕不，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敢乱说，因为吧同样都是做这个手术，不同的老师手法不一样，不同的医院那个要求不一样，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真的适不适合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所以说我不敢说适合，也不敢说不适合。这个您最好去做，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去做详细的检查以及呢咨询啊、哦。风险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手术，你嘎个阑尾炎，说句实话，别说嘎完阑尾炎，你嘎一个手上那个闷头，到时候他也得让你签风险的协议，但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没有风险的手术，这是没有的啊。哦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啊！咱们这个小米说你关注啊，关注快手中小账号，特别关注，开播就有提醒啊。对，你通过快手可以那啥啊。大雷说小哥呀、啊，晚上好，我是特雷向你来求祝福的，我最近腿不太好啊，祝我腿快点好呗。你查没查这啥原因呢？这玩意儿腿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缺钙了，还是滑膜积液了，还是那个膝盖里头咋地了，还是有滑膜炎了，还是股骨头的事儿啊？你得整明白了之后再祝福啊。但是不管咋地，我祝福你早点康复，但是建议你最好确诊啊，最好去查一查去啊，是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呀，对不对？还是那个运动过量引起的啊，对不对？还是肌是骨头的事儿啊，是筋的事儿啊，还是肌肉的事儿啊，对吧？你一定要整清楚了之后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这个真事儿真事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雨过天晴说给我吓一跳，我以为小哥要说节目结束了，没有，那个第一个时段嘛，啊，第一个时段那时候要进广告嘛。这位朋友说，小哥啊，我是新疆的听众，一直关注这节目，特别是这一个多月每天关注，祝节目越来越好，非常感谢新疆的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啊，叫国强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节目跟新疆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新疆的929吧，啊，播咱们节目，因为是覆盖新疆的，播咱们节目至少播了六年啊，至少播了六年啊。所以说呢，我对新疆的听。

众非常有感情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如沐春风啊，他说小哥呀，希望你祝福我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呗，成功上岸啊。好的，祝你这个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啊，副高是吧？祝你成功上岸啊，祝你成功上岸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学历贬值的大环境，还有必要去读一个博士提升学历吗？有朋友跟我说，四年之后毕业了，博士也满大街都是了，还不如现在找个工作，干脆四年之后，工资待遇也差不多，比博士毕业挣得多。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整懵了。反正就是。你考上了都不一定就是四年能毕业，就是这博士不好毕业啊，博士不好毕业，这肯定是。但是如果能读的话吧，他肯定比那个那啥要好找工作，比这个硕士他还是要好找工作的。博士呢，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啊，记住，博士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第二，硕士也没达到满大街都是啊。就是人口和这个大学生的比例永远没那么高。什么叫满大街都是？我问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去年咱们大学毕业生就算相当多了，也就1000多万人呗。就是连咱这么讲，连那个大专都算上，也就1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咱们15亿人，你想1000万人比15亿是多大个比例？他怎么能做到满大街都是？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博士能，你如果说你学习力够的话能考上，而且能顺利毕业，我跟你说博士可不是谁都能顺利毕业的啊。这个能考上能毕业当然要读博士啊，当然要读博士。你那朋友是博士吗？你那朋友的博士生导师，咱这么讲，不说我也别的不说吧，基本上导师如果说硕士给介绍工作介绍不全，博士老师说想给你介绍个工作往哪推一下，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除非说您老师推那工作你看不上，你想找更好的啊。所以说记住这个啊，就是小米都说，哎我去，满大街都是，那你让你那朋友考一个，都别说他毕不毕业，你让他考，你看他能考上。

那个小米说的就这么说话，这人我估计学历和学位他都分不清楚啊，整不好事啊。真能吹呀，真能吹！天却黑，因为牛在飞呀。为啥牛在飞？他在地下吹。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还跟我说，你说钟晓你认不认识那个你能信得过的啊，你能信得过的啊，学某某专业和某某专业的博士啊，他说如果说你认识的话，你推荐给我，让他上我这儿来应聘啊，那个我们这头要招啊，我说我不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当老师的都知道，你推荐一个人到一个单位去，那你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个人你不了解，你就给他推荐，你这脑瓜进水了。尤其博士待遇非常。

博士的待遇非常好，你整一个啊，各方面虽然说也是个博士，但是有点水的，或者说为人有的博士不水，业务不水，但为人特别差劲，这样的人有的是。论文也挺好啊，论文也挺好，学术水平也挺好，但是为人处事可差劲，可差劲的了，到哪个单位都是拖后腿的。所以说不熟悉的轻易不敢给推荐，但是你就知道博士的就业环境和就业需求，就是和那个招聘的需求比那个硕士要多得多，不可能满大街都是，那是傻子才信这话呢啊。

0: 好了，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两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啊，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荐，干啥呢？拜师啊，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你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希望。

0: 一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1，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着这么一句话，说当你老了，胳膊腿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谁会来陪你？谁会来照顾你啊？我告诉大家一组数据，咱的孙子来陪着你的概率是1%，孙女来陪你照顾你的概率是3%，儿女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是5%-10%，而老伴儿陪着你照顾你的概率能占到99%。所以当你老了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不管你是多么疼儿女、疼孙子，你都不要指望着他们像你疼他们一样来疼你。你要明白，父母给孩子那种疼、那种爱是不求回报的。你不能说等我岁数大了，我动不了了，得完全对等，对吧？我当时怎么照顾你、怎么疼爱你，你就得怎么对待我、怎么疼我，他是完全不对等的。几乎所有的儿女都觉得你为他们的付出那是应该的，讲话了，那是天经地义的。亲亲再亲，他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是只能偶尔的来看看你，就等你老了你才会明白，人最终拼的是谁还能够自己吃饭，谁晚上睡觉翻身他不喊疼。所以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这腿脚好使、听使唤，好好的爱惜自己，好好爱惜自己的这腿脚、这关节啊，包括说咱们的脑袋呀、心脏啊，好好爱惜着点。人到啥时候，你记住，能走能撂，对不？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空手而来，空手而归。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把自己活得精彩比什么都重要。这话你说对不对吧？你好好品品，好好的爱自己，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那真的就没有人去心疼你了。所以平时啊，咱就多在乎在乎自己。你像这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我让你吃啊？因为这东西除了对你骨头关节有好处之外，对你那个肺杂气管也好，都有好处，这是一点。另外呢，就咱们国家的老年

三分之二的人骨头关节都不好，不是有颈椎病，就是有腰间盘突出，不是膝关节炎，就是有椎管狭窄、骨刺增生，严重的就是什么呢？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等等问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已经出现了关节变形了，有的现在卧床不起，瘫痪着呢。反正说一千道一万，这风湿骨头关节病挺坑人，咱们不少人受这病影响遭大罪了。那么这个病，它就是需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没用，因为风湿骨病这个病，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这个软骨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那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氨糖软骨素被誉为什么呢？风湿骨病克星，它能修复关节，能再生软骨，也就是说让你磨没了的这个软骨能够重新再长出来。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你的关节问题不是你骨头中间那段出问题了，啊，是你那骨头和骨头相连接的那个位置，那个软骨出问题了。那个位置啊，就相当于咱说那自行车里那个车轴滚珠似的，它要没有这滚珠，那它这个车它就骑不了。那人也是，人这个关节没有软骨了，你说它能活动吗？它根本就活动不了。所以你像那膝盖，这膝盖里边就有一个板子。就像我们说那个垫肩似的，叫啥呀？叫半月板，那是人身体最大的一块软骨。很多人膝盖不好，有的是蹲下起不来了，有的是这个腿啊，他打不了弯了，有的呢是这腿啊，他伸不直，有的是肿，有的是疼，有的是里边有积液，有的是什么呢？有炎症啊，还有里边长那个骨刺的。其实就是你膝盖里边这个半月板坏了，磨没了，所以咱们得修复关节，咱们得再生软骨，得补一补这软骨素，包括颈椎呀、腰椎呀、骨头啊，都是这么个道理。你像这骨头坏死，有的是因为劳损，有的是因为外伤，有的呢是吃激素导致的，有的是先天性的。啊，先天那地方软骨长得不好，长得不全乎，所以这些问题导致骨头那位置，就那软骨没有了，磨薄了。啊，有的讲话了，有，但是特别薄，这两个骨头啊几乎就挨着，讲话了就像中间隔了层白纸似的，隔了层塑料膜。那你说它能有啥作用？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呢？坏死，严重的就得手术。手术轻的是半置换，这个半置换是啥意思啊？意思是单独换一个人工的骨头，那全置换这个手术可就费劲喽，就整不好，连我们身体的整个骨盆都得给你换了。所以，这个啥人骨头容易出问题啊？第一就是年轻的时候工作经常站立的，你像售票员呐、纺织工啊。包括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人呐、啊，还有那个扫大街的清洁工啊，包括教师，这都是经常站立工作的。再有呢，就是经常抽烟喝酒的，还有就是经常吃一些激素药的。你比如说可的松、羟的松、地塞米松，这股骨头都容易出问题，都容易坏死，因为劳损也好啊，西药也好，它都会刺激这软骨。最终结果呢，就是股骨头那位置坏死了。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个股骨头有损伤的患者讲，包括膝盖关节有损伤的患者讲，我说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用硫酸软骨素维持你现在这软骨，你每天服用能再生你那位置软骨，说白了，这就是与时间在赛跑呢，兴许能给你补救回来。讲话呢，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咱不能选择手术。还是那话，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

的软骨出问题了，有的是磨没了，有的是磨的精薄精薄的啊，所以表现起来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麻，有的是木啊，有的是酸痛，有的是带着脑袋疼，心脏不舒服。所以你看临床很多颈椎病带的心脏病啊，脖子问题带出心脏的问题，带的脑袋问题。你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上了年纪的脑供血不足，为啥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带的呀，脖子那两边是颈动脉，后边呢是椎动脉啊，这动脉是干啥的？动脉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就是跟咱们家里那个水管子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供水的。那我们说这个脑袋上啊，它之所以有血，就是靠我们这椎动脉这颈动脉给你脑袋源源不断的供血呢。那颈椎关节出问题了，以前颈椎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软骨，有缝隙，有间距，所以抬头啊低头啊，对不对，转头啊，干啥都正常。现在这脖子颈椎里边的软骨没有了，有的呢磨薄了，就像刚才讲话了，就像张纸似的，所以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垫儿没有了，以前有垫儿，现在没有了，没有了，那骨头它在一起它就干磨，以前因为有骨膜有垫儿啊，这骨头之间有缝隙，现在没有了。讲话了，骨头和骨头之间怎么的了？挨着了，裸裸了，对吧？这裸裸了不要紧，你这一活动它费劲呢，有的活动不了了，对吧？原来它有层垫儿，你怎么来回扭动，它有那层垫儿，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你现在没有了，这俩骨头就在一起干蹭，那你疼不疼？是不是就疼了？而且活动起来是不是就费劲了？以前这骨头之间有缝隙，里边还走着神经，走着血管，走着脊髓，现在都裸裸了，都压一堆了，都挤一块堆了，疼不说，它活动是不是就受限制？完事呢，它还压迫这神经，压迫这动脉血管，压迫这脊髓，所以脑供血就上不去了，上不去就容易脑缺血缺氧，缺血缺氧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容易说这个脑白质软化，就说脑萎缩呀，缺血性脑中风啊，你包括说老年痴呆，是不是都出现了，对吧？这样的血液循环的也慢，而且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你品吧，就任何一个脑血栓偏瘫患者，他颈椎多少都是有问题的，他颈椎都是有病的。就没有得这脑血栓之前啊，他不是手麻就是手上没劲儿，要不就是怎么的爱迷糊。你像腰椎也是一样，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他都是这个道理，只是说他位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并不是说去牵引，因为你牵引完这骨头之间呢还是没有膜，所以没用。那就像吃止疼片似的，那就属于自己糊弄自己。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重新长出那个软骨细胞来，就是长出新的骨膜。这个骨膜软骨细胞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直接的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完了。你记住，任何一个关节只要没有软骨，这骨头和骨头之间没有了垫衬，没有了中间这层垫儿，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它就是干磨，磨来磨去磨出炎症了，磨出骨刺了，磨出关节变形了，磨出骨头坏死了，膝盖关节坏死了。所以你是风湿也好，你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解决的问题就应该是什么？软骨的问题。为啥让你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在这儿呢吗？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好便宜，它是一方面，主要是全面，全面含量高带来的是什么？第一，修复的快；第二，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它抗造，它筋膜。含量低的它磨几次它就磨没了，含量高的长出来的这个关节软骨它耐磨，消炎消肿止痛。

来的特别快。你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它有很多种。那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又便宜，又好又高含量又全面，完给大家还便宜，就100来块钱儿。就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第一啊含量高，就这个含量这块儿它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的。大伙儿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你就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能明白吧？全面这个事儿必须得放在第一位，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加入了钙，加入了川芎和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什么呢？复合型的，啊，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含量是第一位的。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呢，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能明白吧？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你说我吃西餐不适应，那。

你不是那个欧美的西方那些人，打小就吃什么呢？吃一些什么牛肉之类的，你的胃肠不适应，偶尔吃还行，你总吃不行，知道吧？所以咱们这是什么呢？属于中西结合，更适合于咱们中国人去使用的一些中药成分，像梅花鹿骨啊、川芎啊，对吧？而且氨糖、硫酸软骨素也都是完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体质而研制的，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能够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愈合陈旧性骨病、骨质增生、骨刺、骨裂、骨折，第四是消肿，第五增长关节软骨，让我们关节活动更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那好，在价格上呢，也得让大家说好。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五六百啊。如果按照五六百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让咱们患者为难。就这么好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自身的经济条件，哎，咱吃不上，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犯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就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咱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风湿骨病不好过，咱们很多老伙伴、老百姓是不是已经有体验了？自身的骨病开始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别遭罪，咱这病啊别加重，讲话了，咱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那真那样不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那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没高哪儿去，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咱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吃半个月，咱就是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10盒呢，对吧？咱们多给你2盒，啊，拿20盒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6盒了，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呀，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个价位的，所以合适。你现在。你说我到医院，我去做个检查，我拍个 CT，你是不是得四五百，甚至更多？你现在说关节疼了，哎呀，不行，受不了了，我得去买贴膏药去。好，你买那普通的便宜，它又不顶用，贴上就过敏。你如果买好点的，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350、80、甚至上百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合适，平时它不是这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啊，有人说那我多拿点，我这病重。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10盒，合适吧？特别合适。咱们这

0: 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就这价钱，你就到哪儿你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说里边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不？在哪儿你也遇不到治疗骨病这么全面。所以你记住，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得抓紧报名了，争取咱们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喽。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64-8899，咱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参与。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64-8899，400-6164-8899。
0: 那么很多人呢，一直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呢？我的观点，来得及的你就赶紧治，这就是我的观点。因为风湿骨病最怕等，最怕拖。你看我在临床，我看见多少麻花手的、骆驼背的、天鹅颈的啊，还有那个长短腿、剪刀脚的，这不就是拖的吗？这不就是总这么合计，说我吃点止疼的啊，我吃点活血的，我只要不疼了就行了，结果呢最后残疾了，后悔了。那为啥风湿骨病总治不好呢？那还是得问问你咋治的。有的人就吃止疼片，咱们有多少人风湿骨病是靠吃止疼片维持的，吃好了吗？吃到最后怎么样？有的那骨头关节变形了吧，严重的是不是就瘫痪了？你知道在医院一般什么人吃止疼片吗？就是刚手术完的，那个刀口疼讲话忍不了的，他吃止疼片缓解。止疼片不是治病的，能明白吗？它是改善你疼痛症状的。你今天吃完不疼了，那你这病就好了吗？不是吧。那你明天疼，明天接着吃止疼片，那么同样还是病没好吗？而且这病它只会一天比一天加重，那明日复明日，啥时是个头啊？最后关节变形了，瘫了。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贴膏药啊，还有就是啥呀，喷一些止疼剂，比如说今天腰疼啊，我赶紧贴个膏药，明天膝盖疼了，我赶紧给他喷点药，都在表皮呢，病灶在里边，在筋骨之间，你不是那个肉皮疼，对不对？这膏药贴完了之后火辣辣的疼的你啊，感觉

不到那骨头里边疼了，因为很多膏药里边它里边加的那个成分就像我们说抹辣椒似的火辣辣的，所以有些人哎贴完之后你看还热乎乎的，一会儿又冒凉风，为啥？它里边还有薄荷呢，对不对？一辣它就什么热啊，一会儿凉，所以你看当我们贴上这个膏药之后你就觉得挺好，冒凉风了，其实不是，只是你皮肤的一种感受罢了。所以久而久之咱多少人那皮肤都给贴了，它病灶不在表皮，你要真是肉皮疼那就没事了，你是那个关节软骨的问题。有些人选择什么拔罐艾灸烤电，我告诉你风湿骨病患者那血都是凉的，体内的血呀都是寒的，你通过外力你怎么能把这风寒湿清除去呢？最后一看不行了，来吧我给你上点有劲儿的药吧，啥呀？激素药，可的松啊，强地松，地塞米松，就这松那松，吃上不疼了。知道多少人用到最后骨头坏死的，激素最后把你的骨髓都给你用没了。现在大医院都禁止用激素，那小孩用激素3年不长个，为啥不长个？激素把骨髓都给调走了，骨头是靠骨髓滋养的，所以用到最后那骨头坏死了。所以你包括很多医院的医生在治疗风湿骨病方面都没整明白怎么治，有的人还一味的补钙，认为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缺钙造成的，有的呢用中医的方法去给补肾啊，认为风湿骨病啊就是肾的事儿，有的呢一味的去风湿，也不管你的脾胃受得了受不了啊，肝肾受得了受不了，反正就是一味的去治啊，但风湿骨病问题还是没好。为啥呀？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整明白你那个风湿骨病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你对风湿骨病你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风湿骨病是小毛病，哪儿疼了我就吃点止疼片就行了，哪儿疼哪儿不敢动了我贴点膏药就完事了。你要这么想那就完喽。这人呐，有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这人有五苦，昨天我讲到了吧，这第一苦就是什么呢？痛苦。你风湿骨病你疼你痛苦不？你浑身疼啊，你手疼膝盖疼胳膊肘疼脖子疼腰疼，讲话了你都不敢动，一动疼得你龇牙咧嘴的，你说你痛苦不？你痛苦，对吧？你颈椎病，你一天饿了巴心的迷迷糊糊的，这手成天麻木疼痛啊，你不遭罪吗？腰疼是吧，压迫你坐骨神经，带的整个屁股蛋子都跟着疼难受，你不痛苦吗？所以人得上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这第一苦就是说这病给你带来的痛苦。那这第二苦呢就是残疾，有多少人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手麻花手了，纽扣花了，天鹅颈了，有多少那手连拧个毛巾都拧不开，讲话了到吃药点了，我去打开那药盒拧开那个药的瓶盖拧不开，对吧？药盒都撕不开，太多了，上厕所这裤子都提不上啊，有的讲话了有穿衣服那扣都系不上，对不对？有多少人的膝盖变形走路走不了的，有多少人的膝盖讲话了蹲都蹲不下去的，有多少人床都下不来的，太多了，是不是？除了说咱刚才说的那第一个苦痛苦之外，这第二苦是不是就是残疾给你带来的苦？这第三个苦啊就是死亡带来的痛苦。我跟大家说很认真的，不要认为这风湿骨病不死人，怎么不死人呢？中了一样死人，中了啊这个风湿转类风湿，中了风湿转为风湿性心脏病，中了这人就卧床了啊，因为这病最大的痛苦它是残疾。你人如果说残疾了你还能动吗？你不能动了你不成天卧床吗？一卧床啥病都来了，知道了吧？这人呢有

的时候，你看他能走能撂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可好了。他一旦卧床毁了，这人动不了了，他的精神状态就没了，讲话了，精神支柱没了，所以家属死亡了。所以不要说风湿骨病不死人，他是不会像我们说的心梗脑梗出现的那种猝死，他会折磨你，知道吧，消磨你的意志，折磨你，讲话来让你生不如死。所以不是说风湿骨病不死人，那是你不了解。这第四苦啊，就是经济负担的苦。你知道现在就是膝盖手术得需要多少钱吗？你知道现在一个股骨头手术需要花多少钱吗？你现在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手术现在都得3-5万7-8万，这还只是手术费用，你后期康复费用呢？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人照顾吗？所以啊，风湿骨病啊，有一苦就是什么呢？经济负担的苦。最后一个苦是啥呀？就是药物毒副作用上的苦。有多少治病最后讲话了，吃药吃的，肝也吃坏了，肾也吃坏了，啊，把那胃眼吃坏了，那不太多了吗？你想一想，我说的这几个苦是不是这么个回事？可能有人说，哎呦，老师啊，还是你能理解呀，疼啊，受不了，就我不吃止疼片，我不吃激素，我受不了啊。其实你错了，你那位置疼也好，肿也好啊，讲话了，里边有那个积液了，一按腹囊腹囊的也好，那都是炎症给你造成的。但你骨病炎症它叫啥呀？叫无菌性炎症。什么意思？就它不是说我这是细菌感染造成的，不是，它这个炎症不是细菌导致的，所以你吃消炎药啊，你用抗生素它没用，因为这种炎症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所以这种炎症就得用氨糖好使，别的都不好使。你只有吃上氨糖，吃上硫酸软骨素，你的风湿、类风湿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对不对？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腱鞘炎啊，包括说膝盖的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颈椎的骨质增生、骨刺啊，腰间盘的突出、膨出、椎管的狭窄、半月板的损伤啊，股骨头的坏死啊，包括我们说的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呐、严重到关节的变形瘫痪，也包括女同志产后风着凉出现的浑身关节僵硬疼痛，各种浑身骨头关节出现的疼痛，你用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得到好转，得到缓解呀。所以为啥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骨病的救星呢？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几十年以前，人家欧美国家呀啊就在吃。你像在欧洲一些国家，氨糖也好，硫酸软骨素也好，这就是药。在我们国家呢叫生物制剂。你说你那关节骨头总疼，总是肿的，总是不敢活动，啥也干不了，你说你吃点不好吗？你好好养养你关节，修复修复，让那位置重新长出软骨不好吗？咱们老了最起码能动换呢，能这不疼那不疼啊，能不遭罪呀，你这么活着不挺好吗？你说啊，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啥呀？健康得活着，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得健康，你别遭罪，对吧？你这比啥都重要。你说我有钱，但是你成天活的啊，遭罪巴拉的，甚至咱讲话了，哎呦，我就花这钱都解决不了我遭的罪，那你说你要这钱有啥用，对不对？你就是活着别遭罪啊，这不疼那不疼，你只要不遭罪，我跟你说实话，你儿女他也顺心。你说哎呦，我今天这儿疼，我明天那儿疼，你说是不说？你不说你疼，对吧？你说了呢，儿女又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讲话了，他还得吃着你两句，对不对？怎么就你疼呢？啊，平时让你注意你都不注意，是疼了难受了你知道了，你看是不是？就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如说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这一天呢，骨头也疼啊，关节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
哪哪都去不了，楼也下不了，遭罪不？所以咱现在是赶上了，对吧？吃点咱们这个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不贵，赶上了咱就吃点。你像骨头关节炎呢、啊，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啊，这氨糖它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那硫酸软骨素呢，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损伤。你这样，你的病才能好起来，你才不至于疼，才不至于瘫，才不至于残疾，才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去吃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用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就跟咱们平时自己在药店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完事又好又便宜。咱们这里边的这个氨糖和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刚才那些作用之外，这个氨糖还能提高你机体的抗病毒感染能力，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你就有没有风湿，有没有类风湿，有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你备上点它有好处。那现在咱们能有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很不容易的。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呢，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已经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身体里的这些什么呢，风寒湿的这些老病根。第二呢，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的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咱那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吧？这个价格呢，咱就说了，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咱吃一个月，治疗量咱能用半个月。医院是298一盒，给到咱大家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你拿十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你拿上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这到手就是2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你要拿上3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拿到手是40盒，因为多给你10盒，那么拿到手是40盒，这就合着112一盒，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说我去排个 CT 片，是不是也得300-400-500？你做个核磁，那就得600-700，甚至有的地方都700-800-1000的。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也得30-50-80的？所以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活动特别合适。为啥特别合适啊？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因为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
啊，给到大家呢是一步到位的讲。

0: 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2盒，你拿到手是1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啊，你拿到手是26盒的。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你拿到手是40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医用级的，就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在哪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活动的时候咱们10盒才1490块钱，而且你能得到的是12盒，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这么个便宜的，这么个全面的，这么个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哪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们最终的目的就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最后咱别再贪了，对不？咱的生活能自理啊，活动自如，讲话轻手利脚，这是咱们要实现的。所以这个活动你把握住机会，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400-614-8899，400-614-8899，100来块钱，大伙吃去吧，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项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1个月也仅需。

0: 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您好啊。
3: 哎，你好。
2: 这梅花鹿骨跟安汤鱼骨素，我们沈阳这块还能报名不？
3: 啊，
2: 我想再订上那20盒。
3: 这是之前已经订过了，这回想再订点是吧？
2: 是的。
3: 啊，它有些地区啊，由于订的人比较多，那么它这个梅花鹿骨、安汤软骨素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只要咱们没有说这个活动结束，咱们都有机会的。嗯，大不了我们看看在周边的市场给你调一调。啊，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该报名的那咱就报名呗。这不是为别人，这是为咱自己。还是那句话，你要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你都不上心，你说你指望别人去关心你，那不笑话吗？对不对？
2: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3: 嗯。
2: 我活动第一天嘛，我就订了30盒，送10盒那个了。昨天快递就给我送来了。
3: 啊，挺好。
2: 赶上我知道我有大姐，正好在我家了。
3: 啊。
2: 但是看到这个安达元武术了，他知道这个东西，他说对是关节好。他一看我吧，一买的这么多，他想从我这买点儿。
3: 啊。
2: 我说买啥买，我给你20盒得了。
3: 啊，是啊，自己的亲姐姐吗？
2: 是啊，我亲姐姐。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咱俩这闲唠嗑说话啊。
3: 嗯。
2: 我跟我姐呀、啊，俺俩感情可好了。我父母在我10多岁的时候就走了。
3: 啊。
2: 以后吧，就是我这个大姐照顾我呀。
3: 你看看这长姐如母啊。
2: 对呀、啊，包括其实这么结婚啥的，都是她给我操办的。
3: 哎呦，你看这大姐真不错。
2: 所以我这特别感谢我大姐，
3: 嗯，
2: 她呢今年就将近70岁了
3: 啊，
2: 但是她关节也浑身关节不好，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
3: 那可不嘛，挑起家庭重担啊，
2: 是啊，
3: 哎呦不容易，
2: 所以说她要试试呢，我就直接给她拿了一半去了
3: 啊，
2: 你回头一看呢，我一算我有点不太够了，
3: 是啊，
2: 所以呢我想着再订上这20盒，
3: 可以。
2: 这个还有赠送多合适啊，是吧？
3: 对，20盒呢，还能多给你6盒，合适。
2: 是
3: 啊。所以咱有这机会，这又不外人，自己的亲姐姐，是不是？哎，就是你知道她身体不好了，你说你能不挂着，能不垫着吗？是不是？
2: 必须的，必须的。
3: 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条件允许的话，那就让姐姐用用。
2: 是的。
3: 那你再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2: 老师啊。
3: 嗯。
2: 我这腿呢，刮不严。
3: 嗯，
2: 我还有点腱鞘炎，就找那很多年前检查的膝盖检查有增生了。
3: 嗯，
2: 我先一个一个先跟你说啊。
3: 行，
2: 我先说我的手吧。
3: 嗯，
2: 我的手的腱鞘炎吧，那有10多年了。
3: 嗯，
2: 我这病是怎么的？那原先那总在农村的拔苞米拔的。
3: 啊，
2: 你说现在看那农村条件多好的，都是用机器收的是吧？
3: 啊，联合收割机嘛啊。
2: 对，联合收割机了。
3: 嗯，
2: 过去我们家有一片地。这过去也没有机器呀、
3: 啊，
2: 人人怎么弄？
3: 对，
2: 弄到家呢还得扒皮。
3: 是啊，
2: 这扒皮你知道，这最累的手腕子了，完都用手扒。
3: 嗯，
2: 完这时间一长啊，哎呦这严重了。
3: 啊，
2: 这前几年呢，因为我的病吧，不按说，我以前是做过那小针灸。
3: 怎么样？
2: 当时打麻药没觉得啥，过后老疼了。
3: 啊、
2: 哎呀，我现在心脏就可疼了。
3: 哎呦。
2: 他拿着小刀，我在你手腕子那个地方划拉划拉，都能听着咔咔响的声儿呢。当时我合计，你这挨完疼，你就没事了呗，是吧？
3: 嗯。
2: 还没心想嘛，今天开车怎么又开始疼了？这转动一下子，那手腕子都转不了了，疼要命。
3: 啊、
2: 嗯。我现在还想做小针刀啊，做完也还是犯呢，也没啥用呢，我一合计不做了。
3: 对，这玩意儿吧，它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腱鞘炎也好。 你类风湿性关节炎好，其实它损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滑膜，那个软骨，它这些呀，它都是由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咱其实说句道家话，那农村讲话了，可能比咱干活还有重的呢。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呢？就是他身体里边这个硫酸软骨素他不缺，他不缺的话呢，他这个关节呀、软骨啊，他就不容易出毛病。
2: 哦，
3: 哎，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完了之后呢，身体里再缺这个，他这病体现的就严重了。
2: 哦，
3: 所以说，你说我去做小针刀，我打封闭针儿，管不管用？当时能管用。你真正要想解决问题，是让你这个软骨，你这个腱鞘，它能得到营养，它能恢复正常，这是真正解决问题啊。
2: 啊，这么回事儿。另外吧，再说我这腿吧，这滑膜炎。
3: 啊，
2: 严重的时候那腿肿的来，都不像样那个，
3: 是吧？
2: 我停药都超过两次了。
3: 你看看，挺严重啊。
2: 是我挺严重，没几个月呢，又今天又有了，没办法，就在这打那个封闭吧。
3: 嗯。
2: 打封闭打过了，那封闭的时候能挺个几年吧？
3: 嗯。
2: 那时间就长点。
3: 嗯。
2: 我但是还不行啊，这不秋收我就干不了了，哎，都是没办法，都是老伴慢慢整的。
3: 哎呦。
2: 完，孩子说不行，咱就雇俩人吧。
3: 嗯，
2: 我老伴儿还不舍得，他不舍得说，说实在，我也不舍得。
3: 对，
2: 说咱就自己慢慢整吧。
3: 嗯，
2: 哎呀，我现在这腿呀、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3: 你看，
2: 就别说，更别说干活了。
3: 啊，
2: 你只能现在吧，只能在院里活动活动啊。
3: 嗯，
2: 蹲下呢，起来疼得更厉害的。不管你说，就只能让我这吃老多了。
3: 是吧？
2: 要不有时候疼得受不了啊。咱说这个氨糖酸，我说我也用过了，
3: 嗯，
2: 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3: 啊。
2: 这东西是真的，用老百姓话说，这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啊。
3: 对呗，
2: 我以前买过，也买过氨糖酸，我说，
3: 嗯，
2: 但它的含量呢还不到十呢。
3: 啊，
2: 它跟你这25比，它没法比，
3: 是不是？
2: 另外，咱我听说咱这是医用级的，还是无效合一的。
3: 嗯。
2: 另外里边，这里边这个最好的里边还有啥？梅花鹿虎。
3: 嗯，对对对。
2: 你像我们咱们不单拿这听说过，这可是好东西啊。
3: 是。
2: 所以我合计啊，在这定点，我这赶着活动了，也合适啊。
3: 嗯。
2: 一百多块钱就吃对。那我就拜托您，你再给我订上这20个。
3: 没事，不管有没有，我现在把名额给你登记上。啊，完了之后有呢，就直接让学生给你配送；要没有的话呢，学生在周边的市场啊，给你调换点啊。
2: 哎呀，太谢谢你了，
3: 有客气了，客气了，这事你放心吧。啊，咱们这个呢，就像你刚才所谈到的，它属于医用级的啊，它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咱们用的多数都属于保健量的，而且全面的，里边的梅花鹿骨，它就是帮我们壮骨的。啊，它能驱寒抗寒。咱农村，咱老百姓咱都知道，你干活的时候他不那么在意啊，冷着了，热着了啊，有的时候干活不方便了啊，衣服都脱了，手套都摘了的，他着凉了是常事儿，常有的。所以咱用点梅花鹿骨去去寒，散散寒，让你不怕冷。咱这里边啊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那个芬必得，就是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这对咱们的风湿骨病啊效果特别好啊。再加上氨糖硫酸软骨素能消炎，你像这积液，为啥有积液？它是有炎症的。为啥我不建议大伙说总去抽积液呢？除非到一定程度里边太多了，甚至发热了感染了你抽，要不然轻易别抽。你抽完了之后它会有代偿，啥意思？它里边有点积液，因为本身这关节腔里面它需要积液啊，只是说有炎症了之后吧，它受刺激了，它产生的多了，完了之后你都给抽出来，你都抽出来它里边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得再去分泌，再去分泌它就分泌的多，你越抽它越多。所以说主要问题还是说要把这个无菌性炎症控制住，那就是氨糖的事儿啊，再加上硫酸软骨素帮助你去促进我们软骨生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那个关节软骨那个垫片都能够恢复正常，它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对对对，
3: 哎，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完了给你争取上20盒 啊，多送你一盒。
2: 那我表示感谢了，李老师，多谢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3: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再见。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谷庵堂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谷庵堂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庵堂的医用级庵堂，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庵堂、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一直给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当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有两位朋友啊正在等候，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我需要把这个参与方式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办到现在18年，如果说您家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来听，在吉林省内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频率的播出，大家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调，能调着能找着啊。那么如果说在乡村没收着、收不着这个调频频率的地方，就用中波738来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到。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呢，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现在给大伙推的叫蜻蜓 FM。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啊，您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这个在这个蜻蜓上呢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收到我们的直播了。要是找小声长谈啊，搜索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这个呢就是在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都在这里边啊，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可以找到。这是收听。收看呢咱们节目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可以选用的是公众号，大家在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啊，咱们钟晓工作室啊，在钟晓工作室这个号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节目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哎呀，来我们迎热线吧，两位朋友正在等候，我们先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哦，钟晓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们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螺丝的，就是想着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也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听一下。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给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呢。
0: 嗯，
1: 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
0: 嗯，
1: 然后说他作业马马虎虎，然后背诵课文也是疙疙瘩瘩的，质量一点都不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说就是说很难管，老师就跟我反映
0: 那个学习成绩怎么样，他在那个学校的班级怎么样。
1: 学习成绩的话，全年级排名130多。
0: 130多不算差，他们班里全年级多少个学生，要是500多个学生的话就不算差。
1: 500多。
0: 嗯，500多个学生，130还可以。
1: 但是这个成绩考不上高中，考高中有点悬。
0: 这个就是他们学校是在区里或者说在当地不算好学校吗？就是正常学校的话，130考高中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1: 对对对对。
0: 90名以里。啊。
1: 对对对。嗯。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1: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
0: 嗯。
1: 天也花了，经常赖老师，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反映，就在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学校的表现。
0: 嗯嗯。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 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1: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得好，哪科学得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十四，那个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得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1: 更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
1: 就
0: 是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还是挺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那个，哎，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啊，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就是对学习感兴趣，啊，兴趣能赶上，最起码来说。他学习能好一点。
1: 他爸也这么讲，就是都说他英语不好吧，都不敢说他英语，就是说舌技，就是他希望他就是你跟老师说他感兴趣，就是给他报这个老师，就想提升他这个兴趣嘛。
0: 那这个老师他喜不喜欢呢？
1: 他喜欢这个老师。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你说的，但是给他说了他做不到呀、啊，他今天这个情况，明天那个情况，搞得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但咱也没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个理，我就
0: 对啊。所以说你
1: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啊，
1: 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是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我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做不完的话，咱这么讲，你10点钟想睡觉不可能，12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儿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又瞌睡都不行。
0: 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这个闹你就必须得给我写写完。

0: 姐也好，她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知道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1: 啊，是的，
0: 对不对？你有本事的，人家是上南极去上班去了，十年回不来一趟，对吧？那说这孩子没出息，没本事，天天在那个外头扛大包，但是呢，哪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能回来。回来之后带着孙子孙女这家回来，其乐融融的，吃的不算太好，穿的不算太好，但是乐乐呵呵的，比啥不强，对吧？
1: 对对，
0: 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啊。别上火，别上火！你去，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1: 上
0: 他
1: 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好了啊，
1: 好
0: 了，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嗯，
1: 行，
0: 好了好了啊，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下一个朋友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然后小哥你这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的事，咱们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我结婚7年了，然后孩子今年6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就是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
2: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1年半，
0: 嗯，
2: 然后他当时觉得我俩交往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0: 嗯，
2: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也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0: 嗯，
2: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
0: 嗯，
2: 头5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给人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5年确实我存在已经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6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2: 他说他对我新娘呢没感情，
0: 嗯，
2: 然后我就求了。
0: 你今年多大？
2: 36吧。
0: 这是第6年，你就是你俩是这是你说的第6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2: 第6年，24年，去年，
0: 前年了是吧？啊，那这今年是第8年了，是吧？
2: 对呀。
0: 啊，
2: 嗯。
0: 他今年30几。
2: 然后，他比我小一岁，他38。
0: 啊，38，结婚现在8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2: 嗯，对对对。
0: 啊，
2: 然后我就一个人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我新娘子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他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这孩子，
0: 嗯，
2: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0: 嗯，
2: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了好多精力，
0: 嗯，
2: 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
0: 嗯，
2: 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5年看孩子。
0: 他上班不？现在
2: 也上班，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0: 那接着说吧啊，
2: 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2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
0: 嗯嗯，
2: 然后平时周六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
0: 嗯。
2: 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维持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
0: 嗯。
2: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一起逛街，
0: 嗯，
2: 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每次我说咱俩晚上上哪儿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出轨了，
0: 那
2: 不止一个人，
0: 状态不
2: 对
0: 是吧？啊，

0: 持续2年，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轨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然后那个就在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的。
1: 嗯，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了啊，我这头听有点听不清啊。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啊。
0: 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我说这个你就作为你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婚这么多年了，你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持续1个多月吧，就是说不行，就3天2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然后我就想着，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钱出去这样，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说看看那个这
1: 你
0: 事
1: 就
0: 儿
1: 是你
0: 我
1: 想
0: 听
1: 那
0: 他
1: 些没
0: 家。
1: 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给他出主意了，他搬走了，带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搬
0: 对，
1: 走的。
0: 然后对，带孩子搬走了，
1: 你那
0: 然
1: 孩
0: 后
1: 子不
0: 呢，
1: 上幼儿园
0: 我。
1: 了吗？
0: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是他家里边接送嘛，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别给孩子整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还挺有怨气儿。他妈说，我说晚上我家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们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七拧八瞪的，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是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们还给我一顿吃，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内协议其中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婚内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儿了。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似的，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这我也
1: 这个
0: 没
1: 事儿
0: 做
1: 多
0: 错，
1: 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1个月吧，
1: 1个多月啊。
0: 对，但是他家里边应该
1: 我
0: 是
1: 觉得
0: 近
1: 这
0: 期
1: 个
0: 才知道这个
1: 事儿，
0: 事儿。
1: 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0: 是，
1: 对吧？
0: 但是他
1: 人家
0: 走，
1: 说的没错啊，那还
0: 是。
1: 你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你这你不扯呢吗？你所以说，那
0: 是，
1: 你这老
0: 我
1: 小
0: 知
1: 子，
0: 道，
1: 你这老小子出事儿不行啊，对吧？
0: 哎呀，
1: 我觉得
0: 是这样，
1: 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儿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那个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就这么一个人。等你媳妇儿这个人呢，咱们说实话，你媳妇儿这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

0: 他不行，这人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不行，人也不行，打就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呢是今天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她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像你折磨的，你没得精神病，她得精神病了都，知道吧？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吧？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说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儿就要抄家。那玩意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实际上人家净身出户，你们家原来有啥？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单翻翻不过去，完了就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对吧？所以说现在这头就这样。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姥姥那头管。那么你那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人看了四五年，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哦，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磨人。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妥了，那个等那个那啥吧，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对吧？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你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都就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来，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行，
0: 哎，
1: 行，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贼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肥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
2: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

0: 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种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种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去。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哎，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好像挺累的啊。
1: 啊、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嗯，
1: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0: 嗯
1: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他比较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啊，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0: 嗯，
1: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0: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1: 嗯。
0: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1: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0: 我再跟你
1: 说
0: 一遍啊，
1: 他给我什么资源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1: 嗯。
0: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10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吧？啊，
1: 是。
0: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
1: 嗯。
0: 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 在管自己的小组、
1: 嗯、
0: 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1: 嗯，
0: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差、
1: 嗯、
0: 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是。
0: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这叫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呢，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那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 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就是这个事儿是五一之前的两天发生的，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孢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啊？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啊？听明白了吗？
1: 真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哎呀。人家老师带了你10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10年啊，带了你10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在往上级的领导，就这人这交不下呀，这呀，肯定是交不下呀。那不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啊，最后说一句啊，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马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钟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这听您节目10多年了，就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2: 工科学校毕业，就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辞职的。
0: 啊、哦，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2: 现在上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这是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2: 但是去年考的教师资格证了，
0: 那、
2: 哦、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2: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的，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0: 嗯、
2: 但是不限专业这种的。完之后，他呢、
0: 嗯、
2: 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2: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 这个5月20多号就考试。
0: 嗯。
2: 但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一天白天也玩，晚上也玩，他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呀，别说了，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吧，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2: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就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的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2: 哎，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的活干吧。
2: 我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
0: 谁说考那玩意儿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2: 他报完名了。
0: 那报完名，报完名，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你就感觉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你学习好啊？
2: 我学习
0: 啊？
2: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的我，你乐意使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您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听不听着？
2: 你意思是我不用管了，咋地咋地？
0: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你不行啊，你啊。
2: 对，我知道，就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0: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个31的孩子还有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2: 这是机会难得呀！
0: 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咋不整点机会呢？你咋不给孩子创造点机会呢？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那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2: 行行好。
0: 嗯，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
2: 哎，好
0: 嘞，哎，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只要汤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能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啥？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就是我和对象分手了。
0: 嗯。
3: 就是我俩相处3个多月之后分手了。
0: 嗯。
3: 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是因为啥分手？就是我感觉啊，就个人感觉说那个，相处3个月了嘛，
0: 嗯，
3: 后期感觉那个性格不怎么合适，
0: 嗯，
3: 然后我这，后期搬离换地儿了，
0: 嗯，
3: 然后感觉这个工作危险，
0: 嗯，
3: 然后我也怕那个出任务时，如果是因公牺牲了，我也怕耽误人家。
0: 你净扯淡，那都是扯淡。嗯，就是没那么深感情，这是最简单的，啊。
3: 因为我这个工作是
0: 我知道，你不用强调，我知道。
3: 嗯。
0: 啊，你就不用强调，就是肯定感情不到位，对吧？
3: 感，但是我俩在一起，我感觉我俩的感情很到位
0: 啊。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啊，咱们这么说，别说你这样的，你这块调一个危险部门去了，那79年那时候。 那嘎嘎嘎的就往南方开的时候，人家对象都黄了。
3: 啊，对，那没有。
0: 人那人家那个家里头，人家那不都在地方处对象，都在那个老家处对象，人老家那头也没说我就不干了，说你就走了，我就不要你了，哪有那样的呀？那回来的就结婚了，回不来的就列人缘见了呗。
3: 嗯。
0: 那到最后，人家那老娘们怨他了吗？对象怨了吗？那么最后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情况，但凡你想的太多，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就是你俩的感情没触到铁磁，触到铁磁就不这样了啊。
3: 啊，老师，那您说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是，我想继续挽回，还有可能吗？
0: 就挽回个六饼，你挽回去那么地吧，啊，你再找吧。
3: 妈，你这给我整的。分手一个来月了，我也挺闹心的。
0: 闹心是闹心的事，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的事啊。既然你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你别坑人啊，那么地了。就是你别觉得自己很深情，你绝对没那么深情啊，听不听着？
3: 啊，
0: 那行了，好了，这个七十咔嚓就给你解决了。你可以继续找去，那都是我这只不过做一个老登，做一个老一辈，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具体的决定你自己做。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别把自己想的那么深情，你没那么样啊。好了，再见啊。
3: 啊，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急眼了啊！铁杆小米说的，这位先生不是我打岔啊，你这人可真不咋地，咋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儿，对吧？我不管你啥职业，你是真不咋要脸，虽然你为了这个脸煞费。

负心呢。就是凡是能分手的，就是其实就是想分手。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个来看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可别管太多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比啥都强。对，他就是，哎，就是他的状态不对，就是他的整个心态不对。为啥我这么呲他，连呲带崩的？为啥？就是他身体不好，全家人都他说啥就没人反驳他，他就觉得自己成的有理了。其实并不是说他有理，而是家人跟他不一样的，不跟他一样的。那你总那样，心态不越来越弱吗？那不是强势心态。那你为啥不好点呢？凭啥看成天看孩子？你给孩子做啥好榜样了？但是孩子都31了，那是小孩吗？有你那么管的吗？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之前问过你，我弟弟说理发要投资，然后我没干，之后我爸妈给他拿的，后来才知道这个钱他玩输了，不是投资。我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玩输的，过完年之后他对象告诉我的，说他在外边玩，在手机上玩，不知道玩些啥玩意儿，他对象劝也不听，之后就不管他了，正月上我家来也没说，回去之后他俩吵架才告诉我们的，欠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问也不说，玩啥也不说，欠多少钱，反正家里没管他，自己还的，真气人呐。怎么说说他呢？你说个六饼啊，说呀。那个时候是不是问我，我说这钱不能给他，给他就完了，是吧？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记得有人好像问过，说怎么怎么地的，我说净扯淡，这不可能。再说，我说那纯粹扯王八蛋，好像有这么个事儿，不知道试试你啊，这个不知道试试你。但是你弟弟你说不了了，生就骨长就肉了，你说他没有用啊，你就把自己保护好，别跟着生气就拉倒了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天马行空啊，他说：“小哥呀，今天给领导搬东西，我当时不知道是鸡蛋呢，碎了不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怎么办？你们领导家那么缺鸡蛋吗？碎就碎了呗，那能咋整？他搬那玩意儿就谁让用你搬了？反正到最后吧。那个你们领导可能会觉得啊，这小张也好，小林也好，这老小子挺毛愣啊，这以后细的活可不能给他呀，这可能会影响你对你这方面的评价。鸡蛋那个玩意儿，哎呀，碎乎就碎乎了呗，你那个，但是你得整张纸啊，或者整啥玩意儿，你得把它擦干净了。把那个没碎的擦干净了，要不然的话吧，你那个鸡蛋粘到那个没碎的上，就那鸡蛋清鸡蛋黄粘到没碎那个上，你要不给整干净了，过两天撑的臭了。别你整碎回来之后，你们领导不知道，直接扔那块了，放冰箱里了。完了之后过两天那个，因为它不可能冷冻冷藏，搁冷藏里头过两天鸡蛋臭了，那成臭了，整个冰箱都得重新熏。所以说你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就得了，不差那几个鸡蛋啊，领导不差那几个鸡蛋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比方说你要给我干这个活，我也没告诉那是鸡蛋啊，这其实怨领导，他得告诉你一声，他说那箱子里是鸡蛋啊，别整，请慢点慢点啊，他没告诉怨他，实际上怨他，因为你不知道是鸡蛋。但是呢，一旦你整碎乎了，你搬箱子我得瞅瞅这里头是啥，是不是？那个一旦整碎乎了，就说这小子有点毛了，这小子肯定是有点毛了，啊，涉及到毛了的事儿，以后就比方说那个绣花这件事就不能让你干了，让你那个庞庞地啊，这个开开梨啊，这些不毛了，毛了也能干的活让你干的啊。哦，没事儿，不用寻思那么多啊，不用寻思那么多，没事的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们是默默听了18年的节目的童年宝宝，我忘了前些天说过童年宝宝那个名词是咋说的了啊，离高考还有20多天，首次求中小大的给麦铎一些高考祝福，也祝节目长红，能一直陪伴我们厂长，好，谢谢啊，这个麦铎也是18岁了哈，也要高考了，祝麦铎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谢谢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生哥是吗？啊，
0: 哎，
1: 小生哥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您关于我老公的事情。
0: 啊，怎么了？
1: 然后的话，啊，我今年39，他37岁。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他那个他是干机械这方面的工作，然后的话总公司是在郑州，然后的话前几他都干。他干了十几年了这一行，然后的话一直是总公司在郑州，然后分工就是出差，一直出差，然后就是在南方出差，工资的话1.2万左右的吧，然后不包吃住，但是的话从今年过完年之后，那个他就那个公司不公司从去外勤往外走账就是不好走了，然后他就是也不想在总公司干了，工资太低，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公司，也是干的是一样的，然后的话就是工资的话特别的低，然后4500那个底薪，然后的话就是总公司也是在郑州，然后分公司是在三亚那边，管吃管住就是4500。
0: 那不太高，
1: 然后
0: 确实比较低，
1: 然后是落差有点多，然后的话他也是不甘心，然后一直也是不想干，然后我
0: 你家是在哪？你家是咱们长春的吗？
1: 不是山东这边的。
0: 山东这边的啊。
1: 对。然后的话，他也是那个，搞别的活也是一直也筛选了，然后的话他这个一直交的那个五险一金一直在交。所以他干别的话还要自己去交，然后的话最后决定还是先去干那个同行，然后的话我说你去干嘛，就是那个慢慢的。
0: 你有点说乱了，别着急，你有点紧张了是吧？
1: 是。
0: 别紧张，你现在我给你捋一下，就是原来呢你爱人是在一家公司，这公司的总部在郑州，但是你家呢是在山东是吧？
1: 是。
0: 但是他经常到南方去出差，这样的话一个月给12000左右的工资，但是12000左右工资呢，他可能是吃住得自己花，是那意思吗？
1: 对。
0: 啊，那也剩不下多少，吃要是总出差的话，他特别费钱。但是如果是正常报的话就可以了。他其实他剩也就是剩几千块钱，那个但是呢，他手头活动钱多，对吧？
1: 是，然后的话就是今年
0: 你听我说，今年呢，由于他那个公司那头也不行了，这样的话他就跳槽了另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呢这头是包吃包住，但是一月给4500工资，但是总部远，总部就是他经常工作的地点得到三亚那头出差去，是不是？
1: 是，他现在一直在那里，都是3月份去的，然后的话他说6月份，然后11期过了应该会涨，然后的话如果再往外派钱，然后工资还会有额外的补助。
0: 那他总也不，这来家费劲呢，你就自己再带孩子。
1: 对，我自己在家，然后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你也得上班呗。
1: 我自己在家里，然后做点那个事情。
0: 自己做点自由职业，就是自己挣点钱呗，是不是？
1: 对。然后的话就是说，他也是一直总是给我打电话抱怨说不想干，好累。
0: 就不想干，赶紧回来呗。
1: 回来也没有什么好工作。
0: 没什么好工作，最起码来说能在我身边啊。你这个人呐，你这胆儿太小了。他说要回来，你就一定要让他回来，而且就非常期待他回来呀。
1: 他回来
0: 干啥不用你操心，
1: 同样的活
0: 我一老娘们我操你那个心，你就反正你能在我身边比挣钱有意思，对吧？
1: 我也是让他，然后的话回来有同样的，他干的这一行工资也是不高，然后也特别的累。他在家里面
0: 那不干那行吗？

0: 目前现在这种行情不好找。
1: 你看你看看你这个家伙啊。就是我说的这些都是缓解你家老爷们心理压力的事儿，你说那些玩意儿反倒给他增加心理压力，你说你是不是缓呀？你就没听明白我说啥？
0: 听明白了。
1: 他再说要回来，你就说你在外边干十好年了，你知道吗？你要回来，我和孩子是最高兴的，挣钱少点就少点，守家在地，咱还能饿着是咋的？对吧？你就这么说呗，他能回来吗？他心里压力大，他跟你捣鼓捣鼓，那你就说点那个对他崇拜的话，就说老爷们确实厉害，为家付出很多，就得了呗。那到最后他在哪干活，好像你说了算似的。你说你这个人呐，哎呦我天，那家里要有个聪明老娘们，还有个傻老娘们，真不一样，气死我了。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这么说，你说哎呀，你要能回来，是我跟孩子我们仨最希望的事儿。那这个爸爸这么多年一直在外边遭罪受累的。那个能回来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挣的少点也老少天圆的，挺好的，那就不错了，对不对？你就说这话不会说吗？说完之后回到家，咱这么讲，他挣钱多挣钱少用你操心呢？你一老娘们，咱他一老爷们，他一老爷们他自己琢磨就出去挣钱，俩孩子呢，对吧？
0: 嗯，是的，老师，我
1: 他需要你给他，他需要你给你，他需要你给他指明人生的道路吗？他要需要你给他指明人生道路，他就不至于在外边干十好年了。
0: 嗯，
1: 他给你打电话不就是想让你安慰安慰他吗？想让你说说他不容易，想让你跟他说，你即使回来，我们也依旧爱你，你是咱家顶梁柱，不就这点破话吗？不会说呀，你还搁这分析、
0: 嗯？
1: 哎呀，回来你还挣不着钱，哎呀，挣的少啊，还累挺，哎，这个咋整？怎么的？就是他是因为焦虑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呢给他增加了很多焦虑，你说给你打这电话是不如不打了。
0: 嗯，是的，老师，我记住了。然后我听说一下，就是他之前那个出差的话，就是用二的工资，一年也就9个月，然后他也是每年也就休3个月。今年的话，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休息3个月。
1: 嗯。
0: 他每次给我打电话，他就说特别的负能量，我感觉。
1: 负能量你就说他乐说说呗，说你他平时在外边找别的老娘们前，肯定不给你打电话。那不这么回事吗？他给你打电话了，你就安慰安慰他呗，然后你就说你是最厉害的，对吧？你回来，其实你就说我们娘仨一刻刻的盼着你能回来，对不？在外边挣多少钱有啥用？咱们一家四口人在一块过着团团圆圆多好啊，幸福指数也高啊，对不对？
0: 是，他还说，然后的话就是说现在干活发工资都是关系户，然后没有关系什么的，就是。底层都是工资很低，
1: 你告诉他如果累挺了咱就回来啊，我这头最起码来说我一月挣不了多少钱，咱家吃饭够了。
0: 他也说了，他说不想干了，我想回家，我
1: 那就赶紧
0: 回家躺着。
1: 那回躺着也行，躺着我养活你，你都养活我20来年了，我不养活你十年八年的，这还做不到吗？
0: 我觉得他特别负能量，不是吗？
1: 他负能量是不是不跟别人负能量？他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他要不给你打电话，在外边不一定跟谁呢，不一定跟哪老娘们呢，你得劲儿啊，你还呀，啊？
0: 是，
1: 你虎不虎？你说你自己出这事，说这话，这个思路，不缺心眼儿一样吗？这哪个女的像你这样整完之后，不如不给你打电话了，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0: 是，老师是。
1: 那行了，
0: 我就听你的，老师。
1: 好了，再见啊。
0: 嗯，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

0: 打进二号线上海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哎。
1: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老公来上海打工有5-6年了，
0: 嗯，
1: 然后一直是家里的钱都是我来管，
0: 嗯，
1: 然后呢，嗯，最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然后想攒钱在上海买一套房，孩子也在这边上学，然后也落户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有点纠结，就是自从我们老家的房子卖了之后呢，
0: 嗯，
1: 就是我老公经常管我要钱。第一次呢是他爸要农村盖房子了，然后想给他爸拿钱，后来说我说我们上海还没有买房，买完房再给你爸攒钱怎么着都可以，然后后来我老公也说通了，就不想给他爸拿钱了。然后
0: 你要不要个脸，我把我老家房子卖完给你爸盖房。

0: 对员工的一个奖励。
1: 你拉倒去吧，他们这公司都已经缺钱缺到上员工这借钱个溜饼的了，你还能信他？你老弟老妹，你听我话啊，赶紧把房子、赶紧把钱买房子，买完占上了，完了再该笔机会他就不嘚瑟了。你家老爷们又得嘚瑟啊。
0: 我就觉得他有毛病，而且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仲裁老师，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就是两年前他被电诈了10万，然后我也没有说什么，然后
1: 那没招，说那这10万块钱那就那么地吧，就别寻思了，也别委屈，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他挺天真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经事少。
0: 所以钱更不能给他管了。
1: 你绝对不能给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他都没看明白。就现在这个形势，那个咱们别说他们那个公司好能好到哪儿去，就他们公司这个说法明显就是公司缺钱，朝职工要借点钱，完了说我发个基金，等过两年之后挣着钱了，我给大伙算福利了。那你挣不着钱呢，你开不开支了呢，那叫基金吗？那不叫私募吗？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就这么简单事儿。
0: 他们公司不是第一次就是征集这个期权了，以前已经征集过两次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都
1: 正常来讲，如果说你那个工作特别出色、特别厉害，人公司想留住你，那就不用你花钱。
0: 那是给你股权，
1: 直接就给你股权了。你往上交钱，这就属于什么呢？叫非法集资。他要是有，要是经过什么金融审核倒可以、
0: 那倒也不至于，他们是签协议的，而且是经过证监会的那个备案的、
1: 那还行、但是就是你要知道，这就明显就是说的单位缺钱。
0: 对
1: 吧，
0: 就是我的感觉，我心里很不舒服，钟晓老师。
1: 别不舒服了，这上那头过日子都不容易。就是你爱人呢，就是男生，因为你们都30多岁一听，是不是？
0: 是的。
1: 男生吧，相对女生而言就比较幼稚，他不像女生这么现实啊、那个所以说呢，就是他出点幼稚的事儿，他逐渐长大嘛，逐渐成熟嘛。你俩有孩子吗？
0: 有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1: 对，刚才说有学区房的事儿，所以说他那块吧，他是不是就像总想占点小便宜那种，算计小账那种男生？
0: 那倒不是，
1: 那倒不是，
0: 没有那么好使。
1: 脑子还没那么好使，那就是幼稚了。我听可是挺幼稚的啊。那个，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要坚持住自己的一些东西。
0: 我要守住底线。
1: 对，等他逐渐的，就比方说过了40，能好点啊？人要坏40往外吗？过了40，等他过了40了，你再轻点管他。现在你必须给他领上道，要不然的话，你家这老爷们没个好儿归拢，那啥错误都能犯，真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爸就是很，就不是很好。我可能说我公公坏话不是很好。
1: 对，咱们我知道，就家风不好，这很正常。那个，你别管他家咋样了，反正就是你要记住，你得厉害。你不厉害，你叫他今天这么捅过，明天那么捅过。那到最后你家啥钱攒不下，而且啥正事都干不成，听不听啊？
0: 我就觉得他在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在跟我作。
1: 他也不是作，我感觉就是有点，要不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撅他一顿。
0: 行。
1: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不对劲儿，他确实是不对劲儿。你首先来说，人家你把老家房子卖了，你拿钱这头自己家房子没买，就要给你爹那时候盖房子。你孝性不是这么孝性的，你自己多挣点钱呢，对吗？
0: 对，
1: 所以说这想法就想法就特别幼稚啊。那行了啊。
0: 好的，谢谢钟晓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打进这个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孟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有一个，我父亲这两天生病住院了，然后他今年是8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有啥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0: 嗯，
1: 然后他父亲对他吧，就是以前的事情挺伤心的。
0: 嗯，
1: 然后跟父亲走的也关系也不是特别的近。
0: 嗯
1: 嗯，就是过年能来一趟两趟，平时到这瞅一，平时就是到这瞅的时候特别少。
0: 嗯，
1: 然后这次父亲住院了，反正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就是想说这件事情跟不跟他说呢？
0: 问你爸。
1: 嗯，爸爸现在
0: 老大不没糊涂吗？
1: 没糊涂，但是俩父亲他。
0: 你得问他，老头到一定时候了，老人到。

0: 一定石头都知道咋回事儿。如果说可能这招挺不过去了，他就告诉他说你让谁谁谁来。
1: 嗯，但是我怕到时候我哥埋怨我，他该说我了，说的
0: 不是
1: 我不告诉他们。
0: 如果老头让告诉，那你只能告诉他呀。
1: 那父亲他现在父亲说他要我做决定啊。
0: 那你说，那你这事儿这么讲，他说你要让我做决定，我谁我不都告啊？那就说明老头没啥大事儿。
1: 啊、
0: 嗯。啊。
1: 就是到后期说，就是听我父亲的意见呗。
0: 对，到最后他说：“哎呀，你让谁谁谁来吧，让你哥来吧。”那你就给打电话，你说爸说让你来了，你看有没有时间能来来。人到时候人要不来，因为这种货，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他也怨你。
1: 对呀，我就是说，
0: 对吧？
1: 就是后期会有一些话。落在他嘴里头。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如果确定老头是属于，就是五天八天的事儿了，对吧？
1: 嗯、
0: 三天五天的事儿，那你必须告诉他，你来不来是你的事儿，我得告诉他。
1: 对呀、啊，我现在就这么想，我现在。
0: 对呀、啊，但是听你老爹自己还知道一丝丝呢，那肯定没啥大事。
1: 啊、
0: 嗯。对吧？
1: 对。
0: 嗯，那人要走了，自己知道。
1: 啊。
0: 他给告诉了，他说你那个让谁谁谁来，尤其是他岁数大了，他不像说的。中年呐、啊，或者正好前突然之间走了，不像那个，嗯。
1: 如果后期说，比如说我父亲是不同意告诉他，然后我哥如果是埋怨我，我到时候这时候咋整，钟老师？
0: 那等到迷糊，等到那个弥留之际，也得跟你说，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知道吗？
1: 对，嗯。
0: 啊，那毕竟他爹呀、啊，他身体里有一半基因从这老头来的呢，
1: 对、
0: 嗯，对吧？该咱们告诉咱得告诉，就是说。你听我说，就是说老头明白的时候听老头的，老头糊涂了，到最后的时候你得告诉人儿子，人家有儿子，到时候摔盆儿，到时候轮不着咱姑娘摔呢，对不对？
1: 对，但是现在啥呢，钟老师？
0: 嗯，
1: 我现在我是跟我父亲。
0: 他不来，咱就姑着摔，姑娘也能摔，没那么多说道啊。
1: 啊，是我知道。
0: 不指着他，绝对
1: 不
0: 指着他啊。
1: 啊，对。
0: 嗯、啊。
1: 嗯，我现在就是就有一段啥。他到时候他埋怨我说我啥事儿没跟他说，
0: 埋怨你就删他呗，那能咋的？反正以后不联系了。
1: 对，我就知道啥。
0: 干啥？他干嘛呀？你删他？你这有病钱不来？现在跟我俩现在说这干啥呀？你花钱了咋的？
1: 对，
0: 是吧？说你就删他，打不过让你老爷们揍他。这么一说，成的解气了是吧？
1: 对，钟老师，我现在就是我感觉我心里这块石头真就一下落下来，要之前我一直在犹豫。
0: 嗯。
1: 哎呀，
0: 嗯，就咱们就说这不说明白了吗？就是老头明白的时候，老头做主；老头糊涂了，
1: 嗯、
0: 老头糊涂了，但是弥留之际，或者说是那就是大夫也告诉，也就个两天三天的活头了、嗯，那时候就赶紧告诉他儿子，看人来不来。人家要来，那咱们讲，咱还得让人摔盆呢，对吧？人家儿子、啊、是吧？但是说如果说人不来的话，咱就孤儿摔，孤儿该摔摔，姑娘该摔摔，孤儿不摔，姑娘一样摔。有啥了不起的？咋的都把老爷送走了，乐腾乐呵亮堂送走的，知道吗？
1: 嗯、
0: 啊，就八十多岁，咱也就差不多了。
1: 对，
0: 你还想咋的？你说是不是啊？
1: 对，知道了。
0: 哎，好嘞。
1: 好嘞，那谢谢赵老师。
0: 啊，不用担心啊，这是咱们所有听众都给你撑腰，你不用害怕。你哥该说啥你就删。
1: 对，我知道了。
0: 啊，好。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赵老师。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男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家里边有点烦心事，就是我爱人吧，他父亲没有了，父亲没有了呢，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抚恤金什么的，手里有点钱，有点钱之后，
0: 老丈母娘呢？
1: 我老丈母娘现在在我这儿。
0: 啊，在你这儿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个身体不太好。
0: 嗯，
1: 完了，我媳妇手里有点钱了之后呢，就是花钱特别大手大脚，你像那个衣服啊、化妆品啊，包括去美容院呐、还报这个瑜伽课，也她不上班，花钱特别大手大脚，包括今天又买一双鞋，买了个化妆品，又花了几千块，回来我一说，她又跟我急眼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劝了，
0: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属于报复性消费啊？就原来的时候确实没多少钱，突然之间有点钱了，因为他也没管过那么多钱，他所以说他就是原来花太少太克的人家了。
1: 之前他因为他家条件挺好的，之前他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但是
0: 你俩结婚多少年了？
1: 我俩结婚九年了。
0: 结婚九年了，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九岁了。
0: 孩子九岁了，他就属于也不上班，就是在家看孩子上学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这头这个经济压力非常大吗？
1: 啊，不是，还好。
0: 还好是不是？那你觉得你跟他因为这事吵架犯上犯不上呢？
1: 可能我在想着，因为我工作我干销售的啊，现在工资还好，每个月。在我也是咱长春的，每个月10000多块钱。但我想着我干销售，可能我再干几年干不动了，因为他没有工作。那我们这种情况就这样花钱，以后怎么办呢？到这个40-50岁的时候。
0: 他是工作不了吗？
1: 他也能，就是不想工作，不愿意工作。从毕业之后这么多年，断断续续的上过几次班，但是总共也没工作多长时间。
0: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1: 那思想，我感觉他思想有问题。
0: 就是咱这么讲，因为吧，第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说句实话，媳妇花点钱，而且花人爹的钱，也不是花你钱，你这个说太多吧，确实挺烦人，这个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哥。
0: 对，但是毕竟呢，就是老太太在这儿，咱得伺候老太太，给人老太太看病啊，乱七八糟的，是吧？这还得攒点钱，这个你这想法倒没错啊。第一个，你这个想法是烦人的，这个咱知道，人家花是人爹钱，理直气壮，
1: 对对对，
0: 是吧？就是你把你钱给你姑娘了，你姑娘说这说那的，你不得削她去是吧？对不
1: 对
0: 啊，得亏人爹死，人爹没了，所以说你在这块说人家，所以说人家也觉得心里不好受，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你得要知道。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潮，是不是有点那个状态？就是说他不算太。就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啥的，有是不是这样的？我担心是这么情况，因为像你说的，也大学毕业完了之后就坚决不上班，啥班上不了这种状态，或者说你也没给人找一个人能上的班，这也有可能，是不是？但是是不是有点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点这方面的问题，你就知道你跟他讲这个道理是没有用的，是吧？
1: 对，讲道理没有用，
0: 是不是？所以说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比方说他听不听他妈的话，是吧？再说老太太在这块，你说你跟你媳妇吵吵，可真是实在着实不太好。不像老太太没在跟前，就你俩咋干都行啊。
1: 啊，
0: 这个东西还是要讲究方法的，还是讲方法。因为针对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他那个你跟他吵是没有用的。你讲究他，他更来气。就最基本的，就是我爹留的钱不是给你的，给我的，我咋花你管着了？
1: 对
0: 吧？对，
1: 有的时候怼得我哑口无言，人家说我花钱了
0: 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自己行行，你自己做的是不是也是有点就是说过分吧，就是让人家觉得心情不好，是吧？
1: 啊，
0: 第一点，我在刚才跟你说的第二点，这媳妇这头可能有些事儿不是你讲道理有用的，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你一直想象成哪种人，他这么多年他也没做到你想象那样啊，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这头你想好，要不你跟他过日子，你要不你别跟过，你跟他过的话肯定不能按你想这么过，对吧？
1: 劝不了，是不是小哥？
0: 你认为能吗？你自己寻思寻思。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嘞，小哥。
0: 哎，好嘞，哎。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9: My name's Christine。
8: 谁的清唱煽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怀人陪你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8: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我与您星辰与共，以星辰为喻，道尽成长的释然与坚韧，主歌低吟流浪的人，信从自由的漂泊，副歌爆发，原谅着世界的温柔的通透。编曲融合抒情旋律与摇滚能量，诗意歌词将遗憾化梦、失落成歌的心境具象化。从接纳世界的冷漠到拥抱生活的温柔，歌声里每一次起伏都是与自我和解，给每个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以力量。

刘宇宁踏夜声乐，以烟嗓为刃，劈开定风波的权谋暗夜，开篇低吟如幽谷前行，人心为局的隐忍藏于醇厚中，副歌戏腔爆发，豪壮穿云裂石，将孤勇破局的热血点燃。他把苏轼莫听穿林打叶的旷达揉进旋律，收放间尽显困境里的坚韧与超脱，让每句吟唱都成刺破长夜的光，道尽踏夜寻名的倔强。

的眼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对视。刘宇宁用被生活打磨过的沙哑烟嗓，将与粉丝的双向羁绊唱得细腻戳心，主歌钢琴和人声交织，如私语般铺。

也不洁，包括不干净。再一个不节制，吃十二分饱撑得够呛，这也叫不节制。所以正常吃饭要有规矩，你不能说我今天高兴我吃两碗，我明天我不吃了，你这样对你胃肠不好。要有规律，到点儿就吃六七分饱。

嚼慢咽，别生气。一生气堵到这儿了，咱们叫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这是大夏天，咱们要注意，天热，爱吃啥？冰镇西瓜，冰镇啤酒，冰镇饮料，凉拌菜，拍黄瓜，小烧烤，小龙虾，过瘾不？好吃不？啊？我告诉你，人呐，要顺应天象，你身体得跟着大自然走啊，你跟着天走啊，啊？大夏天的，你不吃热乎的，把肚子里的寒都排出来，啊，你吃凉的，外边一盆火，里边一盆冰，这到冬天你不犯病谁犯病啊？所以夏天你天热，你再吃凉的，这热气进不去了，里边拔凉，冬天犯病。那你趁着夏天，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叫天火，天火暖肾水，天火去寒凉。所以说这个火对于风湿类风湿，骨头缝冰凉，老寒腰老寒腿，多少年的那老冰凉冰凉的那个病，是治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你要以热治寒，这就是今年我们有这么几个病，一个是心脏病，九紫离火，以火养火治心脏病，哎，效果不错。再就是风湿骨病，哎，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它暖肾水，去寒湿，把寒根挖出来，对风湿骨病效果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再一个，春天我们都养肝，你看春天我让你们养肝了吧，护肝呐，最好的季节三四月份护肝呐，我给你们弄好的产品了吧。所以到啥时候该办啥咱就办啥。再一个，现在夏天了，你想治病，你想把里边的寒根挖出来，你是不是得把窍打开？为啥前两天我给你们发叶黄素眼贴，开五轮，开眼窍，五脏的大门都打开，然后借着天势，天火，这个十年久不遇的这个九紫离火呀，帮助我们把体内的寒根去掉。所以眼下就现在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头等大事儿，就现在五月份六月份我们要干啥？头等大事就是冬病夏治，挖寒根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我讲课，你不能溜号啊，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你不能今天听我的明天听他的呀，你容易落东西。昨天前天你不听，你能免费拿到叶黄素眼贴吗？现在过两天你不听，你能够拿到专药专治的治骨头挖寒根的国药准字好药吗？我马上就张罗这个事儿。现在看价格，我要你们少花钱，不花钱，借着天时，说天时都帮你们，慧心能不帮你们吗？咱把那个老病治好啊。所以夏天呐，最难治的就是筋骨疾病。筋骨疾病跟我们贪凉有没有关系？愿意吃凉的，关系很大。咱们大家吧，一到夏天，有的就觉得说，哎呀，我腰也不咋疼了，腿也不咋疼了，好了。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到冬天你疼你就傻眼。冬天疼你再治，你吃的药是现解粒儿，你不吃它疼啊，你吃上它不咋疼了，但是去不去根儿？不可能。因为外边是冷的，零下二三十度，你里边也是寒凉的，那都寒凉到骨髓了，你再想把它抠出来，你能抠出来吗？冬天是零下二三十度，夏天是零上二三十度，二十五度、三十度、三十五度，你说哪个能把寒抠出来？不还得是夏天吗？尤其
今年是九子离火这个天火这个运气，我们大家要做好机会啊，这个机会你要不抓住，那你的病真不容易好啊啊。再一个骨头病关节病，夏天多，夏天你看吹空调开电风扇，咱们有的老姐姐一夏天连空调都不敢吹，为啥？她风湿她疼啊啊。那你看我们从头往下说啊，一个是你吹空调你脖子疼，你颈椎病，颈椎病不光光是脖子疼啊，肩膀头子冰凉，后脖梗子绷硬，后脑勺子发木，胳膊酸手指头麻，一检查颈椎增生，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而且呢还有颈动脉斑块。你说这个时候你光脖子难受吗？你脑袋清灵吗？是不浑僵僵的？你心脏得劲吗？是不胸闷气短压个大石头？你这个时候你颈椎病要治好了，往上脑袋清灵，往下心脏敞灵啊。所以颈椎病啥时候治？夏天治。你冬天你后脖梗子拔凉绑硬的，零下二三十度，你戴围脖你以为就暖和了呢啊？那血管都收缩了，本来它就堵了，血管再收缩，所以冬天犯病是不是胳膊麻手麻？那怎么办呢？夏天治，哎，就现在治，就今年治，你去年治都不行，明年治更不行，就今年治。九子离火天火之运，把那个肾水的寒凉给它去掉啊。另外咱们有的患者有颈动脉斑块而诱发了多发性腔性脑梗死，造成脑供血不足，成天脑袋迷糊，那量血压还不高，还没说半身不遂，就脑袋迷糊，大夫说腔梗啊，没啥事儿，一个腔梗，那你咋不得呢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最终能造成脑萎缩。所以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有腔梗，没半身不遂，但是有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走到跳井抓蛤蟆踩坑，深一脚浅一脚的吗？这个病在哪儿呢？在肾呢啊。因为肾脏当中聚了寒了它就疼，另外呢气血不通了，胳膊腿绑硬，这个病中医也叫痹症，叫风湿痹痛，就是指的一切跟骨头有关的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特效药。说到这儿，你看我这两天呢我正在张罗，我们医院去年五月份推出了一款冬病夏治全新的治疗方案，冬天的病特别严重夏天治，就包括风湿骨病。以火治水，这个火是天火，以火去寒，这个寒凉就是咱东北这地方病寒凉。就从半个月之前刚到五一，四月二十八九号吧，我带大夫护士啊查房，在心内科，内科一一查房，有两个患者，我助手说老师这五个患者不是咱们科的，是骨科的。我说骨科的怎么跑到心内科来住院呢？他说骨科放不下了。我说怎么了？他说骨科现在爆满了。哎呦，我说多长时间了？一个星期了。我说为什么？都来开药来了，马住院治疗调理。哎，中午我就到骨科去了，我找王主任一问，哎呀，我说老王啊，听说你这患者爆满呢。哎呀，可别说了，去年五月份推出的冬病夏治全新治疗方案，以火治水，以火去寒，用的一个药，这个药是啥呢？他给我拿我看了，红盒的，国药准字的，叫骨骼风痛胶囊。哎，这药好，成分好，而且是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它不是啥病都治，就治跟骨头有关的病。所以呢，去年
那一批患者用完。

啊，哎，又通过转介绍，今年又都回来了，还有一批介绍家属都来了，再一个听说的都来了，就导致我们骨科现在爆满，供不应求。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特殊啊，我又找我们院长，我说这药多少钱一盒？他说那可贵了，但是那效果好。那效果好也行啊，你什么时候给我弄点？他知道啊，我只要有什么好药好的方子，我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冬病夏治要吃上专药专治的好药，国药准字的，那咱们风湿一好，五年没犯病，十年没咋地儿，你说得少遭多少罪呀、啊？啊，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事儿，啊，大家呢也等着，等机会吧。我说呀，事在人为，再一个呢，就看你有没有那命，大家有这个福，我们就有机会能吃上。有机会呢，这两天我还会找相关领导，啊，看看能不能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便宜。看究竟能不能给咱们，所以这个事儿大家等一等啊，因为有的老伙伴给我打电话问了，说李主任呐，就你说那个治骨病的特效药，那骨骼丰痛胶囊啥时候整了呀？我说这个可没准儿，有可能今年办不成啊，所以大家呢不要着急。再一个，这个季节是不是都想吃口凉的呀？越大劲儿了，吃点冰棍儿，那吃点西瓜。西瓜不是好东西，一口两口就拉倒，你别半拉西瓜拿勺子蒯，我告诉你伤脾胃，伤脾胃就伤气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问你，你的骨头上边有没有血管？是不是靠气血养着？你脾胃不好，你气血不足，你有心脏病，脑供血不足，你骨头能得到气血营养吗？得不到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是常年拉稀胃病，你必得骨头病。因为什么？气血不足不养筋骨啊。你就什么感觉呢？先是跛了盖酸，然是胯骨轴子没劲儿，浑身抽筋扒骨的，俩腿灌铅。这就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气血虚不养你骨头和筋造成的，你就得骨质疏松、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走道多了脚脖子疼，你再有点儿腰间盘突出，那你这个病就加重。所以说治疗风湿骨病有个特点呢，要活血通络呀，你气血得活呀，因为血是养骨头的。哎，我就在这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上看到这么十二个字，祛风除湿，那不就治风湿吗？窜着疼，酸疼，冰凉疼，拧劲儿疼，祛风除湿，活血通络，那就是养血活血通经脉，对脾胃虚弱引起的股骨疏松、股骨头坏死，哎，半月板损伤，它效果好，气血通了。你看风湿类风湿除了疼还麻木僵硬呢，对吧？再一个散寒止痛，这个寒就是那个寒根儿。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他腿脚冰凉冰凉的，肚子冰凉冰凉的，这寒根儿都凉到心里了，连到骨髓里了，哎，它能够散寒止痛，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呀。祛风除湿治风湿关节炎，活血通络治各个骨头节疼，散寒止痛治冰凉梆硬的冬天疼，那你冬病夏治不正是好时候吗？所以这个事儿我真相中这个药了，但是恐怕弄不来，所以大家呢，你也不要完全指着我啊，哪儿实在不舒服你找我，我面对面的给你号脉呀、啊、看舌诊呐、啊、开方，咱们实在不行喝汤药啊。再一个，大夏天的都要出点汗，是不是？那搁外头一出去满身是汗，晒却黑，浑身是汗，回来你就直接吹电风扇，有的老姐姐对着电扇吹呀、啊、吹空调不是好事，汗发出来了你要喝热水，你不要说正出汗咕咚咕咚咕咚，我喝它一瓶凉水完了，
汗憋里了，那就是你这个湿气没排出来，坏了，你这做病了啊。当风受寒，湿气困体，你要得浑身困倦，得湿疹，刺挠瘙痒，骨头节疼。大伙伴们听听，夏天骨头疼，有寒有湿，冰凉啊，潮乎乎的，你再喝冰凉的饮料和水，脾胃又不好，亏气亏血，啥都排不出去，是不寒根憋里头了？所以说我们大夏天一年四季都养脾，夏天更不能少了。因为你秋天好说，哎，吃点热乎的，大夏天的都想吃点凉的，你这脾胃不得养，一旦脾胃不养，血虚，这个筋就硬了。所以你夏天你吃完凉的，你不信，你今年你就照领照领，夏天你就吃凉的，你看你冬天你关节疼不疼？保证疼，还得冰凉梆硬，因为血虚啊，经络不通啊。你看之前我就接诊过一个病人，他那就开大车的，大车呀，那你坐一身病，哎，有颈椎病，肩膀头子抬不起来了，手都麻了，拿筷子拿不了，颈椎管狭窄，而且还有腰椎管狭窄，胯骨疼，犯病了，一个大老爷们儿50多岁走不了道，你说容易吗？哎，好歹的到60他也退休了，也开支了，心思养养吧，起不来炕了，腰疼腿疼，你说咋的？他就是喝凉啤酒，夏天喝凉啤酒，吃冰棍，啥凉吃啥，到冬天就疼得加重了。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啊腰疼，腰疼的人你注意，腰为肾之府，肾主骨头，一旦腰疼就容易出现尿频，它寒了会出现肾结石囊肿，所以这个时候你髋关节疼痛啊，膝盖疼啊，那僵硬啊，肩膀头像扛块大石头似的，哎，那都不行。所以夏天吃热的啊，别贪凉，然后呢我们要治疗得当，借助今年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十年久不遇的去寒的机会，那我们争取呢把这个风湿骨病治好啊。腰椎病它严重者会影响大便，拉的没劲儿，你也不干，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再一个尿没劲儿，严重者有尿裤子的，你看腰间盘突出严重不啊？所以呀，大家现在要做的事儿是啊，怎么办呢？生姜泡脚，拿点生姜切它几片，42兑水，咱们家里的水你泡它42度，哎，你多泡，把脚泡一泡，泡到自己出汗，出完汗毛孔打开了，你喝点热乎水，把汗再往出排排，你别咕咚咕咚喝凉水，你白泡了啊。那正常呢，咱们在晚上盖被子的时候要盖好膝盖呀、肚子啊，因为开始要吹空调了，空调病做大病，所以能不吹空调不吹空调啊。我们在这个年纪呀，就是保证健康，饮食得当，这个大夏天你别吃凉的，这个大夏天你让你浑身都是热乎的，胳膊盖热乎，膝盖热乎，脚脖子热乎，小肚子热乎，心口窝热乎，我问你，你哪不热乎？你后背保证热乎啊，这样一来呢把寒逼出去啊。另外呀，咱们有一些老伙伴啊，吃热的别吃冰镇饮料，别吃油腻的，你看今天我啰嗦很多，重点强调饮食，因为天热了，你这边吃凉的医生跑断腿呀、啊、你吃凉的你再生点气，你在尾那不动弹，看手机，好像不看手机大便拉不出来，好像不看手机你这觉都睡不着，这都不是好习惯。今年夏天要想养病，你要想不遭罪，你想重生，说我想换个人似的，你要听慧心话，咱们一步步来哦。哎，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

0: 听老哥哥把姐姐们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是我们的慧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老师啊。
0: 嗯。
4: 我是咱们松原的，我叫宋桂琴，今年73岁。
0: 啊、
4: 老师
0: 啊，
4: 您不管带来什么产品，还是带来什么道地的好药，您呢这6点讲课呀，多次啊自掏腰包啊，为我们患者呀补助啊。老师啊，您辛苦了。
0: 大姐呀，别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别唠两家话，你这么说就说外头了。啊，谁跟谁呀？你说一天两天吗？一年两年吗？什么感情啊？6-7年了，跟着我走到现在。慧馨讲课张嘴就是家乡话呀，所以老伙伴们跟我呀这感情深，也能听明白应该咋治怎么走，你们跟住我就行啊、哦、
4: 老师啊，这都是您做到的、
0: 哎、
4: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就是说呀，您这次又带来的辅酶就是啊，我收到了老师
0: 啊，收到就开始吃，不要耽误吃辅酶 Q10，最佳时间是5月1号到10月1号，
4: 啊，
0: 一定要好好吃。这5个月呢，就是有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的，包括糖尿病的，一天吃3粒。
5: 啥病没有，我想养心脏的，咱们的孩子睡不着觉，总熬夜掉头发的，给他一天吃一粒就行。
4: 啊啊，
5: 哎，
4: 嗯，老师，我是这种情况，我是吧哈，就是有点心慌，有点心慌嘛，也好几年了，但是有时候还心跳的快，但是呢，我的心慌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我就是使得辅酶就食，我辅酶就食我离不开，我都吃几年了，老师。
5: 哦，
4: 我但是我没吃药，
5: 多少年了？
4: 好几年了。
5: 老姐姐，听我问你啊，咱们这个心慌十多年了，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犯病呢？
4: 我这心慌吧，不是说像人家似的说犯病就不行了，我这心慌就是在100次100下以内就受不了，我就把辅酶就食拿上就吃，不是吃一粒，就我就一堆吃两粒，吃上一会儿就好了。
5: 嗯，
4: 完了心跳也好，心慌也好，就差一多了。
5: 保健品，但是它稳心率效果是确实不错啊。
4: 嗯
5: 嗯，老姐姐，你除了有心慌，在犯病的时候有没有出汗呐、手没劲儿、手嘚瑟的情况啊？
4: 我不出汗，手也不嘚瑟，你说咋的，老师？
5: 嗯，
4: 就是心跳吧，就觉得吧哈，快了，快了，就像速度快似的，就好像有点受不了，就坐那儿或者。
5: 那这个时候犯病了，说我现在心慌了，心突突了，那有没有伴有心烦呢？
4: 这个都没有，你说我咋的哈？我一般的吧哈，我这个是个男人性格，所以说的吧哈，我对于就是有些事情吧，都挺能看得开的。
5: 大咧咧的。
4: 对对。
5: 这个大咧咧吧，这个告诉你，自己说自己大咧咧的人吧，是男人性格，拿得起放得下，但是脾气都不好。脾气不好就是要强啊，要强就是什么我都求好，求好求而不得，必有烦恼。这个得不一定是物，有可能是人，不一定说是恋人，说哎呀找对象，不是，就是这个人不可你心了，跟咱们处朋友处到半道他撂挑子了，哎，他不仁义了，你也闹心，这也叫求而不得。
4: 嗯，
5: 就完美主义者。
4: 嗯，
5: 啥都要好，所以我送你四个字：不向外求。
4: 嗯，对呀，太对了。
5: 别向外求，你向外求，只要不是你自身的，哎，你人呢、事啊、物啊，你只要一求好，你就不得好。
4: 对呀、
5: 不完美呀、哎，你要求这个人说他得讲究，敬我请他吃饭了，他没请我，我借他20万他没还我，打水漂了，哎，这样一来你就求而不得必烦恼，你就闹心作病烦躁易怒，所以这个心动过速有点神经官能症。
4: 啊啊！
5: 你上医院查不一定查出啥大病来。
4: 啊啊！
5: 哎，就是心律不齐，所以这个会伴有什么呢？你看啊，比方说偏头疼啊，两肋胀啊，手脚麻抽筋啊，唉声叹气睡不着觉啊，血压不稳啊，就好整这事。
4: 老师你说太对了，
5: 所以你的东西什么血压、血糖、血脂、睡眠、大小便、吃饭，都是随着情绪走的。
4: 嗯嗯。
5: 你这么多年就没规律过。
4: 嗯。
5: 人家到点就睡，哎，可有规律了，到点就拉。哎，你不的，你要着急麻慌，我好几天不拉，着急麻慌好几天不睡，这两天又想开了，不行，我得睡觉啊，别人跟我都没关，我可得养生啊，你先躺着又能睡着了，又走动，大小便挺好，所以这当中你是五脏气机紊乱，叫阴阳失衡。
4: 嗯，对对对对，
5: 紊乱
4: 了，太对了，
5: 失衡了，它不平衡了，所以这个时候吃啥？吃固本延龄丸。
4: 嗯，我吃
5: 配着啥？配着。

0: 吃不好呢，肚子胀，不爱消化，它都是没规律的。你这些症状都不是经常的。
1: 嗯。
0: 啊，唉声叹气，啊，有时候口干，哎，有时候还挺好。所以吃点越橘饱和丸，五味药治六斑瘀，这就好了啊。
1: 啊！
0: 吃固本延龄丸最佳时间每年的6月份开始吃，吃这一年。再说我冬天开吃，吃一年就没有6月份开吃，吃一年好使。为什么？6月份从我们东北来讲是阳气升到正宗的时候，6月7月，阳气正足。固本延龄丸入五脏调六腑，全面的调，正好调上秋，调一冬天，再调到来年6月份，你这个阳气就平稳了就好了。
1: 啊啊啊！
0: 一天就吃一碗，辅酶 Q 十呢，一天吃3粒。
1: 我那啥，老师，这个我吃的那个固本延龄丸。
0: 哎，是不是挺好？你现在就搭点儿，搭配点儿越橘饱和丸就行了。
1: 啊啊啊！那好。
0: 越橘饱和丸啊。
1: 我记下了，记下来了，哎。
0: 上药房去买去，不缺。
1: 哎，
0: 生的葱姜蒜蘸酱菜别吃啊。
1: 嗯、不吃不吃。
0: 别就是卷点大葱啊，整点小白菜啊，你吃行，但是大葱生的葱姜蒜不适合你。
1: 嗯嗯，我知道老师。
0: 啊，
1: 嗯，
0: 好嘞，
1: 记住你的嘱托，
0: 再见。嗯，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费心了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
0: 哎，老哥哥好啊。
3: 你好，我是通化的，姓张啊，叫张成啊。
0: 张成大哥，通化的。
3: 哎，今天
0: 来电话有啥事啊？
3: 我这个心脏不好啊，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吧。
0: 快的时候跳多少下？慢的时候跳多少下？
3: 慢的时候57-8下。
0: 嗯。
3: 快的时候100出头了。
0: 如果这样，那就说明你血压不稳。
3: 嗯。
0: 脉压差也大，你这脑袋瓜子得迷糊啊。
3: 哎，脑袋瓜一锅粥，成天那么迷糊的。
0: 迷糊的最次是个腔梗。
3: 嗯。
0: 就最轻也是一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3: 哎，
0: 最轻的这是纵一纵就是脑梗。
3: 我
0: 查没查过大哥？
3: 已经脑梗了。
0: 如果检查过得脑梗，那么你的血压它是不稳的。
3: 对。
0: 就比方说高压150，你低压也就80；高压160，你低压也就90，就是脉压差大，你的药吧。你吃药高压降下来了，那低压再降就低了。
3: 对对对，
0: 就不好降。
3: 对，
0: 因为你心率不齐，心率不齐呀、啊、咱们心脏叫啥，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就是全身的血管的它主着。你说这心脏一会儿快了，哎，这血管里射上血了，一会儿慢了，血管又瘪了，所以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脑袋瓜子发麻，胳膊腿发木，睡觉呢、嗯、睡不好，睡不踏实。
3: 脑瓜皮呢发麻呀？
0: 就脑瓜皮木个张的呗。
3: 对对。
0: 一睡觉挨枕头那边木个张的。
3: 对对对。
0: 有的老大姐说是咋整啊？搁手指盖子 K K 吧。这种情况就是动脉硬化。
3: 嗯
0: 啊，这个脑梗呢，我们中医叫缺血性脑中风。缺血性的，它血管堵了，小中风，所以伴有手脚麻，叫气虚血瘀型的。胳膊腿没劲儿，你是肝肾不足，气虚血瘀。给你解释，气虚，腿沉没劲儿。血瘀，血管堵了，有脑梗。肝肾不足，肝不养筋，眼睛干涩，手指盖子、脚趾盖子有竖纹。
3: 对，你说这一点不差。
0: 哎。

0: 须耳朵响啊，前列腺不好啊，
1: 尿频尿急，
0: 尿频滴滴答答呀，
1: 对，
0: 哎，然后整不好啊，得有个病，整不好得有个病，啥病呢？就是疝气，
1: 啊，
0: 小肠换气，
1: 啊，
0: 小肚子连着大腿根那块，小肚那块有的老头就鼓包。
1: 哎呀，你说的太对，我现在就是腹股沟那边，我那下边已经鼓包了。
0: 哎，就那块啊，就那块摸摸，都摸摸啊。嗯，别吵吵老头，都摸摸自己腹股沟大腿根那块小肚子那块有没有包，一条子像半根黄瓜似的，那就叫疝气，说明吧这老头总爱生气，年轻时候脾气不好，有的说可别说了，我就打老伴，这咋整？哎呀，这个病啊，这个病吃辅酶 Q 十对症，治息律不齐好使。
1: 嗯，我这辅酶 Q 十啊已经到手了。
0: 一天吃三个，他不让一天吃一个吗？
1: 哎，
0: 你现在从五一到十一一天吃三个。
1: 我说这个二十正八这个。
0: 二十正八的一天吃三个，然后我告诉你啊，
1: 哎，
0: 固本延龄丸吃上。
1: 哎，
0: 哦，然后啊，大哥呀，你整不好得有个病，就是拉大便没劲儿。
1: 你说太对了，拉完了嚼了还有，完了还拉，再拉还拉不出来。
0: 嚼着有，
1: 哎，
0: 下坠，使不上劲儿不出来。
1: 对，总是拉不净似的。
0: 哎，我告诉你，吃个药，你个人去买去，上药房啊。
1: 哎。
0: 复方心芦荟胶囊，
1: 啊啊！
0: 复方心芦荟胶囊，你吧，比方说你买回来，你今天吃两粒儿，明天你会拉两遍到三遍，
1: 啊，
0: 明天就不要吃了，
1: 啊，
0: 隔个三天两天的吃两粒儿，然后呢，啊，去买个药，再买个小中成药，叫四消丸，
1: 啊，四消丸。
0: 啊，你容易咋的呢？就肚子里吧有屁放出来了，但是有大便拉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哎，总下坠，他总往出打屁，他排气。
1: 对对。
0: 但是你说大便不出来。
1: 还像有大便似的，完了到那玩意儿放个屁没事了。
0: 对，所以说有屁，但是没大便。
1: 哎。
0: 这就是气机紊乱，老年性的胃肠功能紊乱。
1: 哎。
0: 啊，这四消丸，
1: 啊，四消丸，
0: 四消丸配合复方心芦荟胶囊，
1: 啊啊，
0: 哎，你吃这大便便的就痛快，小肚子就软乎的得劲儿，就没有下坠难受那个劲儿了。
1: 对。
0: 啊，以啥为主？以固本延龄丸为主。
1: 哎。
0: 它是调根儿的，调你得病的根儿的，其他是辅助治疗，症状消除就可以停药。
1: 对，
0: 哦，
1: 好，我还有个事求你呀，老师。
0: 说吧，老哥哥。
1: 我有个叔伯兄弟呀，比我小一岁，今年77呀，他那个前胸后背有两块带状疱疹呐。
0: 现在那个是水泡还是啥？
1: 现在那个也不是水泡。
0: 长多少天了？这东西下
1: 没
0: 下去？
1: 他那个就是又疼又痒啊。
0: 现在就是长多少天了？
1: 他的也好几年了，我天，
0: 好几年了，那是带状疱疹后遗症。
1: 嗯，
0: 啊，正常啊，带状疱疹呢是刚一长，我告诉你，他是要么在左面，要不在右面。
1: 那前面还在那个右，都在右的前胸后背各有一块。
0: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不超过正中线。
1: 嗯，
0: 你别管前后。有的前后都有，但是他要不在左，要不在右。
1: 哎，
0: 他不超过正中线，他在左边，前胸后背都有，说明他胆经、肝经和肾经有湿热。
1: 嗯嗯，
0: 这个人得有口干口苦，眼睛难受。
1: 对，他老戳眼睛啊，你手啊。
0: 尿尿发黄，耳朵嗡嗡响。 就是肝火旺加上肾阴虚来的。
1: 嗯。
0: 他这一把容易把他耳朵整聋了。
1: 嗯。
0: 他现在后遗症，我告诉你吃啥啊？
1: 哎。
0: 啊，去给他买龙胆泻肝丸。
1: 啊。龙胆
0: 泻肝丸。吃三盒就行，多了不吃。嗯、
1: 啊。
0: 泻肝火的，然后配上，
1: 啊、
0: 哎，看看有没有桃红四物颗粒。
1: 桃红啊。
0: 哎，桃红四物颗粒。
1: 啊啊，桃红四物颗粒。
0: 如果没有桃红四物颗粒，告诉你吃啥？吃血府助瘀丸。
1: 啊。
0: 血府助瘀丸是活血化瘀止痛的。
1: 啊。
0: 它止疼，它现在没有水泡了，落的是后遗症，一穿衣服就折腾就疼。
1: 对对。
0: 没有水泡了，是不是啊？
1: 没有水泡了。
0: 要有水泡，得把水泡挑破，抹药膏。
1: 哎。
0: 现在没有水泡，就是，啊，桃红四物颗粒。要是没有吃血府助瘀丸，
1: 嗯，
0: 搭配着龙胆泻肝丸吃三盒，
1: 嗯好，
0: 桃红四物颗粒或者血府助瘀丸吃一个月，
1: 嗯嗯，
0: 再溜着喝点板蓝根颗粒，
1: 嗯，
0: 板蓝根颗粒是解毒的，
1: 嗯，
0: 这东西有的都往脸上往眼皮上长，可遭罪了，
1: 嗯，
0: 就老年人有湿热又火来的，所以眼下就现在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头等大事儿，就现在五月份六月份我们要干啥，头等大事儿就是冬病夏治，挖寒根儿，慢慢就好了啊。
1: 啊，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7度，延边最高气温30度，其他大部21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春播进度稳步加快；
3: 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
2: 一平米暖心面馆为城市奔跑者点亮深夜温暖。
3: 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啊，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是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啊，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3无米远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的淌眼泪，那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3: 今天呢，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当前吉林省大田春播生产进度正在稳步加快推进，全省玉米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土地整理、育苗插秧、大田播种工作全面铺开，有序开展。各地农业部门开通春耕服务热线，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打通农资配送进村入户通道。全省上下抢抓农时，科学种田，扎实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全力稳住粮食播种面积，为实现今年吉林粮食稳产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3: 5月15号是第16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联合吉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邀请长春市金融办、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税务局、长春海关缉私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了515主题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反洗钱、反非法集资，提醒市民远离电信诈骗活动。
5: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长春市的牡丹园。那今天呢是第16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今天长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也是联合了17家单位，在这里举办了与民同心、为民守护的相关宣传活动。今天长春市公安局围绕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为主题，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了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6: 此次活动呢是全国第16个刑侦宣传防范日，意义在于提升公众对经济犯罪的防范意识，重点打击呢非法集资、传销、虚开发票类犯罪行为。
5: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领

0: 零距离向来往群众重点讲解非法集资、传销、养老诈骗、假币识别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犯罪类型和防范技巧。
1: 每一张不一样，有的非法集资，有的团与还有保险诈骗。
2: 你接触到货币的时候啊，自己一定要多识别一下，说得很详细。
0: 现场的市民们也表示，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辨别技巧，让老百姓对经济犯罪类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帮助大家能够提高防范意识。
3: 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是让你入股，或者是宣传一些买一些产品。电子产品、虚拟币这些的，我觉得都应该注意一下。
4: 老百姓吧，就属于防范意识比较弱，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增强他的防范意识，了解更多的这个知识，省得让诈骗分子就是说的趁虚而入。
0: 我们了解到，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材料7000余份，接收群众咨询近1000余次。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不仅仅是在今天，在生活中也要远离高利诱惑或者非法集资陷阱。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也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兴就业群体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奔波守护着城市的运转。可是到了深夜，吃饭难、休息难、补给难，一直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难题。为了满足这些群体的微心愿，最近在长春市乐园区吴越广场附近，辖区街道工会联合康师傅共同设立了一处1平米暖心面馆，通过提供免费的泡面，为这些城市奔跑者完成小小的心愿。

0: 这个仅有一平方米的微型空间，就是刚刚投入使用的一平米暖心面馆。据悉，该面馆由浦阳街社区联合康师傅共同发力，把这个小小的角落变成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的专属暖心驿站。
1: 那这次暖心面馆呢，我们就是挖掘到我们夜间的辛勤的工作者，他们上班也比较辛苦，但晚上的时候呢，他吃饭和休息，他还没有着落。我们想到这个出发点，我们就是让大家每人就是能够限购一份，把我们所有的夜间的工作者能够照顾的全面一些。
0: 记者看到，这一平米暖心面馆虽然空间迷你，但功能十分齐全，配备了热水、泡面，不仅解决了吃饭补给问题，还设置了休憩角落。
2: 我们每天最早是出来的时候都3:30起早就出来了，晚上工作最晚的时候也就是8-9点钟吧。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吃饭，完了上这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对我们而言非常暖心。
3: 我每天吧工作到12点，然后吧路过这个机器这块，然后吃个面特别方便，然后热水冲一下还特别快，感觉挺好的，挺有爱心的。
0: 据悉，为了满足新就业群体的就餐心愿，该面馆在晚上9点至早上6点之间免费开放。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为城市付出的人都能感受到归属感与幸福感。
4: 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将于5月16号到17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5月11号到17号可登录官网打印准考证，务必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特别要提醒长春考生，5月17号恰逢长春马拉松赛事，部分路段限行，交通拥堵，建议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提前规划路线，提前出发，避免耽误考试。考试全程严格监考，作弊将按照规定严肃处理，3年内禁止报考，情节严重追究法律责任。
5: 这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那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呀，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啊，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给您啊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您听我们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哪些情况用人单位可代扣工资？违法扣减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工资是劳动者的合法所得，用人单位不得随意扣减。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5条，用人单位仅能在以下情况代扣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代扣应由劳动者承担的社保费、公积金，法院判决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抚养费、赡养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费用。若劳动者造成经济损失，企业可按合同约定扣减工资，扣除比例每月扣除不超过当月工资的20%。 扣除后剩余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如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克扣工资，劳动者可主张补足差额，加付50%到100%赔偿金。可拨打12333热线向劳动监察院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发工资及赔偿金。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啊、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4: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38第1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中午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把太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这次是利剑一号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第十

0: 四次发射，累计已送100颗卫星上天，总质量突破18吨，稳居国内民商火箭市场首位。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从试验阶段正式迈入高密度、低成本、规模化交付新阶段，为后续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名单，一共10户家庭入选。这些家庭来自各行各业，有家风淳朴的普通家庭，有爱岗敬业的模范家庭，也有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公益家庭。活动旨在弘扬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传递文明家风正能量，引导全社会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以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0: 今天，2026年度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本次检查聚焦15个重点领域，严查虚构住院、虚假结算、串换药品、过度诊疗、诱导消费等欺诈骗保行为。检查组将采取4不2直方式，直奔基层、直查现场，不提前打招呼，不预设结论，坚决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法机构和个人，形成高压震慑，目的就是织密医保基金防护网，守好老百姓看病钱、救命钱，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同比保持较快增长，市场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其中，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增长明显，服务业、新业态、新产业表现活跃，创业热情持续高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更简化，税费负担更轻，融资渠道更畅，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为稳就业、稳增长、惠民生提供坚实支撑，彰显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
0: 从5月15号开始，全国铁路正式发售老年旅客淡季周中9折优惠票，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享。优惠适用于全国动车组列车，仅限工作日、非节假日、非高峰期的淡季车次，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享受。老人凭身份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可在车站窗口、自助机、12306 APP 等渠道购买。这是铁路部门关爱老年群体、提升适老化服务的重要举措，让老年人出行更省钱、更舒心。
1: 国家卫健委、中药管理局联合部署中医医疗服务专项整治行动，严打中医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整治无证行医、虚假宣传、夸大疗效、非法制剂、价格欺骗、违规收费、虚假中医养生保健、假借中医名义诈骗等问题，对中医诊所、中医医院、养生保健机构、互联网中医诊疗平台开展全覆盖排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目的就是规范中医医疗秩序，净化行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规范发展。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得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啊就将近一半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 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实惠，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如果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那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听我们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想要提醒叔叔阿姨们啊，上了年纪，这个日常饮食一定要多上心。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吃多了呢，就很容易给这个肠胃啊、血管呢增加负担，经常会犯困乏力、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不用刻意进补，把家里的这个普通食用油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全家日常食用。
1: 那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液体黄金，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极高。它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营养。日常的适量食用呢，能够养护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负担，也被大家称作陆上鱼肝油，食补效果呢远超普通的食用油。
0: 而且呢，这个选择食用油的这个门道特别多哈，您得记住有三点不踩坑。首先呢是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咱们这款这个亚麻籽油啊，采用的是非转基因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放心。工艺上呢是采用高端的这个物理冷榨技术，区别于化学这个进出的油，它是没有这个化学残留的，最大程度的锁住了亚麻籽原生的这个营养，保留着淡淡天然坚果的清香，同时呢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盐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
1: 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啊，味道怪，难入口，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差导致的。那咱们这款口感清爽醇厚，吃法呢百搭又简单，适合凉拌黄瓜、木耳、菠菜等各种凉菜，提香解腻不烧心。热的豆浆、牛奶、酸奶里面加一勺，营养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之前啊，滴几滴，这口感呢更顺滑温润。我们要提醒大家，冷榨亚麻籽油是不适合高温爆炒的，低温佐餐才能完整的保留营养，不浪费食材的价值。
0: 嗯，没错啊，长期坚持食用这款亚麻籽油，能有效的改善日常饮食油腻的问题，养护肠胃，呵护血管，改善身体亚健康的状态。不光是这个老人啊、小孩，还有就是像这个体质偏弱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吃。
1: 是的，这个商超同款的亚麻籽油单瓶原价69元，价格偏高，很多叔叔阿姨呢舍不得长期吃。那今天给大家争取专属重磅福利，性价比拉满，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整整四瓶啊，总重4斤，仅需119元，折算单瓶不到30块钱，比超市呢便宜一半还多。四瓶足量够全家吃上2-3个月，日常养生成本极低。
0: 嗯，本次福利库存哈仅有60组，限时秒杀，售完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想要这个替换家里食用油啊，清淡饮食，养护全家身体健康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工作人员呢会帮您这个锁单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是会用。

0: 用手机的朋友啊，很简单，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邮，就这么一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

0: 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二四七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

0: 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3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举行，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多元活动，全方位彰显书香底蕴与文化活力。2026年1季度，吉林省进出口创同期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极端天气保持极度警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做好万全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行水库、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该疏通的疏通，该加固的加固，该治理的治理，绝不能把病灶带到汛期。模拟断路、断电、断汛等极端条件，复盘以往应对过程，修订现有应急预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实战化演练，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常态化开展4步2直检查，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外出报备制度，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统筹抓好森林草原火灾、大面积病虫害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个重要定位，发挥吉林科教优势，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吉林力量。要聚焦轨道客车、郡物、碳纤维等优势领域，申报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遴选支持有潜力的省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围绕光电信息、化学、材料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省属高校基础学科布局，完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比重，推动国有企业强化基础研究，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立符合规律的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杜绝科研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努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生态环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物业服务、数据产权、高标准农田建设、长白山景区服务提质等工作，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吃透义乌发展经验内涵，强化担当作为、创造性执行，推动政府工作渐行渐效。要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工业、投资、消费等重点，深挖潜力、释放增量、以丰补欠，确保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双过半目标。要发挥科教优势，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承担国家使命。要完善防灾救灾减灾体系，抓好防汛防洪、高层建筑、森林防火等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烟花爆竹、矿山煤矿专项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落实国务院部署，紧盯既定年度重点任务，谋定快动有效执行，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进入实质操作、落地见效阶段。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推动每年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任务落地，促进绿色能源与数字算力深度融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加快国家及省级物流枢纽建设，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结合省情实际，科学推进勘查开发，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编督编改工作，各级领导要快速响应，一线踏查，核清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限期消耗解决，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以环保督查为契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长白山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要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游客

0: 感受作为检验标准，有效改善游客体验感。要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优化接驳线路，合理布局业态场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要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重点活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曹路宝指出，吉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连续三年举办东北书博会，始终致力于东北的文化高质量发展。东北书博会要打造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的盛会，全方位展示东北文化发展丰硕成果，持续释放区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搭建惠及民生、联通各方、共促发展的优质文化平台。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并为获奖企业颁发证书。中国广电吉林文化媒体算力基地正式揭牌，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 MCN 专委会暨吉林省 MCN 机构产业联盟同步成立，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四川德阳、江西新余等地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
1: 作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活动，5月14号“天下里的中国”主题读书活动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做“天下里的中国”专题讲座，并携《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全新修订本与广大读者见面。讲座从天下出发，以人民、国土、主权为核心要素，立体解读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国家的文明内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与文明根基。讲座以鲜明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激励广大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有4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
2: 理解好《天下》这部著作，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多元多角度地去引导学生理解好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连续性，
3: 希望能够在宣讲的活动当中去走进大中小学，能够把这种理论和理念更好地传递给大家。
0: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吉林省党员干部荐书读书活动推进书目，为全省党员干部读书修身、以学赋能搭建平台。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第二天，现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彰显浓厚的书香底蕴与强劲的文化活力。请听报道。
4: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1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文化思想专区还展陈一批主题优秀出版物，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万维公司总经理助理金爽
5: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4: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1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涵盖主题出版、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中国编辑学会城市出版社编辑专委会举办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活动，围绕出版人如何肩负全民阅读责任等议题，邀请资深出版人开展现场研讨。在书博会2号馆，《声誉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新书发布会举行。 该书深度解读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心理重塑、自我觉醒与价值升华，真实还原当代妈妈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与突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作者贾玉娇。
6: 我们通过访谈十位女性呢，在调研中了解到，生育呢实际上带给我们的馈赠，从脆弱走向坚强的这样一个蜕变。
4: 以 IP 赋能、文影共创为主题的从好书到好剧的吉林路径红沙发访谈活动，同样在树博会二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广电局、省作协主办，聚焦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在树博会四号馆长春文旅项目推介创投会举行，长春市文广旅局、莲花岛影视城、中庆文旅、新天地文化产业园等七家单位进行项目推介、招商引资。长春莲花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良：
7: 通过树博会这样的平台呢，也和很多的企业得到了交流，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的合作。
4: 长影集团在展会现场举办专场推介活动，携影视主业创作、文旅产业布局、文博跨界联动三大核心板块内容精彩亮相。长影往事三部曲阅读分享会邀请长影往事三部曲作者及省内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探讨了本土文史图书出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时代路径等议题。书博会期间，黑吉辽蒙四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召开，四省区行业代表共同启动研学合作项目，发布涵盖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领域的精品研学线路。长白期刊大讲堂首场活动暨数字赋能新时代、期刊创新发展与影响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举行。通过专家专题课堂、专题研讨等活动、红色主题研学、书博会现场精品期刊联展等活动，擦亮集刊现象品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以来人气高涨，与往届相比，本届书博会展览展品结构以读者为本，正从出版展示向服务读者悄然转身。请听报道。
4: 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展馆，除了作为门面担当的畅销书展区、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观展群众刘正阳：
8: 他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4: 展品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出版单位从自我展示向服务读者的理念转变。本届书博会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等普惠政策叠加落地，让好书不贵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单位热情高涨，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国图集团和七家出版社近1000种出版物集体亮相，为这场区域性书展注入了国际传播的视野与分量。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小强：
9: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他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4: 从我们有什么到您需要什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书博会已然不只是一个展会，更是一个读懂读者、贴近市场、温润人心的文化客厅。观展群众杨子彤：
10: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4: 观展群众吴小宁：
11: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的感受这个文化。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5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8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6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4件，白城市9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7.05%；噪声类问题23个，占18.85%；生态类问题19个，占15.57%；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3.93%；水类问题14个，占11.48%；土壤类问题6个，占4.92%；其他类问题10个，占8.2%。截至5月1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71件，重点案件47件，其中来电228件，来信14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吉祥新闻消息：15五开局首季，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高位增长，规模与增速双突破，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协同推进。来自长春海关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1.8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其中，出口236.3亿元，增长76.4%；进口225.5亿元，增长4.6%。贸易规模占全国比重提升0.1%，增速较上年四季度提升19.3%。出口规模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跨境电商平台统计，吉林省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704.5%，贸易市场多元共进，在稳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传统市场的同时，对拉丁美洲、东盟、非洲等市场拓展有利，分别增长25.9%、41.7%和76.3%。有实际进出口的民营企业数量达1535家，进出口181.8亿元，增长5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76.7亿元，增长51.6%；其中进口142.4亿元，增长69.1%；生物医药储能系统、电子元件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分别增长126.2%、465.7%和84.3%。吉祥新闻消息：北京时间5月15号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第55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星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作为成熟的批产型号之一，目前已累计发射65颗，在轨运行状态稳定，性能表现优异，有力支撑了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组网建设，为高清遥感数据获取及优质信息服务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6次发射。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团队开发的一款植入式水凝胶神经探针，为慢性疼痛干预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已于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请听报道。
4: 慢性疼痛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患者感知异常和运动功能受损，很多疼痛无法通过药物控制，而神经调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缓解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
12: 对于一些疼痛呢，它的神经回路呢，我们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这个神经回路，然后把这个神经探针啊植入到这个神经回路上去，获取到一些疼痛的神经信号，也进而我们可以通过神经调控刺激它这个神经回路，减轻或者是治疗慢性疼痛。
4: 为了更好地匹配技术应用，团队自主开发了一种超分子水凝胶神经探针材料，对于神经信号监测调控或者疼痛治疗的时间能够更持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
12: 和脑组织就相近的模量，这样呢能极大的提高了生物相容性，可以实现在大脑内连续1年的神经信号的监测。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好的实现了高的透光性、高导电率，为后期脑机接口的应用呢奠定了一个材料的基础。
4: 目前团队正联合医院开展合作， 从植入式、穿戴式多维度出发进行研究试验，希望尽快将产品推向临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春耕普惠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14: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4: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耕备耕迟迟难以推进。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摸排需求，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快速投放春耕信用贷款50万元，精准破解农户燃眉之急。
14: 这50万块钱呢，下来开正式接客是吧？往年去申报走手续得1个星期左右，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4: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备足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紧扣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1:1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益农快贷产品，
13: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15: 今年以来，我行已经投放了备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16: 还有什么呢？
1: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东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原料，打造从优质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小粒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文：
17: 培育了极育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4: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凤龙：
18: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第25期春播气象提醒，16号到17号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部分地方有中雨，16号西部气温下降4到6度，其他下降2到4度，17号中西部有5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以上，西部地区要抓住降雨后土壤伤情改善的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春播收尾工作，各地积极开展水田抛地整地、适时移栽，同时做好以播旱田的查苗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19: 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

0: 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另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眠。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2度到17度，沿边地区最高气温3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1度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白山的林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老伴的一卡通呢是开户行，是建设银行，不是一卡通啊，是领养老金的这个银行呢是建设银行。因为老伴的行动呢不便，现在每个月的流水想查一下的话，都需要银行规定都需要老人本人，也就是林先生的老伴本人到当地的建设银行窗口去，家人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因为建行，特别是当地的建行规定，如果要是打流水，家人不可以代办，只能本人到场。
7: 嗯，林先生在直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那除了建设银行呢，听说其他银行都可以家人代打流水。他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诉求。一个是觉得这个建设银行的规定啊，说本人必须是亲自到场到银行打流水，这太不合理了，为什么不能向其他银行学习，可以由亲属来代打呢？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想给老伴的一卡通换一个其他能够代打银行的代打流水的这样的银行，到底行不行呢？能不能行得通呢？
6: 嗯，包括林先生之后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把开养老金的银行卡换一下，社保卡也换一下。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分别咨询了白山市的多家银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白山市、临江市各家银行关于打流水的这个事儿都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林先生说的，其他银行如果想打流水不用本人，其他人是可以代办的。
8: 想打流水的话，我们必须本人去吗？ 别人代办行

0: 行？
1: 代办只能打进十笔的。
0: 可以代办哈。
1: 对。
0: 那我们要得拿什么东西？
1: 拿着身份证卡就行。你可以在 ATM 查，或者在这个柜台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把卡出来，你就都带着这些东西，可以查进十笔的。要是本人查，就可以查所有全部的流水。你看你想查什么时间段的？如果超过十笔的话，就得本人。
0: 咱们是邮政银行，是不是？
2: 对。
0: 我们想打流水的话，那我们代办行不行啊？
2: 本人来不了呗。
0: 这不是我们这不方便吗？老人出去不方便。
2: 啊啊，就是这种情况。那样的话就得上门，上门服务你们开证明，你在一个户口上啊，而且还得你有监护证明。
0: 必须得老人，比如说像失能那种的，那我们可以代办呗。
2: 嗯，对，可以，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看这种情况是真实的，然后那个什么，儿女啊，咱们有那个监护证明，
0: 啊、
2: 嗯，然后拿着这些单的，然后过来办理。
0: 啊、嗯，您、嗯、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就我们代办是不行的，是不是？必须得本人。
2: 对对对，嗯，因为什么查以往的交易啥的话，你必须得本人。
0: 哎，你好，是那个工商银行是不是？咱们临江支行。嗯，我们要是想打流水的话，
3: 嗯、
0: 亲属代办可以吗？
3: 你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是不是？
0: 对，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
3: 知道可以，你来机器打就行。你带他的卡来银行，你知道他密码就可以打。
0: 那个代打都可以，不用必须本人是不是、啊？
3: 不用不用，你就来了之后，我们大厅有机器，你就说你想打流水，工作人员就带你打了。
4: 嗯。的确啊，在我们吉林广电附近呢，也有一家工商银行的分行。我们也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呢，咱们如果知道相应的这些密码，直接就可以打流水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三家银行，分别是临江农村商业银行市府路分行，还有呢是临江邮政储蓄银行，还有一家是临江工商银行，一共是这三家。
5: 嗯，这三家银行呢，有的是只能啊代办人可以。打近十笔的这个业务，还有的呢是必须得本人，如果本人行动不便呢，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还有的呢是咱们在这个窗口啊，或者说我们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到了咱们这个银行以后呢，工作人员引导咱们在机器上自助打印，这样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都一样，但是基本上一个前提呢，尽量得是本人前往，那他人代办呢要有相应的手续才可以。
4: 是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家啊，邮政储蓄银行，他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但是呢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需要开具证明，得证明子女和父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而且子女应该是父母的监护人，需要拿着监护证明，拿着这些材料才可以办理，然后呢邮政储蓄银行才能提供上门服务。
5: 嗯，
4: 所以每家银行的规定的确是不一样的。
5: 所以大家再问一问，对于林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换一家银行发咱们这个养老金的话，怎么办啊？需不需要报备呀？或者说具体来怎么办？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热心编辑也帮着问了。看来每家银行的这个情况啊，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既然建设银行打流水不方便，林先生的老伴儿能不能换其他的银行来开支呢？我们记者有咨询了临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6: 啊，你要换的话，你得上那个政务大厅，然后中间那两排，然后最后面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的那个啥，你上那儿去找，取个单子，填完单子，你得取完这个单子，填完单子之后才能上银行。到时候你等你到了，你取单的时候问工作人员就行了啊，你这个申请就能换。
4: 还是比较简单的。
5: 嗯，
4: 去之前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人社的换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专门呢置换卡现在都已经划归到各地的人社局下边的人社中心了。
5: 嗯，
4: 咱们要问一下。在前段时间啊，长春市的吴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呢在家附近的浴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她用手一拄地导致自己的手腕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5: 这可咋整啊？当时呢浴室啊说已经替洗澡的顾客买了保险了，吴女士就想知道除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自己还能跟浴池啊就这家浴所赔偿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吗？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7: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保险他是一直，他应该是一直跟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
5: 嗯、
7: 那他现在是我们向一直主张侵权赔偿的话，可能先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这部分理赔。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要这个一直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涉及到什么费用，有没有那个伤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伤残等级赔偿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会可以要求主张赔偿的，
5: 嗯，
7: 他可以要求让一池主张一池赔偿责任，这样的话他不就把保险公司拽过来了吗？因为他投保保险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保险公司投的是哪种险类，他那一池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是哪个险，然后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范围和内容都是啥，他如果提供给咱们的话，他大概率如果像机动车这种的，他有一个赔偿医疗费的范围，其他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赔偿范围。多少万之内的，这个咱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可以先主张向浴池主张要求赔偿，这样的话浴池他不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个拽进来了吗？他如果保险公司不够的话，那一部分不就可以让保险公司让那个浴池给那个补足了吗？你如果要是说如果骨折特别严重的话，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够不够伤残等级赔偿，这样的话你需要赔付的项目不就更多了吗？
0: 这个
7: 那肯定是权利受损之日起，那个肯定有诉讼时效期限的，它尽快吧。尤其你在伤残等级鉴定，你时间长了恢复好了或咋地的，你再鉴不出来了。
4: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你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啊，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现在这个点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吉林的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4006092166，4006092166。没错哈、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您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拿回去贴上哈，眼睛呢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

0: 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今天啊，凡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享受补贴，直接呢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民法典共计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的每一项条款都紧密关联着我们的日常生活。2026年5月是民法典施行后的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
3: 婚姻家庭，夫妻离婚必须经历30天冷静期吗？
2: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协议离婚需先申请登记，30天内任何一方可撤回，期满后30日内需共同申领离婚证，逾期视为撤回。
3: 儿媳需要赡养公婆吗？
2: 法律未强制规定，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赡养义务仅存在于子女与父母之间，但鼓励家庭成员互助。
3: 婚前给的彩礼离婚时能要回吗？
2: 符合3种情形可要求返还：一、未登记结婚；二、登记但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导致家庭困难。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3: 遭遇家庭暴力怎么办？
2: 可立即报警并申请人身保护令。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家庭暴力，受害者有权起诉离婚并索要赔偿。提示：保留伤痕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据。
3: 孩子必须随父姓吗？
2: 民法典第101条规定，子女可随父姓或母姓，特殊情况还可选其他直系亲属姓氏。
3: 物权保护，小区电梯广告收益归谁所有？
2: 归全体业主。民法典第208条规定，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成本后属业主共有财产，可用于维修基金或业主大会决定用途。维权建议，业委会可要求物业公示收支明细。
3: 买到凶宅，卖家隐瞒怎么办？
2: 可要求退房加赔偿。民法典第500条规定，隐瞒重大事实构成欺诈，买方有权解除合同。
3: 房屋产权到期后会被收回吗？
2: 不会。民法典第359条规定，住宅用地到期自动续期，费用依法缴纳，非住宅用地依约定处理。
3: 遗产继承，独生子女一定能继承全部遗产吗？
2: 不一定。若父母未留遗嘱，子女需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继承，有遗嘱则按照遗嘱继承。民法典第1127条建议提前订立遗嘱。
3: 立了多份遗嘱，应以哪份为准？
2: 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随时撤回、变更遗嘱。若多份遗嘱存在冲突，无论是否公证，均以最后一份为准。
3: 继子女有继承权吗？
2: 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可继承继父母遗产。民法典第1127条将继子女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
3: 打印的遗嘱有效吗？
2: 有效。民法典

0: 法典第563条赋予消费者解除权，商家停业属违约，可向市监部门投诉或起诉。
1: 直播购物买到假货如何维权？
0: 可要求退一赔三。民法典第491条确定直播交易合同成立，商家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维权步骤：录屏取证，联系平台，拨打12315投诉。
1: 网购商品都能七天无理由退货吗？
0: 不是所有商品都适用。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定制商品、鲜活易服品、拆封的音像软件、贴身衣物等不可退货。提示：下单前仔细阅读商家退换货规则，保存商品详情页截图。
1: 快递被代签后丢失，谁负责？
0: 由快递公司赔偿。民法典第832条规定，未经收件人同意代签视为未交付，损失由承运方承担。
1: 侵权责任，高空抛物找不到肇事者怎么办？
0: 可能全楼担责。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经调查难确定责任人时，未自证清白的住户需给予补偿，物业未尽责也需担责。
1: 被宠物狗咬伤如何索赔？
0: 饲养人需全额赔偿医疗费。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即使被咬者逗狗有过错，主人仍需承担主要责任。特殊情形若故意激惹动物，可减轻饲养人责任。
1: 在超市滑倒摔伤能索赔吗？
0: 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公共场所管理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需承担赔偿责任。维权要保留现场照片、监控录像等证据。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3: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5: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一次秒杀机会。今天啊，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10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感觉累哈、啊，胸闷胸口发闷哈、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10。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位科学家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呢，他试着从冰箱里拿出来一瓶牛奶，但是他刚走几步，然后手一滑，这个牛奶瓶子就掉地下打碎了。你想啊，那牛奶瓶子碎了，厨房是不是一地狼藉？然后他妈妈闻声赶来，孩子也吓了够呛啊。但是他特别出乎意料的是，他妈妈没发火，也没说教，更没有惩罚他，反而他妈妈说，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哎，于是这个科学家呀，小时候的科学家，他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之后，他妈妈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里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呢？然后他选择了海绵，之后就和妈妈一起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需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这个故事真的很让我感动啊。一个恰到好处的妈妈是会宽容而耐心地对待犯了错的孩子，而不只会打击责骂孩子笨手笨脚。那我们爱孩子，可我们还是会伤害他们，所以要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孩子。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招蚊子和血型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真正的吸引蚊子呢，是代谢旺盛、体温偏高、出汗多的人，以及呼吸节奏快、呼出二氧化碳量大的人群。爱吃甜食油腻、爱穿深色衣服、傍晚在户外久留，也会增加被叮咬的概率。夏天防蚊，与其纠结血型，不如从穿衣、饮食和环境卫生入手。
5: 家里有些日用品啊，看着还能用，但其实啊，早就该换了。洗碗布用一两周，细菌数量可能高达数千亿。竹木筷子用半年，裂缝里容易藏污纳垢。菜板用一年，大肠杆菌的污染风险显著增加。毛巾用3个月，菌群的数量就能从100飙升到百万级。牙刷最好就是1个月一换，内裤3到6个月也该更新了。
4: 夏天防晒，很多人把脸和胳膊保护得严严实实，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位，就是眼睛。紫外线会伤害角膜、晶状体甚至视网膜，长期累积呢，可以诱发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呢，咱们要戴上一副合格的太阳镜，认准 UV400 或者是 UV100% 的标识，就能够阻挡绝大部分的紫外线。
5: 天气热了，蜜瓜大量上市，有人吃完蜜瓜嗓子疼，以为是太甜了，其实是过敏了。蜜瓜当中的蛋白酶会引起轻微的致敏反应，不过蜜瓜的热量很低，每百克不到40千卡，吃起来甜是因为果糖含量高，并不是热量高。提醒一下啊，吃蜜瓜之前记得把外皮洗干净，以免表面可能携带的李斯特菌污染果肉。
4: 这周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养生的小能手，就是洋甘菊，它被称为天然的安神汤，还有芹菜素，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改善睡眠，同时呢还能够和胃理气、辅助降糖、抗炎舒敏。睡前喝上一杯洋甘菊茶，或者是用它做一个香囊放到枕边，都有助于放松身心。不过呢，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低血压患者、体质虚寒者要慎用，或者是咨询医生。
5: 最后我们来聊聊夏吃姜的讲究。生姜跟干姜是不一样的，生姜性微温偏散，适合夏季温中散寒，干姜性

0: 热偏手，容易上火。吃姜啊，最好是在早上，从立夏到入伏前是喝姜枣茶的好时机。三伏天出汗多就不太适合了。阴虚内热、脾胃湿热的人，以及肝病、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姜。夏天养阳，除了吃姜，咱们还可以指压鼻根、轻敲头部、按摩天柱穴，练习喝字功或者是静坐。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八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
2: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3: What's yours？
2: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4: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踏一声月，以烟嗓为刃，劈开定风波的权谋暗夜，开篇低吟如幽谷前行，人心为局的隐忍藏于醇厚中，副歌戏腔爆发，豪壮穿云裂石，将孤勇破局的热血点燃。他把苏轼莫听穿林打叶的旷达揉进旋律，收放间尽显困境里的坚韧与超脱，让每句吟唱都成刺破长夜的光，道尽踏夜寻名的倔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分地区、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2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都让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2: 各位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在星期六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或者呢是准备哈看我们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啊，今年2026年呢，我们为叔叔阿姨们准备的新疆之旅啊，一共是3趟。第一趟呢，5月12号已经出发，而第二趟呢是6月29，第三趟是8月29。今年呢，目前是这